0: 个零碳科技园区。
1: 天宁一号位于西城区，原址是1972年筹建的北京第二热电厂，曾承担供暖重任。从2009年机组关停之后，这里转型为文化科技融合产业园，成为一座零碳智慧园区。
2: 你看这面墙，它也是我们国家工业节能装备的发展历史。1977年，220吨水管锅炉的，效率一般是在80%左右。目前我们国家关于能效标准进行了全面的提升，也以220吨水管锅炉为例。现在的标准呢，单体锅炉至少要达到90%以上的能效。
1: 过去几十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通用装备提高能效的政策和要求，发掘第五能源，全力节能降碳，也是今天天宁一号的全新战绩。
2: 这个就是光伏的玻璃幕墙。光伏玻璃幕墙是太阳能电池与建筑维护结构的组合的形式，它一年的发电量可以实现5000度，那基本上每年可以节省电费在2500块钱左右。
1: 建筑外墙光伏化，叠加屋顶光伏、车棚光伏等设施，工业遗产更新让抽象的第五能源变成了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科普课堂。
2: 四大能源包括了燃煤、石油、天然气以及非化石能源。第五能源呢，就是这四类能源当中，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改造，实实在在省下来的能源就是第五能源。对咱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选用高效节能的家电，低碳出行，节约用能，既节省了费用，又参与了降碳。所以说啊，第五能源人人可以参与。
1: 第五能源就在身边，城市园区可以挖掘，大型制造业工厂同样蕴藏巨大的节能潜力。针对工厂，如今我们也有了统一标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
3: 社会面上有这个相关的零碳工厂相关的团体标准，大概有40多项。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一个基础通用的国家标准，来把大家已经形成的共识，达到进一步这个凝练和沉淀的作用啊。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标准的需求就会很大。所以今年我们3月份的话呢，在国标委的支持下，成功申请立项零碳工厂通用要求这样一个国家标准。
1: 为了探寻第五能源在工业场景中的实在应用，我们也来到了北京的一家绿色工厂。
3: 小韩，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呢，就是企业的光伏板。我们看哈，仅仅这一片光伏板，它每年的发电量大概在800万度。800万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可以够1600户三口之家的一年的用电量。
1: 除了光伏，水资源再利用、生产环节的能源回收，可以说要做到绿色工厂甚至零碳工厂，企业必须将节能降碳而生的第五能源提取到极致。
4: 比如说我们从零碳规划、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末端负碳以及智慧碳管这几个方面，可以实现我们全生命周期、制造周期的这样的这个一个减碳的过程的管控。在2025年呢，实现了年节电超2亿度，天然气节约呢约317万立方米，工业用水重复的利用率达96%，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超95%。
1: 节能不是遥远概念，工厂的余热回收、屋顶光伏、居民更换节能家电、做好垃圾分类，都是在激活第五能源。以节能降碳助力双碳长远目标，走出兼顾经济发展、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的发展道路，才是北京这座城市当下及未来的题中之意。
3: 那么通过立标、对标、冠标，将国家制度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操作的一个准则。那么再通过政策激励、示范引领、监察执法等协同发力，将降碳贯穿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当中来，最终呢培育出企业的绿色竞争新优势。
1: 北京台报道。
5: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建筑工地是关键主战场。近日，朝阳区东风乡一家工地获评4A级无废工地，项目通过源头设计优化、装配式施工、精细化分类管控，实现建筑垃圾整体减量50%，施工模板100%回收利用。
6: 这处安置房项目是朝阳区城市更新、民生安居重点工程，在建设之初便打破先施工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将无废理念前置融入整体设计。
7: 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预制楼梯，现场的部分墙板、顶板和预制楼梯均由加工厂预制化生产而成，预制率

0: 达到了60%以上，装配式建筑可以有效地减少大部分建筑垃圾。
1: 同时，项目全面淘汰传统木模施工，施工模板100%回收循环复用。施工现场配套标准化三类建筑垃圾分类房，严格划分混合类、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堆放区域。
2: 伟西安置房项目作为国家级无废工地试点，核心经验是源头管控加智慧管理，把无废要求前置到设计阶段，实现建筑垃圾减量50%，模板100%回收利用。
1: 同时，这个项目建立了闭环式固废处置机制，工程渣土优先用于场地平整、道路垫层回填。目前，北京各区都在同步推进无废工地创建，朝阳区将复制该项目成熟经验，培育更多无废工地。北京台报道。9月22日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本届大赛围绕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赛事采用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代表团由71名参赛选手、64名专家及工作人员，共220人组成。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 近日，由北京邮电大学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太空算力云正式实现常态化在轨算力服务。该平台由在轨服务、地面站及运营服务三大平台组成，打通了卫星与地面数据中心间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与数据计算环节。目前，该太空算力云已累计完成数百次算力调用，服务用户超过100家，可稳定支撑在轨大数据计算、6G 通信等重点场景的试验任务。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首次迎来2200余名本科新生。目前，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内的29个教学单位的本硕新生已经入驻。学校依托入学教育与军训，扎实上好立德树人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新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3: 中秋国庆假期，副中心将推出100余场文旅活动，涵盖运河水上大秀、国际运河艺术周、台湖音乐季、环球潮玩、绿心亲子游园、大运河音乐节等丰富内容。演艺展演方面，台湖演艺艺术周已率先启动，将持续至10月6日。9月25日，由北京交响乐团打造的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开启，活动持续至10月6日。非遗表演方面，9月24日，乘运河文脉展非遗风华，具时代新潮非遗村晚将在台湖公园上演。花海漫游方面，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周边、亦庄火车站、嘉惠湖及次渠地铁站等节点，打造规模化特色花海景观。
4: 今天上午的8:05，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这一天，昼夜均分，寒暑相平。让我们随着京味24节气专栏，读懂24节气里顺应天时的东方智慧。
5: 经常逛南护城河的朋友会发现，在河边有一排汉白玉柱，这就是在北京核心区唯一一处以24节气为主题的公园。它分为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您看这里的两个字就是秋收，而两个字后面的6根汉白玉柱呢，就是对应着秋天的6个节气。今天我们就到公园里面去学一学秋分的知识。这里呢就是秋收广场，从前往后数1根、2根、3根、4根，这根就是秋分，它就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
6: 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天坛的祈年殿，12根金柱呢代表着1年有12个月，最外延的12根柱子代表着1天有12个时辰，12根金柱和12根外延柱加起来就是24，象征着24节气柱，公园的24根节气柱与天坛的相呼应。我们可以看到秋分这个时节呢，通常是9月22日至9月24日，古人呢通过黄道图来计算我们节气的具体时间。
7: 家门口的小微公园把古老历法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文化课堂，而在600年历史的太庙里，沉甸甸的高粱穗随风摇曳，再现了古代秋分祭月报秋、敬送丰收的意境。太庙今年

0: 种植的玉米、高粱，让游客可以直观理解到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
1: 秋分呢，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时间，就是昼夜平分，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呢，就是平分秋色，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呢，我们的北方地区它就开始进入到了农事的收获的时节了。所以您看看我们这里的这个玉米啊，一个个都非常的饱满，长得是非常的惹人喜爱。这个玉米就是文旦玉米了，在我们这个文趣园呢，我们没有用到农药，就是希望让这些玉米呢，它们能够自由的生长。
0: 秋分一到，太庙田间看见作物成熟，汉白于柱中读懂自然密码，我们的生活也随之增加了很多诗意。应季而食，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生活智慧。
2: 这个季节首选就是雪梨，我用雪梨做了小吊梨汤，这个里面有四种食材，分别是雪梨、银耳、红枣、枸杞。做法就是呢，水开之后小火慢熬三个小时，作用就是清甜温润，色泽好看，然后就是解秋燥。
3: 秋分节气一到，这中秋节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各大老字号将现烤月饼摆上柜台。
4: 我们打造了一个现制现售的一个场景，那么在我们的毅力焙烤坊里，我们能够买到现烤的自来红，馅料里边的也都是刚刚采的原料。这个季节也是下核桃的季节，也是冬瓜成熟的季节，也是我们收获的季节吧。
0: 秋分还能立鸡蛋，还能拍摄到刷爆全网的旗舰店悬日大片。京城处处有美景，也处处藏着秋分智慧，古老的二十四节气在这里生根发芽，也通过我们的传承让它发扬光大。北京台报道。
5: 今天迎来了秋分节气，进入秋分之后，最困扰大家的就是此时啊，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在过敏性鼻炎的治疗过程中，有哪些误区？您踩过雷吗？今天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让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6: 俗话说秋分至，昼夜均分，秋燥渐盛，每到这个节气之后，就意味着秋季过敏性鼻炎进入了全年的高发峰值。温差变大，空气干燥，花粉粉尘增多，再加上人体阳气收敛，免疫力波动，让鼻炎频频找上门。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记者看到前来就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不在少数。
7: 之前一直感冒，然后感冒一直没好，就鼻子觉得不舒服。
8: 您鼻子的症状是什么呀？
7: 就是鼻塞，然后你一直堵着，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8: 您这个鼻黏膜整个都是水肿的，水肿颜色淡的，你这不太像是感冒，像是过敏性鼻炎。
7: 我之前一直鼻塞，然后流清鼻涕，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是感冒，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
8: 很多人认为过敏性鼻炎就是感冒，所以呢就用感冒药。其实感冒和过敏性鼻炎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感冒这个病呢，它有明确的一个外感史，还有一个呢，它持续的时间基本上没有超过两周的。但是过敏性鼻炎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咱们现在的季节性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它至少也持续一个月以上。
6: 严主任介绍，像张女士这种把过敏性鼻炎误认为是感冒，从而耽误了治疗时间的患者近期非常多，这也是过敏性鼻炎在救治过程中医生发现患者存在的最大误区之一。除此之外，不把过敏性鼻炎当回事儿，硬扛的患者也比比皆是，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9: 每年大概就是立秋以后吧，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样子。其实就是鼻堵，其实没什么事儿，然后每次我就都没治，就硬扛过去了。
8: 扛过去。
9: 但是这次呢，就是感觉闻不到味儿，
8: 闻不到味儿了，
9: 嗅觉有点下降了，感觉。
8: 这个现在整个鼻甲呀、黏膜啊，整个都是水肿状态，下一步就该出现咳嗽了，嗓子眼咳嗽。如果再扛的话，再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哮喘。我给你开始得用点这个汤药，好吧？
9: 好，
8: 咱们得控制这症状。
6: 记者发现，两个小时内因为过敏性鼻炎发作前来就诊的患者多达9位。严主任告诉记者，按照临床经验，目前过敏性鼻炎常见的误区大概分为4类，其中前2类患者占到了90%以上。目前在临床上，中医中药通过特色方剂一人一方对症施治，有不错的临床效果。但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严主任也提醒大家，预防大于治疗，提前了解其发作的前兆表现，可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干预。
8: 那过敏性鼻炎呢？其实咱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种季节性的过敏。其实呢，

0: 这种季节性的过敏呢，你如果五官七窍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这种痒的感觉，而且又符合季节性，那么你就要考虑是过敏性鼻炎了。
1: 此外，专家也建议广大市民，随着秋分的到来，花粉浓度升高，外出时要佩戴口罩，回家及时洗脸冲洗鼻腔，卧室勤除尘除螨，减少毛绒玩具厚地毯的使用，更要注意适度运动，可选择快走、八段锦等，通过以上方式可以有效降低过敏性鼻炎的发作。北京台报道。
2: 专家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秋季过敏性鼻炎的高发不只是鼻子的问题，更是体质偏弱、正气不足的外在表现，所以啊，简单的食疗也是有效的。
1: 严新宇主任告诉记者，在过敏性鼻炎的治疗过程中，除了特色中药方剂之外，中医主打温和调理，固本护窍，几个居家就能操作的实用妙招，简单安全，老少皆宜。首先就是简易的食疗。
0: 因为过敏性鼻炎大部分人属于虚症，也就是咱们的阴阳两虚，其实咱们食材呢很简单，好多都是药食同源的。你比如说咱们用黄芪5到10克，用大枣2枚，您再加2到3遍的生姜，可以煮水代茶饮，当然你也可以熬粥用，它就起到一个补气养血的作用，也能达到一个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此外，一些传统中医诊疗的方法在治疗过敏性鼻炎方面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严主任为广大市民介绍了一种特色穴位按摩的方法。
0: 其实咱们最推荐的就是咱们这个鼻翼中点旁的这个迎香穴
3: 啊，我看左右两侧都有，
0: 对，两侧都有。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咱们可以看到这个鼓出来，这个这是鼻翼，鼻翼这个中点在鼻子旁边，这就是迎香穴，
3: 感觉有一小坑
0: 啊，这是迎香穴
3: 啊。平常怎么摁啊？
0: 咱们可以顺时针揉一揉啊，揉一般的就是1分钟左右
3: 啊。然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0: 它能起到您的通鼻窍的作用
3: 啊。
1: 秋分防治过敏性鼻炎，中医治疗的核心原则是润燥护肺、健脾固表、规避误区。轻度鼻炎优先通过生活调理中医中药进行改善，而频繁发作的鼻炎建议趁换季时节辩证调理体质，不要拖延，不要乱用药，不要硬扛，顺应节气养生，补足身体正气，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秋季鼻炎的困扰。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上下，中午前后的体感偏热，其他大部分时间呢是较为舒适，适合您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的云量会继续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但总体雨量较小，对于交通出行是略有影响，大家要注意防范。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下降到了20度，而山区呢要稍低一些，会在17到19度之间，请前往山区的朋友要适当的增加衣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24号到26号这3天阴雨的天气是增多，24号和26号都会有小雨，对于节前和节日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气温较前期是有所下降，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3到27度，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左右。白天是较为舒适，而夜间是偏凉，请朋友们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5: 好，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那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所谓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
6: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 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

0: 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1: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2: 中食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3: 顶着中字头的名号，看上去颇为正规，然而官方却查无此机构。那么中食办到底是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总台记者找到了一家曾和中食办有过联系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向我们讲述了和中食办合作的过程。
0: 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4: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的，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0: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4: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还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等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0: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逐一进行了核实。
0: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5: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3: 当前市场上还有多少依托虚假认证的虚假宣传，有待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核查。如何才能摘掉机构擅自佩戴的中字头帽子，让消费者吃得更加安心？我们来听法律专家的分析。
6: 关于源头治理呢，可以从几个层面去推动啊。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严格的去控制这类的名称，强化对市场主体使用像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以及冒用官方背景宣传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现在民政部门已经是将它列为了打击

0: 整治的重点名称如果是失去了效力，那相关乱象的这个初始环节也就是被斩断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的运用好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这个规定，那要严格的执法。那这个规定是明确了属地管辖的原则，包括说像跨省活动的职责归属，以及完善了和治安呐、刑事处分的这样的衔接，持续的完善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的机制，那要依靠社会举报呢进行相应的打击和取缔。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行政处罚和刑事处分这个阶梯递进，要重点提高刑事追责的力度。那有一些可能会涉嫌的诈骗罪，有一些可能是涉嫌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等。那只有说当行为人面临了刑事追诉，而不仅仅是行政处罚的时候呢，我们说会形成比较有效的这个震慑。第四个就是要对需求端进行严格的打击，那购买并且使用这种虚假认证的，我们说也是要进行追责，根据不同的情况追究他们相应的责任，那甚至是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在对于需求端的话呢，我们说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分类的追责，那双向的治理呢，才有可能会有效的去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美方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这份协议令一些当地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
1: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在当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将在联大向国际社会传达伊朗面临的困境以及伊朗人民坚守阵地的决心。
3: امیدوارم خدا کمک بکنه که بتونیم پیام واقعی مظلومیت خودمون رو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م و در ضمن با قدرت به اونها اعلام بکنیم که علارغم تمام این نامردی‌ها و جفاهایی که کردند ملت ما با عزت و با قدرت ایستاده است。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据报道，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媒体团队前往纽约。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虽然批准部分伊朗代表团成员访问联合国，但代表团的行动受到一定限制。
1: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
4: The principle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humanitarian access cannot be applied selectively, not if we want the world to trust us.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 存，经济政

0: 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鉴于近期有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在酝酿针对以色列人的绑架行动。他强调，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2: או אזרח ישראלי אחד,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0: 卡茨重申，只要哈马斯没有被消灭，加沙地带的武器和地道没有被彻底清除，以色列就不会进行部分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之际，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竞选广告甚至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
0: 数据显示，当天通过的船只分别为一艘装载矿产品、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散货船和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散货船。上述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伊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3: 当地时间19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慕尼黑市开幕，将持续到10月4号，预计将接待数百万游客。
4: 当天，慕尼黑啤酒节举办地前早早排起长队，大门开放后，游客们争相涌入，希望抢占心仪的位置。慕尼黑市长多米尼克·克劳泽亲自开启了本届啤酒节的第一桶啤酒。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正式宣告开始，人们身着巴伐利亚传统服饰，在节日中尽情享用啤酒，欢声笑语不断。
5: All the expectations. This was my dream always. So this is the festival we like beer.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So I'm excited to be with my best friends here, first time, and hopefully enjoy.
4: 慕尼黑啤酒节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共设有17个大型啤酒帐篷，21个小型啤酒帐篷，以及上百个摊位和游乐设施。今年一升啤酒的平均售价为15.61欧元，比去年上涨2.4%。去年慕尼黑啤酒节曾因受到爆炸威胁，被迫临时关闭数小时。今年当地进一步加强安保措施，不仅部署了大量警力，还升级了现场监控设备，利用 AI 技术辅助监测人群密度，以便及时发现并应对拥挤等情况。
3: 西班牙的洛格罗尼奥20号举行圣马特奥节和葡萄收获节，花车游行，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观看。
6: 当天天气晴好，洛格罗尼奥市中心挤满了观众。游行队伍中既有当地民间团体和外地表演团队，也有各社区协会机构和周边多个市镇制作的花车。花车队伍由巨人和大头娃娃开道，沿途向孩子们抛洒五彩纸屑和糖果，最终抵达

0: 洛格罗尼奥市政厅获得一等奖的花车由当地一个社区协会制作，主题为魔法葡萄园。花车上装饰着精灵、矮人和其他神话生物，并配有杂技演员和打击乐队，被评委和观众评为最壮观的花车。获得一等奖的花车团队还获得了1500欧元奖金。
1: 近日，第12届视觉艺术节在克罗地亚历史名城普拉精彩上演，众多视觉艺术和光影艺术装置集中亮相，如梦如幻。
0: 据介绍，第12届视觉艺术节以空间与宇宙为主题，为期3天。活动现场运用了 3D 投影、声光艺术和沉浸式数字光影技术，将现代科技与普拉的古罗马建筑、公共空间完美结合，营造出独特的城市氛围。节日期间，克罗地亚历史名城普拉的大街小巷成为了露天舞台，16处地标景点焕然一新。艺术家们运用投影和装置艺术，探索空间、和平、人与自然等主题。
2: 近日，江苏扬州仙女镇上演惊险一幕，一名4岁女孩在户外玩耍时不慎意外坠井，危急关头，消防人员火速赶赴现场，用倒挂金钩的方式下井施救，最终成功将被困女孩安全救出。
3: 现在有点看不清，它这个底下有点深，但是能听见这个小女孩的声音。能听见这个小女孩的声音。
4: 进来了，宝宝啊！
5: 事发当天下午5点多，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女童被困井底，由于井口狭小，女童无法自行脱险。现场救援组快速研判现场环境，敲定营救方案，由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头朝下下至井内进行施救。地面其余消防救援人员一边持续安抚井下女童情绪，一边操作绳索做好提拉配合，内外协同开展救援。经过紧张处置，4岁女童最终被成功救出。
6: 往那滚！
3: 慢点！
5: 女童家长介绍，当时孩子在屋外玩耍，不慎坠井。危急时刻，家长当即找来绳索投至井中，让孩子紧紧抓牢，同时迅速拨打119报警求助。
7: 踩上，我看那塑料盖子都已经碎掉了。
8: 对，估计在踩上上面去的，本来是好好的，但踩上就掉下去了。
5: 消防部门提醒，水井、蓄水池、化粪池等露天井口一定要加装坚固的金属盖板或防护围栏，并定期检查，切勿使用轻薄易碎的塑料板材做简易遮盖。孩子户外玩耍期间，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看管好他们，远离井口、沟渠等各类危险地带。
2: 随着天气转冷，一些呼吸道病原体开始活跃起来。近日，记者走访扬州多家医院得知，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开始增多。9岁女孩琳琳因此引发严重且少见的塑形性支气管炎。
5: 上午，记者在扬州市妇女儿童医院的内镜检查室看到，医生正通过支气管镜为琳琳做出院前的检查。原来，一周前琳琳突发高烧，在泰州当地医院治疗3天后，高烧不退，并发严重肺炎，随即转到扬州治疗。
9: 那么入院之后呢？那么我们拍了这个胸片和这个肺部影像，提示这孩子是一个右肺下叶的实变，伴随着这个支气管的这个截断和狭窄，那么其实就已经判断出他的支气管是不通畅的。
5: 医生采用支气管镜探入琳琳肺部探查，发现她的右肺支气管里有一大段接近固态的痰栓。
9: 病原本身对我们支气管黏膜的损伤，导致我们这个支气管黏膜的坏死脱落，同时那么气道再加上高分泌状态黏液那么混杂在一起，还有一些细胞因子混杂在一起之后，那么完全堵塞在这个支气管里面，那么就像浇筑的一样。
5: 医生介绍，这些痰栓实际是塑形性支气管炎的塑形分泌物，通常会导致患者反复发热、咳嗽，并伴有呼吸困难，常规药物治疗难以奏效。医生当即使用支气管镜将这些痰栓吸取出来，发现其外形竟和人参根须类似。
9: 那么如果不去积极的干预，转归有可能会出现这一段的支气管出现闭塞坏死，可能这一段肺的功能的丧失，那么 留下所谓的这个

0: 后遗症。
1: 医生检测发现，此次患儿感染发病的元凶是肺炎支原体。清除宿型病灶后，琳琳高烧和呼吸不畅的情况迅速好转，在经针对性治疗后，病情已趋于平稳。专家提醒，随着天气转冷，各种呼吸道病原体开始活跃，市民尤其是儿童要注意加强锻炼，在人多聚集场所需做好戴口罩等基本防护。
2: 近日，2026小米第七届黑客马拉松颁奖典礼举行。从8月1号启动以来，本届赛事共吸引近1000名选手参与，有效加速人工智能走进现实。
1: 小米黑客马拉松要求参赛者在48小时内完成从创意讨论、代码开发到样品落地的全过程，把大胆的技术设想快速变成作品。它不以量产为唯一目标，更希望为工程师提供一块自由探索的试验田。
3: 我们工程师呢，不仅是要完成任务，还是要去努力创造很酷的产品，然后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1: 今年的小米黑客马拉松首次开设高校赛区，吸引了94所高校的145支队伍参赛，搭建起企业工程师与高校青年开发者交流碰撞的平台。
4: 我们在做我们的产品，其实会有一个学生思维，他们会告诉我们说，48小时从他们工程师的角度来讲，你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实现？你需要砍掉哪些功能？哪些功能是你所必须的？对，这是对我们来讲更深入的一个帮助。
1: 在本届黑客马拉松中，很多项目都在尝试把人工智能的能力放在真实场景中，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5: 我们鼓励参赛者从真实用户需求出发，聚焦实际场景中的问题，持续打磨，推动创新落地。希望通过黑客马拉松为工程师保留自由探索和大胆创新实践的空间。
1: 北京台报道。
2: 昨晚，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国家体育馆盛大开幕。本场比赛众星云集，吸引了多位篮球圈内的明星助阵。京城球迷好久未见的马布里、孙悦等球星纷纷来到现场，为东道主北控男篮呐喊助威。
6: 昨晚18:45，本届赛事的开幕式正式拉开大幕，集合了舞蹈与科技融合的开幕式虽简短，但很热烈。相对于赛事本身，曾经在北控男篮效力和执教过的老朋友也来了不少，比如京城球迷许久未见的马布里和孙悦纷纷到场助阵，引起了球迷们的阵阵欢呼。
7: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play. I haven't been watching them. I've been following this little knucklehead right here. Like watching him play, he's gotten so much better.But he still needs to improve.
8: 离开主流媒体视野太久了，就是主要的还是紧张。
9: 因为你现在是自媒体了。
8: 没有，就是同行，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同行啊。对，就是期待就是球队的精彩发挥，然后正好也可以就是让我们现场的球迷去近距离观看一下欧洲的一些球队的一些打法和表现，包括我们可以学习什么的。
6: 老友相见，分外亲切。孙悦和马布里也与昔日的队友或者爱徒一一互动。揭幕战中，他们的老东家也是本次赛事的东道主北控男篮迎战南美劲旅博卡青年队。在新赛季 CBA 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始的紧张备战期内，能有这样的机会与世界级的强队过招，对于球队来说是难得的一次练兵的机会。
10: 对方那个转移球速度就是都是转移球没有停顿吧，就是谁有机会就是突啊分啊，之后抓住我们的步进之后打反击，落位比较明确吧，
11: 包括身体对抗内线的技术，然后卡位要位都是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学习可以学习的地方的。
6: 正在磨合期中的北控男篮，虽然在上半时进入状态较慢，没有匹配上对手的强度，在场面上落后了20分以上，但是相对于最终的胜负，通过以赛代练找出问题迅速解决，这才是北控男篮在这次赛事当中最大的目标。
12: 中场的时候还是去再复盘我们的比赛，看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原则可以执行得更好一些。对方打得很好，当然了，我们也在始终全场保持那种竞争力，始终在咬着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比赛去执行我们的这种原则和要求。
6: 经过了中场的调整，下半时北控在攻防两端的精气神得到了明显提升，一度在第四节将分差追至个位数。虽然最终仍然以78-88不敌对手，但是球队从比赛中演练了多种打法和阵容，这是球队加快化学反应的收获。
13: 匹配了对方的强度吧，然后下半场我们也给对方上强度，对方的失误也比较多，我们打起来反击，所以就追分了。
6: 今晚19:35，球队将。

0: 继续坐镇国家体育馆对阵 NBA 发展联盟联队，希望两支球队能够继续联手，为全世界的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北京台报道。
1: 咱们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开始了，跟咱们每个人的民主权利都息息相关。到底谁能参加选举？去哪儿登记？候选人怎么产生？投票都有哪些方式？哪些行为是选举红线不能碰？今天啊，这部动画短片就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明白换届选举的全套流程。
2: 各位市民朋友们，2026年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面展开，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选好人大代表，对于确保北京顺利实现15五规划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欢迎您在这次换届选举中投出神圣庄严的一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只要投票选举日当天年满18周岁，即2008年11月6日前出生的，具有中国国籍，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可以参加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市民如何参加投票选举？重点就三个字：先登记。选民登记是参加选举的必经程序，只有经过选民登记，才能被正式编入选民名单，参加选举活动。北京市采取一次登记长期有效的办法，每次换届只做3增3减。如果您之前已在北京参加过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投票，且工作单位、居住地未发生变化，经核对确认后，可直接列入选民名单，无需再次办理登记手续。如果以上情况发生变化，请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关于选民登记地，记住这几点：本市户口有工作单位的，在单位登记。单位有分属或下属单位的，在所在地登记。企业注册地和生产经营地分离的，一般在生产经营地登记。没有工作单位的居民、离退休人员，在户籍地或现居住地登记。户籍在乡镇的村民、居民可以回户籍地登记。本市在校学生在学校所在选区登记，多校区的在就读校区登记。此外，非本市户口常住北京的人员，原则上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在本市居住或工作半年以上，如本人要求，在出具户口所在地选民资格证明后，就可以在北京登记投票。关于选民登记方式，除了选举机构主动登记之外，选民本人还可持身份证到登记站登记，或通过选举机构公布的网络渠道进行自主登记。为了便于大家确认自己是否具备选民资格，选举委员会将在投票选举日的20日以前公布选民名单，列入选民名单即具备选民资格，届时记得关注，认真核对。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只有两种合法渠道，一是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二是本选区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对于合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选举委员会将汇总名单，在投票选举日15日以前按选区公布。目前这些代表候选人只是初步代表候选人，还需要讨论协商， 根据较多选民的意见，确定为。

正式代表候选人。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将在投票选举日七日以前公布。为了帮您选出好代表，选举委员会将在选民讨论协商代表候选人过程中印发介绍材料或做口头介绍，也可以通过网络、报刊、电视、广播和公告栏介绍代表候选人情况。根据选民的要求，选举委员会将统一组织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活动。11月6日是北京全体选民统一投票的时间，按照选举法规定，可以采用设立投票站和召开选举大会方式进行投票。对于选民因患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的，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投票依法依规，这些要点要记牢。拿好手中选民证，依规参选，投好票。行动不便不要慌，流动票箱来帮忙。不会写字别着急，信任之人可代写。出差在外别发愁，书面委托可代投。投票完成后，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依法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公布。不过，结果公布并不意味代表候选人当选，还要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后，一名人大代表才正式产生。公民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不得直接或间接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与选举有关的任何形式的资助。要严格遵守换届纪律，对有下列行为之一，干扰、破坏选举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打击。风清气正的选举环境，大家一起守护。

0: 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2026年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首都北京生动鲜活的实践，让我们珍惜民主权利，依法参加选举，投下神圣庄严的一票，选出为民尽责的好代表，共建幸福美好的首都家园。
1: 门头沟燕池镇有一座近600年的古村苇子水，村后1200亩旱作梯田是北京面积最大的连片梯田，石堰层层顺着山势垒上去。明清四合院、千年古树、13座古桥都是几百年攒下的家底，如今老房改造成精品民宿，修旧如旧，灰砖灰瓦。梯田有人看了，老房有人住了，这座古村正活出新的样子。

0: 围子水村，太行山北翼一座近600年的古村，村后有一片总面积1200亩的梯田，是北京市最大的连片旱作梯田。梯田顺着山势一层层垒上去，石堰一道道砌出来。
1: 看我今年就60多了，打我小时候这梯田就这样，最起码也有10年了吧。过去都是种谷子，种了玉米，现在种点那个花啊草啊，每年都在换季，特别夏天5颜6色的花草特别漂亮，吸引了很多的城里人都上这儿来。
0: 门头沟山区众多，少有平原，主要水源为涨落不定的永定河。这种地理特质对农业发展来说并不理想，但门头沟区的先民们用他们的智慧和意志，硬是在这样的环境

中开辟出了这处北方罕有的旱作梯田。这片梯田是京西农耕文明的活态见证。2019年，村里重整梯田，建设观景步道和观景台，并以梯田为核心，开启了农文旅结合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国传统

0: 苇子水村几百年来攒下的家底儿。
1: 民宿改造的时候呢，是坚持修旧如旧的理念，灰砖灰瓦都是本土的材料，顺着当地的山势而建的。19间的老房子呢，变成了6个院子。客人来了，住民宿，品非遗，赏山水，这是我们想做的事儿。
0: 凡舍精品民宿2023年获评门头沟小院5星精品民宿。民宿和12户村民签订流转协议，直接带动11人就业，间接带动19户村民增收。
2: 村子把老旧房屋流转给企业，企业负责运营管理，村子也有收益了，村民有租金了，有分红了，还能在民宿上班。这么一来，老房屋有人管了，村子也活起来了。
1: 建这个民宿的初衷呢，就是想让大家住得舒适、惬意、安静，练练瑜伽，舒放一下身心，然后吃健康的低脂熟蔬、全谷物。我们还教大家呢，怎么做健康的食品。说到底，希望这个院子呢有我们的主人文化，主人用心了，客人也就记住了。
0: 一片梯田，一座古村，一个精品民宿集群，苇子水村把过去的闲置资产变成了现在的资源。老房子有人住了，梯田有人看了。从传统村落到精品民宿，从农耕梯田到主人文化，这座600年的古村正用自己的方式活出新的样子。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国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昨天华西的降雨有所减弱，但今天起新的一轮降雨过程来袭，华西的降雨会再度增强。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陕西、重庆、四川、湖北、西藏、海南岛、福建、江西、广东等省市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四川和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而到了明天，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湖南以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内蒙古和西藏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在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而华南的部分地区以及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5: 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入秋以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佳期，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洁净通透，夜空澄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
3: 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一幅壮美的秋日星空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打造国际一流北

0: 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咱俩吧挺合适，
9: 你一儿一女，
8: 我一女两儿。
10: 我爸去年过世，
11: 你却想着改嫁，
12: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骨。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5: 欢迎来到开幕2026的舞台。
16: 肯定希望能把我们的固态电池装到咱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电动汽车上。
17: 我想把中国长距光伏联这个事情确确实实要做起来，要填补国内的这一块的空白。
18: 创业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的落地吧。
1: 本周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嗨酷创业者的领奖台。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19: 别墅里面唱着
1: 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翻转老狼、
20: 有多美成真的年代、
1: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说。
0: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1: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2: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3: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汉堡。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6: 看见没有，
5: 管地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6: 也没有手气，
5: 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6: 看你没出息的样儿，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他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5: 怎么弄？
6: 抢？
5: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6: 抓过鱼没有？
5: 抓。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6: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5: 你说炸人呢？
6: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你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啊。
5: 干，三叔，不干。去哪里搞炸药啊？

有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的。

0: 你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1: 你别管，
0: 你先看这个，
1: 要质量最好。

0: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明盾，
1: 有点贵啊，230一套。
2: 高两套。
0: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2: 我自己装。
0: 哎，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钥匙烧了，我不负责的。
2: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0: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2: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高两块。
0: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套，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插曲。三叔，弄好了。
3: 让太上见。
2: 我按呢？
3: 你诈欲在行，你不按谁按？

0: 哦呦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哦。哎，三叔，我们偷车干什么？
1: 那么多钱不够的车怎么装？
0: 对哦，钱多呀。
1: 好，快看。

0: 说完了再借给我呀？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滚犊

0: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还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伟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住手！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是这个。来，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1: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哎，慢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2: 剩下事儿，移交他们市局就去办。
1: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2: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
1: 案子是人家的，咱们是来干活的。嗯，
2: 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0: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0: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1: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新疆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0: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2: 再来，
1: 再来，
0: 会来的。
2: 好，
0: 好吧，
2: 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嘞，
0: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
2: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
2: 刚走。
0: 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2: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0: 秦江两岸，我提了。秦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这事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2: 不讲不行吗？
0: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2: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嗯，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3: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信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计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3: 哼，
0: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
4: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2: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搅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搅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
5: 陈队，马队。哎，
6: 小队。
7: 哎，

0: 陈队，这边。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0: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2: 对对对，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

0: 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0: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2: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0: 明白了，交流一下。
3: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来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0: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4: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0: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5: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辨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0: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田的反应。
5: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0: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6: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7: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6: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7: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3: 那是不是他车？

0: 我去看看。李连是吧？嗯。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兴分局的，姓马。嗯。马队长，我见过。
1: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2: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3: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啊。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0: 好，
3: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0: 哎呀，
3: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3: 干什么了？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还是不行了，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就开着车，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的车。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啊，不对，右边吧。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3: 记不太清楚了，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2: 目视前方啊，
3: 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
2: 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
4: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不应该呀。
2: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 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天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5: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喝点水。
2: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紧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好。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
3: 不对，还有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2: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了。
1: 高队，嗯，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2: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3: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2: 那我有其他办法了吗？
3: 你再看看。
1: 吵完架干什么了？
4: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1: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4: 她在床上。
1: 第二天干什么了？
4: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1: 去哪里了？
4: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1: 谁开的车？
4: 我开着车。
1: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4: 她在后面。
1: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0: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嗯，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3: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2: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1: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3: 你说。
1: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2: 那你想怎么反推？
1: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1: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2: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1: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6: 可以。
1: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6: 我不知道。
1: 羽绒服？
6: 我不知道。
1: 棉服？
6: 不知道。
1: 报纸？
6: 不知道。
1: 皮箱？
6: 不知道。
1: 床垫？
6: 不知道。
1: 编织袋？
6: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这个女香？不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
1: 来做第二组测试，继续吧。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我不知道。在培兴吗？不知道。在外地？我不知道。在农村？不知道。 在城市？不知道。在山里？不知道。在水里？不知道。在土里？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2: 养心阴，补肝血，
3: 健脾消食，来养胃用。
1: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4: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3: 出自随园食单。
1: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4: 又软烂又入味。
3: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5: 好酥啊，太香了。
1: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6: 阖家团圆。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2: 我同意，
3: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3: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3: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3: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1: 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0: 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3: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1: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

0: 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1: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了。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

0: 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经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1: 是我干的。
2: 记录
1: 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0: 不客气，继续说。
1: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两次澳洲牛排，两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0: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1: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就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

0: 呀，
1: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嗯，
0: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1: 哎呦，
0: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哎呀，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1: 哎呦，
0: 是吧？
1: 哎呦。
0: 这下还正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1: 哎呀呦呦呦呦！哎呀，
0: 去过吗？
1: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0: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新疆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这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2: 好嘞，
1: 快去准备。
3: 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嗯，
4: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嗯，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

0: 解法。
1: 嗯，青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0: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0: 小顾，
2: 对，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4: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5: 新铺的路啊。
0: 是啊。
5: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秦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秦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4: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5: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6: 对，
5: 好不好？
6: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总，这个18年了，5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儿，
3: 哎，
2: 杨兄，哎，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
1: 对对对对，
0: 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
0: 走
1: 走
0: 走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
4: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
0: 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5: 秦总，
6: 哎，老弟，
0: 这个你还记得不？
5: 见面，
6: 当然记得。
5: 哎，
6: 好好，
5: 郭处，郭处，
6: 好好好，
5: 这边坐，
7: 这边坐，
5: 哎，这边。
7: 来，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坐，
0: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6: 啊啊，
0: 坐，郭处，
7: 坐吧。啊，
0: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6: 好好，
5: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0: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8: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5: 那怎么可能呢？
1: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0: 秦总，我先讲两句。
2: 嗯，
0: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6: 好，
7: 来，秦总。
6: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5: 辛苦，
1: 辛苦，
5: 来，辛苦，
1: 碰一下，碰一下。
9: 咱来叫嘛，酒馆赛马，我没开那西面灯，100年嘞。咱来叫嘛，酒馆赛马，我没开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7: 好，来，唱的不好啊，
5: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
0: 哎，就是的，就是的。

0: 哎，见笑了，见笑了。
1: 齐总，十三，
2: 秦总，
3: 杨队，
2: 坐坐。
3: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4: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呢？
5: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舍不得了？
4: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歪歪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2: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4: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1: 顾头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4: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呀？
2: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6: 老顾，顾，来坐过来，
1: 喝多了，喝多了。
4: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0: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7: 哟，
8: 你好。
7: 哎，老齐，
8: 干什么去啊？
7: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8: 明天你闲不闲？
7: 明天闲的呢。
8: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7: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8: 好，
7: 好，明天见啊。

0: 哎，哪位？你报的案？
1: 我报的案。
0: 人呢？
1: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1: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1: 楼梯口。
0: 这里啊！
1: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肖院长，
2: 哦，

0: 进来了。
1: 啊，
0: 来来来，坐坐坐。
1: 啊，不坐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0: 哎呀，听说了。
1: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0: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1: 啊，
0: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1: 哎，没事没事，
0: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我知道知道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0: 啊，好，
1: 我走了走了。
0: 哎，
1: 啊，
0: 我送你。
1: 啊，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2: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1: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3: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1: 啊，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3: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1: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3: 是我，是我报的案。
2: 金哥，
3: 里面全是煤气。
2: 你那边是什么？
4: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3: 快点！好，
4: 快点，
3: 马上！好，
4: 快快快快！
1: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啊，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3: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深仇。
5: 住在行长家吧？
6: 五楼，
7: 这是行长家，
8: 好像是五楼的。
7: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3: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1: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3: 那是邱欢欢吗？
1: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三枪，找到两个弹壳，三个弹头。
9: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1: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3: 我要进去。
2: 哎，
3: 让我进去。
9: 哎，
2: 不能进。
9: 干什么的？
2: 不能进啊！
9: 出去出去。
1: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2: 凶手呢？抓到没有？
9: 哎，你是谁啊？
2: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9: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2: 草包，
9: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1: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9: 谢谢了啊。
1: 好嘞。
9: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3: 我不吃。
1: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2: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0: 你叫什么？
1: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0: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2: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心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3: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2: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0: 这是鞋底的花纹
4: 哦，
0: 两边。
4: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反正就这么多。
0: 好
4: 啊，好，
0: 谢谢了啊。
4: 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2: 我找这边。
0: 这边。

0: 耀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明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哎，

0: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1: 什么？你要退休了？
0: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2: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3: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2: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8: 我是大老
9: 本土少年 C 六
10: 二小玫瑰，
11: 我是陈丹。
12: 大家好，我是李世，
13: 我是老狼，
14: 我是开公馆。
1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6: 恭喜少年。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7: 绿心森林公园，
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海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8: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9: 来块德芙，
18: 礼貌乘车。
1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2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2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6: 肯定希望能把我们的固态电池装到咱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电动汽车上。
27: 我想把中国长距光伏联这个事情确确实实要做起来，要填补国内的这一块的空白。
28: 他的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的落地吧。
1: 本周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嗨酷创业者的领奖台。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爷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贴上。
0: 嗯，贴。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这个娃娃看起来也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杨队，
1: 他
4: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

0: 来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客。在基层啊，不要说政客，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
1: 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2: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3: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啊？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5: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5: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6: 这个位置
5: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5: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
5: 捡了，
1: 都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6: 都有，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6: 对，
5: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1枪，还有腰部1枪。
3: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6: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哦，

0: 秦总，蒋局长，您怎么来了？
1: 秦川同志吗？您好，您好，
0: 我姓蒋，蒋继忠。
1: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0: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1: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老局长。 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0: 指教不敢呐，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 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 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
2: 我真的不知道，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秦总，差不多了，走10000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1: 你别拿我腰说事儿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
2: 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1: 坐会儿吧。
2: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
1: 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是啊，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
2: 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 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把那些积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1: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2: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1: 秦总，您是认真的？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担心您，秦总，我们得保护好您。
2: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

0: 从近几年开始啊，
1: 嗯，
0: 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

0: 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陈东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
2: 嗯，
5: 秦川，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

0: 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王振兴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1: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2: 哎呦，师母，
3: 请出来。
2: 吴老师啊，
4: 来了，
2: 来了。
4: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2: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4: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2: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结案攻坚行动。哟，谢谢师母啊。
4: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2: 哦，
4: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2: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4: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2: 是，
4: 连，
2: 你
4: 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2: 哎呦，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4: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您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体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啊，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啊。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
3: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
5: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呀，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叙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5: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6: 没有，
7: 我肯定不下车。
8: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晋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8: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呀，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9: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吧，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8: 哦，就是呀。
10: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1: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啊，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集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2: 吴老师，给你吧。
5: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5: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8: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3: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走走。
9: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13: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8: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嗯，
8: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3: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

0: 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1: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2: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3: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0: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4: 秦总，我想讲两句。
1: 你说。
4: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4: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5: 对啊，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4: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侵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裘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2: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5: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

0: 的
1: 啊，
0: 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2: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3: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4: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3: 时间仓促，来不及。
4: 哎，
3: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3: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3: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2: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5: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个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6: 哎，这案子你怎么看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7: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6: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7: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6: 我感觉像，
7: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6: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这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呢？
7: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

0: 是的，瞅你这干劲儿吧，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1: 什么？蹲兔子？对。
2: 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出来了。
0: 什么意思？
2: 几点？
0: 没人呢。
2: 谁呀？快了。
0: 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2: 出来了。
0: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搁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来算的？
2: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0: 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3: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2: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0: 有意思。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
3: 我跟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1: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1: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4: 啊，
1: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4: 啊，
1: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0: 在肝癌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方式能发挥哪些作用？
1: 减瘤、消瘤、防复发。
0: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是什么？
1: 通过这个联合用药，很多很晚期的病人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0: 抗肿瘤过程中，中药能解决用药带来的副作用吗？
2: 中药里面加这护肝退黄的药，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小得多。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钟伟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肝癌发病隐匿，极易被忽视，一旦出现，恶化速度猝不及防。肝癌位列全球癌症发病总数第六位，且因肝脏的独特生理功能，在治疗后极易复发。依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肝癌五年生存率仅为14.1%，术后复发率高达40%到70%。根据中国抗癌协会2023年发布的《肿瘤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证实，规范化的中医药治疗可使肝癌复发风险降低28.6%，在增效减毒、协同医疗上同样具有优势。这一切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中西医结合被认为是当前和未来治疗肝癌的重要方向和发展趋势。在这一领域，有这样一位专家早已名声在外，很多患者都慕名而来。
3: 是从哪里过来找钟伟主任的？
4: 从山东。
5: 山西过来的，通过朋友介绍了。
0: 他就是钟伟主任。钟伟，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专家，国医大师张大宁的学术传承人，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他曾获得肿瘤防治中医药杰出人才奖、中医肝病杰出诊疗人才奖。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等肝脏疾病上，有着3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和一套独特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1: 我根据患者的情况，适当的选一些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中药的治疗。通过这个联合用药，有很多出现转移扩散的，也没办法手术了。很晚期的病人或者其他治疗机会的患者，有的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有的患者经过治疗还彻底消掉的也有的。
0: 钟主任的诊室挂满了锦旗，既代表着患者的感谢，

0: 是他行医的动力。
1: 我就觉着让他看病我很放心，医生的这种啊医者仁心。
2: 看到有四五次吧，但是恢复的话呢，这个状况倒是挺好的。
3: 中医能给他解决所有的问题。嗯，因为西医给我的时间就很多。
0: 任何时候见到钟主任，他都很忙碌，总是在出诊，不是线下就是互联网看诊。
4: 舌苔，看看你的舌苔。
0: 他的一天不停在说话，详细询问病情、解释、开药，甚至到服药细节，他都千叮万嘱，为患者操碎了心。他说，他的患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中晚期，日常服药就是他们最后的治疗选择。身为医生，问诊再精细一些，周到一些，如果能帮助到他们，自己辛苦一点也是幸福的。今年56岁的戴先生，宁波人，肝癌多次复发患者，他在钟伟主任这里治疗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今天他是特意从外地赶来复诊的。啊。十几年前，戴先生首次发现肝癌，手术切除。2022年，复发进行二次手术。但一年后，肿瘤再次长了出来，并且可见的一下就有大小四个。
5: 一开始是右侧动脉有一个，到了12月份初的时候，左侧也有一个，然后是脾脏动脉也有一个，四个。
0: 通常肝脏长肿瘤，首选是外科切除，但戴先生的这次复发和之前不同，是多处种植。预示着癌细胞极可能在身体其他地方悄悄撒种，即便手术，复发的概率也很高。基于这四颗肿瘤当时还不算太大，当地医院决定先不给戴先生做手术，而是通过服用靶向药物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观察着再说。但遗憾的是，经过一年多的服药，戴先生肝上肿瘤控制得并不理想。其中的一颗长大到14厘米，他的身体也出现明显不适。
5: 从2-3毫米开始，一直长到7毫米，然后开始吃药。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手术不过是把这个大的切切掉，他的细胞跑哪里去你不知道，等于说是切一步切差不多。”吃了3个月的药，又去检查，那个时候就达到了9厘米，还在长。12月底的时候14，等于说过了一年多嘛，越吃越大。下次手这么大压不住它，肝区有点就是不太舒服了，经常会有痛这种感觉来了，早快了，早快啊，会喘。
0: 怎么办？戴先生不想坐以待毙。2024年底，他打听到像自己的这种情况，中西医结合也许是条出路。于是他找到钟伟主任，决定一试。
6: 你好，你好。坐吧，坐吧啊！最近都正常工作。
7: 12月1号检查确诊是140毫米，140×66毫米，因为他当时呢，因为有癌栓的嘛，当地医院还是建议手术，但最终评估也手术不了。
0: 不只是肿瘤增大，戴先生还出现了癌栓。癌栓是肿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甚至比癌症还可怕。它会侵入血管和淋巴系统，造成堵塞，一旦脱落还会引发脑梗和心梗等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且一般用药不会轻易将它化解。和之前的治疗策略不同，钟伟主任为老戴选择了靶向加免疫药物加中药的强联合方案，既要抑瘤又要解决癌栓。
5: 那边这处是打一种，他呢打两种合起来，剂量太很大的，我拿着他方子回家去当地医生，他说确定是这么打吗？我说是确定的。他就说这个方法是有效。
0: 众所周知，肝癌治疗因靶向免疫药物出现，使许多中晚期患者的生存期翻倍延长，让不手术也能活下来变成现实。但是药就有副作用，靶向药新的不耐受问题，如高血压、腹泻、手足综合症等等常见反应亟待解决，而他对服药者的肝、肾、心功能都有严格要求。

0: 1924年当地医院检查嘛，肝功能是不好的，他说你想打针都不行。
1: 正是由于戴先生的肝功能已经受损，当地医院出于安全考虑才不敢加大药物剂量，这也使得用药收效受限。
2: 西医它有它的短板，也有它的长处，我们中医也有我们的短板，所以这个必要的情况就在中西结合，这两者结合以后一加一它是大于二的。
1: 而到了钟伟主任这里，之所以他敢于增加靶向药的药量，除了拥有丰富的内科抗肿瘤经验，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突破了单一治疗，主打就是中西医协作的组合牌，让每种治疗彼此优势互补，短板互抵。靶向药抑制肿瘤，免疫药激活人体抗癌能力，而中药为这场战役上了安全和增效的双保险。
2: 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靶向药、免疫药，它用中它会引起肝损害的。那我们中药里面加些护肝退黄的药用的，它这个副反应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少得多，出现的比例就低得多。
1: 对症得当的中药对减轻肝脏损伤、代谢靶向、免疫药物副作用有着经论证的效果，并在溢流、消流上发挥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让戴先生的肝癌治疗出现转机，治疗40多天后，戴先生14厘米的肿瘤就缩小到3.9厘米，如今8个月过去，他只有3厘米，其他的小肿瘤更是从影像报告上消失，白栓也全部钙化，
0: 血管里的那个硫酸已经死掉了，
2: 那都钙化掉了。
1: 直到今天，戴先生还记得他拿到肿瘤缩小的报告，告诉钟主任时两人激动的情景。
0: 那个时候快春节了，我发给他，他也很激动，哇，小了这么多，10公分呢，一个鸡蛋一样的，他很开心，他说这是今年过年是最舒服的，我呢更开心。
2: 像你经过这个治疗，你不是说活十几年，现在再活到十几年，我认为也没问题，没问题的，是吧？所以乐观的。
0: 乐观肯定乐观。
3: 现在心态可好了。
2: 对，你也是算一个很有传奇的一个患者，是吧？
1: 这是医患共同抗癌的胜利，更是中西医结合要实现的目标，一加一大于二的增效。尽管现在戴先生还要靠服药来加强巩固，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已是奇迹。中西医结合内科治疗，不止在抑制甚至消除肿瘤方面有效，对预防长期复发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53岁的明道荣从湖北坐了10几个小时的硬座来北京，尽管3年没来了，但他对北京的交通还有记忆，和他同来的还有表弟和邻居，他是钟主任的老患者，已经康复了。出于信任，今天他专程带生病的亲朋好友来看钟主任。5年前明道荣查出肝癌晚期，医院说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
4: 有一天在市场就买两个柿子吃，之后肚子有点痛，在医院就拍一下片子嘛，是吧？他说里面有一个肿瘤，特别大。他说
1: 一检查就是弥漫性肝癌晚期，当地县医院又没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噩耗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他5天5夜没有睡觉，
4: 比鸭蛋差不多那么大吧。当时心情是崩溃的，跟我说没得治了，最多2-3个月就完蛋了。跟我爸爸跟我弟弟一起去了，我还没哭，他两个哭了。疼疼疼！
1: 于是明道荣四处打听，找到了钟主任。
2: 11月因为要做的这个，在县人民医院就做的 CT， CT 检查那是55.5×69×64毫米，就这种病例你就。不要害怕，一定要坚持治疗。
1: 在详细了解患者病情后，钟伟主任深感这名患者的治疗难度不单单在治疗手段的选择上，他首先要给患者树立信心，重拾治疗的希望，
2: 给他那个忠告，就是说这种病也就3个月左右的生存期。

0: 对他这个打击确实是很大。那我就找了一些我治得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跟他讲，鼓他勇气，一定治疗。
1: 才6厘米多7厘米的患者，我们临床上认为呢还是偏小的。我们经常看10几20厘米大的肝癌，甚至20几厘米大的肝癌患者，是你这个呢，我认为还是有缩小的可能。
2: 别人说没把握，但他感觉到还有把握那个样子啊，那我们听了就哎，心里就舒服了嘛。感觉到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呢，一下子给我带来希望。他当时是给我安排打那个免疫针剂啊，大堆草药啊。
3: 钟伟主任为明道荣制定的是免疫加靶向加中药的联合抗癌方案。
0: 靶向药、免疫药，它也只是一部分人有效，不是所有人都有效。但是结合中药治疗以后，往往这个有效率啊就高得多了啊。所以我们临床上就用了一些传统像消肿瘤比较好的一些药物，还用了一个叫三叶青，把它称为草药中的黄金和肝癌的克星。
3: 在中药中加入三叶青、甘蝉皮和斑毛胶囊等药物，对患者辨证施治。这是钟伟主任通过多年临床积累自主创立的抗癌消瘤排毒方法，这让许多患者受益。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明道荣服药一个月后，肿瘤便开始变化，之后持续缩小。
2: 吃药大概10天左右啊，当时那个肚子那个胀胀感觉就明显的改善了。一个月以后，我们到我们县医院去检查，明显的有缩小的一点点。
1: 你小了1厘米。1厘米多，最大的是69，现在是55。症状上感觉怎么样？
2: 比原来好。
1: 没有原来好。
3: 四个月后，明道荣在家人陪伴下再次来到医院。这次他们还给钟主任带来一份特殊的感谢。
2: 我来看，效果很好
0: 。
2: 谢谢，
0: 多谢多谢啊，是吧？经过这个4个月。肿瘤是明显缩小了。去年11月6号查的时候是，55.5乘69毫米乘64毫米，经过这个4个月的中西结合治疗以后，现在是2.1乘2.8乘2.7厘米。
3: 在钟伟主任和明道荣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底，明道荣又进行了一次复查，结果他的肿瘤在历时13个月治疗后全部消失了。一瘤消瘤后，直到今天4年的时间，明道荣的肿瘤再也没有复发过，他也早已不再需要往返复诊和服药。如今时过境迁，明道荣和钟伟的相见更像是一次叙旧，而他的表弟和邻居却还有着迫切的期盼。
0: 现在是头哪个部位疼？
4: 他是心跳一下，是膨胀一下。
3: 表弟是要解决脑垂体瘤术后残留症状。
0: 你这个淋巴结肿大，你这个可能考虑淋巴转移，这个可能。
3: 邻居是要进行鼻咽癌治疗，一个人开了中药，另一位施行了免疫加中药的联合方案。他们都是因为明道荣的治疗经历，才决定把自己交付给钟主任的。
5: 给我们看了，
1: 那
5: 个每年都给他发微信，然后去检查，
1: 看
5: 他检查结果。
1: 明道荣你好，你最近怎么样？我这个很长时间没联系。
3: 到现在，明道荣的手机里还保留着他和钟主任的全部聊天记录。
1: 而且你方便还是在做个增强的 CT。
3: 除了治疗上的沟通，每年到一个节点，钟伟都会叮嘱明道荣去复查。
2: 就每年他要我发一次那个报告给他们，每年都要发的。
3: 对明道荣而言，钟主任不只是他的恩人，更像是关心他的一位老大哥。医学有边界，但医生对患者的爱无界。
0: 先治着看，我们一般3个月嘛，你再查一下看看。
2: 对，
0: 那是视频就得了，不用每次都跑的。希望这个再过20年，这个我们还能正。

0: 正常的电话啊沟通交流是吧？每年体检记得啊，尽量不熬夜啊，这个不生闷气是吧？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曾有人用生动的比喻形容，西医清除结果，中医调整环境，西医是优秀的消防队，中医是生态环境师。正是在标本兼治、互补整合的思路下，中西医结合才让患者们受益最大。作为晚期肝癌患者，80多岁的刘爷爷，因为腹腔全是水，已经进进出出医院不知多少次了。
0: 在腹水你现在是确实是获益的。这个
1: 自从他找到钟伟主任，不仅腹水消失，整个身体机能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那个发烧的现象现在
2: 缓解了。腹水现在一直没有。
1: 肝腹水是肝硬化和肝癌晚期最常见、最典型的并发症顽疾之一。肝腹水就犹如一场大火，西医负责排腹水，中医调理脏腑功能并协助排水。
0: 消水其实是不难的，你来的时候我都跟你讲了啊，我们做过很多很顽固性的一些腹水，它起码腹水呢解决了，改善了。它本身就医院的专家专研究这个细胞治疗的，是有一个同着他这个住院的病房的病人，他腹水多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0: 站起来看看你的肚子。
1: 这位女士是肝硬化患者，一个月前她的肚子大得像皮球，由于腹水造成的压迫，导致晚上总喘不上气，连睡觉都不踏实。
3: 肚子小肚子，
0: 原来自己看肚脐看不到
3: 啊，原来这肚子硬的，现在肚子软了。
1: 但一个月后，第二次复诊，他说排水让他轻了10斤的体重，整个人都舒适了许多。
0: 其实你这个例也是临床里面我们修的比较好的一个。
1: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腹水的思路，不是只单纯为了消水，而是一方面消除腹水治标，另一方面着重于恢复肝、脾、肾的功能，治本。脏器功能越来越好，腹水自然会消失。
4: 中医几百人好多都有什么独家秘方？您觉得您这个？
0: 像我就感觉这个没有什么，绝窍原理和。
1: 当被问到有什么独门秘籍时，钟伟主任本着科学、严谨、谦虚的态度做出回答。
0: 像这个肝癌的病人或者腹水的病人，他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症候、不同的人，他这个腹水的情况不同、量不同、体质不同、用药也不一样。你同着一种腹水的病人，你张三用这个方、这个药很有效，李四用可能就不一定有效。中医就讲辨证论治、辨证施治，是吧？我们比如说前期他腹水很多，我们可以加大点利水的药物，水消下去了，没有水了，你后期你有中药那个所谓的秘方，你又不改，还用那么多利水药，那病人就可能就不适应了。
5: 神医，
0: 这个神医呢，并不是神医，就是对你这种病，我们临床了30多年，还是有点经验的。你原来只能左侧未睡，现在呢，
5: 这边能躺，
0: 能躺了。那你原来可能右胸腔啊水太多啊，所以你这个就压不了，睡不了。通州还有一个人，那个肝癌低蛋白血症，腹水6年。我给他14天消下去。那其实中医西医都有消水比较好的方案。那个用药前我们好像没给你拍一下那个照片。
5: 没有，之前
6: 躺过了。
5: 原来躺
6: 着
5: 躺着就容易坐着。
6: 这个大。
1: 尽管现在这位阿姨的腹水彻底消掉，还需继续治疗，但短短2周见效这么快，已经令她很开心。

0: 而那条你这种病例其实不难治的，对我们来说是不难治的啊。哎，
1: 让患者们能吃能睡，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也是钟伟主任的心愿。
2: 可以了，
3: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用客气啊啊，好嘞，调理啊。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4: 现在就是轻微的肝硬化，22年的事情，我那时候严重的时候要换肝的。
1: 今年39岁，家在安徽的陈长伟，在2022年突然出现急性肝衰竭，
4: 在 ICU 里面躺着。
5: 这个是
1: 治疗一个月后，医生告诉他，如果想活命，只能做肝脏器官移植。
5: 完了，那么长时间？
4: 那就有时候经常昏迷的。2年底，反正就是胃不舒服啊，吃不进东西，又嗜睡，当时就已经检查出来。就是黄疸性肝炎，挂了1个星期的点滴嘛，反正不见好，最后就去徐州住院2天嘛，胆红素最高的时候都300-400，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有那个腹水，当时徐州就是建议去更大的医院嘛，就是说去武汉啊，然后人就昏迷了，就是那个急性的肝衰，建议换肝。就是医生就说，人随时都可能不换肝的话，基本上10天半个月撑不住，就可能就要走了。
1: 肝源需要等，费用昂贵，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并且随着病情进展，陈长伟开始出现腹部大量积水和感染、昏迷等重症。
4: 反正你整天挺个很大的肚子，啊，反正就是整个人。都是难受的，我哥就让我来北京，到了那个医院呢，当时就人有病危了，在 ICU 里面大约躺了20多天嘛，就是那边的医生也是说，你如果不接受肝移植，他说那就没有必要在 ICU 就是那个里面躺了，就没办法，我哥啊就到处找啊，就说吃点中药试一下，当时就回老家了。
1: 从徐州到武汉再到北京，最终又回到安徽老家，这一路的治疗，陈长伟辗转着，绝望着。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陈长伟的哥哥陈成祥开始四处打探，希望找到别的挽救方式。他打听到钟伟主任
6: 没来，他来不了，他还在病床上呢。然后就是呢，视频就问了问，然后看了看舌苔。然后我们就拿了药，我看这个蛋白也不。
1: 由于陈长伟的病情紧急，而他的身体又不允许两地往返，哥哥拿着检查和诊断报告，请钟主任通过互联网问诊为弟弟进行了第一次药物治疗。
6: 他只是说咱们也试一下，他也说很严重啊，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我说我早先我也不认得你。他说那咱就拿14天的先试一下。
0: 你现在怎么样呢？
1: 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6: 然后喝了14天了，就没喝完就能下床了。
4: 哎，自己能慢慢下床，就是小范围的走。
1: 病情开始出现扭转，这让兄弟俩很欣喜。陈长伟又吃了下一疗程的中药，这次腹水开始大面积消失，肝脏重要指标大幅下降。2个月后，他更可以来北京复诊了。
6: 他喝了那14天了，我就赶紧找中院来。我说你这中药还挺管事儿，我说你再给我开14天吧，就等于喝28天了吧？这就喝完这个，然后他又去做的检查，胆红素啊啥的，他就往下降下来了。那已经就越喝越见好，
4: 包括腹水啊都很少了。但是2个月左右，就那时候就。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了。
1: 1年后，陈长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上班生活。直到今天，3年过去，一直很稳定。
0: 其实，我们在临床里面遇到过好些像你这种情况的，有的就认为只有做肝移植，结果我们中药调，他也恢复的挺好的。像他那种情况的皮肤都比较黄的，这种叫。

0: 阳黄，这个是湿热症候。阳黄就是脸像橘皮样子，这胆固醇很高，这个就哎，对，所以就是阳黄嘛。
1: 钟主任说，中医自古就有治疗肝脏腹水的方法，博大精深，再加上现代医学理论，能事半功倍解决问题。
2: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这我给你添麻烦了。
1: 对于未来，年轻的陈长伟有着更多的期待。就在钟伟主任的门诊要结束时，他的一位患者朋友突然出现了。
0: 你原来一个复发那个地方应该是靠近
3: 这儿。
1: 这位患者两年间肝癌多次发作并转移，进行了多次手术后，他找到钟主任，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第二个月身体上的残留病灶就消失了。
4: 送了个锦旗。
5: 对，我说可以做个锦旗，我就吃。
1: 今天他不为了看病，就是专程顺路来感谢钟主任的。
3: 结果第二个月吃完以后，我说去复查，我就拿那个袋子找我给我做手术那个大夫。那个大夫一看，哎呀，你这四月份做的时候有个种植转移瘤，还有那个残留病灶都没有做干净，怎么一下没了呢？我当时很神奇，我感觉我特别高兴。复查完以后，我立马就过来，就是正好我要拿中药，我说先不要说，我说我给他做一个锦旗吧。说心里话，咱们就是打工的，也没什么，这也是一点心意嘛，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1: 钟主任常说，以人心为引，疗愈世间疾苦，患者们携信任而来，以生命相托，这本身就是他身为医生治疗的动力。医疗不再是冰冷的诊治，而是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信任，携就人间温情，这让钟伟也很感恩。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

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握好每一个机会，把
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

0: 创造价值。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的
1: 孙富少年、海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4: 妈妈拜拜。
5: 男士把我带走。
3: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6: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2: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美关系发展问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2: 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请问中方发布视频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该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
3: 感谢你对外交部新媒体账号的关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有记者提问，人工智能治理很可能会成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非常重要的议题。不少评论认为，双方就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合作意义重大。请问中方对此有没有进一步评论？对于本次会晤，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方面有哪些设想？
3: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降善发展。
2: 还有记者提问，此前在与何立峰的会谈结束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谈判团队讨论了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称可能设立一个通报机制。在本周的中美领导人会晤期间，会否出台具体的人工智能相关措施？还是说中方认为美国想要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
3: 关于你提到的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的消息。你提到的

0: 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推行课间十五分钟，
5: 是课间休息十五分钟。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比方北京就出台了体育八条的实施细则，很多省份都把相关要求纳入政府的考核，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2115排进课表中，排进课后服务中，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
4: 教育部探索把生命科学、量子信息及人文素养类知识教育以学生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送进课堂，联合院士团队打造追光课程，目前已经上线了100多节科技素养课。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科技教育板块已经汇聚了3000多条优质资源，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
6: 布局一批试点，我们已经指导北京等12个省份先行探索，并面向全国征集教学千例，大力推行项目式、探究式的学习，给孩子一个真实的问题，让他们自己查资料、做实验、写报告。
7: 当下人工智能正加速走进课堂，新智生产力对创新人才需求迫切，教育不再只是书本里的知识传授，而是打通教育科技人才的关键一环。十五五开局，教育一边守护民生温度，一边瞄准国家战略，改革的步子稳，方向轻，也让我们看到高质量教育体系正在实实在在的落地。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呢有记者提问，近日台黑熊学院鼓吹各台县市应该打破传统的防灾思维，将所谓战灾纳入到地方防灾准备一环。
3: 鼓噪县市场候选人抛出所谓具体的韧性政见，打造更绵密的全社会防卫体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8: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导演，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
4: 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国台办对此进行回应，
8: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4: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花10000块钱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背书相关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媒体报道啊，在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在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的证书来背书，进行功效营销。
3: 而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所谓中食办的身份却疑点重重。
9: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

0: 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1: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2: 中食办
3: 没有，跟我没关系。
4: 中食办，你听，中字头听起来好像很正规，但是官方刚才我们也查了，是查无此机构是非法的。那么这个中食办到底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
5: 记者呢找到了一家曾和中食办有过联系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就讲述了他们和这所谓中食办合作的过程。
0: 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6: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啦，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0: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6: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台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0: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4: 企业也是受害者啊。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之外，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
5: 那么这些组织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逐一进行核实。
0: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7: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4: 那我们要问了，当前市场上还有多少依托这种虚假认证的虚假宣传呢？这有待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的去核查了。
5: 是啊，但如何彻底的清理掉机构擅自佩戴的这所谓中字头的帽子，让消费者吃得更加

0: 安心呢？我们来听听法律专家的分析。
1: 关于源头治理呢，可以从几个层面去推动啊。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严格的去控制这类的名称，强化对市场主体使用，像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以及冒用官方背景宣传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现在民政部门已经是将它列为了打击整治的重点。名称如果是失去了效力，那相关乱象的这个初始环节也就是被斩断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的运用好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这个规定，那要严格的执法。那这个规定是明确了属地管辖的原则，包括说像跨省活动的职责归属，以及完善了和治安呐、刑事处分的这样的衔接，持续的完善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的机制。那要依靠社会举报呢，进行相应的打击和取缔。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行政处罚和刑事处分这个阶梯递进，要重点提高刑事追责的力度。那有一些可能会涉嫌的诈骗罪，有一些可能是涉嫌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等。那只有说当行为人面临了刑事追诉，而不仅仅是行政处罚的时候呢，我们说会形成比较有效的这个震慑。第四个就是要对需求端进行严格的打击，那购买并且使用这种虚假认证的，我们说也是要进行追责，根据不同的情况追究他们相应的责任，那甚至是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在对于需求端的话呢，我们说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分类的追责，那双向的治理呢，才有可能会有效的去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2: 是的，我们刚才说企业也是受害者，但同时法律专家也说到可能要对他们还要追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认证你本来以为花点钱买的是贴金，但有可能是损失的企业的信誉。食品安全靠的还是监管，用心的做好产品。
0: 是，
2: 好，换个话题，关注交通安全。近日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了夜查整顿，针对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了纠正和处罚。
0: 我们来看民警的夜查现场。
3: 晚上9点多，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双玉路上夜查时拦下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4: 这头盔就在这儿呢，为啥不戴呢？哇，
5: 不是刚吃完饭，刚吃完吗？
4: 不，跟您刚吃完饭没关系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第一个是法律规定就得戴，然后第二个也为了您自身的安全啊。确实，你说磕了碰了的这个东西能保护您的头部。
3: 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乘车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经过了解查询，乘车女子16岁，虽然能够同乘，但却没做好自我保护。民警对两人分别作出处罚和警告。
4: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有一个20元的罚款的。然后做一个提示，女士，您就是16可以坐，但是需要戴头盔啊。
3: 这边刚处理完，旁边又出现没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可就在民警准备做进一步检查时，突发意外情况。
4: 看一下您的车，先生。
6: 行。
4: 这大概率是个电摩。稍等一下，先生，您不是让您让您也下来，不是让。
5: 我不是靠靠。
6: 往哪跑？
4: 师傅。干嘛呢？
3: 谁都没想到，就在骑车人下车后，乘车人居然握着车把想要驾车离开。幸亏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迅速配合拦住了他。
4: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6: 电动自行车。
3: 虽然无论骑车人还是乘车人都说这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可随着民警检查车架号，车辆属性却和二人所说的不符。
4: 通过这个车架号可以看出来是字母打头，然后是17位，这是电动摩托车，然后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纯数字的这个车架号。
3: 车架号不会骗人，原来这根本就不是非机动车。
4: 看着是像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电动摩托车啊，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追求速度上的刺激，这个车基本上跑的话能跑到60、70、70、80，这个是要求有相对应的驾驶证的。
3: 同时民警检查发现这辆电动摩托车上根本没有号牌，再询问两人，结果更让人吃惊。
4: 值班了吗？
6: 还没有。
4: 那你不可能有驾驶证啊。
6: 对啊。
4: 我先给您说一下，这个骑这个车，首先你这是没有证在骑它，第二个这个车摩托车没挂牌照上路行驶，这需要得扣了啊。
6: 车的是他的，
4: 车是您的，
6: 车是闲鱼上挂二手，人家卖我的二手电动车。我一看这个车连车带电池特别便宜，一共整车刚4000块钱。
4: 就再有一个，给您明确一下，即使是电自的话，为什么没挂牌照呢？
6: 人家说让我把这车买回来之后自己收到上牌去。
3: 乘车人表示，自己买车之后根本没有第一时间给车辆登记上牌，而是叫上朋友一起骑车带着他兜风，没想到当晚遇到夜查民警。根据规定，车辆需要扣留，对二人也需要进一步处理。
4: 暂扣，然后需要您领着，您拿着你的合法手续，是购票的、购车的手续。合格证去石景山交通支队，就是现在显示是北西安大队，去那儿去处理。
3: 才处理完这辆电动

0: 摩托车，民警又发现了一位涉嫌饮酒驾驶摩托车的男士。
1: 信息
2: 是你吹的吗？
1: 是我吹的。
2: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自己刚在附近的牛肉面馆喝了三瓶啤酒，而之所以喝酒，全是借酒浇愁。
1: 被人家诈骗20多万，后天的机票我得去哪儿追钱去？哎，怎么心里边别扭啊？心里头窝气的慌。
0: 人生难免不如意，心里不舒服，喝酒可以理解，但饮酒后违法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危害他人安全。此刻借酒浇愁，愁更愁，在这名驾驶员身上得以具象化。
2: 你这是初次，是吧？以后不能再犯了。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就拘留了，好吧？这甭管什么有什么事儿，家里边还是生活上、工作上
1: 啊，
2: 不能违法，
1: 好吧？
2: 而且民警拦截的时候一定要积极配合。
1: 明白。我岂不能代表你能违法，我也错了。
0: 在民警的耐心教育下，驾驶员认识到自己酒驾的严重错误，最终因为酒驾，他被处以罚款1500元、记12分、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3: 再次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防护注意自身安全，饮酒后杜绝驾驶机动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江苏扬州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个4岁的小女孩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意外地掉到了井里。
5: 危急关头，消防人员火速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6: 现在有点看不清，她这个底下有点深，但是能听见这个小女孩的声音。
7: 进来了，
8: 宝宝啊，
9: 事发当天下午5点多，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女童被困井底，由于井口狭小，女童无法自行脱险。现场救援组快速研判现场环境，敲定营救方案，由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头朝下下至井内进行施救。地面其余消防救援人员一边持续安抚井下女童情绪，一边操作绳索，做好提拉配合，内外协同开展救援。经过紧张处置，4岁女童最终被成功救出。女童家长介绍，当时孩子在屋外玩耍，不慎坠井。危急时刻，家长当即找来绳索投至井中，让孩子紧紧抓牢，同时迅速拨打119报警求助。
10: 上面有个塑料盖子，估计他踩在上面的。
11: 踩上，我看那塑料盖子都已经碎掉了。
10: 对，估计他踩上上面去了，本来是好好的，他踩上就掉下去了。
9: 消防部门提醒，水井、蓄水池、化粪池等露天井口一定要加装坚固的金属盖板或防护围栏，并定期检查，切勿使用轻薄易碎的塑料板材做简易遮盖。孩子户外玩耍期间，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看管好他们，远离井口、沟渠等各类危险地带。
4: 还有2天，25号我们会迎来中秋佳节。那今年的中秋呢，有点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啊，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紧挨着农历8月16夜晚之后，也就是少见的15的月亮怎么样？17才圆，
5: 是，
4: 这是什么原因呢？
5: 这个原因呢，是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运行速度呢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其中16呢是最多，15次之，于是也就有了我们之前所说的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
4: 那不管怎么说啊，中秋赏月这是我们传统的习俗，在万米高空赏月现在是很多人独特的一个体验了啊。今年中秋当晚，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过3000班次，将会有超过21万人次在飞机上赏月。那这个座位怎么选？哪个座位的视角是最好的？哪条航线最热门？我们给您梳理了一个万米高空赏月指南。
0: 中秋临近，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而在航旅纵横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

0: 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1: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0: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2: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两航班是由 C919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赏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0: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座，以免遮挡视线。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的8:05，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这一天呢，昼夜均分，寒暑相平。
4: 24节气呢，不仅是自然界时序流转的坐标，也蕴含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今天是秋分，我们就跟着记者胡之焕去了解一下秋分背后的节气文化和东方智慧。
5: 护城河的朋友会发现，在河边有一排汉白玉柱，这就是在北京核心区唯一一处以24节气为主题的公园。它分为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您看这里的两个字就是秋收，而两个字后面的6根汉白玉柱呢，就是对应着秋天的6个节气。今天我们就到公园里面去学一学秋分的知识。这里呢就是秋收广场，从前往后数1根、2根、3根、4根，这根就是秋分，它就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
6: 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天坛的祈年殿，12根金柱呢代表着一年有12个月，最外延的12根柱子代表着一天有12个时辰，12根金柱和12根外延柱加起来就是24，象征着24节气柱。公园的24根节气柱与天坛的相呼应，我们可以看到秋分这个时节呢，通常是9月22日至9月24日。古人呢通过黄道图来计算我们节气的具体时间。
5: 家门口的小微公园把古老历法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文化课堂，而在600年历史的太庙里，沉甸甸的高粱穗随风摇曳，再现了古代秋分祭月报秋、敬送丰收的意境。太庙今年种植的玉米、高粱，让游客可以直观理解到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
7: 秋分呢，它有2层意思，一个是指时间就是昼夜平分，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呢，就是平分秋色，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呢，我们的北方地区它就开始进入到了农事的收获的时节了。所以您看看我们这里的这个玉米啊，一个个都非常的饱满，长得是非常的惹人喜爱。这个玉米就是文玩玉米了，在我们这个文趣园呢，我们没有用到农药，就是希望让这些玉米呢，它们能够自由的生长。
5: 秋分一到，太庙田间看见作物成熟，汉白玉柱中读懂自然密码，我们的生活也随之增加了很多诗意。应季而食也是24节气中的生活智慧。
8: 这个季节首选就是雪梨，我用雪梨做了小吊梨汤，这个里面有4种食材，分别是雪梨、银耳、红枣、枸杞。做法就是呢，水开之后，小

0: 火慢熬3个小时，作用就是清甜温润，色泽好看，然后就是解秋燥。
1: 秋分节气一到，这中秋节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各大老字号将现烤月饼摆上柜台。
2: 我们打造了一个现制现售的一个场景。那么在我们的伊利焙烤坊里，我们能够买到现烤的自来红，馅料里边的也都是刚刚采的原料。这个季节也是下核桃的季节，也是冬瓜成熟的季节，也是我们收获的季节吧。
3: 秋分还能立鸡蛋，还能拍摄到刷爆全网的旗舰店悬日大片。
4: 京城处处有美景，也处处藏着秋分智慧，古老的24节气在这里生根发芽，也通过我们的传承让它发扬光大。北京台报道。
5: 我们一起感受北京最美的秋天。那进入9月下旬啊，咱们北京已经正式迈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不过最近我们发现北京的天气还是挺热的，暖意十足哈，出现了明显阶段性的升温，晴晒干燥，特别是午后比较热，昼夜温差很明显。
6: 是的，从这些日子的体感来看呢，今年这秋老虎热的确实有点猛。
7: 今年就是冷的好像晚。要是下雨吧，就觉得凉一点，凉爽一点，早晚。就是要是不下雨的话，它就有点热，
8: 反正我就觉得很热，
9: 特别是中午哈。
8: 啊，中午热的我，哎呀，满头大汗的热。
10: 自9月16号以来，北京连续多日晴暖，白天最高气温稳定在28摄氏度至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至21摄氏度，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至2摄氏度，阶段性升温特征明显。
11: 是因为这段时间的话，北京地区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冷空气的一个影响，那么大多数时段的话都是这种晴到少云的天气，也就是说天气非常的晴朗，那很有利于我们这个太阳辐照，使得我们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在升高。
10: 据了解，23号白天最高气温仍可达30摄氏度，依旧燥热。从24号开始，北京将迎来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影响，气温将明显回落。
11: 24号的这个最高气温就是在这个24-25度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最高气温有一个5度左右的一个下降，这个降幅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秋节期间的话，目前来看还是会有一次降雨天气。那么受其影响的话，我们后期的这个温度，基本上就是维持在26到28度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白天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气温。月底的这个29到30号，目前来看的话，还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们北京地区。
10: 与此同时，气温大幅下滑将出现在国庆前夕，9月29号至30号，北京将迎来新一轮较强冷空气。从整体来看，北京自此将开启持续降温模式，秋凉逐步站稳主场。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举办的乡村振兴绘就丰收画卷活动。
6: 今年北京市把活动主会场呢设在了朝阳区，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我们一起到现场去近距离感受丰收的喜悦。
12: 北京的农业生产呢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农产品品类丰富，而且京郊各区各有所长。在今天的丰收节活动现场啊，就有各涉农区送过来的精选的优质农产品，从平谷的大桃、密云的葡萄，到顺义的蔬菜，还有门头沟的清水豆腐，各式各样的农产品呢在我眼前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在今天为丰收增添一份喜悦。
13: 今天带到丰收节现场呢，就是咱们的黄油桃和水蜜桃，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今年比去年又是增产增收的一年。你可以尝一尝我们的黄油桃。
14: 好吃。
15: 我们家主产是黑凤鸡的柴鸡蛋，散养在咱们那个白木果园里的，吃的呢是各种的昆虫草籽时令果蔬，所以蛋香味更浓郁，味美更鲜香，它一点腥气味没有。
12: 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啊就是丰收，但是围绕丰收展开的是乡村振兴的事业版图。在今天的丰收节活动现场呢，就有很多展区展位是专门留给各区用来呈现自己的乡村振兴成果的，更有在我身后像这样的精彩农民展区，来自各区的驻村第一书记把乡亲们的丰收故事带到了今天的活动现场。
16: 今天我们带来了东山村的京白梨，然后苗山镇的相关的文旅产品。主要还是感觉老百姓的生活整体的条件变好了，然后呢我们的

0: 相关的一些产品呢，然后也通过包括这几年咱们通过这个渠道也都拓宽了。
1: 我们村的特产呢就是这个红香苏梨，我们到驻村以后呢也是各自发掘自己本村的特色农产品，然后积极参加各种市农委提供的展示展卖平台，把我们村的产品带出来，让全市的群众呢都能看到密云的特色产品的品质。
2: 双节期间全市将联动开展71项系列活动，如果您没来到现场的话，我们线上的消费季将持续到9月底，您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来选购我们更安全、更优质、更新鲜的优质农产品。
3: 金秋庆丰收，节俭记心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要重温勤俭节约的话题，这也是我们代代相传的美德。在新时代，它有了新的延伸和实践。
4: 是啊，其实勤俭节约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了。比如说我们出门点餐
3: 啊，光盘行动、小份菜，这个大家已经成为习惯了。
4: 是，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不留神也容易点多。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记者探访了老字号同和居，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创新的点餐参考标准。
5: 平时我们在外聚餐最难拿捏的就是菜量，每家店分量不一样，光凭经验点菜一不小心就容易点多，造成浪费。但今天在同和居，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小细节。
6: 服务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就是菜单上有38口、20口、15口。
7: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点几样我想吃的菜。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点菜数量的增加，这里的人均口数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现在已经提示超过了餐厅推荐的人均口数，建议我们减少14口，从而避免过量。那么他们餐厅到底是依靠什么标准来判断我点多了呢？
8: 集团公司根据我们所有门店的一个点菜的数据分析，统计出一个就是成年人一餐大概吃38口左右能吃饱，这一个参考值，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就减少了一个剩菜的浪费。包括我们厨余垃圾，以前可能每天产生的是2桶，现在可能就是每天也就差不多产生1桶。
5: 别小看点餐页面上这一行小小的提示，它改变的可不只是前厅客人怎么点菜，后厨的备菜方式也跟着变了。
8: 我们呢会根据电脑数据查询，看前一天我们的一个销售量 ，TOP 前20里边，比如像我们这个糟溜鱼片，昨天卖了24份，我们今天呢可能就会根据这个量进行一个备货，不会说凭感觉在随意这个备货，就是避免一个浪费产生。
5: 实实在在的变化，吃饭的顾客感受最明显。以前大家总抱着宁多勿少的想法，生怕菜不够丢面子，现在有了这个参考，点菜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不用再反复纠结。
9: 原来我们都是希望多点一些，因为怕吃不饱，服务员都会引导我们尽量就点的比较适合，正好吃的很满足，然后又不会有剩菜。因为开始我们怕小份菜可能会有一些边角料，但是现在看下来其实只是数量变少了，但是其他没有任何区别。
5: 以前点菜全凭经验，现在多了一个生活化的标尺。老字号没有硬约束谁，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帮大家找准刚刚好的分量，勤俭节约从来不是苛刻的克制，而是一餐一饭里恰到好处的分寸，这也是餐桌上接地气的文明新风。北京台报道。
3: 最近我听说有一种叫做剩菜盲盒的余量食物盲盒，在年轻人当中特别受欢迎。刚才我说这个剩菜盲盒其实并不是真正吃剩菜哈，而是餐饮商家呢本着减少浪费的原则，把闭店之前没有卖出去的食品随机打包低价售卖，据说有的时候比正价便宜不少呢。
4: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你看一边是商家避免浪费，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亲自体验了一下。
10: 盲盒大家都玩过，那剩菜盲盒你买过吗？这里的剩菜盲盒呢，指的是商家把当天未卖完的这个余量食物以盲盒的形式用更低廉的价格去出售。那今天呢，我也是在小程序上下了2单，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剩菜盲盒到底能开出什么。
11: 打开小程序，附近已有多家商户上线了余量盲盒，记者选择2家下单，支付后收到了取餐码，按约定时段到店自取即可。
10: 1182
12: 52到53，
10: 这个这么多吗？
12: 魔法蛋的话是昨天的。
10: 是昨天，因为面包的话一般是有几天的保质期啊？
12: 一般的话，常温的话2到3天。
10: 这个面包盲盒我也是取到了，这样的一份盲盒呢，里面是2个这么大的面包，其实是适合2到3个人一家人去分享。

0: 那刚也了解到呢，平常这样一份盲盒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在50元左右，但现在呢也是19.9块就可以拿走了，
1: 不到20元拿到原价40-50元的面包，闭店前没卖完的余量食物，就这样以实惠的价格二次上岗。而在另一家中式简餐店，记者取到的余量盲盒同样让人意外。
0: 您好，我来取这个魔法袋，
2: 我核对一下那个地址和取餐码，然后我给您打包好了，您直接拿走就行。
0: 好的，谢谢。打开这份9.9块的盲盒，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它是三菜一汤，然后一荤两素这样的一份这个餐食呢，在平常大概在门店售卖是20-25元左右，但是这份呢却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从面包到简餐，两份余量盲盒价格都不到原价的一半，消费者在得到实惠的同时，商家也减少了闭店前的食品报废。那么这些余量盲盒是怎么准备的？食品安全又如何保证呢？
3: 盲盒是为了我们节约粮食的一种途径。然后每天上午餐的话，14点到14点半可以取；然后晚餐的话是8点到8点半可以取。我们的盲盒的菜品呢是随机的，我们餐车的40多个菜品不限于说哪些餐品给哪些餐不给，我们是根据我们最终午餐营业过后跟晚餐营业过后随机去给顾客取的。我们绝对不会把残次品以及不能售卖的产品给到顾客。
0: 而且我尝了一下，这个盲盒里的菜啊，不仅看起来干净，然后并且吃起来味道也非常不错。
3: 我们这个盲盒上线2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5万家顾客的5星好评，对于我们这种提倡节约粮食的精神，都顾客很多都是很满意的。企业做盲盒的最初衷的核心意思是减少食物的浪费，同时呢，也给我们成本带来一定的节约，也让顾客以最划算的价格吃到保质保量的食物。
1: 商家守住了食品安全的底线，消费者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对于这种余量盲盒，经常到店用餐的顾客也感受颇深。
4: 就这个模式，其实我认为还是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友好的，每天就是膳食搭配也很营养，有荤有素还有汤，然后而且很物美价廉。
5: 以前过来吃饭，然后他出了这个盲盒之后，我就中午也买这个盲盒，晚上也买这个盲盒，然后每次的菜都不一样，就感觉还挺新奇的，还挺有意思。而且他这个量也挺大的，三菜一汤，然后还有一碗米饭，
6: 就是这个挺便宜的9.9块。我们骑手每回下班了刚好晚一点在那儿吃，挺干净的。
1: 从田间到餐桌，节约粮食贯穿全链条，余量盲盒是销售末端减少食物损耗的一种创新探索，它让商家降损，消费者得到实惠，也让食物不被轻易丢掉。但创新不能突破食品安全底线，只有规范透明可追溯，余量食物才能真正二次上岗，按需购买，理性消费，让这份惊喜既省钱也省粮。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亚运会田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8: 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来自咱们北京的19岁小将、十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9: 这是半程马拉松竞走项目首次进入亚运会，取代了过往的20公里竞走，赛程延长至21.0975公里。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共有9名选手参与角逐，2名中国选手石升级和李晨杰都是首次征战亚运会。发令枪响后，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开始领走，石升级、李晨杰急穿炫斗，与一位韩国选手迅速形成了第一集团。进入第3公里，石升级开始变速，走出第一集团，主动给日本选手施加压力。赛程来到6公里处，中国选手李晨杰累计领到4张红牌，遗憾被罚离场。这一突发状况并没有打乱石升级的节奏，他牢牢控制自己的配速，建立起领先优势，将山西利和甩在身后。而山西利和在急于追赶中导致技术变形，得到3张红卡，被判停留罚时。石升级抓住机会稳步加速，进入18公里处，他完成了对山西利和的套圈，领先优势突破4分钟。山西利和此时的体能和心态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再也无力发起追赶。石升级最终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为中国田径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同时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北京台报道。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23岁的江一燕和28岁的杨柳静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

0: 决赛。比赛开始后，两位中国选手开局领走，始终处在第一集团。进入第15公里，他们与暂列第三位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莫罗佐娃拉开了1分11秒的差距。但随后姜云燕累计3张红卡被罚时，也正是这次罚时给了莫罗佐娃追赶的机会。独自领走的杨柳静顶住了压力，最终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冲线，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莫罗佐娃以1小时35分25秒获得亚军，姜云燕以0.01秒之差获得季军。北京台报道。
1: 期待捷报频传。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北京，换个话题。现在北京文化论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三联韬奋书店，那里人来人往，有一个席地而坐的身影呢，让我们的记者停下了脚步。他翻书的手啊，有一点特别，
2: 显得也很让人注意到他。那么他呢，就叫张峰，是一名文字编辑。他高中前呢没有摸过书，成年之后才第一次接触文学，却凭着一支笔走出了自卑，把残缺的人生写成完整的诗，也让自己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在我们北京，像他这样被文字照亮又转身照亮他人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是书香京城最温暖的注脚。

0: 你好，我看您在这看书看特别入迷，
1: 感觉你是很喜欢书的朋友是吗？
2: 就是也算是一个爱好吧，就因为我工作也是跟文字相关的。
1: 不是你的吗？
2: 对对，是我的。
1: 能不能方便拿下来？
2: 可以可以，没事，你自己。
0: 他没有递给我，我以为这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分寸。
2: 有时候看到一段比较对自己有启发的一段内容，然后会自己会记录一些，一直在写，得有个10年左右了吧。我刚才摘抄了其中一段，他是在讲对美的认知，对我的启发呢，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一幅画，别人如果说它不好的话，像我之前的话，我可能对它进行一个反驳，之后我可能不会再去反驳。每个人对美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要回去了？
2: 对，
1: 我们方便也跟着您回家看看吗？
2: 可以。
0: 离开时他推车的姿势也有些笨拙。
3: 这一般从十点站起，
2: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欢迎来我的那个房间，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卫生间，然后室友可能今天没在家，看一下灯，屋里有点暗，然后欢迎来我的那个小房间，有点挤。来北京这些年攒的一些就是纸质书，因为老家资源相对比较少，接触书籍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地方相对也小，就是人的观念也没有那么包容吧。我可能个人有一些就是自卑吧。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就争取那个少先队员的那个，名额吧，就是
0: 你没有，为什么呢？
1: 需要什么？
2: 没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真的，我就是能感受到，其实。
2: 工作面试的话，打字嘛，不考虑打字速度呀，他会直接就否掉你，找不到工作。老家是那种农村的嘛，土炕，就是小时候爬到那个开水锅里边，就是整个上半身都烫过，留下疤痕，然后那手也是烫的，皮肤不长了，然后手就蜷缩了。抱歉抱歉，我失态了。史铁生吧，他也是有一点行动不便，然后他通过他的作品呢，就是受的鼓舞特别大。
4: 他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这句话呢，点醒了我，谁都会遇到挫折与坎坷，你无法选择生命怎样开局，但至少应该努力活得精彩。
2: 通过读书呢，它相当于一个容纳世界的一个海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历史，然后不同的美景。这个世界版图是如此之大，世界之广。
4: 实在没纸的话，地上的落叶也可以是我的纸。
2: 以前可能觉得，世界对我不公，然后我一直对抗。读完书以后吧，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变了。从一开始可能是愤怒，然后慢慢的去跟自己和解，然后去接纳包容更多，别人才有可能去接纳更好的你。
1: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地坛了？
2: 对。
1: 那走吧，我们再带你去一趟金源。
2: 行啊，可以啊。
1: 你的人生在不断的前进和发展和进步和变化。你的感受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2: 好呀。
1: 说走就走了，你行，走了。
2: 这就是之前铁生跟余华共同认养的一个树，刚才走过了相关的一些角落吧，就是那一阵风加上细微的午后的那个阳光以及那个鸟叫声，就会回到他那个书里边所描写的那个场景。他 他作为残疾人这种少数人群，经历了这么多的自我挣扎，通过文字的描写，然后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然后让像我一样更多的读者汲取一些精神的力量，就像午后的阳光一样，树林里边的阴影洒下了一道光，我也想做那束光，可以照耀后边共同处境的同类人。

0: 读书是提升智慧，提升格局，开阔胸襟，
1: 这是我们拓宽人生深度最触手可及的一个方式。
2: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都能开卷有益。我从每本书里边看到了对自己受用的一句话，可能是受用一段时间，可能是终身受用的东西吧。
3: 读书的意义啊，只有一个，就是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世界上的人，认识这世界上的事，来找到它的本质。甭管你环境好还是赖，或者暂时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的，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不放弃读书的话，至少你心里边是有阳光的，哎，是有希望的。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特别关注。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平行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在北京举行。
5: 论坛首次聚焦青年参与，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论坛，共同探讨当代青年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的多样方式。
6: 我手上的这个玩偶呢，叫做唐鑫先生，他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团队利用暑期的时间呢，到新疆采风形成的一个作品。这个玩偶呢，来自于阿克苏的特产唐鑫苹果，上面戴着具有民族服饰风格的装饰小帽。今年2026年的北京文化论坛，青年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也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青年利用他们自己的青春力量和独有的创造力，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中。
7: 23号上午，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平行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在北京举行。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周芳荣，分享了他在石窟考古工作的工作体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通过视频向青年人寄语：
8: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敦煌莫高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我心里特别高兴。
9: 我在敦煌是既做洞窟相关的记录工作，也做洞窟地面的发掘工作。最难我觉得的是要非常的细致，像

0: 的记录也要细致的进行清理，最有成就感的也是这些细致的记录。
1: 文化遗产不仅要守住过往，还要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青年人以独特的创造力天然成为了文化遗产故事的传播者。论坛聚焦青年文化工作者在数字技术应用、文化故事讲述等多种实践。青年参与不仅是守护，更是迎合时代的创新。创新是面向未来的传承。
2: 最近呢，我们馆呢策划了一个关于郭守敬、关于大运河的 AI 微短剧。这个呢是我们和天津美术学院的一群年轻的大学生，我们一起完成。很多青年人的加入，我觉得一方面呢是他们身上有更多的这种所担负出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我们中华文化有着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可以用更时尚的、更富有科技化的这种表达，然后能够触达到我们更多的这种观众。
3: 我是来自南京大学的团队代表，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是古城守护者项目。古城守护者项目呢是利用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把同学们召集起来，然后号召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我们这个古城的所在地，拍摄一些古城的图片影像，然后记录一些口述的历史，来形成这个古城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个样貌的呈现，然后为我们的古城保护收集到第一手的数据。
1: 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论坛上，来自秘鲁、希腊、英国的使节和文化学者也对青年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做了分享。
4: 特别有意思的是，现在在英国，中国文化变得非常受欢迎，谈论中国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许多年轻的英国人都会谈论拥有中国精神或希望获得那种中国精神，所以也有很多英国学生愿意和中国的年轻人一起参与这些学校的各种课程和活动，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1: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晚上出席北京文化论坛的中外嘉宾代表开启了一场中轴线夜游之旅，
6: 沉浸式夜游京城文脉，在行走中立体触摸中轴线的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
1: 傍晚时分，中外嘉宾登上极具京韵特色的中轴线观光巴士，通体雅致复古的叮叮车穿梭于城市肌理，正阳门、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壮美有序，一步一景皆是古今共生的京城新画卷，让嘉宾们沉浸式感受中轴线夜晚的独特韵味。在正阳门箭楼，嘉宾们登楼远眺，近距离品读百年古建的匠心之美，在夜色光影中细细感悟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制美学与人文底蕴。
7: 真正的走在几百年的皇帝走过的路上的时候，那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历史的久远一下子就联系起来了。
8: 他把它串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呢会给你一种很震撼的一种感觉，不管是从视觉上还有它的一些包括这个配套的服务，这样的话把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就比较能容易让年轻人他也会觉得挺好看的。
9: 文化论坛搭建了一个桥梁，对于拉美、欧洲、非洲等很多国家来说，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都从中学到了很多。
1: 在虹桥市场观潭艺术空间，嘉宾们开启了一场沉浸式非遗体验，近距离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展演，细致了解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工序、文化寓意，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在指尖匠心、千年技艺中深度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9: 在这个小瓶子上作画需要很多的耐心和时间，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可以说把艺术做到了极致。
10: 中轴线的保护在世界上我觉得是树立了一个都和城这保护的这样的一种典型的案例，我相信这个范例为全世界古都城的保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鉴。
1: 北京台报道。
5: 换个话题，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胸外科团队成功完成了一例超高难度复杂胸腺癌根治手术。
6: 患者的恶性肿瘤有半个心脏大，而且位置紧贴着心脏。
11: 上午十点，记者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胸外科病房见到了患者刘先生。如果不是提前知道，谁也不会想到，前不久医生才从他心脏旁取下了直径十几厘米大的肿瘤。
12: 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已经13公分了，内科建议先化疗嘛，然后再那个复查嘛。当地的医生意思就是做不了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11: 据刘先生讲，去年7月他感觉到肩膀和胳膊疼，自己开始没当回事儿，以为是累的，

0: 但到了年底，他的胳膊已经疼得抬不起来。查出肿瘤后，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进行化疗，但效果并不明显。无奈之下，找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胸外科团队。
1: 这就是这个患者的肿瘤，这个灰色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肿瘤旁边的就是心脏。它这个肿瘤的大小呢，大概接近于心脏的一半了，啊，而且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紧密。

0: 学科 MDT 联合诊疗模式，
1: 把肿瘤给它清干净了，瘤体给它去掉了，把肿瘤去掉之后呢，它将来复发和转移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把瘤体切除之后，它这个对周围的这种比较明显的压迫就缓解了，它的症状就明显的就解除了。
0: 医生介绍，胸腺癌非常隐蔽，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等到出现胸闷、不适等症状时，肿瘤往往已经长大，侵犯心脏和血管，治疗难度大幅增加。目前患者恢复顺利，这场高难度手术的成功不仅挽救了患者生命，也再次提醒市民重视定期体检。
1: 胸部的检查这块呢，最好是做胸部 CT， 这样能够检查一些比较突发的一些疾病。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看一则国际消息。
3: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岛新设两处军事基地。
2: 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
3: 回到我们身边，提醒您，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1摄氏度，午间体感偏热，户外活动注意防晒补水。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
10: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1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3: 欢迎来到开幕2026的舞台。
14: 肯定希望能把我们的固态电池装到咱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电动汽车上。
15: 我想把中国长距光伏联这个事情确确实实要做起来，要填补国内的这一块的空白。
16: 他的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的落地吧。
17: 本周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嗨酷创业者的领奖台。
8: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18: 我是大鹏，
19: 我是李雪琴，
20: 我是黄子鸿凡，
21: 我们是 Wonder。
22: 大家好，我是门。

0: 我是郎朗。
1: 登古少年 CPU
2: 二手玫瑰，
3: 玫瑰春丹。
4: 大家好，我是女士，
0: 我是老狼，
5: 我是开公馆。
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7: 恭喜销量这个夜晚。
0: 音乐一响，
8: 好运开场。
9: 10月5号到6号，
10: 10月5号到6号，
11: 北汽极狐
12: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3: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15: 绿心森林公园，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海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9: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8: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1: 北汽极狐大运和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2: 这里曾是北京最规整的四合院落片区之一。然而在岁月更迭中，这里逐渐变成了拥挤的大杂院，如今这里也因城市更新逐步恢复了老城风貌，焕发新的生机。皇城景山街区是北京首个片区综合性更新模式的落地之处，本集老善和大师姐张景将在这片街区完成一场找不同的行走，在三眼井胡同看公共空间的悄然换新，在十院品读老城平房居住空间的升级，在景山 AI 食堂体验民生服务设施的补充，在首开首院感受街区产业的腾龙换鸟。同样在皇城根下，这些院落各自走出了不同的路。今天的故事就从三眼井胡同开始。
23: 真棒，
24: 院长！我看您这儿很投入啊。
23: 对对，
24: 跟胡同里的小朋友正一块玩耍呢。
23: 我想请教一下小朋友，这什么地方啊？
25: 这个是那个胡同美术馆。哦，
23: 胡同的美术馆，我们去看看去啊。三眼井就是清代之前乾隆那个时候呢，一个井三个眼儿，
24: 三个眼儿，
23: 所以叫三眼井。但其实历史更悠久，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在皇城里面，所以呢基本都是牙刷或者是这个仓库。后来呢，慢慢的，这个居民居住什么了，慢慢的人多了，这个就成了大杂院了。你瞧，现在这里作为启动区，率先进行了更新。形成了综合更新样板，将来就可以把经验推广到整片街区了。
24: 您看这市政基础设施真是比之前提升了不少。
23: 你瞧，这就是胡同美术馆了。
24: 原来胡同美术馆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啊，真是不错。这不就是您这个照片里的吗？
23: 你瞧这月亮门，这就是老四合院的元素是吧？但你瞧现在月里门，你瞧能上面能看见蓝天，哎，是吧？街景、人物。
26: 哎呀，邵院长您好，您好，您好。
23: 我家这设计手法像您设计的？
26: 对，因为这边是胡同嘛，那边是景空间，其实这边的是68号院原来。如果说你要是用一个硬质的或者我们传统的这个墙啊，开个月亮门就有点太封闭了，所以我们把月亮门的原来是空变成了实，但实呢又用了不锈钢的材料。您看到这边的景象全部都印在里面，哎，好像就在胡同里面，
23: 对，
26: 你没有特别的违和感。哎
23: 呀，咱们体验体验。
24: 小朋友可以在这儿捉迷藏啊！
26: 你看以前我们的胡同还是蛮宽的啊，这有6-7米宽呢，这个胡同。所以等这胡同腾出来以后呢，感觉这个地方又是进砖式，
23: 我们叫死胡同，
26: 没有太多的功能在里面。周边呢有13户呢，有居民，有外来的落户的这种商家，所以想这个胡同能不能多用一下，这就提出来一个胡同美术馆。要不咱们进咖啡厅看一看啊？好好。
24: 您在这整个规划设计里边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26: 我觉得还是古都风貌保护和我们使用功能之间的那种冲突。原来的空间都是木结构的嘛，它的进深啊、开间都比较小，但是在这种局促的这种空间里面，你又把新的功能要植入进去，而让人家享受现代生活的这种

0: 质，又能够同时呢让城市的这种面貌能够和这个公众能共享，我觉得这是确实比较难。
1: 这个建筑进来以后真的眼前一亮，一看就是北京的传统的建筑，是吧？民居建筑，
0: 北方建筑的这种虽然是民居，但是它的结构是非常清晰的啊，柱、梁、檩、椽这些结构非常精美。所以我们做这种设计的时候，有意呢就是把它亮出来，我们叫鹿鸣灶，让它呢能够成为我们空间的一部分，也是阐释我们传统建筑价值的这么一个机会啊。但是呢，这种空间呢，你又要追求开场，但又呢要满足，比如说两个人啊，更私密的这种会客的这种需求。
1: 你比如说咱们不认识，哎，上面就落下这个哦，
2: 就可以有帷幔，
0: 对对。但是平常它给收起来呢，你还是看到一个完整，
2: 就很堪敞啊，也可以很私密，是一个灵活变化的空
1: 间。这就是建筑师的创意。
0: 实际上每个院落甚至每间房都需要陪伴式的，这样一点点的去更新，所以这工作还是永无截止了。
3: 哎呦，您是在那边喝水吧？听你们这声音，特别熟悉的
1: 样子。啊，请坐，请坐。
2: 您贵姓？
3: 怎么样？我姓李。啊，
2: 李大姐。哎，李大姐。
3: 我经常那个景山遛弯，完了每几乎一两天过来一次，完了坐这儿休息休息。刚才看你们谈的特别亲切，因为我也是在胡同住了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3: 这几年经过那政府的改造啊，周围环境都特别好，胡同也拓宽了，院子也规整了，还给我们设计了很多休息的地方。完了，咱们这打造的这个胡同美术馆，还有这个顶空间非常好。
1: 您非常满意。
3: 非常满意。
1: 晚上遛弯儿在这边，
3: 对，经常遛弯儿，还有朋友啊，还有那个亲戚啊，我们都愿意带他这儿坐一会儿，那个喝喝茶，喝喝水，聊聊天儿，感受一下文化气息，感觉非常好。
2: 来，我们合个影。
1: 来，我们合个影。
2: 每一个360度。
1: 茄子。刚刚咱们看了胡同公共空间的焕新，接下来我带你看一个老城平房居住空间的更新案例。
2: 好，跟您去看看。这小院好漂亮，
1: 好漂亮呀！
2: 嗨，您看打理的真漂亮。
4: 您好，
2: 评价就认出来了。
1: 您好。
2: 有幸来参观一下哈，
5: 请进，请进。呀，
1: 您这是您家的私宅？
4: 对，我家的私宅。
2: 但是这改造的真的是非常的有品位啊。
6: 这有一个特别迷你的小露台，能看到我们整个院子的景致。然后如果春天的时候，这棵树是开一束白花，就那个露台上是一个最佳的赏花的位置。您坐，您坐，您
4: 坐。咱就坐院里待会儿。
1: 好。
2: 您二位为什么这么的会石头做得这么惊艳呀？
4: 因为我学建筑其实是在美国念的，但是恰恰你可能是在美国念，你其实对自己文化的这些基本的特点啊，最根部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身怀一个敬畏的。当时做这个建筑的时候，我确实看了也很多书啊，范古籍啊什么，比如石院用的梁的断面比例为3:2，是按照宋式的标准，这一点是借鉴了梁思成先生所写的中国建筑史中的判断。其实是希望还是说首先把古建这块给理解一下，然后给它做对吧，比较幸运正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又学这个的，我觉得那就是应该是做一做，如果我们不做的话谁做这个事儿呢？哎，
2: 您看就是这个海鹏他一下就把这个根脉的事儿说出来了啊，就把这个文化的根脉给传承下去。
1: 但你瞧这建筑师的院子那就不一样，尤其这地面是可以一劳永逸的。
2: 对，
1: 这个砸进去以后它就是非常结实，它对这个院子生态都是有贡献的。
4: 其实它是一整块石材，然后呢是手工切成这个小石块，像石柱给插进去，
1: 插进去，
4: 然后是泥土下面，就比较自然。
1: 你这个院子坐下来真的就是感觉凉爽。
4: 其实我们在改造的时候也同步引入了被动房的建筑标准，房间一年四季基本上能维持在20到26度之间，能耗一般只有常规房子的1/7到10/10左右。
6: 就是小环境会比外面低个2-3度的感觉，体感会不一样。
1: 那你瞧，你这个院子不大，功能很强，并且呢适合于你将来看着更活动。我就注意到这门是可以打开的。
6: 对，我们平时也会做一些，就是这种其实有点像一个胡同里的艺文会客厅的一个定位吧，然后不定期也会就是邀请不同的朋友来做一些艺术的文化的活动和分享。
1: 这个胡同确实需要这种社会交往空间，四合院就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空间。
2: 那是
1: 本来就是人们

0: 经常交流，有邻里的这种亲情的。
1: 谢谢谢谢两位，
2: 谢谢，
1: 很有幸啊。
2: 谢谢
3: 院长，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啊？
0: 我带你去一个智慧食堂，看看这里民生服务设施的补充怎么样。这 AI 食堂还真的很不一样啊！打哪个菜多重，你盛多少，人就有记录了，
1: 自动识别了。
0: 对，
1: 然后就算出多少钱来。
0: 对，
1: 咱尝尝口感怎么样啊？
0: 嗯，还第一次吃机器人做菜，
1: 不错嘛。
0: 然后这可不是职工食堂，这是社区食堂。
1: 社区食堂
0: 是吧？那周围老百姓各地都能到这吃饭呢。
4: 您好，您是单院长吗？
0: 哎，您好，
5: 您好，
4: 啊，欢迎您来我们这个食堂来吃饭。我就住在附近，嗯，每天来上这儿来吃饭来。
5: 您每天都来？
4: 因为家里头有一人清理的，我也不做饭，做饭麻烦，上这儿来吃饭很方便。
0: 多方便！
4: 你看那机器炒的，比人炒的都匀称，吃的特别好，
5: 口感。
4: 关键是它价钱也不贵，嗯，特别方便，嗯，挺好。
0: 那您邻居们大家也都爱在这吃饭？
4: 对，有的也是，就是岁数大点的，做饭的也都过来。嗯，
1: 你看大家这价廉物美、方便快捷，还是很满意的啊。
0: 下面咱们要去的地方可是这片街区的产业引擎核心。首开首院，
1: 这是一个产业园，据说这历史从元代就开始了，
0: 现在变成这个市民可以来的一个社区的大院。
1: 对，而且还有产业进来了，
0: 咱们去看看。
1: 好，去瞅瞅。
0: 去瞅瞅。哎，这还可以停车，你瞧，地下车库。
1: 哎，您好，先生您好，您这停车方式挺新鲜啊。
0: 那您取时候是怎么取啊？
6: 直接就是一个智能停车场，直接操作这个面板，这个车自己就坐电梯下去了。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操作面板点取车，
1: 就跟咱们在外卖柜里取外卖是一样的嘛。
0: 人家都是智能，你瞧吃饭也智能，人家取车。
7: 单院长，你看您二位在这院里溜达呢，我说赶紧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1: 您这院智能化还非常厉害啊。
0: 对，
7: 因为我们这院呢，就是本着也是叫做文化为底色，科技来科技赋能嘛。
0: 关键您这首开首院有爱心的，因为这胡同里面其实解决一个大问题就停车。
7: 是是是，
0: 您这一下周围老百姓
7: 这儿太晒，咱们
0: 上
7: 咱树底下咱们歇会儿，
1: 然后
7: 咱们在那儿聊会儿。
1: 对，我看您这大树真美。
7: 相传呢是甄妃的母亲种下的这棵树。能够见证这个大院历史的呢，就这棵大树，
0: 就这棵大树啊。
7: 对，
0: 我听这个历史啊，真不简单。这地方你瞧，元代就有，
7: 对，
0: 后来文人也来了，学者也来了，然后首开来了。
1: 对，近代的时候也是风起云涌的地方。
7: 对，没错。然后呢，从1946年到1952年呢，这个大院呢，住过36位北大的这个著名的教授跟学者。所以说呢，就是咱这个院呢，它的文化底蕴是比较深厚的。首开集团的前身呢，是从1993年就搬进这大院作为总部，一直到2021年，也是响应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我们就搬出核心区了。搬出来之后呢，我们首开就想这院放在这儿，咱们得是吧更新啊，利用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更新。以前是一个封闭大院，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我们叫以点带面，在这个街区里，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文化金融产业园，也是一个引擎项目。就是改造完之后呢，你看我们引进各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包括您看我们这个叫做，首开书院的景山书社，啊，1925年的时候，郭金刚先生、郑振铎先生，然后朱自清先生，他们每个人每月10块钱，然后就在咱这院开了这么这个一个景山书社，古史店的一侧。到五册全是在这儿出版的，现在跟北京大学的出版社，然后北大书店合作，然后经常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在这儿，
0: 为社区服务，为老百姓服务。
7: 对，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中国美术馆，叫文创艺术中心，是我们跟中国美术馆合作的，也是中国美术馆首次走出它的大院。
0: 下次您思路再开拓一点，跟故宫也合作一下。
7: 那行，那太好了。站在我们这顶上，咱们一会儿都能瞧见故宫。哦，
5: 真的。
7: 对，尽收眼底啊。
0: 今天咱们走了一整天啊，我觉得这个感触还是很深的。
1: 对，探索了一整
0: 条。瞧咱们胡同美术馆，然后十院。
1: 十院。

0: 又到了这个 AI
1: 食堂，
0: 完了手开手院，
1: 对，产业园啊，
0: 就是我就觉得这些每个都是其实都有北京元素，但每个都有自己的性格。
1: 没想到胡同这么丰富，
0: 对，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嗯，就是这些院落呢，今天呢，他们都尊重历史，嗯，尊重历史上的人的创造，也尊重今天人们的生活，
1: 而且采取的措施呢，都是用绣花针的功夫做针灸式的更新，
0: 是，都是围绕让人们生活更美好。下一集咱们去哪儿抽卡？
2: 五四城西运，出世续风华。
1: 那走吧，那咱们下期见。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到了，小姐。哎哎，你慢点。哎，小姐，2块钱。
1: 我没钱。
0: 不是，小姐，我拉了您这么远，你怎么能不给钱呢？
1: 我就是没钱。
2: 才回来呀？
1: 哎，他有钱，你找他要。
2: 给。
1: 他欠我钱。
2: 啊，谢谢啊。
0: 那行，
3: 谁给？
2: 喝那么多呀？
0: 心想，心想，干嘛呢？快来来来。
2: 老板，你
0: 咋喝这么多？
2: 你这干嘛去了？冯少没送你回来呀？
1: 我刚刚去松江的七宝站了，不带。
2: 你怎么还学会赌博了？
1: 你不要救人了，救人不需要钱的，一个两个求我帮忙都不需要钱的呀。
2: 你能赢得了钱吗？你这输得连黄包车钱都没了。
1: 瞧不起谁呢？哎，
0: 下次你们再去七宝镇，记得带上我，
4: 我玩骰子比拍照更强。
2: 滚！
1: 姓陈的，你烦不烦？谁的事儿你都要管啊？你给我过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0: 拿走吧，拿走，这些啊，全归你了。
1: 我要这干嘛呀？
0: 救你心爱的表姐呀。这时的没钞票，那可是寸步难行。幸好你认识了我。
1: 我早说过了，不需要你这么帮我，真还不清了。
0: 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更不想你不开心。钱算什么东西，不稀罕。
1: 钱是个好东西，是我亏欠了你。

0: 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一等一的好人。你要救的人，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支持你。
1: 现在就是想救，也没门路了。
0: 有钱就有门路。
1: 要真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0: 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趁我还没反悔，快说。
1: 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0: 为什么学跳舞？
1: 如果会跳舞，说不定就能救人了。
0: 跳舞我最拿手。过来，搂住我的腰。

卖报纸啊，卖报纸啊，来看看啊，报纸，哎，

0: 那我先回去了。不用每天都来，容易引起怀疑。
1: 等晚上打烊了，我再来。
0: 你再不回去，照相馆关门大吉了。走了。
1: 有什么大新闻？
0: 人际医院女工党被劫走，工会抗议团年期辛苦，这算大新闻吗？你已经被盖棺定论了。
1: 你上次说可以送我去延安，
0: 嗯，
1: 上海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0: 我想好了，我可以去那边，至少在那儿没有人要我的命。你确定吗？好，我来安排。有劳了。
1: 祝你一路顺风。

0: 人呢？我表姐呢？
1: 她刚走，上级派人把她接走了。
0: 怎么不等我呀？
1: 这是上级的安排，要尽快转移。
0: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歹也是沈科西的家属吧。

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话吗？他说：“日后说不定还能再见面。”还怎么见？他去了延安，我在上海，这是两个世界。所以你不要再跟别人说你们的关系了。 你跟我说实话，他真的安全吗？看来，过去的事情就把它放在心底吧，往前看。我还是那句话，在上海跟对一个师傅很重要，你要相信我。

0: 我看见苏门跟华良探长跳舞了，
1: 大跟法座接的也勾搭上了。
2: 对，这女的有点本事。哎，她不会真的能找到那个女工党吧？她要真有这本事，我服她。
3: 沈姑娘，你醒了，可能是镇痛剂的副作用，让你睡了很久。
4: 你们是谁？
3: 她叫王明志，我是她妻子刘晴。这是要去哪儿？你既已暴露，伤害不宜逗留。 先同我们去苏南的站点，到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将你送去延安。我不是共产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能挨得过这种程度的严刑拷打，都很不容易。看到你脚上的伤啊，我都心疼。 这段日子，大家都很难。

0: 组织里出现了叛徒，上海的麻雀险些暴露，杭州的站点已经被叛徒攻了出来，苏南和浙北的情报网已经全部瘫痪，我们能坚持到现在呀，都非常不易。
1: 怎么会这样？这段时间，大家都异常谨慎，也包括你的上级。在求助上海行动小组营救你之后，便切断了联系。上海形势复杂，我们为了你的安危，只能先行帮你撤离。你们搞错了。
2: 杜大哥可能没有同你们讲清楚，我不是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上级，我只是想逃命。
3: 没关系，等到了边区，我们都是同志。你要离开上海了吗？还有一段车程。
2: 苏堤，于本月27日之前到金山髓渔村。
1: 沈姑娘，在上海还有什么让你放不下的吗？在离开上海前，
0: 我要见一个人。什么人？
1: 一个必须要见的人。你应该早讲的。
2: 如果现在再不离开上海，风险很大。你们应该清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地点在哪儿？我们要抓紧时间。金轩嘴，渔村。
4: 哎，老板，您这报纸都看半天了，是有什么重大新闻吗？
5: 哎，今天新宇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
4: 我还真不知道。你怎么着，招呼不大一声就走了？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密休息点。
1: 刚才啊，咱们是一直向北开的，你要去的金山嘴渔村呢，在南边，确实还有点远。这样，咱跟这歇个脚，我先背你下来啊。
2: 主要你有伤，不敢走得太急。
3: 没事的，
1: 你先跟这歇会儿，你去车上买点吃的。

0: 一号调配员来电。
1: 。
2: 快上车，出发！

0: 李默泉下达的特别任务，具体内容没说。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苏迪出事了。你开车去金山嘴，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通知海叔他们离开。
1: 是。

0: 王叔去了这么久，要不要去看看他？应该快回来了。来，你先喝完水，暖暖身子。
1: 身子？
0: 哎，我觉得好冷。
1: 冷啊！来，穿身子这个，穿我这个衣服。嗯。

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可我接到的任务是，只要你交代了接头的地方，就可以送你上路了。可惜。

0: 有苏姬的消息了吗？还没有。我只是收到了消息，要纠结几个人去医院劫走一个共党女囚犯。谁派你去的？
1: 是清道夫长官。
0: 他承诺过我，事成之后就让我们全都进76号啊。这个清道夫，我记得是李主任的心腹吧？自己人把逃犯劫走，脏水往我身上泼，李主任这是要我命啊！
2: 司徒长误会了。 这其实是清道夫设的一个局。什么局？什么人带下去？
3: 长官，
2: 长官，我也只是听命行事啊，长官。将军。 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清道夫为了确认审核系身份，尽快从他嘴里掏出有用情报，假扮共党把他救走，这让司长受委屈了，实属误伤。误伤？我要是没能找到他，现在恐怕我已经在被赶回南京的路上，背着这口黑锅，百口莫辩。
3: 司督战，受委屈了。我在这里替清道夫向您致歉。76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情报，误伤了司督察，还敬请谅解。这事李主任当真不知情？不知道。
2: 你这个心腹背着你擅自行动，我看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虽然这件事情清道夫做的不妥，但他的能力和忠心毋庸置疑。通过这次行动，清道夫已经确认了审核系共党的身份。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了一处中共的秘密据点，就在金山嘴渔村。
0: 抓到人了吗？可惜，我们去晚了一步，共党跑了。那沈克西呢？被我们人击毙了。兜了一大圈，什么有用的情报都没有得到。这个清道夫除了陷害我，也没什么用。
3: 安西布里。
2: 理应接受处罚，将军。我今天接到消息，清道夫已经查到马场刺杀星野博士的是军统人员，请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沈可惜只是一条小鱼，清道夫掌握了情报，足可以摧毁军统在上海整个特务网络12分部的负责人，机会现身。
3: 当真？行动已经开始了。

0: 老爷听首曲儿，
1: 小姐听首曲儿。
0: 小姨娘今日财运亨通，生意嘎好。
2: 你现在这张嘴越来越甜了，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这可得抓紧，人生苦短，两情相悦那是天大的喜事儿啊。祝老爷财运亨通，想听首什么曲儿？
3: 失眠埋伏。

0: 12个人，一个都别落下。
1: 别紧张，好戏还在后面。将军，想去看热闹之前，先想好你有几条命。
2: 起开。
3: 苏督察，
4: 今天值得庆祝。

0: 人家的很漂亮啊，这是人生如戏，就看谁的演技好。
1: 侬何不是？

姨娘。

你是76号的人。 你不是说要拯救这国家？

0: 你是清道夫啊，刚才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老公是阎王啊，以后
0: 还要你多多关照才是。
1: 我能关照你，从今往后我也要学学算命。这世界上，就下次。

0: 我要多赚些钱。
1: 什么？
0: 赚很多很多钱。
1: 赚再多钱有什么用呢？
0: 等赚够了，我们就回杭。

0: 军统呢？是不是人人都有秘密啊？
1: 姓陈的，你是不是也有事瞒着我？小姨娘是军统，杜皇嫂是汉奸，那你是什么？你老实告诉我。
0: 我是照相师啊。
1: 不对，你前几天总是无缘无故的往仙域来吧？你到底干了什么？
0: 我是去见我表姐。
1: 他在仙玉兰，
0: 杜光桥奉承了共产党，把他从医院救出来，藏在了澡堂。
1: 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0: 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我不想把你拉扯进来。
1: 你胡说，你就是不相信我。真是被那瞎子耍得团团转。你表姐人呢？
0: 那瞎子说送去延安了。
1: 我看是送去晋阳了。
0: 不可能，我表姐聪明又警惕，她肯定有办法脱险。
1: 小姨娘不聪明，她不警惕吗？她生前还对那瞎子那么好，最后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姓陈的，你要发誓，今后有事一定不要瞒着我。咱们都要好好活着，一起从杭州来，将来要走也要一起走。
0: 好。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那个你最期待谁呀？
3: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2: 年龄啊！
3: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2: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2: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3: 大展宏图，
2: 把来放在办公室，
3: 大展宏图。
2: 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3: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啊啊啊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你一儿一女，
9: 我一女两儿。
11: 我爸去年过世，你先想着改嫁。
12: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2: 姐，
13: 你管用，
12: 我管
13: 不
12: 用。
13: 没事，找事
14: 儿。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16: 养心阴，补肝血，
17: 健脾消食，养胃用。
2: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18: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17: 出自《随园食单》。
2: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18: 又软烂又入味儿。
17: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19: 好酥啊，太香。
2: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3: 阖家团圆。

你怎么还有脸来呀？你把他弄去哪儿了？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是不是你杀了他？说话！小菊起来。

0: 你会一枪崩了我吗？你连枪都开不明白，一枪打爆我的头都做不到，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救别人？告诉你，想机有什么用？想机能变成子弹打进我的脑袋吗？记住，他是共产党，不要再想着他了，要不然我该怀疑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了。
1: 是，我就是，我就是跟他一伙的，我也是共产党。

0: 对于我来说，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世道，人的立场不是一直在变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保护这个国家，现在你的枪在保护谁？又对准了谁？
1: 我现在在救国家前，先得救自己。

0: 认识这么久，也没给小姨娘拍张照片。
1: 明明就没有拍照，怎么也被洗走？
0: 春雷响，万物长。今天是正月二十，惊蛰，定好的日子。
1: 滚出去！
0: 女人不能这么任性啊！你这话，雷公听了都不服气。一路走好。
1: 滚！
0: 那我先走一步，记得以后就跟着师傅飞黄腾达，吃香的喝辣的。香的辣的能有扬州炒饭好吃吗？
2: 放心，扬州炒饭有的是。

0: 嘉奖令，令字第195号，鉴于军事委员会特工总部行动处渡黄桥，在剿灭军统反动派12分部头目的行动中，与军统殊死战斗，沉着果断，智勇双全，挫败军统之奸谋，扬我军之雄风，特颁嘉奖令以资鼓励，望再接再厉。
1: 秦可夫，欢迎归队。现场只发现两具尸体，
2: 准备看一下，
3: 快！
4: 是
5: 是。
6: 兴许是逃出地之后，那个女工党有所察觉，起了争执。
1: 现场被杀得面目全非，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6: 我就不信，两个人连一个受伤的女人都搞不定。
1: 人是杭州76号派过来的，是他们。

0: 我们前不久刚策反的一个叫陆小光的共产党亲手培养的，这个人一直想调来上海，所以不至于派个废物过来。
1: 或许是事情办砸了，怕被追责啊，跑了。那人我一直盯着，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
0: 共产党势力虽小，但能力不可小觑。女共党的事情就过去了，她死与不死都不重要。但有件事情，我一直如鲠在喉。
1: 什么事？
0: 那天仁济医院营救行动，行动队也死了两个人。
1: 那绝对不是我的人干的。
0: 所以共产党也在准备营救行动，只是比你晚了一步。
1: 你是说我们七十六号有内鬼？赵公子？
0: 谁？
1: 赵倩。
0: 共党是他亲手抓的，是我派他过去的。你呀，清道夫当久了，对谁都不信任。
1: 的确，如果他要是共党的话，那也太可怕了。
0: 对自己人还是要有足够的证据，他和苏文不是一类人。
1: 苏文才是你的心头大患，只要主任一句话，我随时可以让他消失。
0: 你回来真好，现在的七十六号能相信的人越来越少，盯着我的眼睛越来越多。以前还有个老余，可惜他不争气。他的账本处理了吗？我让余英香带着账本去浴室了。
1: 杀了他，把账本带回来。账本在哪儿？
2: 在公文包里啊。你送我离开啊？
1: 对，我亲自送你上路。

0: 县狱来人多言杂，我怕招满一事，回了。当年救你就对了，我的命是你留下来的，你想要的话随时拿走。行了，我老婆和女儿都死了，你们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死。
1: 是你效忠那个党国，抛弃了你和你的家人。

0: 你看，今天太阳多好。昨日中州，譬如昨日死；今日中州，譬如今日活。那个为党国而活的杜煌桥，昨天已经死了。新的杜煌桥，今后。 该为自己而活。从今天起，我杜煌桥不止为自己而活，我也为你而活。我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忠诚。
1: 这次回来，想要什么职务？一切听主任的安排。从今天起，你正式上任76号直属行动大队队长。谢主任。主任。
0: 还想再带个人进来？谁？
1: 陈开来，就是那个照相师。一个照相的能有什么用？他救过我，我也救过他。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他很聪明。如果有我来培养的话，日后能成为76号的栋梁之才。想招什么人，你自己掂量，但在用人之前，要查清楚他的底细。
0: 这陈开来和苏门走得很近，这也正是我用他的原因之一。还有，苍广林归你调度，我知道你和他之间有恩怨，但你要清楚，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1: 主任放心，大事小事，我领得起。
2: 苏督察，杜队长的一手好算盘，竟打到我头上了。哎呀，
0: 苏督察，这事儿是我的错，是我瞒着主任做的这些，误伤了苏督察，请你发落。还真是条忠犬。先玉来澡堂子门口。 有一条土狗叫大黄，过去跟我感情还不错，可惜昨日误伤了他。那希望你跟他不要有同样的下场。谢苏督察包涵。哎呀，这倒霉的雷雨天又要下雨了。
2: 这世道风云变幻莫测，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得意的人是你，那失意的人就该是我了。<笑>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几十年间，这片土地做主的人呢，换了又换，今天是你，明天是我，谁又能知道？ 最后赢的是谁？
0: 那苏督察认为会是谁？
2: 谁活得久，就是谁。

0: 欢迎回归啊，杜队长。行动大队队长。要说这消息灵通，还得是你星之子，一下子就打掉了军统十二分部。您可是76号的红人了。这里边还有你的一份功劳。 您能记得就好。
1: 我当然记得。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怎么能把军统十二分部聚集到一块儿呢？

0: 那日后我在76号可就仰仗杜队长了。
1: 您放心，只要有我杜某人在，你一定照顾好你星之子小姐。
0: 谢谢。
2: 来杯酒。
3: 那瞎子也请你来了。
1: 我不是冲他来的。
3: 他现在是春风得意啊，以后你在76号算有靠山了。
1: 不稀罕。赵公子真是八面玲珑，跟谁都能交上朋友。
3: 我们三个那是一起洗澡的交情，肯定不一般嘛。要不要再取一个雅号，澡堂三杰？
4: 这个雅号取得好。
1: 好什么好？以后再也没有仙女来了。你放心，仙女来这个招牌我让她再立起来了。
3: 招牌还在，就是老板娘太可惜了。
1: 人都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3: 谁能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人居然是军统，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财神。
1: 谁又能想到一个瞎子竟然是汉奸，是吧？我知道你们都怪我太狠心了，可是在这个世道，人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既然站错队了，死了是最好的结局。
3: 理解，让他少受一点苦，也是您对他的照顾啊。
1: 可笑，把人弄死了叫照顾啊？都是群什么人？
3: 哎，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子绝对是隐藏的实力，那个女共党就是你抓的。
3: 哎，纯粹是运气，那天是李主任点名让我去凑数的。哎，
1: 我发现只要是共党的事儿，赵公子你都特别的伤心。
3: 不对啊，
1: 怎么了？
3: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为什么这一批家奖里面没有我啊？会不会都算到苍广连头上去了？
5: 李莫琴，还有那个杜瞎子。

0: 他们俩联起手来耍我呀，一个玉应祥不够，又来一个女共党，这里边只有我跟傻子一样被他们耍得团团转。特别是那个杜瞎子，他就是一条狗。
1: 来吧，今天大家多喝一点啊。

0: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1: 你的舞技还是算了吧。拍到了什么？我的落魄样。
0: 没觉得落魄。有时候人不笑比笑要好看。
1: 这答案还不错。
0: 那我能问你件事吗？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0: 他真的死了吗？
1: 报纸上已经写了。
0: 报纸的标题天天换，但你的话我相信。
1: 他死了。

人死不能复生，但仇要记在心里。

小姨娘没照片，怪我。我表姐的死也怪我。我不该相信那个瞎子。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0: 大哥，仓广联来了，在你办公室呢。
1: 我从前给他算过命，他要是想活到89，行走江湖得提防着名字里有数的人。

0: 我这辈子白长了一双眼，营长，您处分我吧。曾经是我对不住你。那日我刚回营地想找曾源，可营地里哪还有人？一个个都怕死，全跑了。
1: 给老子起来！
0: 来了。后来，我拿着枪想去救你，可一出门。

营长，我错怪您了。营长，以后只要是您的命令，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现在要是命令你把这些吞下去了，

0: 兄弟，你要是太把这当回事儿，就是瞧不起我，跟你开玩笑而已。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叫做缘分，比如说咱俩。咱俩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兄弟，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南京的事和澡堂子的事全都忘了。这一切只是个笑话，因为谁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1: 阿爹，哎，有件事需要你帮我办一下。
2: 营长，您吩咐。

0: 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早姨娘。
1: 她不是你姐妹吗？
0: 忘了死去的人。

1: 杜瞎子，你别再找毛裤耗子，恶心！等等，拿着这个，我衣服够穿。
0: 在照相馆够，在76号不够。我去76号干什么？我都跟你说过了，咱们俩苦尽甘来，跟着我去76号吃香的喝辣的吧。哼，那是你，我可不去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正因为它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所以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 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谁也信不过，我只相信你。可我已经不相信你了。你不懂人性，不懂政治，你这样出去是要吃亏的。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人很重要。我也还是那句话。 我只是个照相师，我谁也不跟。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么你把我绑了去。我是个瞎子，会算命，我算不了总有一天你会来求我的。 不可能。

0: 哦，老板，回来了，这是赵公子差人送来的，说是祭奠小仙姐。76号牛排里有良心，不是棒球，赶紧扔掉。
1: 人走了，更需要怀念。查着了。
2: 啊，对了，您订的报纸我放报台了。
1: 报纸？
2: 申报啊，卖报小哥说是您订的。

0: 队长，赵公子不是去舞厅就是下馆子，胡乱换了几个女伴，也没看出什么异常啊。那姓陆的就是故意为难老子，净给老子整些没用的破事儿。
1: 谢赵公子。
2: 苏轼，表弟，25，御史走失。苏州河南药水弄棚户区13号。哎，师傅，去苏州河南药水弄棚户区。哎，
3: 好了，爷，坐好了。
4: 那个。赵公子，真巧啊，
5: 一个人来的。

0: 你是不是没有带女伴啊？我哪像你，家人有约。来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没有女伴呢？
1: 莉莉安，认识吧？整个大上海现在最难约，我帮你插个队。藏队长，
2: 赵公子和我是老朋友了。赵公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莉莉安小姐，
1: 久仰大名。
2: 藏队长，挑出舞吧。
3: 赵公子，易道磊，
0: 哎，能不想起？我去点个酒，马上回来。
4: 等你啊。

0: 的家是这里这里，我们看我们的。
1: 好了，
2: 回家说。
1: 为什么家呀？
2: 回家，回家。
1: 哎，放开！放开！
0: 老苍前两天还跟我说想要约你出来，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特地跟过来的。
3: 难怪你会将那什么莉莉安安排给他。赵公子放心，在我这儿，你永远排第一。
0: 你这个话我不信，你演技这么好，把那女工党都骗了。
3: 可惜赵公子没有亲眼见到我那日的戏。绝佳。
0: 你是怎么做到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都可以把他演得这么像。
3: 谁说我没见过他？银左将军特意安排我在煤气关见过他一面，要不然我可学不来那个上海女人的优雅气质。
0: 上海优雅的女人不多了，死了可惜了。
3: 我猜日本人不会杀她。那女人家里有点背景，父亲在日本行商，听说做得很大，日本人也还是忌惮几分。
0: 他还在煤气关啊？
3: 赵公子似乎对那个女人很感兴趣。
0: 我是想她肯定长得很漂亮，不然也不会让你去演她。
3: 赵公子夸人的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0: 哎，师傅，你坐。
1: 给，谢谢爷。
2: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5: 没事，找事儿。
7: 抓我！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自满。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老师们都意想不及，猜不出问题的你。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61 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8: 肯定希望能把我们的固态电池装到咱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电动汽车上。
9: 我想把中国长距光互联这个事情确确实实的要做起来，要填补国内的这一块的空白。
10: 他的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的落地吧。
2: 本周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嗨酷创业者的领奖台。

我等你很久了，还愣着干嘛？快进屋来。

0: 我有点不敢相信。你看得懂寻人启事，长到这儿还不敢进来。
1: 能见到你，正好。当然能见到。我们又没有告别。
0: 那杜王桥，十七十六号的清道夫，我以为他把你……我没那么容易死的。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可惜。
1: 是谁救了你？
0: 雷峰塔。

0: 你是雷峰塔，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我的相机是德国货，
1: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们俩真无聊。
0: 不是你说的吗？只能跟对得上暗号的人接头。有头脑。
1: 手机里，你过关了。哎，那我能问个问题吗？你是一早就知道他在新玉兰吗？也不算早，还得多谢那一天你买了糖炒栗子。这你们没对上话呀？
0: 你以为我们没对上啊？其实我们对上了，也多亏了你，多亏你那一天戴的围巾。
1: 围巾是你们的暗语。
2: 我就说我表弟聪明吧。
1: 5年前在杭州，我和雷峰塔第一次接头，围巾就是暗语。哦，所以你让我去买申报，上面有你给他留的联络方式。
0: 不是我留的，是我们的上线，戴安娜留的。
1: 戴安娜是谁啊？

0: 我们的领导，也是这一次营救计划的幕后指挥。
1: 神不知鬼不觉的，你们这配合默契啊。
2: 原本的计划是把送我的人引到渔村去，在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1: 什么意外？

咸鱼来早到，他每隔几天就会把脏鱼精床单送出去洗。我一开始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发现丁阿旺亲自送出来一捆，就警觉了。

0: 直到我发现那个送浴巾的车夫有点面熟，他在医院的时候假扮过孕妇的家属，现在又帮仙玉来当车夫，肯定有问题，就一直跟着他们。
1: 可以，你们这眼神比我在照相室还好，厉害啊！
0: 其实他在发电报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动手了。
2: 只是担心苏迪在屋里面情况不明，才等到最后。多亏了你，解决了屋里面的特务。
0: 我听着都觉得紧张。意外随时都会发生，我倒是习惯了。大难不死，以后就不会死了。
2: 人都是会死的。
0: 那我们就活到。
2: 100岁，<笑>谢谢你，救了我表姐，
0: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你们
2: 这是在炫耀谁是我的救命恩人吗？还有，戴安娜。那这么说，还有一个人。谁呀？我。今日我能活着，西湖三景，戴安娜。
0: 缺一不可。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3: 为什么？
0: 你还记得那天我在教堂问你的问题吗？
3: 信仰是什么？
0: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李默生跟我说过，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像他一样。
2: 欢迎你加入西湖三景，断桥。啊？怎么这个反应？这我以为需要费一番口舌，然后有个什么仪式之类的。你帮我们找到欧阳家的时候，我就已经和上级申请，由你来代替断桥。这次你经受住了考验。
0: 上级已经正式批准你成为断桥，加入我们。你早就想到了。
2: 我从小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小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那个淘气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所有的离经叛道都是他唆使的。来，我们最后再拍一张，准备好，开心一点，3、2、1，好。我也想当周相师，
3: 那就去吧。
0: 可以了。
3: 还愣着干嘛？放我害怕？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怕，快跟上！
0: 不管是
2: 快点儿，
0: 成为照相师，还是加入你们。
3: 你都是我的引路人，
0: 我没那么重要。这些都是你的心之所向罢了。
3: 断桥，你记住，从今往后，这屋子里的三个人是一个小组，我们的上限是戴安娜，记住，唯一的上限。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人。
0: 戴安娜到底是谁啊？能说吗？
3: 需要的时候，他自然会找到你的。
0: 明白。

0: 我们这儿有规矩，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就你们为什么叫西湖三景啊？
1: 我们三个在杭州合作过，断桥会把机密藏在照片里，放在西湖旁，这是我们交接情报的方式。但我们都没见过断桥。
2: 我一直以为我们会相见的。
1: 我也想过，西湖三景聚首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以为会是在西湖边。 夕阳下，没想到会是这个场景，一个破屋子。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人都还活着，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请西湖三景。
2: 经断桥不断。

0: 还记得我们一起执行任务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吗？
1: 这我倒是没算过。
0: 5年3个月0.7天，希望我没有记错。他死了这么多回了，如今现在这样，我真有点担心自己会变傻。
1: 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聪明。
0: 戴安娜有什么指示？
1: 欧阳是我们解开沉睡计划的关键，这个人必须找到。我从星之子那里得到了一些线索，他家在日本有一些背景，所以日本人不会轻易杀了他。这个人应该还在上海。
0: 他如果在日本人手上，我们很难渗透进去。我们中间只有断桥最有机会接近日本人。
1: 你先好好养伤，后面还会有更重要的任务。我先留些钱给你应急。
0: 钱包里的照片还留什么？
1: 赵公子的钱包里怎么可以留着过去的照片？走吧，
0: 注意安全。

0: 我是啊。
1: 这话也不尽然。
2: 给我喝一杯，我可以考虑多买你几张舞票。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姓多的，我警告你，离陈开来远一点，他不是杨小仙。
2: 你不让我亲近陈开来，你陪我吗？
0: 对不住，对不住，他喝多了，我这就带他走。
4: 走开，不许对着他低头，直起你的身子。
5: 哎，你这个女人啊，真是不识好歹。我大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不愿跟你计较，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3: 情分？我跟你有什么情分？
1: 你说的也没错，既然没情分，把他带走。其实刘浩有的是房间。
0: 杜队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金宝他不懂事，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月您在舞厅的所有消费，我全都包了。
6: 你们家还有多少钞票没有被你败光啊？啊，
7: 把钱全花在女人身上，好不划算呐！
0: 之后我再带上谢礼，登门道歉。
6: 你有那功夫管女人，不如把心思花在自己家生意上呢。我听说你家老爷子跟重庆有交往，
0: 纯属谣言啊！
7: 好自为之。

0: 知道我会来，一大早就想撤这车，就是为了不让你等太久。
1: 放了他吧，给我吃点东西，吃完再说。姓杜的，你故意惹他，就为了让我来求你，你够无耻的。
0: 我不务正业，你怎么乖乖坐这听我说话？到底想干嘛？我想要让你跟着我。还是那句话，跟这一个人很重要。
1: 那你又跟的谁？王主席啊，还有那个李莫群。你怎么知道你跟的人就是对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永远是对的。我只知道，他们现在是对的，就跟你一样。你眼下，只有我才是那个对的人。至少只有我能够决定，是不是放了他。
1: 哎，你还是我在战场上见到的杜营长。
0: 不是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发现他们所谓的信仰都是狗屁。
2: 日军已经突破南京外围防线，我命令，明天中午12点之前，全体赶。

0: 我们要大武合纵，进行阻击。
1: 是，
0: 分头准备。
2: 还有什么？
3: 报告师长，我为党国效忠，死不足惜。可是我家中的妻女还在南京城。
2: 抓紧时间回去看看吧，我想办法找人送他们到乡下避一避。
4: 师伯会有人来接你们，先去乡下避一阵。
5: 那你呢？爸爸，我想和你一起走。
1: 死完了，死完了，咱走不快。我的死了，你走。死完了。

0: 解我侄女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他们骗我说把我的家人安置在安全的地方，骗子，怎么是骗子？
1: 可杀他们的是日本人。
0: 是谁让日本人打进来的？是谁放弃的一座又一座城？是谁？
1: 为了自己活着，手上非要沾那么多血吗？
0: 你还在为你表姐的事儿怀恨我？我要跟你说，她还活着，你信吗？
1: 我心里就有鬼了。
0: 他要是死在我手里头，我现在就不仅仅是个队长喽。
1: 那他人呢？
0: 可能去延安了。
1: 你现在的话，我只能信一半。他要真没死，那也是老天有眼了。
0: 什么老天有眼？明明就是我这个瞎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你放了他，我不信。你没这个良心。
0: 你才没良心。我要是想弄死他，还会放他出去？来76号，跟着我干。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2: 杜皇桥现在很信任你啊。
1: 他想让我跟他去76号，我拒绝了。
2: 戴安娜希望你可以答应他。杜皇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你主动去说，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
2: 你等他出招，再接招便是。
1: 我一照相的，我去76号能帮你什么呀？
0: 就拿你手里的相机记录历史吧。
1: 你要只是拍照片，我就没有去76号的必要。我平白无故担个汉奸的罪名，我图什么呀？
0: 当然不仅是拍照片了。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人很重要。你来76号，我就给你安排到宣传科去。不出一年，你就能当科长。
1: 立刻放了金榜。

0: 你答应他了，你忘了杨小贤还有你表姐是死在谁的手里？他们都死了，你还活着呢。
1: 你是为了救我吗？

0: 我想我们俩都能活下去。
1: 累了，回去吧。
0: 我别无选择。

0: 今后你多给我拍些照片吧。行。我不想像小姨娘那样，死了之后墓碑上只有张画像。等我哪天死了，一定要放我最好看的那张，就放我跳舞的吧。
1: 我可是武天皇后。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你有没有拍过我跳舞的照片？空了给你拍。
0: 就今天吧，择日不如撞日。
1: 公堂有戴安娜，君等有财神。还好，我有你。主人会帮你。 把他们一个个都扒出来。另外，火柴厂的冯老板串通军统的事情也被牵出来了。
2: 这么快就办好了？
1: 顺手牵羊的事，铁牙王已经带人去了。

0: 谢谢。督察，商会最新通报，冯老爷子被扣上了串通重庆的帽子，厂子也被关了，花了好大一笔钱才出来。这刚消停没两天，又按捺不住，又想出了抓匪谍捞钱的主意。杜黄桥的人干的。
1: 是的。
0: 死了个鱼，印象又来了个杜黄桥。跟上烂了，换谁都一样。
1: 让他们继续闹吧。
0: 等败光了南京政府的名声，他们也就老实了。就是可惜了那些爱国商人，我们能保护就尽量保护吧。新燕那边有什么动静？
1: 他女儿过生日，送来了请柬。时间正好。
2: 办公室为您准备好了，杜队长让我来接您。

当初对你那样也是无奈之举，其实我还是手下留情了的，我对别人可是狠多了。

0: 他是你相好吧？哎，对对对，怎么了？上回他收了我们5000块钱，说是给你了，你收了吧？
1: 啊，有这事儿，但是不对吧？4000，4000吗？我问问杜大哥。
0: 啊，不用，5000，就5000。
1: 这是5000，
0: 尽快啊！
1: 哎，一定一定。

0: 你家
1: 不要你管，以后每天晚上你最好少去金宝房间。
2: 跟我们家开来聊什么呢？哎呀，
1: 我才是你们家的，姓陈的只是暂时同你住在一起。
2: 你别老捧着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老娘我花粉过敏，百合花粉最毒。
1: 你以前不是不过敏吗？
2: 我现在过敏了，不行啊。
1: 你这个好办，把花心处理一下，可以活得更长。
0: 你还真信啊？我不打扰你们了。
2: 干嘛去？就是因为你这个傻鸡，家里的场子才让人家给抢走。
1: 我们离开上海吧，眼下上海太乱了，想做点生意难得很。
2: 离开上海又能去哪里呢？
1: 去哪儿都行。
3: 少佐，
4: 哎，
3: 今日はまず踊って、それからお酒を飲みましょう。
4: いいよ。

0: 好了，一点花粉都没有了。
1: 我跟你讲，花粉过敏严重的时候，人是会休克的。女人休克了，就像被子弹射中的母猪，会口吐白沫的。

你给的研究所的地址是假的，就是为了引十二分部的人在仙域来掘金，好让杜瞎子一网打尽。都是那瞎子逼我做的，他发现了我跟陶队长的关系，不做就要了我的命。

0: 十二名战士，因为你死了，你觉得自己还有命活吗？
1: 给我个机会，我可以向公赎罪的啊！
0: 告诉我研究所真正的地址。
1: 这个。

0: 这个机会是自己给的，求你放过我，我好好知道的都告诉你，我知道很多事的啊。我只对沉睡计划感兴趣。
1: 沉睡计划，沉睡计划，
0: 我知道一个人，欧阳，是星野之前的助手，一个上海女人，她之前参与过沉睡计划。
1: 有共党的嫌疑，被民进党抓起来了。关在哪里？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帮你查，我可以帮你查。这一下是可给他们12名战士，这一下是给杨小仙。 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这么好看一张脸。 可惜了。

0: 不管你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男人，本都必死。
1: 没想到你才是财神。
0: 有烟吗？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养养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
4: 学，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8: 抓我！我打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奶奶怎么了？记住了，你们爹没有，身上还留着日本人的3颗子弹。
1: 别哭，奶奶没哭，我们也不许哭。

0: 装什么？好像你没见过女人似的。
1: 见过，在万象画报的睡衣广告里。要么我也给你拍一张，明天就给你挂橱窗里。

0: 好冷。
1: 那我给你拿床被子，要么我给你拿个热水袋。
0: 我不要被子，被子没有你暖和。臭小子，咱们一路从杭州过来，现在又变成一家人，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1: 算是缘分吧，但你能不能从我身上下来呀？
0: 我不想下来。
1: 你别闹，你又不是挂树上的猴子。
0: 除了你，我跟谁都不想胡闹。照片洗好了。

0: 这张好看。将来我死了，你记得就将这张放在我的墓碑上。
1: 没那么容易死。
0: 这米高梅

0: 不能再去了，好端端的就有人开枪，日后要换个地方掉了。
1: 武丁出事之后你去哪儿了？
0: 早跑掉了，不然在原地等着挨枪子啊。

0: 是要把我也灭了吗？那就动手吧。
1: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0: 那我哪晓得？
1: 那我就换种方式问，你会告诉杜荒教？
0: 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疯了！
1: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0: 去，这个时候还没个正经的，看着一点都不像个军统的。
1: 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和家人分开了。伪满国防妇人会不过是娼妓组织罢了。我的第一个男人北原苍吉，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武田皇后。我在他面前扮演着妻子，唯一的目的是逃出去。就那个时候，我遇见了带我加入军统的人。我离开老家的那段日子，爹被抓去当壮丁。我奶奶跟我讲，日本人在我爹身上留下了3颗子弹，尸体被扔在死人堆里。那之后，我就正式加入了军统。

0: 你才是真正的财神吧，小姨娘只是你的替身。这是上面的安排，她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1: 我把我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了你，你也别瞒着了吧。我瞒什么了？到底要我说什么呀？你不是昨天才怀疑我的吧？
0: 从你知道。 赛马场上杀星爷那把枪是卡簧枪，我就有点怀疑了。
1: 为什么？
0: 你说是从侦探杂志上看到这把枪，但是侦探杂志从创刊到现在，从未介绍过这把枪。
1: 你去翻了这本。

0: 本杂志，我想找一把适合自己的武器。没想到你骗了我，
1: 真可爱。除了你，没人会这么干。今后你该更谨慎些。这百合花，是冯少送你的吧？
0: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但我不会害人。今天死的那个女人，长得还不错，
1: 但你还是把她杀了。我现在喜欢你，以后就不一定了。以后不喜欢。
0: 我也有可能会杀了你。你们军统怎么总是打打杀杀呀？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除非你成为我的人。不可能。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看没这个必要。
0: 陈开来，你命中注定就是我的搭档，跑不掉的。
1: 干你们这行，还是小心些。
0: 这么关心我？
1: 怕你牵连我。
0: 那以后每天请我吃馄饨，我饶你不死。

0: 出卖你的人死了，我亲手割开了他的喉咙。
1: 铃木的喉咙也是你割开的？
0: 那还真不是我，是老天都看不过，要索他的命。

0: 你就不怕我当时真开了枪？
1: 逃命的时候还能把日本人的文件逮出来，我当时就应该想到，你就是贼人。我不像舞女吗？像。
2: 所以隐藏得很好。既然你已经早就盯上了铃木，完全可以自己拿走文件，为什么还需要我呢？
3: 日本人很快就会在上海设立研究所。你拿到文件以后呢？
2: 杭州任务就结束了，马上动身去上海，安顿下来，继续寻找沉睡计划的线索。
1: 我从铃木那儿拿走情报，日本人肯定是要找我的，让你带走文件是最保险的。

0: 你跟姓陈的又是怎么搅在一块儿的？
1: 就是正巧在火车站碰上的，也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

0: 我看更像是你自己安排的吧。你这么说也可以。他要去上海，我也要去。我需要一个掩护身份，就带着他去投奔了小青。刚好他想开家照相馆，我又需要在澡堂附近安顿下来，并借着这由头开了一家照相馆。
1: 每一步，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
0: 做我们这一行，喜欢上一个人，那可是很危险的。那是我自己的事。那个叛徒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欧阳。
2: 找到他，或许就能解开沉睡计划的秘密。知道了。姓陈的是杜黄桥的人，你小心点。
3: 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4: 昨天米高梅发生了枪战，
5: 醒智子死了。
2: 这是飓风队干的，他死了也就罢了，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日本武官也死了。
5: 这是飓风队一向的行事风格，只能算他倒霉了。难不成要跟银佐说算他倒霉？
4: 再给我些时间，不管是飓风队还是财神，我都给你逮回来。
5: 我现在就要给银佐一个交代。
4: 这事好办，你高美这么多舞女，随便哪一个都有可能是飓风队的。
2: 就这么办。

0: 按你的意思，陈凯来正式成为了断桥。嗯，后面的工作需要他的协助，你暂时做他的联络人。好。欧阳的父亲叫欧更生，在日本行商多年，已经加入了日籍。银佐大概是不想得罪他，但是又怕欧阳泄露了他们的秘密。 所以就把它藏起来。
1: 进梅机关找人太冒险了。
0: 那就想个不冒险的法子。那个叫石田的，或许知道他的下落。

0: 赵公子，
1: 程老板帮我拍点照片来。
0: 公事私事，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0: 赵公子现在不单公车私用，连照相师都不放过，太嚣张了吧。哎，看这儿，放松点啊，啊，下钱很好看。哎，
2: 没想到金宝就是财神，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一定要当心。
0: 他不会杀我的。
2: 他已经不是金宝了，是财神。
0: 好，特别美，保持住啊。
2: 你接下来有一个任务，

星野的女儿过几天过生日，他们在家里面办生日宴，把苏门也回去。生日嘛，肯定会需要照相师。

0: 明白了。这是你第一次以断桥的身份行动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遇到危险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任务失败不可怕，暴露身份最可怕。
1: 还有个问题啊，
0: 嗯，
1: 要是苏门不带我去呢？
0: 走，陪我去决定封印。
2: 好，歇会儿吧。啊，
3: 太累了，再不得行啊。
4: 何歳なの？
0: 12歳。
5: 小英，
4: そんな大きいの？
5: おめでとう。这份礼物给你。
1: おばさんにお礼を言いなさい。
5: ありがとう。
0: 教授、お話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ただきます。

0: どうして辞めるんだ。
1: 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あの女のためか。

0: 重庆来电，飓风队也在寻找欧阳。嗯，他们的情报啊，也很灵通啊。
1: 帮我转交给石田祥太先生，告诉他是陈先生送来的。
2: 好的。

0: 赠与石田祥太先生，纪念我们的友谊。愿君今后一生顺遂。陈开来，民国31年，于福来照相馆。
1: 没事，慢点，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
2: 你好，请问你是拍照还是洗照片？
1: 啊，不，啊，我找老板。
2: 哦，老板，姐，
3: 要死啊！
2: 有人找你。
1: 抱歉，啊，我找错地方了。
3: 这位先生，我猜您是找另一位老板吧？陈开来。
1: 啊。
3: 我叫金宝，陈老板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啊，
1: 我叫石田祥太。
3: 他应该快回来了，来，这边坐，请。

0: 小帅哥，你来找他有何贵干呀？
1: 给他准备了些书。
0: 哦，是你要学中文还是他要学日文啊？
1: 我们互相借坐。
0: 那你可以请教我呀，我也是一名很好的老师。
1: 感谢你的好意，不过只能是陈先生，我对陈先生更有兴趣。对不起，我可能表达的不准确。
0: 你很喜欢他？
2: 石田先生。啊，
1: 陈先生，
0: 我在帮你招待客人。
1: 季女士很热情，感谢季女士的招待。不过我们还是快走吧。
2: 好好好，走走走。你是不是捉弄人家了？
3: 真是。
0: 别走啊。

0: 张票我订好了，下周就走。这是回礼，送给你的。希望能帮助到你学习日语。
1: 谢谢，我一定好好学。
2: 尝尝这家，看看有没有你同。

0: 同学推荐那家好吃，食物怎样都不重要，你的友谊对我来说最珍贵。<笑>那我得好好请顿客，为你践行。对了，要不要把你同学也邀请来，我们一起吃个饭？
1: 不会来的，为什么呀？他病了。病了？那你不去看看他？
0: 算了吧。我是觉得，你既然喜欢他，就应该去争取，这一时错过，可能就有一生的遗憾。
1: 我早就争取过了，可惜被拒绝了。他心里有其他人，
0: 做不成恋人可以做朋友吗？可我好像当不了他的朋友了。你要是不声不响的就离开。
1: 那才真是不够朋友。我真的还有资格去见他吗？哎，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具体发生了什么，可你放不下他，既有牵挂，无论如何都应该做个了断。你说的对。
0: 离开之前，确实应该见他一面。嗯，来，喝酒，来，别想。

0: 位。
1: 外鬼，外鬼，
0: 外
1: 鬼，外鬼，老哥。
2: 我要哭死他！

0: 哎，谢谢。
1: 哎，谢谢。
0: 来碗馄饨。
2: 哎，好嘞，您先坐。
0: 十天离开上海之前，应该会去找四欧阳。
1: 你一顿酒，就可以让他去见欧阳。
0: 嗨，十天是个性情中人，他对欧阳心有不甘，而且他好像做了对不起欧阳的事。
1: 什么事？
0: 没说，喝醉了，什么也没说。
1: 干得不错，但别太得意。上海
0: 不太好混了。对了，这个你们可能需要。上回去新野家赴宴买的。
1: 谢礼，请你吃馄饨。
3: 怎么想起请我吃馄饨了？
0: 我讲过的话一定作数的。
3: 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0: 我怎么觉得你有情绪啊？刚给你做的馄饨，吃吗？
3: 不吃。
0: 上回你为了救我，给了莎莎5000块钱，我找仓广联要回来了，要吗？
3: 有后台就是不一样。我见你汉奸当得蛮舒坦的。我问你个事，你跟石田到底什么关系？
0: 朋友啊。
3: 怎么认识的？
0: 上回在马场我救了他。
3: 他跟你提起过他女朋友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目的不简单呢？他有女朋友吗？谁啊？
3: 是个中国女人，叫欧阳。你好好讲，别说谎，我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不是女朋友吧？他是有个喜欢的中国姑娘，是他在日本的同学。他学中文就是为了他。
3: 他们还有联系吗？
0: 不联系了吧，所以他伤心了，打算回国。
3: 因为伤心了就回国？
0: 可能想家了吧。
3: 那这个男人成不了大事。
0: 家庭跟感情不是人生大事吗？
3: 现在不是。
0: 你要这么觉得，那我就放心了，在你的心里都是大事。
3: 你记住，关于那个石田的消息要随时向我汇报。
0: 凭什么呀？我又不是你的人。
3: 你可以成为我的人。
0: 那还是算了，我还想再多活几年。

0: 对不起，我卖一束花，多少钱？
1: 30元。您拿好。
0: 谢谢。坐车吗？可以吗？
2: 可以。
0: 行啊。
2: 到哪里？
0: 我去福民医院。
2: 好，坐稳了。来，让一下。

0: 石天今天去了福明医院，我怀疑欧阳就关在里边。
1: 福明医院，那是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守卫很严格。
0: 我们需要派个人进去摸清情况。
1: 有人选了吗？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欢迎来到开幕2026的舞台。
2: 肯定希望能把我们的固态电池装到咱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电动汽车上。
3: 我想把中国长距光伏联这个事情确确实实要做起来，要填补国内的这一块的空白。
4: 他的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的落地吧。
0: 本周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嗨酷创业者的领奖台。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5: 养心阴，补肝血，
6: 健脾消食，养胃用。
0: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7: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6: 出自随园食单。
0: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7: 又软烂又入味儿。
6: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8: 好酥啊，太香了！
0: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9: 阖家团圆。
10: 妈妈，你怎么来了？
11: 我做的相机。
12: 爸爸，
13: 脆香米。
14: 爸爸，你也来啦！
1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7: 来块德芙，
16: 礼貌乘车。
1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8: 我们是用绿电之氢
19: 废弃油脂转化成可持续化工燃料，
20: 不缺技术，缺钱。
21: 我们希望拿到厂房的补贴政策
22: 补助，最高可达5000万，
21: 基金的总体规模是100亿。
23: 我们的服务随时上门，
24: 在我们这儿的话，肯定3天到5天我们就会办结。
25: 咱们用组合拳来把价格打下来，不但能给你钱，还能给你资源，给你市场。
26: 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以实业为本，永不动摇。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很甜，这蜂蜜我给你存着，等你顺利完成任务，管够。在这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像回到了5年前在杭州。那日后在杭州，你就是我先生孙成。 我就是孙太太了。孙先生平日里是什么样的人啊？比如，李青平日嗜甜如命，蜂蜜、糖炒栗子都是他挺喜欢的，只是平日不大能吃得到。
1: 孙成平常喜欢喝酒。
0: 喝酒，我可以学的。
1: 不必了，你喝汤就可以了。

0: 说过，喝汤是过日子，喝酒是心里有。
1: 但是我很怀念那些喝汤的日子。
0: 我也是。

0: 来看镜头，看这里，哎，亲密一点，夫妻嘛。哎，对，来，三二一。
1: 阁下，怎么站这儿了？吃药。睡。吃完药早点回病房，站在这儿容易着凉。

0: 来，刘佳，后面都跟上来，快点。哎呀，中了一个，表现真好。
1: 中了一个，
0: 加油，刘佳。
1: 后面，
0: 来来来，后面跟上。你也中了啊？
1: 真厉害。
0: 慢一点。来，
1: 后面
0: 都有啊，都有。

我知道你的中文很好，配合我是你的唯一出路。 欧阳女士在哪里？不知道。想起来了吗？石田先生，做人要识趣些。 我知道你想回日本，你只要告诉我欧阳在哪儿，我现在就可以做主把你放回去。但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的话，我只能把你送到重庆去，到那儿我可就做不了主了。

0: 你不说那人是个软蛋吗？嘴硬得很呐。我看，要不就直接把他送重庆。说话呀！再这么耗下去，日本人早晚发现。
1: 我想想，干嘛呀？帮我个忙。我现在不想结婚。那是以后再说。现在去见一个人。谁呀？
0: 一个人太寂寞，送个人来陪你。
2: 石田先生，是他们派你来接近我，打探乌鸦的消息。
1: 我不是军统的人，我只是想让你活着。
2: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0: 我试过了，没用。你们把人打成那样，这么做跟76号有什么差别啊？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一些手段，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了，那是个日本人，打就打了。别废话，赶紧让他说。 你把人打成那样，他都不说，我能让他说吗？那你的朋友就只有死了。我听说日本人喜欢切腹死，我一会儿就用这把刀切开他的肚皮，我倒要看一看日本人的肠子到底是不是黑的。
1: 那你现在把我也切了，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别总是打打杀杀的，你不只是在帮我，也是在帮他。他
1: 不信任我了，不会告诉我的。你是聪明人，又跟他很熟，会想到办法让他开口的。我想不到。我怎么觉得？
0: 你好像并没有那么想让他说。我是真没办法，要么你就把我放了吧。为了一个日本人，你值得吗？
1: 你要杀了我吗？
0: 我可以杀了他。

0: 如果你们不想把不相干的人卷入到我们的重要计划里，这违反纪律。
1: 陶队长，你什么意思？我觉得姓陈这小子未必是真心替我们办事。
2: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反正他不肯配合的话，我就杀了他。

0: 可以，那我就杀了你。
1: 石田はまだ帰国しておりません。
2: 沈水計画について彼はどの程度知ってるんだ。
1: 彼は沈水計画創立以来の研究者で、今後の研究にも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せる人物です。
2: 必ず彼を見つけ出す。
3: 我派人问过轮船负责人，他根本就没上船。
4: 看来石田先生并没有离开上海。
3: 严子说家里都找过了，没有回去的迹象。
1: 石田先生临时改变行程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叛逃，要么就是被绑架。
3: 他不会叛逃的，是绑架。
1: 从行事风格上来看，应该是飓风队所为。
4: 我记得不久前，李主任和杜队长已经清剿了飓风队，我还替你们请了功了。看样子是有漏网之鱼啊。
5: 将军放心，石田我一定会找到的。
4: 是活的还是死的？
3: 活要见人，死要见戏。
6: 赶紧给日本人一个交代，让那女的把嘴闭上。
1: 主任放心，如果真是飓风队绑架，我有办法找到。
6: 按梅机关刚才提供的线索，石田临走前去一趟富民医院见了故人。
1: 故人？
6: 欧阳，星野之前的秘书，后来精神失常了。梅机关担心他泄露机密，把他暂时安置在了精神科。
1: 我知道了，马上去查。
7: 宣传科长陈克来今天没有来上班。
4: 石田突然被绑架，陈开来没来上班，这绝对不是巧合。
7: 会不会连陈开来一块儿抓了？
4: 派人盯着，陈开来回来马上告诉我。
7: 是。

0: 你好像很喜欢雪。是因为你叫周雪，名字里有雪字吗？我叫刘夏。
1: 刘夏，治不好病才会在医院留下，这名字不吉利。
0: 所以我不叫刘夏，你也不叫周雪，你叫欧阳。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叫木生。木生，展信佳。偶然看到你的照片，颇为喜欢。我也想着同你一样赴战场尽一份心力，有所作为，但已无可能。我需随家人离开中国。
2: 欧阳，你好，多谢你喜欢我的照片。听闻日本的樱花很美，可我还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0: 木生，展信佳，我甚是想念中国的一切。你的照片是我在日本唯一的慰藉。

0: 你可以先听完我说的，再决定要不要动手。我说了，是木生让我来的。你们赶快去看。他给你看过我写的信，一共26封。木生崭新家，这句话你一共写过26次。他把你的每一封信都记在笔记本上。
1: 木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是他让我来救你的。周雪，休息了吗？我进来了啊。周雪。 这位是杜先生，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不带你走也不抓你。杜先生问你几个问题，问完就走，啊？
2: 请问，你知道石田在哪儿吗？
1: 不认识。哦，就是星野博士的学生。星野。星野会读心术，他知道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星野偷走了我的脑子。我说的不是星野，是石田。对，石田，你是星野派来抓我的。
0: 你不要抓我走！你不要抓我走！你不要抓我走！
1: 我不抓，不抓，不抓！我说过了，他帮不上你的。

0: 原来这就是谋生啊。
1: 你在信中提到想要他的照片，照片的底片一直夹在他的笔记本里，我想有可能是给你的。
0: 幸好没寄给我，我在去杭州找他前，日本人来了。

0: 有几封信没来得及销毁，都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所以起初我没办法相信你。
1: 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
0: 我是苏堤，木生的朋友。你是苏堤，那他是什么？
1: 断桥。
0: 他讲过的，他的名字是木马起的，五行缺木，所以叫木生。断桥，桥中也有木。

0: 他以前也是星野的助手，后来精神失常了，就被日本人关在这儿了。
1: 他大约是知道些秘密，我记得之前抓的那个女工党也在找他。
0: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还真是他。大哥，那共党会不会也掺和进来了？
1: 绑架石田不像是共党的行事作风，大爷不得不防，你派几个人盯着傅明月。
0: 明白。

0: 我多年的实验经验告诉我，那根本就不是动物实验数据。那上面的数字都是通过人体实验得来的，是中国人的活体实验数据。木生给了我些资料，中国好几个地方爆发的瘟疫也证实了我的猜想。 可是我很害怕，我是帮凶，我永远也无法洗清自己的罪过。木生写的信救了我，是他坚定了我回国的信心。
1: 欧阳，展信佳。 我能体悟到你在日本的艰辛不易，亦能感知到你的无奈无助。只因我同你一般无力，我们的国家亦复如是，望不见分毫希望。上海沦陷，紧接着便是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我是照相师，相机便是我的枪。家国危难之际。
0: 无论我们是谁，做过什么，都应为救国出份力。即便我们的力量可能非常渺小，却也是伟大的。我想做些什么？我知道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我想用我的方式去拯救这个国家的苦难。我也知道你找我的目的。 是想通过我了解星野的研究吧？
2: 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也怀疑这是一场针对中国人大规模的生物战。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0: 石天先生，带着罪孽而死的人是上不了天堂的。现在就是你赎罪的机会。我看他的病多是心病，在这永远也好不了。告诉我们欧阳在哪，我们带他去重庆。他能得到良好的医治，或许还能恢复，当然你也就能活下去。否则我便只能将你带去重庆，两败俱伤，何必呢？石田先生应该不愿与家人永远分离吧。
1: 你会治好他吗？
0: 我从不轻易承诺。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精神科，二零三病房。
1: 杜航桥已经去过了福民医院。

0: 放他回日本吧。
1: 我只答应过你，暂时留他一条狗命。
0: 那我总可以回家了吧？你什么时候回？别人要问你，我怎么说呀？
1: 这边结束了，我会回去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0: 我要是想出卖你，有的是机会，不会等到现在。
1: 你知道吗？只有我信任你，没有用。
0: 送我回家。

0: 还蛮懂规矩的。十天怎么处理？陈开来希望我留他一条命。你还真听他的？把日本人放了，不是把我们全卖了？留他一条命，不代表要放了他。等欧阳救出来。 两人一起送去重庆，若是没救出来，拿他给重庆交差，重庆要怎么处置他，我就管不了了。答应陈开来的事，我也就做到了。你要是真那么看重他，就会把他发展成自己人。我讲过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1: 他是个照相师，搞艺术的。
0: 嗯。
1: 唉，感情能杀死所有人，但是千万别栽在男人手上。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吃早点。
0: 早点给你备好了，你回来就别走了。
1: 凭什么呀？
0: 金老板吩咐过，让你好好养病。你要是敢乱跑，我就不用干了。
1: 金宝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份。
0: 老板，这不是钱的问题，金老板会要人命的。
2: 好，我知道了。陈开来回照相馆了吗？他说他病了，要休息两天。要不我去给他带回来。
3: 不用了，带回来他也不会讲实话。

0: 电话停了。哎，金老板让把电话先停几天。你要打给谁啊？
1: 我要打给客人，通知他佳琪的照片洗好了。你们把电话停了，我怎么通知人家呀？还干不干了？
0: 这两天我也没见什么客人。
1: 你没客人，我还没有吗？赵公子，
2: 陈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1: 哎，还得靠你们受人照顾。哎，对了，我真要去找您呢。
2: 嗯。

0: 那个，小梦的照片洗好了，
1: 辛苦你啊，加急赶出来。
0: 嗨，
1: 听说你病了，养得怎么样？
0: 就是有点失眠，头疼，不碍事。啊，杜队长还来看过我。
1: 哦，看来大家都很关心你啊。苏督察也惦记着呢。
0: 我知道，你跟苏督察说，我很快就能去上班了，是吧，新翔？
2: 哦，对，陈老板很快就会康复的。
1: 好，那等你康复我们再约。
0: 好，不送。

0: 军统锁定欧阳在富民医院。
1: 哎，干嘛的？
2: 留下的家属

0: 等一下，你父亲来看你了。
1: 奶奶，恢复得怎么样？
2: 挺好的，可以带我出院了。
0: 啊，你们聊。
2: 海叔，欧阳已经答应配合我们离开，随时都可以走。
1: 可是你发现楼梯口的守卫换人了吗？
2: 杜环桥昨晚来过，守卫今早就换了，应该是他的暗哨。
1: 看来军统已经锁定这里边了，他们行动快，随时可以接走欧阳，这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了一层不确定因素。
2: 那怎么办？
1: 戴安娜制定了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

0: 张纸、一根笔就能测出您的大脑是否老化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呢，也可以像我们一样找到纸和笔，一起来测试一下。
1: 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进行这个大脑功能检测的其中的一项，画图测试。麻烦两位拿出纸和笔，那在这个纸上画出一个针表的这么一个图案。第一个就把那个数字东西写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那个时间画到11:10的位置。
0: 那就开始
1: 画个表，画个针表，针表肯定是一个圈啊。
0: 是，然后呢？
1: 画到11:10。
0: 不画了，我画的快一点，所以我反应快一点，是不是？
1: 过海点评啊，
2: 能重新画不？
0: 公主任，
1: 主持人画的啊，这个它就是个满分。我们这个打分怎么打的？第一个，这个针表嘛，你能画一个圆圈，这得一分，所以这个他画的圆圈是吧？第二个，12格度嘛，标准呢，这也是一分，他这个也画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时针和分针是有区别的，时针短，分针长，这个他也显出来了。当然最后那个时间段，时间11:10，他这个也标准了。它这个十一不能是正对十一，它是倾向于12，它的这个大脑功能是正常的，就简单。
0: 那它这多5分钟的呢？对，
1: 这个肯定是还是就得有点紧张啊。如果要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也画的这个图案，那首先画了一个圆得一分是吧？但是它画了13时间段，13格。那这个肯定是不能得分，所以我们3分以上就是正常的。我们随着年龄增加，大脑的功能逐渐衰退，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也有90多岁的说话反应是非常敏捷的。相反，有的人可能就是50-60岁就跟我说：“哎呀，主任，我记不住事。”
0: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一定要注意锻炼大脑，这样才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哈。
1: 对。
0: 那您有没有什么可以非常简单易行的又能锻炼大脑的好方法呢？
1: 手指大脑操。为什么这个手指大脑操对我们的大脑有帮助呢？手指做操的时候，一些精细的动作是我们的大脑去控制的，这个时候也是对我们大脑。

0: 一个很好的刺激，就像我们说脑子越用越活，你要不用加重或者逐渐的衰退。
1: 所以啊，日常注意加强对大脑的锻炼和营养，就能预防大脑早衰，让大脑更年轻更健康。那专家带来的这个健脑操呢，一共有四个动作，都是哪些动作能够延缓我们的大脑衰老呢？我们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呢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整套健脑操的详细教程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今天节目里专家讲的全套健脑干货，以及很多没来得及讲的压箱底的知识，我们全都整理好了一份现成的资料，里面包含了超详细的健脑操图解，每个动作练哪儿都标得清清楚楚，还有全球公认的护脑饮食方案，什么该多吃啊，什么要少吃啊，一目了然，全是免费的干货，拿到手呢您就照着做照着吃就行了，非常的简单，但是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今儿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脆脆的糖醋带鱼卷儿，
1: 哇，听上去就好香啊！
2: 对，而且还吃鱼不吐刺儿，一丝一剔，带鱼去骨肉。不碎
3: 带鱼新吃法，脆脆糖醋带鱼卷，一个步骤提升50%的口感。
1: 嗯，太好吃了，这口感层次更丰富了。
3: 带鱼去刺原来如此简单，
2: 一丝，
1: 哦，好顺滑哦。嗯，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这种带鱼卷呢，选用这种比较宽一点的带鱼，尾巴，然后顺着这个鳍，带鱼这个鳍，对吧？咱们给它开一个小花刀。哦，
1: 紧紧贴着带鱼的鳍。
2: 对。
1: 用刀尖儿。
2: 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看，一丝。哦，
1: 好顺滑哦。嗯。就变得很容易了。
2: 对，这个带鱼刺儿就下来了。
1: 好。
2: 然后一剔
1: 呢？剔的是什么？
2: 就是咱们把它的肉给剔下来，把它的头剁下来，顺着它这个鳍。中间这个带鱼这根骨头，把它这个肉
1: 紧紧沿着中间那根脊骨把肉剔下来，是吧？
2: 对，咱们剔的时候一定要长拉刀，不要一点一点去这种杠着它，明白？它杠着它，这个带鱼就容易碎。你看它长拉刀哈，
1: 就是那动作就舒展一些，
2: 对啊，
1: 哎。其实带鱼的刺儿还是比较规整的哈，就只有中间的那个和刚才撕下去的那些。
2: 你看，这是纯带鱼肉。
1: 是的，这样处理完了之后，它刺儿基本上就解决了。
2: 对，看它这个筋膜是有这种黑的，还有血水的东西。哦，
1: 正好还去腥了哈。
2: 就给它斜着垫下来，这样咱们卷卷的时候也比较好卷。嗯，
0: 这个鱼为什么说对大脑有好处的、有益的？首先，它含有这个丰富的 DHA 和DBA， 所以它这种脂肪酸的话，特别的 DHA， 它能够保持我们大脑细胞的这个膜的活性，就是我们说反应快啊，说明我们的这个细胞膜的功能就好。那这个时候是要这个 DHA 的，而且这个 DHA 呢，一般它自己不能生产，或者说自己合成，所以基本上都是我们外面把它吃进去的。第二个呢，其实这个带鱼它也含有硒啊，还有这个镁呀、这样的微量元素也是很丰富的。这个对我们的大脑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这个深海鱼类的这个食材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一个健脑食材。
2: 带鱼，你看一条一条的肉都已经剔下来了，哎，
1: 这样才能够做到吃鱼不吐刺儿，整卷直接吃哈。
2: 下面呢，腌制一下咱们这个带鱼，用一点点的盐入一下底口，然后一些胡椒粉。
1: 去个腥，
2: 对，去腥增香。这个带鱼稍微腌制个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了。
1: 我就加这两样就可以了。
2: 对，现在差不多15分钟了。首先呢，我用一些厨房纸，咱们给它蘸干水分。蘸干水分是炸的时候它不容易碎。对，咱们这个带鱼卷儿皮冲里。卷起来，
1: 按理来说外面是接触更高温度，它不是应该皮冲外吗？
2: 咱们皮如果要冲外的话，它一炸它容易爆皮，它就散了。在家里做鱼的也知道，一浇热油它皮就紧缩了，对吧？你卷成卷，如果皮冲里的话，它就会越爆越紧。差不多半条，咱们就可以个拿个牙签儿，
1: 用个小牙签把它固定。
2: 对。
0: 我刚才正在想，

0: 我说你怎么把它保证它卷在一起不焊？
1: 这一个带鱼卷做好了，开始炸带鱼卷了。
2: 嗯，来点淀粉裹一下。
1: 对，来点淀粉，把这个油温烧到差不多六七成热。
2: 好。
1: 第一，牙签固定。第二就是淀粉的
2: 定型，
1: 对，
2: 下去先别动它哈。
1: 对，行家有好多，你看他把这整条带鱼都铺上淀粉，一炸，它容易里边太硬了。我喜欢吃这种外酥里嫩的感觉，所以我只给它外皮裹上这种淀粉，不断的提升油温。
2: 感觉有点美拉德反应了。
1: 哎，
2: 要到什么程度再拿出来呢？
1: 表皮全成这种金黄色就可以了。冻它的时候一定要抄底，轻轻的。
2: 带鱼咱们就先炸炸哈。接下来呢，咱们请龚主任给咱们带来特别适合护脑的饮食计划。
0: 我们的这个卫计委的这个健康饮食指南，它其实跟我们说的非常清楚。我们吃什么东西对我们的大脑有好处呢？是吧？能够保持我们这个大脑的功能的这个衰退的慢呢？希望吃一下这个海产品。那这个是我们希望每周要吃了2到3次。
2: 嗯，
0: 带鱼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我们叫的平民的这么一个海鲜，可以这么说。再就是坚果，因为坚果其实也含有很多的，就刚才我说的硒啊，就是这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大脑是有抗氧化一个帮助。所以每天我们希望吃到30克，比如说我们就得也就3个核桃，就是这个保证。当然再一个就是蔬菜了，就是颜色鲜的，我们希望每天要吃到300克。就是2碗生的，再就是谷物，所以每天我们希望100克的这个全谷物这个粗粮，再就是最好是一个鸡蛋，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卵磷脂也是我们脑神经发育，脑神经是非常重要的这的一种物质，我们的胆碱的合成都会跟，所以呢，我们要每天要吃1到2个鸡蛋。
2: 如何吃出好大脑呢？我们按照这个健脑饮食的原则哈，为您详细的制定了一周的健脑食谱，7天不重样，科学配比，适合中国胃。那如何领取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一周不重样的健脑食谱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今天节目里呢，专家讲的全套的健脑干货，以及很多没来得及讲的压箱底的知识，我们全都整理了一份现成的资料，里面包含了超详细的健脑操图解呀，每个动作练哪儿都标得清清楚楚，还有全球公认的护脑饮食方案，什么该多吃什么要少吃是一目了然啊，全是免费的干货，拿到手呢您就照着做照着吃就行了，名额有限，所以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好了，看咱们这个带鱼卷已经定型了，然后我把每根牙签都抽出来了，这就是成型的带鱼卷，下面咱们这个复炸它一下，让它表皮更脆。
2: 复炸一般就很快就出锅了。
1: 对，你看它表，就是让它表皮快速的增脆。
2: 我都能听得到它酥酥脆脆的那个互相碰撞的声音哈。
1: 好了，下面咱们的这个调一个碗汁儿，一个比例教您调一个家庭的这个糖醋碗汁儿，4:4:2。
2: 记住了啊，4:4:2，它分别都是什么呢？
1: 米醋，
2: 嗯，
1: 4勺，四，
2: 嗯。4勺米醋，那陈醋不行。
1: 陈醋太酸了。4勺糖。
2: 嗯。
1: 四。
2: 嗯，好。酸的和甜的。
1: 对。
2: 分别是4勺。
1: 2勺生抽。
2: 嗯。
1: 这就是4:4:2。咱们给它兑一些淀粉里。干淀粉。
2: 让它变得更加浓稠一点。
1: 对。因为这个带鱼卷一会儿咱们要充分的让这个汁儿裹在咱们这个带鱼上。
2: 嗯。
1: 加一点点的清水，葱姜蒜爆香，烹入料酒，咱们的碗汁儿，下入咱们的带鱼卷儿，
2: 要快速翻炒一下是吧？时间太久了，咱们那个好容易出来的脆壳就变软了，塌掉了。
1: 是的，
2: 是。
1: 看，完全亮亮的。
2: 啊，好。
1: 最后点一点点的香油，
2: 酱汁儿锃亮。
1: 带鱼卷如果淀粉不够多，那你就这个就会流汤了。
2: 哦。你看，现在就是带鱼卷已经均匀地沾上了咱们的刚才的汤汁哈。好了，那咱们就要出菜了，是不是？
1: 哎。

0: 稍等、啊，我还有最后一步，这一步能让这个菜画龙点睛，提升50%的口感。
1: 看我准备了什么？
2: 啊，红薯脆，
0: 哎，
2: 要撒上去，哇，这个酥酥脆脆的口感脆上加脆了哈。预防大脑提前衰老，吃和练都很重要，吃对练对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专家就带来了一套手指健脑操和一套健脑饮食食谱，照着吃照着做就行了。全套资料已经非常贴心的给您整理好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全部资料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今天的节目里专家讲的全套健脑干货以及很多没来得及讲的压箱底的知识，我们全都整理了一份现成的资料，里面包含了超详细的健脑操图解，哪个动作练哪儿都标得清清楚楚，还有全球公认的护脑饮食方案，什么该多吃啊，什么要少吃啊，是一目了然，全是免费的干货哈、啊。拿到手呢，您照着做照着吃就行了，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3: 太好吃了，确实撒上了红薯和花生之后啊，就觉得味道不一样了，就口感层次更丰富了，特别过瘾，一口一个卷，
2: 特别有利于我们护脑的脆脆糖醋带鱼卷，就给大家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学，你却想着改嫁，
1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姐，你管用，我管
12: 不着。没事，找事儿。
13: 抓我！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专家老师身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医术高超，第二个是特别耐心。我跟您说，在他所从事的这个疾病的领域，耐心

0: 至关重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走入他的诊室瞧瞧去。哎，
1: 终于到我了！哎呦，大夫，我跟你说，我这排上午了，我跟你说，我哪儿哪儿我就不舒服呀！哎呦，
2: 我看看脉。
1: 这李大夫，李大夫，你要看哪儿？
2: 多大？我问你多大年龄了？
1: 不行，你得大点声。我跟你说，现在已经耳力就不行了，就完全就听不清楚。
2: 我问你年龄。
1: 哦，吃饭啊，就是吃饭来的，就担心我让我吃饱了来的。我跟你说，我中午吃的有米饭啊，有牛肉，还应该有点小蔬菜。
2: 我问的是年龄，年龄。
1: 哦，就是还有什么？我跟你说，吃挺全面的，这个不舒服啊，指定是和没吃饱没关系。我现在听吧，真是听不清楚。但这大夫好，我跟你说，总关心我吃没吃饱。
2: 我问的是年龄。
1: 我看看，哦，年龄是不是？哎，我这刚过生日，我多大岁数来着？那总说年方二八，哎，那肯定不能是二八了，二八十六，我这记性也太不符合这个特点了。
2: 有家人陪您吗？
1: 李大夫，我就不难为您了。看一下李大夫所写的，你年龄是多大呀？有没有家人陪伴呀？这可能是李医生在出诊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询问的两个问题。李大夫，刚才我的表演是特别夸张的吗？还是说日常您的随诊过程当中，其实这样的情形会经常出现？
2: 这种情况在临床是经常碰到的。因为老年病科看的老年病人和专科的医生看的病人还有很大的区别。老年病科的特点就是好多老年来到以后啊，他是多病共存，可能涉及到这个肺的问题、关节的问题、甚至记忆的问题。尤其是碰到老年人出现大脑的萎缩、大脑的衰老，会出现认知理解方面的差异，甚至老年人出现耳背严重的耳聋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医生第一个一定要对这种老年人的病人要有耐心，通过耐心来收集更多的有关病例的资料。第二个呢，像这种高龄的老人，尤其是在认知上有问题或者是耳背的老人，我们还是希望家人来陪伴就诊，这样能更好的为医生提供他更全面的症状的表现，有利于大夫来做出正确的诊断和合理的治疗。
0: 太好了，为我们的李医生鼓鼓掌吧。说到这里，我们也要隆重地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他是岐黄学者，同时也是来自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党委书记李浩，李书记，热烈的掌声欢迎李书记。
2: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大家也听到了，李书记其实来自一个特殊的科室，就是老年病科。而今天会为我们带来哪些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特别有用的这个健康知识呢？书记，咱们回到场中详解一下吧。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3 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除了李书记之外，今天我们还要欢迎的同样是来自望京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周琦，周主任，欢迎周主任。
3: 谢谢大家。
0: 还要欢迎我们的观众代表李叔叔，欢迎李叔叔。欢迎三位。书记，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刚才我模拟了一个80岁左右的这样一个患者嘛，您临床随诊的过程当中，80岁算年龄大的吗？
2: 比这高龄的还要有，甚至90几岁的也有。最大的年龄我看到一个101岁的老人。
0: 101岁，
2: 对，
0: 那交流起来费劲吗？
2: 他是耳朵稍微背一点，也不至于到聋的程度，但是他一定是家人陪伴来的。
0: 您看您的门诊上肯定是高龄老人特别多嘛，我们都知道像您所说的，就是有很多的慢病都在老年人的身上作祟，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中招率最多的是什么，是不是还是我们这颗心脏？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冠心病控制得不好呢？有可能是我们对于冠心病，尤其是老年人的冠心病有误区。这些误区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些有用的知识呢？请跟着我一起看

0: 向我们舞台的一侧。今天我们的专家团队带来了两组对药，一组是双香药，另外一组是双龙药。这两组对药都是针对老年人的冠心病的护心药，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心急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如果您也面临冠心病的挑战，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桌子上啊，我们准备了两个模拟的血管，周主任能帮我们介绍这两个血管的特点吗？我们让大家来观察观察，猜一猜哪个更贴近老年冠心病。
1: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是我们这个管子的内腔，它有一个突出物哈，产生了一定的堵塞啊，堵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血锈斑斑的这种感觉哈，这个管腔的内壁它因为有这些像铁锈一样的东西的这种粗糙的这个内充物之后呢，它的管壁变得非常不光滑。我们想要用它来代表两种不同的血管的类型和特点。
0: 哦，那我们让大家来猜一猜吧，他们到底代表的是跟冠心病有关系的哪些人群呢？
2: 我就觉得那黑的接近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锈迹斑斑，年轻人比较吃的大油油腻的多，晚上吃的多，可能那个黄色的接近年轻人。
1: 这个阿姨说的呢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这个血管，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但是呢这两个血管其实都代表我们冠心病的这个血管的特征，只不过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不一样，所以每一种人群的这个冠心病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这个锈迹斑斑的血管它代表的就是老年人跟冠心病有关系的这个血管呢？这个特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回到今天专家老师带来的这组宝贝上，咱们找找答案啊。您看那组双香药，它有一句描述是让血管恢复弹性，所以这个锈迹斑斑是跟血管的弹性有关系的吗？
1: 是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血管内部其实受到了这个岁月的这种侵蚀，被侵蚀之后呢，它就会长满我们坑坑洼洼的这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时间久了之后，血管就会失去它原有的这种弹性。
0: 怎么才能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呢？这就说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双香药。这双香药到底是什么？我拿出来咱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长一长眼好不好？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啊，让血管恢复弹性的双香药就在我的手中。
3: 书已经到
0: 下一页，咱们先看看啊，谁要是认识一会儿就举手，也可以拿出来闻一闻。阿姨，我们这边叔叔阿姨看看认不认识，想不想闻一闻或者看一看，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朋友知道这两种药是什么，或者是能猜出其中一种药是什么？有人认识吗？
4: 这种是辣的。
0: 哪一个？
4: 这个黑色的。
0: 黑色的是辣辣的。
4: 啊啊。
0: 嗯，然后这个小薄片您刚才闻了吗？
4: 我可能闻到有点像那个黄芪那个味道一样，有点像。
0: 我们让李叔叔再帮我们闻一闻。
5: 这个肯定不是黄芪。
0: 不是，
5: 但是这味道有点像调料的味道。
0: 像调料，
5: 跟这个混香我的有点那个味道。
0: 行嘞，从黄芪走向混香了。这个是什么？
5: 这有点辣，这是有一点辣性的，
0: 是有点辣的。两味香药，一个黑黑的，大家都同意说它是辣辣的，然后一个薄片，一位阿姨说闻着像黄芪，然后我们李叔叔说闻着像调料茴香的味道，它们到底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仅有它们是什么，还有在家您怎么用合适的方法，我们也一起为您总结好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双香药大有来头，到底它的来头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让患者哭着进来笑着离开，而且是国内首个用于心绞痛急救的中药器物机。

0: 这是怎么回事，书记？
1: 刚才这个叔叔说对了，它上就是香料啊，它一个共性特点，它有芳香的味道，只不过两个品种它的芳香的味道是有所差异的。谈到这儿，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在我们明代有一本非常知名的医典，叫《古今医鉴》。这本书里头啊，记载了一张方子，这个方子的名字叫《枯来笑气散》。这一张方子里边的核心药就这两个芳香药。这个方子治疗什么的呢？它是治疗牙疾的，牙龈的疼痛，颜面的疼痛，它是用来止疼的。它的用法也很特殊，我们中医很早有一叫吹鼻疗法，它把它磨成面叫散，你牙疼的厉害往鼻子吹一点，哎，这个牙疼很快就好了。古代的病人牙疼的受不了去看医生，来的时候非常痛苦，吹了一口以后疼止了，非常高兴，叫所以取名枯来笑气散，这个名字很有故事。
0: 它是药到病除，特别明确的指向。
1: 它这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呢？它就是能够起到一个止疼的效果。为什么止疼？我们现在临床很多芳香类的药物啊，我们有很好的芳香、温通、止痛、开窍的作用。在临床治疗很多同东西的疾病大有用处。这个方治疗牙疾牙疼的，
0: 对呀、
1: 为什么会治疗冠心病？
0: 离着远着呢。
1: 这就是我们用它的一个刺法功效的特点，它是芳香温通止疼的。我们的冠心病会疼吗？用这个药以后，它可以起到芳香温通缓解疼痛的作用。我们老一辈的专家就利用这个芳香温通止痛的办法，用它联合其他冠心病特点的药物开发这种药物。这个药物很早用丸剂治疗，这个丸药呢吃完以后呢，确实让冠心病症状得到很快的缓解。
0: 明白。
1: 但是它一定的吸收的慢，后来又进一步的优化成一个雾剂，气雾剂往嘴里一喷，口腔黏膜喷的吸收更快，药效更快，成为了首个我们国内用以冠心病心绞痛急救的第一款中成药。
0: 哎，听完之后就知道这个药力肯定是没得说的，药到病除，哭着来的，笑着走的。但是哈，止疼的话有可能治牙后的心绞痛，它可以实现一个异病同治。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双香药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得先来看看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血管失去弹性了，才能知道它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咱们通过一组道具来了解一下。
2: 那我现在呢拿到的这个道具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这个人身上的一个血管哈。然后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0: 你开始干坏事了哈，周主任。
2: 哎，对。好，我们现在假定啊，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内壁哈，然后我现在在里边啊，我呢抹了一层很油腻的我们的这个乳膏哈，然后呢，我把这个很粗糙的这个颗粒，然后我撒在这上面。这些黏糊糊的这个乳膏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讲我们平常的这种痰湿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而这些粗糙的这个盐粒就和我们叫微小的这种血瘀附着在痰盂上，这就是我们中医讲冠心病里面最常见的一种症候模型，就叫痰盂互阻型。
0: 那既然我的双香药它能恢复血管的弹性，书记，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双香药可以解决的是去痰然后活血化瘀的问题？
1: 斑块怎么来的？我们中医讲从几个方面列，第一个是寒凝，寒阻收引。你看秋季来了，如果我们天一凉容易发生心绞痛，血管一收缩啊，它更堵得厉害，它出现心绞痛了，影响供血。一个是痰湿，我们脾阳不足，脾气不足，虚实的基础上会生湿生痰，这个痰如果入久了也会入在血管的壁上。当然如果血流循环缓慢了，气不足了，会导致血瘀，所以这些因素会交杂出现。老年人有个特点，随着年龄增长，脏腑功能会亏虚。从中医讲来说，它的根本因素一个是寒，
0: 寒，
1: 一个是瘀，
0: 一个是瘀，
1: 一个是痰，
0: 一个是痰，
1: 但是本是虚，
0: 本是虚，所以我们需要做的

0: 除了祛痰、活血化瘀，是不是还需要温通血脉，解决虚和寒的问题？
1: 温通是一个主要的手段。
0: 中药里面温通的药特别多，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的是一对香药？它好在哪？
1: 像刚才大家闻这个两味药啊，也都是我们常常用到的调味品。很多的调味品，都是有香味的，有不同的香味，用它干什么？一个是用它去腥，
0: 对，
1: 一个是用它提香，所以我们在炖肉、炖鱼啊，怕腥，用点这种香料。从中药的药理作用来说，防香往往是偏热的，它有温的作用，有通的作用，它往往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它往往入脾胃经，所以往往治疗消化道疾病，凡是就是脾胃虚寒，都脾胃。肚子怕凉，见凉就疼痛的，完全可以通过行气温中止痛方法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
0: 所以护心需要这对香药，然后如果您脾胃虚寒，正好我们的天气在转凉，您特别容易拉肚子的话，也是需要这对香药的。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揭秘一下。三、二、一。
2: 帮血管恢复弹性的双香药究竟是什么？日常三餐如何巧用双香药食养护心？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绝佳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冠心病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高良姜和碧柏，你看我们说是厨房的调料哈，但是好像叔叔阿姨对这两位调料还不是特别的熟悉。书记，
1: 高良姜也是我们厨房常用的调味剂，碧柏用的相对少一点，大家在刚才闻的时候，碧柏的味道防香味和它的味道不一样，可能更窜一点，因为它的防香的力量更强一点。这两味药啊，一个是行气止痛，它偏于通，通作用更强，一个偏于理气止痛，这力度上它是不一样的。
0: 明白。
1: 如果把这两个药合在一起，根据它的香味的不同，根据它的行气的强弱不同，相互叠在一起，它起到一个叠加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它们是调料嘛，那很明显在家里面自我调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安全放心的进行使用。这个在用法上有没有什么窍门可以让它们的功效更好？
5: 正好是也到了秋分这个季节了，天气就开始转凉了，大家的这个心脏其实就要面临考验，然后它的血管会因为天气的寒冷变得收缩。
0: 对，
5: 大家用这种药物呢纳入到我们的饮食当中，切合现在天气变寒凉的这样一个天气的特点，可以给广大的尤其是我们的老年的这个人群会带来额外的这种健康上的获益吧。
0: 您把这道美味带来了吗？
5: 正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由和我们的双香药相关的这样一个食谱，可以给大家正好也可以增色一下，
0: 适合在秋分节气食用的护心美味，温中散寒还很好吃。李叔叔您也尝尝。
6: 我也尝尝。
0: 您也尝尝。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也跟着一起尝尝啊。谁尝明白了，说我琢磨出来了这东西怎么做的，有什么特点？

0: 第一排的阿姨吧。阿姨，我先问问您，您平时心脏怎么样啊？
1: 我心脏不是特别好，完了就是晚上比如说躺下的时候吧，感觉到胸口压得特别厉害，完了今天中午睡醒午觉的时候，后背就感觉有点疼痛，疼了有一分钟吧。完了过了一会儿，后来就好了，缓解了。但是缓解以后他又犯了一次，也没理他。有夜里有时候要是犯得厉害的时候，我就会吃点那个丹参滴丸。
0: 方便问您年龄吗，阿姨？
1: 我69。
0: 过去我们有没有确诊过心脏相关的疾病？
1: 2011年的时候好像在阜外医院看过一次，后来他就说我2尖瓣3尖瓣都是关闭不全，给我开了一个什么药我忘了，反正那时候10多年前也仗着年轻，后来我就把那药扔在那儿，就一直也没吃。我觉得现在有点就越来越严重了似的。因为有时候后背吧也会有点放射性的疼。
0: 阿姨，您真得线下仔细的做一个详细的这个心脏的检查。平时您怕冷吗？
1: 怕冷。
0: 您刚才吃了这碗药膳感觉怎么样？
1: 挺符合我的味道的，因为我平时就比较清淡。这个小白菜哈，我感觉是那个就是碧波味儿特别重，特别芳香，就是闻了以后感觉到就是能够流窜入到这个心脏的这块地儿似的。
0: 所以吃完以后是舒服的
1: 啊？对对对。
0: 味道是好吃的吗？
1: 挺好吃的。
0: 如果给这个药膳打一个分，您打多少分？
1: 我打100分。
0: 被我们的现场观众评价为100分的这个完美药膳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其中有很多的细节都是需要大家进行注意的。具体要注意什么？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制作过程了。在我们进行揭秘之前，阿姨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芙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3 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您得想着去做检查。阿姨，咱们先休息一下。所以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周主任？
2: 首先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食材提前先准备好，比如说我们可以切我们的半颗的小白菜，然后准备一些茼蒿，洗干净之后然后备用。然后呢，最重要的一步呢，就是要准备我们这个双香药。但是呢，因为对于我们的双香药物来说，它的食物的用量要控制一下。第一，它这个本身是个药物；第二来说的话呢，如果用量太多，它的产生呢是会产生浓重的中药味道。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必博就用1颗到2颗。喝高粱姜不能超过3片，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这种小药包，然后呢我们把水煮开，把这个药包放进去，一般来说8到10分钟之后呢，我们这个水里就会有淡淡的姜气飘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药包捞出来，捞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汤加入一点我们的调料，加少许的盐或者是花椒粉，如果说大家觉得味淡，然后加点酱油也可以。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藕片、山药和我们的香菇，然后可以放进去，就是大家这个就是尝出来有鲜味了。然后我们再熬煮8到10分钟之后呢，然后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食材放进去，然后3到5分钟开锅了之后呢，生汤就做成了。因为本身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食疗的这个配伍的这个原则上来说，我们的茼蒿和我们的白菜属于我们的鲜蔬。一般来说，鲜蔬都是平性或者是凉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如果说是我们在秋冬的季节去吃这种凉性的这样一个蔬菜，很多的这种老年患者就会有这个中阳不通的感觉，因为它会有的时候对脾胃是一种负担。
0: 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我在想这个马上往秋冬走的时候，白菜豆腐就要着重登场了。但一个是觉得它会寡淡，另外一个白菜和豆腐都有点偏凉。放上我们的双香药之后，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护心的双香药，还有一组宝贝就是我们的双龙药。它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你看，也有一句话的描述，说大面积的疏通淤堵。开场的时候我说一提到这个冠心病，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血管堵了，我就给它疏通，但是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双龙药的特点强调的是疏通大面积的淤堵？养生堂。

0: 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冠心病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我这又拿了一个这个模型哈，这个管道就相当于模拟我们心脏上的这种血管，在这个血管上呢，会有一些斑斑点点的小东西哈，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血管内壁上所长的这种斑块。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的血管在我们小的时候，它是内壁是非常光滑的。随着我们的一些坏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像低密度脂蛋白啊，一些坏东西，它就逐渐的在我们这个血管内壁上就会逐渐的这种沉积。而年轻人的这个血管，它的这种斑块的这种沉积，有的时候是局限性的，也就是说，它经常会局限在一个点，然后去爆发性的这种成长。老年人恰恰不一样，随着岁月的这种积累，然后呢，大部分的这个管壁上都被这些斑块、这些坏东西所侵袭了。斑块这种腐蚀发生在多支的这个血管上，同时呢，蔓延到整个我们的冠脉的血管网当中，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双龙药所能去针对的，这叫大面积的淤堵。
0: 哦，年轻人的这个冠心病，它的那个靶点有可能就一个，
1: 对，
0: 它堵的有可能就是一条通路。但是老年人的这个冠心病，它的靶点特别多，然后弥漫在很多我们血管的这个通路上。那我们就在想了，当我很多支的这个血管发生了阻点的时候，这个症状是什么？周主任，我们李叔叔是不是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1: 这个李叔叔当时啊，其实是我们过手治疗的一个患者，他这个最早的时候呢，他是有多支血管的病变，然后也去医院做了相应的这样一个造影的检查。第一次犯病的时候非常急，这个其实可以让李叔叔把他简单的这个就医的过程和症状也给大家简单的表述一下，非常具有代表性。
2: 今年的3月4号，每天不是下点小雪吗？
0: 嗯，
2: 一般的我下楼呢全是早晨，那天呢走了没有200多米，这嗓子眼就感觉发稀，出气儿都老是不够用的。我说不行，我说走不了了，我就回去了。我说回去骑车去，骑车也不成，还是倒别骑，这样我赶紧就回来了。进屋呢他就没什么变化，就没事儿了，一出去就不行，就后来就不敢出屋了。老伴说不行，说上医院吧。我说没事儿，他妈一进屋就没事儿，他就非得催我呢。我说那吃完饭，吃完中午饭，今儿下午上那咱们那个社区医院取了。到那之后呢，那大夫他看出我来了，哎，挺严重的。完了说我给你做心电图，做完了就告诉我，给我开了一瓶那个硝酸甘油，说您赶紧横着，叫着家人打的上医院，赶紧上医院。到了医院一进门，那不有那服务的什么人员吗？量血压，就跟着我，千万别站起来，就去跟那坐着。这完了一量血压，
0: 为什么当时血压多少？
2: 那会儿的血压他没告诉我，应该是偏低的。这样呢，之后他一量完了呢，他就找大夫住了，直接就找大夫去了。大夫来了之后，完了叫护工拉一个那个床来过来。就让我躺在床上，不能让他站起来，
0: 就不让您动了呗，
2: 就不让我动窝。
0: 对，
2: 这样七个咔嚓一检查完了，直接就送CCU 了，
0: 直接就进重症
2: 了，就直接就入病房了，CU 了。
1: 后来呢，其实我们给这个老爷子呀，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造影。我们心脏上一共只有3根主要的血管，老爷子有2根接近了闭塞，其中有一根里边长满了像石头一样的钙化病变。后来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其实老爷子有2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这种介入治疗，部分血管的部分上装上了支架之后呢，老爷子这个整个弥漫的病变非常重，多支血管都受累了，所以后期呢可能给老爷子也主要是用了我们的中药治疗，
0: 明白，
1: 去进行这个后期的这种症状控制。现在老爷子我觉得恢复的其实非常的好。
2: 得感谢周大夫，周主任。
0: 李叔叔今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包括他的表达其实都是特别好的，我们甚至想不到他先前有如此严重的一个心脏的急性事件的发生。唯一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的是，叔叔刚才在吸鼻涕，是不是有点冷？
2: 不冷。
1: 你得说说
0: 叔叔太可爱了，叔叔一边说不冷然后一边吸鼻涕。给您一件衣服，因为确实是演播室的这个温度相对来说

0: 对，孩子孩子披上别感冒了，对吧？
1: 叔叔，我们特别好奇的是，您除了在3月14日当天啊，比方说由于阴天呀、下雨啊、气温的变化呀，您会觉得喘不上气、心脏不舒服，平时有其他的不舒服吗？
2: 平时没有，就是就怕阴天。
1: 就怕阴天。
2: 一阴天，他就有点感觉不是那么喘气儿，不是那么痛快。
0: 这就符合中医讲的寒凝血脉的特点，本来血管就是弥漫性的一些病变，但是没有完全堵啊，狭窄了，
2: 对，
0: 一凉一冷，血管一收缩啊，寒凝血脉嘛，
2: 对我来说呢，天气热也好，多热暴晒都不怕。
1: 哎，我觉得这是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他们共同的一个问题。你看演播室一样的这个温度，有些叔叔阿姨就会穿的特别多，对吧？而且他们都对气温的冷热变化极为敏感。但是书记，我们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比方说同样的是有这个堵点，多支弥漫性的老年人常见的这种冠心病，它表现出来的症状提示和那种单支的年轻人居多的冠心病的症状提示，这个是有明显差异的吗？
0: 我们这位这个叔叔刚才讲的非常典型，比较符合老年冠心病的特点。像年轻人和老年人出现血管的冠心病的表现和他的病理机制，它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年轻人他年轻，血管的功能还是很好的，也许血管内壁很光滑，它的收缩弹性、自我调节能力非常强。
1: 对，
0: 他一旦出现问题，可能疼痛比较明显，诱因比较明显。你比如说我活动剧烈了，氧气这个需要心脏的供氧不够了，就是耗氧量比较大了啊，它可能出现心绞痛，症状比较激烈，非常典型心绞痛，心前肌疼痛，放射到后肩背比较典型，但是它缓解的也快，一般是休息也许自行缓解了，发作的时间比较短。刚才这个叔叔说这个症状啊，就比较符合老年一个特点，它的特点你看，它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
1: 对，
0: 嗓子发紧，
1: 他说倒不上气儿，
0: 倒不上劲儿，就是胸闷憋气，气短的意思。
1: 对，
0: 这就典型的心脏的供血不足的表现。我们说老年人特点，他是什么？血管的功能差，他的诱因也许是不很明显，甚至在静息状态下，甚至在睡觉当中都可能发作心绞痛。这个心绞痛呢，不是那剧烈的疼痛，胸闷憋气气短，不是那种剧烈疼痛，因此越是老年人，正是因为他弥漫性的血管病变，他往往他更加危险，他不能及时的发现，所以这个时候您到医院还是比较及时的。我们周中医治疗肯定要用这两个药，
1: 针对大面积的淤堵，用到的是我们的双龙药，咱们来一起看一下，也是两个啊，我来给现场的观众看一看，我们看看有没有谁是认识的。我们也可以拿起来仔细的看一看，闻一闻都是可以的哈。来，阿姨们想拿的就拿一个，想研究的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个双龙药真的很有难度，因为我刚才闻了两个药，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窜的或者是典型的气味，然后长得也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样子。有没有谁知道这两味药或者其中一味药有可能是什么？来，我们这个叔叔，您是认识哪一个？
3: 这个官名叫地龙，
1: 平时您叫他什么？
3: 蚯蚓。
1: 蚯蚓。看来这个答案是对的啊，书记。
0: 对，
1: 其中一味药是我们的地龙，也就是蚯蚓，但是另外一味药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把他们俩组合在一起？
0: 这个叫地龙，像我们平时常见的，一到下雨以后，地下满地爬的蚯蚓，
1: 对，
0: 它晒干以后压瘪，就这么一个地龙。我们临床上中药有很多虫类药，这个地龙啊，我们就是往往常常叫它为虫中之龙，虫类之类的虫中之龙。它本身它是疏寒的，而且它有很好的活血通络，尤其是能够剔除长期积累的积血、顽固的淤血，而且走得比较深啊。它不但通大血管，它可以知道小血管、微血管，我们说的经络的血管，所以它有很好的收涕死血的作用。因此我们说这个药啊，在治疗这种各种血瘀引起的疾病当中，它可以走得很深，可以收到很好的微细血管。当然我们还有

条龙，这个龙是草中之龙，它是一种植物，一种根茎的药。这个龙呢，它本身有很好的活血化瘀作用，它是可以走周身血管的大小血管，可以说一个开路，一个往深处挖来去除淤血。所以这两个要配在一起啊，可以涉及的广，而且做的比较深，针对血瘀的情况来说。

0: 小片来了解一下。
1: 地表最强土中龙，它就是川地龙。你在山里见过，坡上遇过，以为只是普通野藤的川地龙，根本不是寻常杂草。它是属于科里的钻地战神，深埋地下的不死金刚。你以为它只是软趴趴的爬藤，错，它的根能在土里横走数米，像龙一样钻土穿石，越扎越深，想完整挖出来得费半天劲。耐贫瘠耐严寒，在东北山林里随处可见，一长就是好几年，越老越扎实，晒干后硬得像龙骨，分量十足，干活累着了，腰腿发沉，关节僵硬，老一辈都爱用它调理，比啥都实在，堪称山林里的天然筋骨草。
0: 所以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小小的片片，其实它就是穿山龙。有一个问题，李书记，因为比方说这个蚯蚓叫地龙，我们觉得至少有一点象形的特点，但是为什么这个植物它叫穿山龙？
2: 这个还得从很多的民间的一些传说的故事来谈谈这个穿山龙。在古籍一典里头，《本草纲目》最早的并没有记载这个穿山龙。为什么后来有这个穿山龙？像我们药农啊，上山采药的时候，发现有一种植物，就刚才小平说的，在石缝之间、石缝底下、山里的这个土壤之间来回走窜，它到处钻，有可能是翻山越岭，一种就是盘龙的一种感觉。当它扒开石头以后，它地下的根呢，到处窜，缠绕得非常的密，而且很粗壮。采回去以后啊，尝了一尝，稍微有点甜味儿，属于甘的，并不苦。而且这个药呢，它是偏温性的，它对关节、腰腿疼痛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药的第一个功能，它就叫什么？就祛风湿止疼痛。所以治疗各种腰腿疼痛、风湿性类风湿关节效果非常好。正是因为它很好的爬行穿行的作用，在山上石缝之间，所以取名叫穿山龙。但是后来这个药因为在逐渐的被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地区大家被民间的草药啊所收集，而且利用上临床广泛用于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而且效果非常好。到20世纪初的时候啊，被纳入正式药典，也叫取名穿山龙，它这么一个来历。谈起它的功效，它是第一个作用就是一个祛风除湿，同时它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清肺平喘止咳，用于呼吸道的疾病，它有很好的平喘镇咳作用。同时呢，它有很好的舒筋通络止痛作用。我们在临床用的时候啊，治疗老年很多关节疾病的时候，它往往伴有不疼痛的心脏的疾病。我说了，老年人往往是多病共存。
0: 是的。
2: 通过治疗这个为主的腰腿疼痛、关节疼痛，他的心脏得到改善了，说明他在改善心脏血管流通上有很好作用。通过现代医学的研究，穿山龙皂苷这个成分有很好的扩血管作用。因此啊，治疗冠心病啊，它效果非常好。为什么用这两个配在一起？这个穿山龙有很好的活血通络，它可以走到我们全身的大血管，它有串的作用嘛，能够周游全身，它起到这么一个活血作用。刚才说了一个走深，一个走全走通，
0: 对，
2: 开路，所以这两个配在一起啊，非常适合我们长期的失血引起的血液的一系列的疾病。
0: 对，
2: 所以在冠心病当中，尤其对老年冠心病这么长期的血瘀，刚才我们周伦讲的，
0: 对，
2: 多个钙化的斑块，
0: 对，
2: 弥漫性病变，相当于我们中医讲实血，就是血瘀比较时间长了，这两个配在一起更加适合。
0: 明白了，其实这个特别好理解啊，就是我们看到开场的那个锈迹斑斑的那个血管，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发生问题的这个堵点、弥漫性的病变，它是特别多的。而我们的双龙药，它们就是组合在一起，可以实现的是走的地域更广，到达的地方更深，快递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完全可以实现。但是一说双龙药，就感觉这是偏药性的，它的药劲儿是很大的，这个是不是不适合自己来使用？
2: 这些都是药品， 它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毒性，
0: 没错，
2: 但是我们建议还是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
0: 嗯，那在。

0: 家里面我们想自我调理，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在面临着节气的变化、温度的转凉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温和的可以通血脉的代茶饮啊，或者是小的食疗方啊，这个有吗？李书记
1: 介绍一个临床上比较安全的，又是药品又是食品，给大家煮一个代茶饮的方子，大家可以平时啊长期保健啊，它对我们的血管保护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0: 这杯饮品就是适合大家在家里面温和的来疏通血脉的，是好喝的吧，李书记？确认一下啊、哦。
1: 可以尝尝。
0: 可以尝尝，我闻闻。
1: 这个没有煮泡的，哇，不够。
0: 这个闻上去可是一个非常好喝的味道，因为感觉它是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是适合李叔叔的吧？我们让李叔叔替大家尝尝。
1: 我觉得每个人都适合，
0: 每个人都适合，
1: 没有说明显的寒和热，就是普通的食品相当于。
0: 什么味道？
2: 这不叫山楂吗？
0: 山楂味儿，我就说闻着酸酸甜甜的嘛。除了山楂之外呢，还有别的吗？
2: 木耳那个有一点儿，但是不那么明显。山楂味儿的浓，
0: 山楂味
2: 那个就说不上来了。
0: 其他的喝不出来了。
2: 嗯，
0: 好喝吗？闻着是酸酸甜甜的。
2: 我爱喝这种酸点的东西。
0: 哎，那咱俩品味一致，你说巧不巧？
2: 嗯，
0: 因为我刚才闻着那个酸酸甜甜，我就觉得特别好喝。这一款代茶饮里面到底有哪些秘密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李书记说了，适用人群很广，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错过。在揭秘之前，特别感谢李叔叔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叔叔，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刚才叔叔尝出来的这个味道是准确的吗？他说有山楂，有木耳，然后还有一股味道，他不知道是什么。
1: 这是不是很厉害？
2: 对，这两种是相当的熟悉，因为这木耳我们小时候那边老采摘上树上。这山楂我就爱吃这个。
1: 这里边两种成分都说对了哈。首先第一个叫葛根，你没品出味道，因为这个味道你也品不出来，
0: 因为它也没什么味儿。
1: 哎，葛根我们也是药食两用的。对，葛根这个药本身它有很好的养阴柔筋活血通络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治疗颈椎病疼痛啊，高血压啊，冠心病啊，都往往用到葛根，它是个药食两用的，它有很好的活血通络作用，它的很多成分啊有很好的扩血管、改善心脏血流的情况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呢也是药两用，大家可以做一个保健之一啊。第二个就是山楂，就是叔叔谈到的，因为山楂大家知道，我们从小到大到老啊都喜欢吃山楂。
0: 对，
1: 山楂这个药它是药食两用，也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药。山楂本身它可以助消化，促进我们脾胃功能，帮助我们消化，同时还有很好的活血化瘀作用，尤其入心经，对心脏血管有很好的活血作用。我给大家讲哈，就是我在上大学期间，我们的一个老师，非常知名的专家，他长期拿山楂泡水喝。他不吃山楂就长期泡水，不喝茶，不喝饮料，就喝山楂水，这个身体非常的好，心脏非常好。喝了我问为什么就喝这个，他说我就为了保护的心脏血管，说明这个老专家认为山楂对心脏有很好的归宿作用。再一个是木耳，这个木耳这个我们家里经常用的啊，民间老百姓有的说法叫血管的清道夫。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可以化浊，
0: 对，
1: 它有很好的降血脂效应，可以改善我们动脉硬化的状态。因此这三个合在一起啊，这个量大家自己掌握啊，葛根用个3-10克、5克、6克都可以，山楂也可以3克-5克，木耳适量，可以在一起啊来煮水喝。但是这个我们保健使用当中啊，大家要注意，山楂它必定是胃酸的，
0: 没错，
1: 胃病反酸比较明显，或者胃食道反流明显的，一定要注意，要尽量少用，它可能有助酸的作用，就这点禁忌。其他呢我觉得我们男女老少都可以适用。
0: 我觉得像葛根、山楂、木耳，因为其实都是大家常吃的一些食材，哪个多点哪个少点，您可以自己喝着看。你比方说我就喜欢酸楂。

0: 加多一点，我也不反酸，那您就多点儿。我就喜欢葛根多一点，我喝着有点回甘或者有点那个面面的感觉，那您就葛根多一点，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配，一人一方。有了好喝的保护血管的这个饮品，是不是还得有有效的运动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周主任，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运动和我们的平常食养啊，其实可以很好的结合，尤其对我们的心脏养护是很有用的。那我今天正好也借这个机会哈，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在平常养护心脏可以经常去做的一个动作哈。这个动作呢，其实最早来源于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八段锦的第一个，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因为中医上讲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冠心病它叫胸痹，它是一种痹症，重的时候就叫厥症，所以中医上对于痹症和厥症认为就是阳气的这种拘谨，在胸中呢这个阳气散不开。所以说呢，我们的改良版的动作哈，就是我们以八段锦的第一式哈，就是我们的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去做我们的疏通阳气的动作。而且比较建议的是大家譬如可以在清晨的时候，或者是阳气比如中午的时候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去做。那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0: 好的，怎么做我们跟您一起。
1: 好的，好，大家来跟我一块吧。
0: 可以站着是吧？
1: 对，可以站立。
2: 加强版双手托天理三焦为何更适合冠心病人群练习？养生厨房教您护心美食巧搭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冠心病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这个动作呢，其实最早来源于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八段锦的第一个，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因为中医上讲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冠心病它叫胸痹，它是一种痹症，重的时候就叫厥症，所以中医上对于痹症和厥症认为就是阳气的这种拘谨，在胸中呢这个阳气散不开。所以说呢，我们的改良版的动作哈，就是我们以八段锦的第一式哈，就是我们的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去做我们的疏通阳气的动作。而且比较建议的是大家譬如可以在清晨的时候，或者是阳气比如中午的时候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去做。那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0: 好的，怎么做我们跟您一起。
1: 好的，好，大家来跟我一块吧。
0: 可以站着是吧？
1: 对，可以站立。就是我们的传统八段锦第一式哈，就双手托天理三焦是传统动作，是我们配合上我们呼吸啊，它配合我们呼吸，然后我们双手去进行托举啊，然后到了上面，然后我们就收拾啊，收拾，然后我们做下一个。但是呢，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说，我们可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也是配合上呼吸，但是我们要舒展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要尽力舒展我们的四肢上肢，然后在旁边打开的时候， 打开的时候，我们要伸展我们的这个上肢的这个手指，我们继续伸展。

0: 它，伸展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拉下来啊，拉下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哈？就是我们中医上讲胸阳的这种舒展，是靠肢体的舒展去进行我们的这个布散的。这样的话，在我们做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它可以达到一个宽胸理气的这样一个效果，宣通我们的阳气。这也是我们中医上的急救，就是以前我们讲中医急救治绝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掰这个病人的这个手和这个腿，让它伸展开。我们现在在自己锻炼的时候，就大家自主的去伸展我们的这个上肢。然后呢，用这种改良版的这样一个双手托天理三焦的动作，达到一个宽胸理气、温阳止疼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我们跟着您一起做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来，大家听我的指令哈，然后来，来一起，一吸气，吸足，好，双手托天，好，四肢伸展。
2: 在往下放的时候，
0: 对，呼吸，哎，收，然后尽量往下伸，
2: 再吸气，
0: 伸直我们的手掌哈，再吸气，好，然后我们双手托天，
2: 憋着气，
0: 开始，哎，呼气，好，伸展上肢，哎，好，然后双手放下，好，这样的话呢，大家来回做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舒展我们的阳气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做几组合适？您觉得？
2: 每次一般来说做上下六次。
1: 六次
2: 啊，这一上一下算一次，做六次，一般我们一个动作叫六次。
1: 做完以后有一种打开心胸的感觉，真的就是打开心和胸。除了今天我们推荐的双香药，还有我们好喝的山楂和葛根木耳的代茶饮之外，在我们的养生厨房还有一道护心的美味。这个美味的特点是特别适合秋分这天来食用，而且它是一道凉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刚才节目当中啊提到的养心菜就在我手里呢，据说特别好吃，我替大家伙好好的尝一尝什么味道啊。哎，哇，闻着好香啊，大家听到了吗？特别的爽脆，好爽口，一嚼还有一种鲜味儿，还多汁。这么好吃的菜到底是什么呀？还有很好的养心的作用，尤其今天是秋分啊，听说它特别适合秋分来养生啊。
4: 哎，对，今年的秋分呢跟往年不太一样，往年到了秋分以后就变为凉燥了，是以凉为主。今年是秋行夏令，秋分之后温燥很明显，肺燥、心虚还有心火扰神同时存在，就按往年似的光润肺就效果不好，今年一定要心肺同调。我就给您推荐这壶秋分养生茶，把心呢给补起来，把肺给润起来，
3: 可以心肺同调的茶啊，里面就有刚才我们提到特别好吃的养心菜。
4: 对，
3: 那这养心菜是不是也可以做到美食当中？
4: 哎，我正说着呢，把这个就给阿龙了。哎，
5: 好嘞。
3: 哎呀，太好了。
5: 说到这个养心菜啊，尤其到了夏天呢，一般以凉菜的形式出现，可是呢现在到了秋天了，咱得吃点这热乎的，带给大家一道叫做金沙润青蔬，口感呢是那种沙沙的、糯糯的、绵绵密密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养心菜还有呢张老师推荐那款养心茶都用到今天这道菜里了。很多朋友一想到说金沙，哎，是不是就是南瓜呀？肯定是有南瓜，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角不是它，是我们身边的这款土豆。像今天呢我们不是做那种清炒，吃的那种爽脆，所以呢我们不能用这种白心的。那么像这种黄心土豆，哎，它的淀粉含量高，就更适合这种煮、炖、蒸。然后呢南瓜呢选择这种贝贝瓜，甜一些，面一些，大概就是两份的土豆一份的南瓜。今天这道菜啊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加上一样食材能够让我们这整个的汤底鲜上加鲜，咱们马上就要用了，您接着往下看啊。哎，好，咱们呀起锅烧油，咱们稍微准备一点点的香油，哎，就香上加香了。这个我们说二合油，把土豆南瓜一同下锅。土豆呢洗完表面以后切完就直接用了，不要再洗了，因为里面的淀粉就别给它洗掉了，
3: 因为我们要取它沙沙的口感。
5: 哎，慢慢的煎炒出香味，煎炒上颜色，让它出那种沙沙的状态啊。哦，
3: 炒的时候一定放香油啊，才能鲜上加鲜，香上加香。哎，翻炒的过程当中呢，我有点心急啊，赶紧来问一下张老师了。今天带来的这壶茶是心肺同调的。
4: 对的啊，
3: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里面有什么宝贝。
4: 我们先看看前两个是什么，一个是麦冬，第二个呢是百合。我们刚才说了，你看今年吧，这个五云六气有点不一样，除了这个燥邪之外呀，又叠加了少阳相火，所以说呢温燥很明显，热象很多，还有心火的表现，还有热扰心气虚的表现，所以我们用麦冬呢来养心气。百合呢第一润肺，百合是很好的，另外

0: 它还有一个宁心安神的功效。今天一定要心肺双调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养心菜就起到了增强这个养心的功效。
1: 其实呢，还有很多蔬菜是有心肺同调的作用的。我们帮您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些个蔬菜的名称收入囊中了。咱们在这个季节可以换着样的来吃。
2: 微微呢，煎的那种焦焦黄黄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再加上一样东西，让这个汤底的这个汁水啊，包括咱们这个金沙，让它更香。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干香菇切成那种细丝儿，咱们直接下入锅中。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养心茶了。
0: 来，
2: 来吧，这个茶呢一定要没过我们的这些辅料，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大火的烹煮，慢慢的越来越沙，变成那种金黄色。调味呢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糖，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大概呢需要炖煮个10分钟左右，让它变得更沙更软。最后呢，由大块变成小碎块，这个状态就更好了。
1: 嗯，好，今天是秋分哈，也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我们说的这个养心茶，尤其这个养心菜，适合什么样的人啊？
0: 燥邪不用说啊，以及我们口干、鼻子干呐、干咳呀这种的，是燥邪的。另外呢，那心虚呢，心慌、胸闷、气短、心神不足，就引起了睡眠不好，一个是睡不着，还有做梦还老醒。所以我们今天这几个组合呢，既有一个宁心安神的功效，还有一个润肺的功效，在一起呢，改善睡眠，然后改善精神，另外能够帮助我们把这心火给清一下。
2: 好，现在你看啊，张老师、依琳，你们看这锅里的状态，
1: 哇，
2: 看见没有，像不像金沙？
1: 太漂亮了，
0: 是啊，哎呦，
2: 是不是？
1: 我现在都能想象到哈，它入口即化，沙沙的、香香的口感。
0: 对，
2: 不光有沙，里面还有那种半大颗粒的这种土豆，还有这个南瓜，还有这种颗粒的感觉，
1: 还有保持口感的一些块状。
2: 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养心菜直接下锅，稍微的浸煮个1分钟都不用的时间就可以熟了。这个呢就非常的嫩啊。好，那咱就开始下锅。
1: 闻着这浓浓的这个金沙的香味儿哈，咱们赶紧来揭晓了。我们一直在说的开场还品尝这么好吃的养心菜，到底是什么菜呀？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麻三，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这个菜，哎，您看个大屏啊，看看您是不是熟悉这个养心菜，叫景天三七，它还有一个名叫肺菜。其实这个我们家小院子里也种，挺好，很好长的。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吃了，它是甘微酸性平，入心经肝经，是散瘀止血，宁心安神。所以我们先说今天有点心神不扰，对不对？这秋分开始用它来宁心安神，它是酸的，能酸肝，能够敛阴，把我们这个浮散在外边的心神给它收回来。另外呢，还有一定的散瘀的功效，心脏不好的都有一些心血的一个不通，对吧？能帮助我们缓解这个胸闷心悸的这个不舒服。这三个的剂量您记住了啊。你看呢，第一，麦冬跟百合各10克，景天三七呢，因为是一个新鲜的蔬菜，我们30克、40克都是可以的。
1: 太好了，您记好了，名字叫景天三七，可以泡这壶茶，也可以融入到菜肴当中，尤其是加到这个菜里面。先来一口汤哈，是沙沙的、鲜甜的南瓜和土豆的香甜，然后再加一口菜，也是特别下饭的。关键的是它特别适合秋分来心肺同调。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0: 今天是秋分，是天地之机从连转藏的一个过渡点，也是我们补益肾精的一个黄金点。肺主筋，肾主水，肺阴能够生盛水，然后肺呢又主收敛，所以呢能够不断的化生我们肾精所需的原料。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呢加强养护的话，就能把精气更好的纳入肾精，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借天地之机把肾精封存入库。那怎么能够更好的一个补肾填精呢？我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碗黄精桑葚枸杞饮。枸杞你是不是很熟悉？哎，能够补肾明目。桑葚呢能够滋补肝肾。最妙的就是这个黄精，古人称之为仙人余粮，它呢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而且呢是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很平和。那么前面称之为余粮呢，它是一个慢慢的缓缓的补，然后能把我们这个精气呢慢慢的补回来。这三个食材呢，哎，搭配起来呢性味很平和，非常适合秋分这个季节。那我们喝茶了，把这肾精补足了，我们还得把这肾精给留住。其实我们人体啊就自带了一个元气仓库，肾的元气都藏在里边的地方，中医呢称之为

0: 男子藏精，女子蓄血之处。您呢，用正确的方法按摩这个穴位，就像给我们的肾精肾气，哎，关上一个门，能把我们补进去的肾精肾气更好的锁起来。那我们这个元气仓库到底在什么地儿？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黄金枸杞桑葚饮的配比是什么样子的？怎么煮效果更好？哎，我都放在二维码里呢，我呢一步一步教给您，您只要扫一下就知道具体内容了。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欢迎来到开埠2026的舞台。
3: 肯定希望能把我们的固态电池装到咱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电动汽车上。
4: 我想把中国长距光伏联这个事情确确实实要做起来，要填补国内的这一块的空白。
5: 他的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的落地吧。
1: 本周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嗨酷创业者的领奖台。
6: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7: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6: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8: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9: 抄个近道。
8: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6: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0: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8: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2: 来啦！
11: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12: 哎呀，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1: 什么年龄啊？
12: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11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12: 哦，我知道，我知道，
1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12: 《大展宏图》，
11: 本来放在办公室，
12: 《大展宏图》。
11: 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12: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13: 啊啊啊

0: 哭的你。
1: 好了，2026大型歌剧节欢迎您的到来。
2: 北汽吉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展示保护传承硕果，促进文化交流合作；2026北京文化论坛发布27项成果，促成2项重要签约；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等事项。
0: 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今天播出第二集，被文字照亮的人会永远记得那束光。
1: 以科技创新赋能农业，以农文旅融合促振兴，北京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
2: 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外嘉宾表示，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要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分享文化遗产普查调查、法治建设、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等方面经验。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推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合作项目覆盖更多国家。要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拓展多边机制框架下的保护合作，促进全球南方文化遗产保护，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主论坛上，中外嘉宾分别围绕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对话桥梁、依托文化遗产凝聚全球文明共识、中国文物保护的成就与创新、从巴黎到北京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之旅、看得见的文化遗产与看不见的历史记忆等主题做了发言。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准确把握首都制造业发展方向，坚定不移疏解一般制造业，做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深化京津冀产业协作，加快六链七群项目落地。要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推动制造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减污。要支持制造业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挖掘培育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统筹三城一区联动发展，健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机制，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中秋节今年紧邻国庆假期，两节期间各区要积极做好市场保障，丰富产品供给，让市民游客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强化责任意识，确保社会安全稳定，加强水电气热等检查维护，抓好重点部位用火用电管理，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秩序维护，精心做好文化旅游服务，拓展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场景，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演出活动，

0: 严厉打击旅游乱象，维护旅游秩序，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遏制火灾和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遇有突发事件快速有效处置，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党员干部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倡导勤俭文明廉洁过节。
1: 日前，市长英勇会见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市长托米斯拉夫·托马舍维奇，就加强两国首都之间交流合作进行交谈，并签署合作意向书。
0: 英勇说，北京是一座古今交融的大都市，近年来深入实施新版城市总规，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推进减量发展，生态环境改善成效显著。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北京市愿同萨格勒布市进一步深化城市治理经验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在科技创新、智慧城市、绿色发展等领域持续拓展务实合作，巩固两市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把两市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托马舍维奇表示，愿同北京市在城市管理领域深化交流，推动两市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后，殷勇与托马舍维奇共同签署了北京市与萨格勒布市合作意向书。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配套的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昨晚举办，活动发布27项文化成果，并完成2项重点项目签约，集中展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最新实践成果。
2: 这些成果是行业领域发展的典型代表。权威发布环节推出2项重磅内容：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系统梳理一年来中外人文交流进展，总结中华文明标识对外传播5大新特征，提出价值引领、数字赋能、全民共创、全球共治4大发展路径。现场揭晓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涵盖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颁布、超现场文化新业态培育等首都文化建设重点事件。7项专项发布成果聚焦文脉更续与考古实践，18项集中发布成果亮点分成文化遗产多语种语料库、一带一路轮语译介工程等，展现全国文博社科领域创新活力。其中，北京市文联组织挖掘编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记录了北京地区100个国际级市级非遗项目，已经累计出版中文版100种，其中已有29种被译为英文，
3: 就让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也能够就是在活化当中得到更好的保护，甚至呢要变成我们的文旅消费的产品，变成我们的北京的礼物。
2: 北京对外文化传播发展研究报告2024至2025助力大运河从世界遗产迈向世界品牌，
4: 为不断地提升北京文化符号的全球的感召力、全球的影响力，我们会做出我们的智库努力。
2: 专场还现场完成2项合作签约，北京市文物局与意大利威尼斯古城墙城市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围绕古城保护开展学术研讨、展览交流、人才互访。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司法局签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战略合作协议，搭建纠纷调处普法研究平台，探索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首都样板，
5: 注重加强在民间文学艺术领域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权益的保护，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更多的法治力量。
2: 北京台报道。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5场平行论坛今天举办，分别从制度、国际、空间、艺术与代际5个维度，勾勒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立体图景。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平行论坛围绕跨国联合申遗、技术共享与人才交流展开研讨。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平行论坛上，与会专家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单点抢救走向系统治理，需构建涵盖调查、登录、修缮、监测、利用的全链条体系。这一系统性思维同样贯穿于城市化进程。

0: 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平行论坛。青年代表分享用数字技术复原古建，以志愿服务守护老街的故事，呼吁建立更畅通的青年参与机制。
1: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是古城守护者项目。古城守护者项目呢是利用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把同学们召集起来，号召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我们这个古城的所在地，拍摄一些古城的图片影像，然后记录一些口述的历史。
0: 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平行论坛上，市广电局、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发布北京文化遗产双百创作计划，系统推介百部文艺作品和百个创作点位。
2: 就是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要学会互鉴，就要看别人的，要看自己的，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这个文化呢才能够有从历史的长河当中走来，就真正能够完成我们今天提出来在文化创作过程中所谓的守正创新。
0: 今天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这一年度主题，还举办了多场沙龙活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回应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创新表达中实现活态传承，是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所在。北京台报道。
3: 以金融活水润泽文化沃土，今天由市委宣传部、北京银行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举办。通过产品发布、路演推介、现场签约，打通政策、产业、科技、金融资源通道，
4: 搭建了一个金融资本与我们文化产业的一个平台，尤其是对我们老字号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可以相互去了解一些关于文化产品，尤其是非遗家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怎么样去往下推广。
5: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然后呢又给我们提供了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大会的支持，也希望在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助力。
3: 自2006年将文化金融纳入全行战略以来，北京银行为16000多家文化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超6500亿元，市场份额稳居北京地区首位。
6: 紧扣文化科技融合的新生态，我们重点支持的像 AIGC 内容创新、沉浸式体验、数字文旅等新兴业态，以金融之力助力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
3: 在北京的街巷深处，大大小小的书店是城市里一方静谧的精神天地，无数普通人在这里被书香治愈，被文字点亮，寻得内心的从容与力量，更有人带着这份温暖与光亮笃定前行。这些藏在书店里的平凡身影和读书故事，正是书香北京最温暖动人的注脚。今天的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带您聆听那些被文字照亮的人的故事。

0: 你好，我看您在这看书看特别入迷，感觉你是很喜欢书的朋友是吗？
1: 就是也算是一个爱好吧，因为我工作也是跟文字相关的。
0: 是你的吗？
1: 对对，是我的。
0: 能不能方便拿？
1: 可以可以，没事，你自己。
2: 他没有递给我，我以为这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分寸。
1: 有时候看到一段比较对自己有启发的一段内容，然后会自己会记录一些。每个人对美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0: 要回去了？
1: 对。
0: 我们方便也跟着您回家看看吗？
1: 可以。
2: 离开时，他推车的姿势也有些笨拙。
0: 这一般从事几天？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3: 欢迎来我的那个小房间，有点挤。来北京这些年攒的一些就是纸质书，可能个人有一些就是自卑吧。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就争取那个少先队员的那个名额吧，就是
2: 你没有。为什么呢？
0: 需要纸吗？
3: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真的，就是能感受到，其实
1: 工作面试的话，

0: 进，不考虑打字速度啊，他会直接就否掉你，找不到工作啊。老家是那种农村的嘛，土炕，就是小时候爬到那个开水锅里边，就是整个上半身都烫过，有些疤痕，然后那手也是烫的，皮肤不长了，然后手就蜷缩了。抱歉，我失态了。史铁生吧，他也是有点行动不便，然后他通过他的作品呢，就是受的鼓舞特别大。
1: 他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这句话呢点醒了我，谁都会遇到挫折与坎坷，你无法选择生命怎样开局，但至少应该努力活得精彩。
0: 通过读书呢，它相当于一个容纳世界的一个海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历史，然后不同的美景，这个世界版图是如此之大，世界之广。
1: 实在没纸的话，地上的落叶也可以是我的纸。
0: 以前可能觉得世界对我不公，然后我一直对抗，读完书以后吧，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变了，从一开始可能是愤怒，然后慢慢的去跟自己和解，然后去接纳包容更多，别人才有可能去接纳更好的你。
2: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地方了？
0: 对。
2: 那走吧，我们再带你去一趟。今年
0: 打行了，可以了。这就是之前铁生跟余华共同认养的一个树。他作为残疾人这种少数人群，经历了这么多的自我挣扎，通过文字的描写，然后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然后让像我一样更多的读者汲取一些精神的力量，就像午后的阳光一样，树林里边的阴影洒下了一道光，我也想做那束光，可以照耀后边共同处境的同类人。

0: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市开展70多项系列活动，共庆丰收，助力乡村振兴。
1: 今年的丰收节主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再到基层治理、富民增收，九大展区全方位立体式呈现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与乡村振兴新风采。
2: 北京的农业生产呢，有一大特点，那就是种类繁多，并且京郊各区各有所长。那在今天的丰收节活动现场啊，就有全市各涉农区送过来的最精选的优质农产品。
3: 我们的头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后北宫村，带到丰收节现场呢，就是咱们的黄油桃和水蜜桃。
4: 黑凤鸡的柴鸡蛋，散养在咱们那个白木果园里的，蛋香味更浓郁，味美更鲜香。
1: 在丰收节期间，全市将开展70余项系列活动，并同步启动2026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季活动，市民可以在线上选购优质农产品，感受丰收氛围。北京台报道。
5: 在北京，科技赋能是农业发展的最大底气，农文旅融合则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北京立足自身定位，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6: 传统的农业是在土里种植物，在养殖场里养动物，消耗的土地面积大，生产周期长。而在平谷农业中关村，原本出自动植物的蛋白质正在实验室里的发酵罐中孕育着。
7: 我们将新的蛋白质在实验室里进行培养，可以高效快速地产生更营养更丰富的蛋白来源。
6: 有了科技加持，丰收不只发生在秋天。
8: 您看上边，
6: 在海淀首农翠湖智慧农业工厂半封闭温室内，红彤彤的番茄缀满枝头。温室内的风机、补光灯等各类设备为番茄提供了持久的生长环境，春夏秋冬都能结果。
8: 那通过这些高科技的手段，避免了这个传统农业的这种靠天吃饭的这种情况。
6: 科技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文旅融合则带动了产业兴旺。
9: 哎，您尝尝我们的合作社的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叫黑奥林，这个汁儿多，皮儿薄，特别甜。
6: 走进后黑龙庙村葡萄园，藤蔓下的紫玛瑙、绿翡翠引来了不少采摘。

0: 游客。
1: 这边葡萄还挺好吃的，我们每年都过来，就是弄一些，然后送给朋友啥的。
0: 后黑龙庙村眼下有10个直播间同步开播，让果子快速端上市民果盘。
2: 通过线上，然后我们直播宣传，然后我们也定期做小视频，然后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后黑龙庙村的葡萄，
0: 让乡村资源活跃起来，城乡消费流通起来，这就是北京实施的百千工程。自2023年以来，百千工程累计推进3批32个片区建设，引导新农人、新主体返乡创新创业200余家。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已于9月8号气象入秋，但近期天气仍是暖意十足，
4: 天气非常的晴朗，那很有利于我们这个太阳辐照，使得我们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在升高。
3: 不过明天起，北京将迎来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明显回落。
4: 月底的这个29到30号，目前来看的话，还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们北京地区。
3: 9月29号至30号，北京将迎来新一轮较强冷空气，气温下滑更为明显。
0: 9月22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京港两地学生共同升起五星红旗，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内地考察北京首发仪式举行。
5: 其实在课本上来说你感受不到那种震撼，不过当你真的来到了这里，你深深的会感受到在这里那我们的先烈如何为我们贡献，他们如何将和平带到我们今天的日子里。
0: 5天行程里，考察团还将参观圆明园、宛平城、卢沟桥、故宫博物院、慕田峪长城和首钢园等地，并走进北京知名企业美团，近距离接触国家在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上的卓越成就。
6: 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帮同学们从过去看到现在，想到他们自己未来怎么可以跟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起，北京举办为期2周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主题系列活动。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活动现场，市园林绿化局发布了包括西山林场、八达岭林场、顺义区南彩镇平原生态林等在内的首都10大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区。
7: 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入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让森林环抱的花园城市能够惠及每一位市民。
3: 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气压场影响，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南部地区扩散条件较不利，有污染物积累。北京空气湿度较大，叠加东南部污染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升高，空气质量指数6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今天夜间受均压场影响，扩散条件较不利，空气质量指数60至130，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良。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养养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
4: 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9: 抓我！我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三曲三响，大曲酿。
1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天气逐渐转阴，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而受到冻于高空槽影响，明天白天北京会出现阵雨，降雨时断时续的，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天夜间，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白天最高气温会下降到

0: 只有2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上下。降雨会对明天的晚高峰产生一定影响，雨天道路湿滑，外出请留意交通安全，注意适当添衣。而中秋节当天，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都会比较多，白天山区还有阵雨，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6度左右。到了夜间，云团比较松散，大家很可能会欣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而受新的冬季高空槽影响，26号白天到夜间，北京又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以小雨为主。27号白天天气会逐渐转晴，这两天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5、26度，夜间最低气温将由17度下降到14度。
1: 东城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西城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朝阳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海淀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丰台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石景山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门头沟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房山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通州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顺义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昌平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大兴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怀柔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平谷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密云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延庆多云转小雨，17到2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3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3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2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5: 姐，
6: 你管用，
5: 我管不用。
2: 没事找事儿。
7: 抓我！我操！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1: 别墅里面唱开、
10: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

0: 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

0: 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目良田、前目桃园、前目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
8: 有信心，
7: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 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良田良种良。

0: 计量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

0: 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0: 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

0: 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2: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出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哎，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哎，
1: 再来份苏阳大烤。苏，
0: 哎，别，咱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
2: 啊。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女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0: 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你要吗？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2: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苏阳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也想喝呗。
0: 行。
3: 花姐，那饭盒又落那儿了，帮你洗了啊！
4: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3: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3: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4: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3: 我记得。
4: 我看见有人带了。
3: 啊？谁呀、啊？咱厂的？
4: 不是，外边的。哎，
3: 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4: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儿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3: 那谁呀、啊？我认识吗？
4: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3: 我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4: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3: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4: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3: 那什么事儿啊？
4: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糊。
3: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4: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3: 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1: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0: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1: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0: 哎，我俩不对眼儿。
1: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鼠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了。
0: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1: 那你就问呗。
0: 不好开口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0: 你认识？
1: 我认识。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0: 这叶爱花啊？
4: 你说我哪不如他？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3: 花姐啊。

0: 我觉得你要真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1: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2: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儿，看你都是那种……
3: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2: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哎呀，
3: 还真不是一二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2: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3: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0: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2: 演啥戏啊？
0: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1: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2: 庄师傅，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3: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2: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3: 我没开玩笑。哟，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2: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哎，
3: 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啊，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2: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3: 是是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2: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3: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4: 有看？
3: 喜儿。
4: 三叔。
3: 这不捣乱呢吗？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伸，哎呦，耶。
2: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3: 那你跳过啥？
2: 荷花舞啊。
3: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2: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的饲养员。哎，
3: 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嘛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溜呀嘛溜溜的飞，小鸭子儿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拨浪水儿。小鸭子儿是叫嘎嘎，一天他问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哎，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1: 你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
0: 没有。
1: 张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她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0: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2: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是。

0: 养活不了这家人呐。
1: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2: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不是，你看，
2: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小苏。哎呀，
1: 金师傅。
2: 哎，魏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0: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2: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啊？
0: 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也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2: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2: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0: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3: 这怎么了？
2: 没事。
4: 师傅，哎，你这中午上哪儿去了？
5: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6: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5: 这啥呀？
6: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5: 这活可够多的啊。
6: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呢。
5: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的，不给大家伙加钱的，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6: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5: 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6: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王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5: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6: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5: 你到底要干啥？
6: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5: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也约个地方，
6: 你去不去吧？
5: 我晚上有事儿不去。
6: 你这在逃避。
5: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6: 你知道就行。
5: 我这黄建堂疯了吧他？
4: 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跟你，然后
5: 什么？什么瞎操什么心？不，
7: 坐不？嗯，我一姐给你做饭。
5: 袁毅，
7: 庄叔叔。哎，
8: 叔叔好。
5: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7: 哎，袁毅，
5: 哥，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了啊。
8: 谢谢师傅。
5: 哎，不客气。走啊。
7: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哎，庄叔叔，
8: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7: 哎，你等等我。
9: 阿豪，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啊，
6: 我找个同事。
9: 好
6: 啊。你爸回来没呢？
9: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6: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9: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6: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哎
9: 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6: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9: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6: 不是你那，哎，对，你说的对，
9: 就是
6: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9: 怕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个干啥呀？
6: 你不知道啊？
9: 我知道啥？
6: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9: 相亲相他的呗。
6: 他没看上人家。
9: 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呀，
6: 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9: 有人了？不可能，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6: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9: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 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个儿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6: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9: 谁呀？谁转悠呀？
6: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9: 谁呀？
6: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9: 他？
6: 你看，你看，我就说我不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9: 学习同桌他妈。
8: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2: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2岁还是3岁啊？
8: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2: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原因，听明白了吗？
8: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2: 你得馋死。
1: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8: 对呀，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你就赶紧吃吧。有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到鼻子了。
1: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8: 哎，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还有点。
3: 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10: 哪来的呀？
3: 这徒弟送的，徒弟没白疼啊。
10: 哎，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3: 这哪来的？
10: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3: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10: 哎，别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顺便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11: 姐，刘正哥想追你。
10: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11: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让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12: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郭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10: 吃饭吧你。
4: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3: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他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10: 那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3: 我是他师傅，我跟他说了，他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12: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10: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都往外拐了。
12: 我不是因为这个，
3: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10: 谁追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呢、啊、
3: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10: 你等会儿。嗯，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3: 问什么呀？
10: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3: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10: 你撒谎，
11: 撒谎不是好爸爸。
3: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10: 那你顺眼谁呀、啊？
9: 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3: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9: 出来，有事跟你说。
3: 你们吃啊。
11: 咱爸可真笨，又没孝顺。
12: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11: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13: 把时间交给大师。

0: 分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哎，好好。
3: 哎，顾叔好。
2: 高大哥，
4: 你吃饱了吧？
2: 吃了，你们呢？
4: 刚吃完。
5: 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3: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5: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3: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5: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3: 别给我装糊涂。
5: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3: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5: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3: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6: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尝，小火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7: 你吃吧，
6: 来一口嘛。
7: 吃完赶紧写作业。
8: 就你胡嘴皮。
5: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3: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5: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那比他还多一个呢嘛。我说当然了，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3: 您甭往外摘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5: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3: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5: 嘛去？
9: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5: 嘿嘿，训我呢他。
9: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嗯。
5: 带纸了吗？
9: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5: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3: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5: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呢？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3: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5: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3: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的人不好，可他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
10: 我好好，师傅，
5: 啥了？
10: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5: 走吧走吧。
11: 啊，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10: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5: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10: 不想跟他处了。
5: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10: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5: 给我酱是吧？
10: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5: 你给我也盛一碗。
10: 就喝我这碗呗，来。
5: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10: 你就吃吧。
5: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
10: 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
5: 啊。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12: 花姑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10: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的早。也挺长时间没

0: 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1: 还是肉丸子好吃。
2: 不会吃。
0: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2: 呀，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0: 尝尝好吃啊！
2: 我吃饱了。
0: 学习，你吃。
3: 我吃。
0: 多吃点啊！
4: 快快快，你们给我来一下。
0: 啊，吃。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1: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1: 肯定能行。
2: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
3: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2: 像你吃过似的。
3: 我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4: 爸，我姐偏心。
5: 偏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4: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5: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3: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4: 我能不是逗她高兴吗？
3: 我姐和花姑姑嘀咕啥呢？
4: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6: 呱呱叫的水鸭子飞了！
5: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3: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啊？
5: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4: 哎，花姑姑呢？
7: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面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5: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3: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7: 阳奉阴违，别吃了。
2: 估计你什么声音？
5: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5: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了。
0: 我看是你不正常。
5: 哎，我跟你说，你这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0: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5: 咱俩不可能。
0: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5: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就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0: 哎，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比啥比呀你？
0: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5: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0: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8: 别乱豆浆。
9: 好。三根大果子。
8: 好的。
9: 照顾。
8: 好的。好吃，下次再来。
9: 好的。
8: 两个大果子，一碗姜。
9: 好的。
0: 徐主任，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8: 前挤一挤，还够使。两次够不够啊？
9: 是不大够。
8: 你们黄厂长啊，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我们沈涛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9: 你分着吧，徐瑞，那个我这有，你先拿着用。
8: 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9: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

0: 啥玩意儿？你给孩子多买点。谢谢啊。
1: 没事。
0: 再来点。好的。再要一碗豆浆。
2: 一碗豆浆。
3: 好嘞。
0: 哎，要刚出锅的啊。
1: 好的。
0: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午石榴前办点事儿，买点大米来。
1: 那我等你啊。
0: 行。
1: 先打豆浆去。
0: 哎。给我来一斤吧。

0: 要我说，就别挑挑拣拣的，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1: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0: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1: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了。
0: 那可不，要说孩子，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要不是他媳妇儿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0: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1: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0: 谁呀？
1: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啊，
0: 他呀。
2: 上厕所去了吗？这么快呢？
3: 人多，排队等坑呢。姐，
4: 这不十七号吗？
1: 十七号咋了？
5: 他天天扒着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2: 是，哎，是该昨天发了，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3: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2: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3: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2: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3: 我惯着他们俩了。
6: 师傅，没吃晚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4: 包谷，
6: 来一根，热。
3: 不是你这又干啥呀？这是
6: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3: 你别走走走，赶紧。
2: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
6: 哎，不吃辣的，咱们吃吧，你走。
2: 来来来来来，
5: 大果子。
6: 我坐这儿去。
2: 哎，丁丁，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6: 去吧。
2: 快来来来，这老多呢，
6: 来一
2: 个。你说你买这个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6: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块，问我干啥呢？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啊。
2: 哎，对对对。
7: 就在那边，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哎，
8: 四阿姨，哎，
9: 好好，你怎么来了？
8: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
9: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8: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9: 那去那儿坐坐吧。
8: 啊，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9: 坐。
8: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9: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8: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9: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8: 装的呀，装学习呀，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庄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9: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8: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9: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啊。
8: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9: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0: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1: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
0: 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哎呀，那就太好了。我爸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1: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0: 哎，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1: 明白，明白。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好，
1: 来了，这很正，吉他修好了。
2: 文化宫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嗯。
2: 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不喊我，抓紧我。好嘞，出发。单宝坤，爱庄好好，庄好好，你爱单宝坤吗？不，又不是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1: 你别说了，
2: 你得回答他呀。
1: 别说了啊，
2: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1: 别喊了，
2: 很爱。
1: 别喊了！
2: 哎，这大海又说了：“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不是？那我晃动我？哎，嗯，你给我干啥呢？给他晃悠，干啥呢？这又是？
1: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
0: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几个啊，让他收拾你。
1: 哦。
0: 你去写作业，你开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1: 哎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我姐不19吗？
2: 虚岁吗？
1: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2: 今儿就得擀点面啊！
1: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
0: 我也没吃饱。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 这么快就饿了，职场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你面好了，我叫你们，
1: 哎。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来。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步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呀。
2: 你别拖了，
0: 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2: 上船。
1: 嘿嘿。你慢点啊，让我这姿势像投降一样。
2: 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3: 哎呀，你别老掀这个盖儿，你这是整凉了。
1: 哎，我姐回来。
0: 你姐呢？
4: 不知道啊。
3: 不，你不赢她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4: 我不等了，我是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3: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啊，你。给姐留点啊。
1: 啊。
3: 哎呀，这卤老香了。
1: 哎，再夹点儿。
3: 哎呀，行了，咸，晚上吃鸡食了的。来，月姬，哎，这一大块咸。嗯。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从你职工登记表上看到的。哎，怎么了？怎么了？
1: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10岁那年，我妈给我过一次生日，她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0: 这么晚回来啊？
1: 爸，你咋还没睡啊？
0: 等你呢吗？
1: 哦，我给别人顶了会班儿。
0: 今天顶什么班呀、啊？给你擀了这过水面，还热热卤子去啊！
1: 我吃过了，我不饿。
0: 那也得吃，生着面。
1: 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0: 我来，我来，我来。
1: 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0: 吃什么呀？
1: 留着他们明天早上吃。
0: 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动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花花，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说，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叔。
2: 谢谢。
3: 好坤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坤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好，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宝坤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

0: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了。
1: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0: 谁想？哦，
1: 那我可真去了。
0: 去呗。
1: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啊？
0: 骗子！
1: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0: 骗你什么了？
1: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0: 就你长嘴了。
1: 等会儿我。
2: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2: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2: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痛。
2: 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干啥呀？
2: 咋的了？过电了？
3: 你干啥呢？
2: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
2: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小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
3: 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2: 谢谢哪个嫂子？
3: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她跟我可亲了，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2: 别，还是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3: 慢走啊，厂长。

0: 这洗这么快啊？哎呀，我这算上就完了。那你等会儿，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1: 有吗？哎呀，
0: 妈呀，这还假领子呢！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 那张飞耍，张妈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囔着呢。哎呀，
2: 多亏你了，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
3: 姐姐孩子呢？啊，是。
0: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干啥呀？我干啥？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就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1: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吃鸭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会赶上人了。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你们别捡了，离我们散远点。哦，走。
3: 来呀，孩子，便宜啊，又便宜又便宜。差了多的，来呀，我来
4: 了。一两啊，一二斤，你都慌里了啊。
5: 地瓜是新的吧？这么老，老里我拿老地瓜来。
2: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到了。到了，
1: 别动我！
2: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2: 没偷，没偷这一把都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对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就
1: 走。不走，接着走。别拉我！
6: 不是，
1: 别动我！不要去！不要去！别动我！站开！别动！
7: 干什么你？啊！
8: 这么大人欺负孩子吗？
2: 你谁呀？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8: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2: 是吗？丢烂菜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7: 你怎么这么说话？
8: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2: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8: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工农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8: 老师，长什么话呢？胡说八道了。
7: 是，
8: 你别动你，你这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
7: 太不像话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2: 你干什么？
9: 你不过来，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9: 你跟你过来过来，
2: 来什么？放手，
8: 你过来，
2: 放手，
8: 过来，过来，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10: 疼疼疼！哎，什么呢？松手，算是松手吧。
11: 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8: 不要钱是吧？
11: 不要钱。
8: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偷没偷东西？
2: 啊？没偷，没偷，没偷，没偷。
12: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家里过得好，能吃点菜吧？
7: 什么委屈？
8: 这个要靠谱啊。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11: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8: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2: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8: 记住我啊！我记夜场的，还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个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1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该总算遇到茬儿了，这
8: 回行，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11: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13: 爷爷，
8: 弄这些菜叶干啥？捡两鸡了，
13: 不是不跟别人说。
0: 鸭子。
6: 黑石交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开门小心啊！
13: 你总算来了。
6: 你下车。
13: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6: 今晚？啊。那你去多久呀？
13: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6: 一个月？那你把大棉袄啊、大龙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13: 我知道。
14: 二号，关门发车了。
13: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哎。
2: 你我刘成。
0: 哎，
2: 刘成，长城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放哪儿？
0: 那行，买外面吧。
2: 搁这儿
0: 啊。
2: 好，
0: 小心点啊。哎，小刘啊，
1: 哎，
0: 不要往上跑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1: 哎，好嘞。
0: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1: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你小心着点，别弄碎了啊！
1: 好嘞，
0: 烫烧。
1: 哎，
0: 谢谢啊。
3: 哎，这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3: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
0: 啊，还真是我，
3: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0: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3: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好吧
0: 。
3: 你看，你当时你就咱俩就这样，你知道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4: 妈，哎，都是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0: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3: 你们家是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走，咱俩看看去。走。
0: 哎，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3: 哎，你家里没皮筋这些了？
4: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的还没脱呢。
3: 哦，养了俩呀？
4: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姐二牙，
0: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5: 他就是想留咱家。
0: 吃就吃吧，拿个吃笔，留个搭把手。
5: 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哟，好不过。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什么都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你拿着。
0: 我不要。
1: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0: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1: 拿着，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你帮我买了，就是帮我省大事儿了。
0: 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
1: 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0: 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1: 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锄头丝儿切的跟毛线似的。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
1: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要不这样。
0: 今天你作呗，我给你学。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写去。
1: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
0: 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2: 这是你啊？是我，真漂亮啊！坐吧。那我坐这儿啊。哎，就坐这儿。哎，
3: 圆圆，吃饭。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2: 不麻烦，还有呢。
3: 怎么还拿酒呢？
2: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4: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笑>
2: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等。
4: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儿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2: 之前是有拼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4: 是吧？
2: 嗯。
4: 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你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儿，我来吧。
4: 谢谢啊。
3: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1: 这有啥不能喝的？
3: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3: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4: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3: 没事，不等了，咱给它捡出来啊。
4: 也行。

0: 青青，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
1: 咋了呀？菜怎么那么咸啊？
2: 哎呀，我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0: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3: 是啊，齁咸。
0: 你们老是就点齁咸。不是花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 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1: 花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

0: 是我上饭店买的，那得花多少钱呀？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
1: 哎呀，看看人家花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那个，先吃螃蟹吧。来来来，我给你扒一下。
2: 哎，好了，嗯，谢谢啊。哎，
0: 姐，我也来一杯。
2: 你喝什么呀？你让他喝点呗。
0: 不行，也不吃好歹啊！
3: 我还不稀得。圆圆，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2: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哎，
0: 我马上就好。
2: 哎，圆圆，来，吃饼，趁热。
0: 啊，谢谢庄叔。
3: 来，圆圆，吃饼，来。
0: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3: 圆圆，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都给庄学习。
2: 吃啥？
0: 你问咱妈。
3: 圆圆，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
3: 哎，庄叔，你喝酒呀？
2: 啊。
0: 是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
2: 哎。
0: 嗯，
3: 好喝吧？好喝啊，好喝。那好喝全喝吧。来，哎，
0: 圆圆，你别灌庄叔喝酒啊！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2: 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0: 嗯，我再给你来一杯。
2: 庄叔，味儿对吧？对呀，对，非常好啊。嗯嗯。那我再给庄叔买。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
0: 我妈说红酒不能倒碗里喝，还管着庄叔了。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2: 那我干了啊！
0: 庄叔真是好酒量。
3: 哎，来，庄叔吃点。
0: 来，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拿着筷子。哎，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
2: 哎，
0: 圆圆，圆圆，
4: 庄叔是孩子。
0: 袁毅。
2: 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哎，挺好啊。给我来一口。哎，别，你这汁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0: 庄师姐也太贪酒了。
2: 拿着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 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0: 那了。
2: 那儿啊。

0: 墙。
1: 坏了，不能吧？

0: 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1: 没错，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的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做了。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1: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0: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1: 花姑，你慢走啊。
0: 啊，
1: 你再来啊。
0: 明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1: 戴着真好看。
0: 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他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装好好啊。性格挺外向的啊，
1: 那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直。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哎呀，
1: 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院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直，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精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咱们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
2: 哎，看着点儿！
3: 不好意思
2: 啊，这么宽的路，你这……
0: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1: 星期天你干啥呀？
0: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装修挺好的，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1: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0: 要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我心明眼亮，你可拉倒吧。
1: 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别提了。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稼熙当午饭吃。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1: 你说庄稼熙他爸是哪？
0: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0: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
1: 他的目标是咱妈，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0: 你再提点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1: 咱妈回来了。

0: 烫不烫？
1: 不烫。
0: 烫不烫？
1: 不烫。
2: 哎，这好这烫着。哎，
3: 张学习，你别闹他了。
4: 爸。哎。
3: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3: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4: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3: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4: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1: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呢。
3: 洗你的脚。
4: 是吗？嗯。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1: 他不去见。
4: 为什么？
3: 不想见。
4: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见。
3: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4: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3: 我们单位啊，双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4: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3: 一会儿走了。
4: 哇，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1: 花姑姑买的。
4: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3: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1: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4: 这菜她做的？
0: 那白菜是
4: 有那么难吃吗？
0: 他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3: 别！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5: 那人那吃，
0: 留着吃。
1: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5: 哎，拿着手电你，
4: 孩子。哎
3: 呀，人家花姑姑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4: 是我徒弟不假哈，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来。哎
3: 呀，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4: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3: 重点是，她对咱们一家人都好。哎，
4: 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3: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4: 你还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3: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
6: 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4: 还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3: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啊。
6: 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

0: 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家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亲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艺儿那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那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啊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兰。你相信你爸的眼光啊。
2: 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嘛，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
2: 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你
1: 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张师傅，
1: 哎，
2: 歇歇吧。
1: 哎，我这是埋了姑太太的新毛巾。
2: 这下不行了，不是？你看你这是，擦擦吧。
1: 我洗洗再擦呀吧。啊，你以后别这样了。啊，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收了。
2: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不就图个没屁吗？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我说我是你朋友啊。
2: 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你真讨厌，没想哪儿。
1: 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哎，
2: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2: 行。
1: 哎，你还有呢？
2: 啊？
1: 哪儿啊？
2: 哪儿都是脏。
3: 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2: 贾孙，
1: 哎，发霉皮呢，大嫂出去啊。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
2: 你好，你好。
1: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3: 哦，
1: 哎，
3: 带豆腐片了吗？
2: 带了。
1: 走走走走。
3: 哎，又来了。
1: 怎么了，爷爷？
3: 怎么了，爷爷？
2: 卢导烟，这个天天来，不软，找东西扇乎扇乎，啊！赶上哪天风扇变了，你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哎，
1: 是吧？行啊，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 主要你原来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3: 别墅里面唱的
2: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4: 我翻转、
2: 老狼、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2: 我们是用绿电之轻
3: 废弃油脂转化成可持续化工燃料，
4: 不缺技术，缺钱。
3: 我们希望拿到厂房的补贴政策
5: 补助，最高可达5000万，
3: 基金的总体规模是100亿。
6: 我们的服务随时上门，
7: 在我们这儿话，肯定3天到5天我们就会办结。
8: 咱们用组合拳来把价格打下来，不但得给你钱，还得给你资源，给你市场。
9: 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以实业为本，永不动摇。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1: 欢迎各位来到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即时观察节目，局处长讲政策，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文平。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
11: 哎，张扬，我来问问你，为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选择在房山录制，知道吗？
12: 来房山太对了，你看房山呀，因为现在是我们新能源重要的承载基地，有很多我们这种新能源科创企业，他们都是深耕这个赛道的，形成了一种集聚效应。
11: 那什么是新能源？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12: 新能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未来能源呀，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能源，比如说煤呀、碳呀，它的这个燃烧排放当中有很多的不健康的物质。那么现在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包括从咱们国家，都要进行双碳战略，就是要减少碳排放，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更加健康的能源来驱动我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呢，性价比还要追求。将来咱们用能源的价格也应该越来越便宜，所以清洁能源的好处多。
11: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在我的身后是今天我们节目录制的一个道具哦，也代表着绿色能源的一块电池。现在是没电的状态，那么我们用这些政策、这些服务来填注到这个蓄电池当中，当一格一格的电充满的时候，也将代表着我们房山区的绿能科创企业的动能逐渐在加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今天做客局处长讲政策的各位委办局代表，

0: 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一下今天即将出现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啊，正在注册，马上也要落地在我们房山区。
1: 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啊，是因为我听说这儿有一项技术，可以把泔水地沟油变成非常尖端的航空煤油燃料，叫地沟油可以飞上天，到底有多神奇？下面啊，就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哎呦，这里边哪像有实验室的地方？刘老师，
2: 哎，张老师，
1: 刘老师在这儿呢。哎，北京广播电视台张扬，
2: 哎，陈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这刚才找您实验室，您怎么从这里边出来啊？
2: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北航建的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的这个实验室
1: 啊。这样您不说呀，我走过一百遍，我也想不到这里边有实验室。
2: 哦，在这里边，哎，谢谢。哟，
1: 这是实验室啊。这地儿原来干嘛的呀？
2: 以前是供电房和洗衣房，后来我们进行了这个产业改造，然后进行了这个我们的 SAF 的研制。
1: SAF 这是什么意思？
2: SAF 的全名呢叫做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也叫做可持续航空燃料。哎，这个就是我们的 SAF。
1: 像你说做这种 SAF 减排效能达到多少？
2: 50%到80%。
1: 这么高啊？
2: 对。张老师您猜猜看，这些都是什么原料？
1: 看上去像烤串用的孜然。哎，这辣椒面上辣到这个就是变态辣了，我跟你说。哦，这味道熟悉啊，这不是地沟油的味道吗？
2: 对，就是地沟油。这三个呢是我们的藻粉，除了这些微藻类植物，我们还能用这个荒漠化的能源植物等等。我们的原料是很多样化的啊，我们是把废弃油脂、微藻类提取的油脂，我们混在一起呢，都在这个罐子里面。嗯，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呢，然后进行炼油。但是它的危险性还是比较高的，它不只是有这个氢气，我们还有高温和高压，就是我们有这个爆炸的危险，爆炸的危险。这个项目来说的话，为什么非常迫切呢？就是因为北航的技术来讲呢，其实是领先欧美的。在北航的2022年，专利就已经开始申请了。我们这个项目从2009年开始研究，形成了将近30多个发明专利以及60多篇的文章。我们这个技术的成本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的发展其实比欧美是快一步的，但是因为产业化跟不上节奏，政策各方面没有跟上，导致我们现在比欧美其实已经慢了一步了。更希望在未来我们提出更高的绿色的标准，让别人去交税，用咱们中国的技术，而不是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买着欧美的技术做 SAF。 哎呀，好了，哎，好，你这都湿了。
3: 这外面湿，你看里面还能拧出水呢。
2: 实验室呢现在还是比较艰苦，这个冬天呢非常的冷，然后夏天的话也比较的热，场地的面积不够，我们无法进行安全保障。我们和燕华工程建设公司达成了合作，成立了新公司。
4: 这块这个厂房啊是5000到6000平米，你那块项目要上的话，我们经过适当的改造，我们就能生产。
2: 计划利用他们的闲置厂房建设新的中式基地和 SAF 设备制造厂房。现在我们这个实验室因为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很多的资金，我们希望在2027年之前能完成我们的下一代产品的制造和评价。
0: 刘教授手中拿的这两个瓶子，一个是透明的，有点像白开水。
5: 它是化学家，它能拿一白水吗？你说
0: 它特别像蜂蜜。这个液体有毒吗？能闻吗？
2: 能闻，但是不建议闻。
0: 不建议闻。
5: 我还是打算喝一口尝尝。
0: 虽然刘教授说不能闻，但是我还是闻了一下，有点刺鼻。你说像汽油吧，它比汽油还难闻。
2: 这个就是我们的 SAF， 这个我们是可以加载到航空油箱里的。这个油呢是我们的废弃油脂，对，我们把它通过各个技术我们转化成这种叫做可持续航空燃料。它呢可以减排，相比于我们的石油基航空燃料，就咱们现在普通用的那个燃料，它能碳减排到50%到80%。咱们中国要飞到国外的时候需要交这个碳税，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这个就可以不用交碳税。
5: 我特力挺这种项目，因为它跟别的高科技项目它有不同。第一，国家责任
6: 3060计划
5: 啊，对啊。第二一个，它有极大的社会价值，代表社会发展的文明啊，降低污染，我们每个人都受益啊。只是现在转化过程可能成本特别高，比较难的。
0: 所以这款产品我们有什么理由

0: 不去支持他，不去推荐他，不去给他好的政策呢？
1: 不去给他一个好的厂房和实验室呢？
0: 啊，这个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注册公司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老旧厂房的问题。
2: 我们想进行一些适应性改造，然后进行产业转化。我们希望拿到厂房的补贴政策。
0: 我们现场的委办局代表哪位能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政策，请举手。好，楚楚，您站在那儿的时候
1: 太想送政策了，都跑到
0: 很急迫的要送到我们企业代表手中啊。
1: 对对对，朱处原地就可以。
0: 好，朱处一分钟的时间把这项政策给我们介绍一下。
3: 2023年8月份的时候，市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加强腾退低效产业空间改造利用，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我们重点支持由于疏解腾退、产业转型、功能调整不能继续原生产的老旧工业厂房、仓储用房、特色工业遗址以及相关存量设施的改造。改造面积需要超过3000平方米，我们支持的方式有分两种，一种是投资补助，一种是贷款贴息。投资补助的支持标准按照老旧厂房改造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0%予以补助，最高可达5000万。贷款贴息的支持是根据项目改造发生的银行贷款，按照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给予不超过2年期的贴息支持，上限也可达到5000万。
2: 我们其实用不了3000平米，可能
0: 用不了，
2: 用不到。
1: 所以朱处这不到怎么办？3000平米不到。
3: 还有一项支持的类型叫片区统筹改造类的，就是整个片区里面好几个老旧厂房可以打包在一块儿进行这个联合的申请，一个项目超过3000平米了之后，我们也可以支持。
4: 这块也就是有一个实验室，我们要实验室要扩建，或者是我们以后在这注册完了有一个厂房办公的地点。
3: 您提到的实际上是相当于是一种设备设施的改造升级，围绕中式平台的建设，我们有相应的支持的政策，比方说对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具身智能等这样崭新产业以及未来产业领域的中式平台项目，我们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5%给予支持，金额达1亿。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些领域的中式平台项目，我们按照固投的25%给予支持，上限可达5000万。为了鼓励中式平台的这个主体发挥作用，我们对独立法人的运营的这些中式平台，在上面两个支持的比例的基础上，分别达到45%跟35%。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这个中式啊，这个更好的发挥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中这样一个平台桥梁的作用。
1: 比如说啊，耿总发现说我们后来整了整，还真是有一些老旧厂房，但是呢，我们确实又是在做中式设备的这种改造升级，那能不能同时申请呢？
3: 这两个不相冲突，只要符合各自的支持条件都可以进行申报。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政策不打架，企业不迷茫。
4: 如果说要申报的话，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材料的反反复复服务的申报。那么这块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辅导？
3: 有辅导政策。我们对老旧厂房这类改造的项目，得最大程度的就简化审批程序，只需要跟咱们项目所在地的区发展改革委对接，取得申请资金支持的这个请示以及向区政府的同意意见函，这两个材料就可以办理相应的手续了。
1: 咱们区发改委是不是今天也有人来了？是找您申报就可以？
5: 是可以，没问题。
1: 这个过程手续复杂吗？
5: 不复杂。针对这个老旧厂房改造，包括中式平台政策，我们现在采取的这种方式呢，就是随用随申请，我们动态的去储备，然后集中的去联审。如果有需要，可以跟您的航管部门、属地或园区，或者是我们发改委直接联系，我们会联合相关部门对您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然后我们上报市发改委。同时，如果初审没有通过，我们也会跟进，协助您去完善您的材料，或者是适配其他的咱们的政策。
1: 一般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5: 在我们这儿的话，肯定3天到5天我们就会办结。
0: 现场的企业家代表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举手。
6: 我们是俊峰未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原来是江苏的一家企业，我们现在把总部迁到了北京来。今年申报了钙钛矿材料和器件的中式平台。现在我们遇到一个现象，就是开始让我们做环评表，那现在我们已经报上去了，结果现在让我们做环评书，问了区里也问了市里面，就是说不知道到底应该做环评表还是做环评书，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纠结了好久。环评表没几个钱，环评书可能要5-60万，但更多的是在我们在申报的这过程中，很可能就因为这一个环评手续的申报，整个项目很可能就非常的延迟和延后，所以这个现在是卡着我们很难的一个点。
3: 首先非常感谢你来北京创业投资啊，感谢对我们产业发展环境这样一个认可。我们在发布的中式14条举措里面已经非常明确了，中式平台项目要简化审批程序。

0: 绪。我们实行的这种市级发改科委金信，还有区级发改科委金信三个部门共同联动的这样一个工作模式，针对您提的这个问题，后续我们可以加强对接，助我们这个项目早日落地。
1: 作为一个区级发改委，然后我们做好上下承接的这种工作，与上级部门以及我们的兄弟单位共同服务好咱们企业。一下节目之后，看是明天，大家加个微信，然后近期我们
2: 干嘛？明天呀，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加微，来来来。朱处也一起呗，我们节目的特点就是现场加微信，
1: 今天咱们约一下，
3: 满意，
2: 非常满意啊，
3: 满意，
4: 要说真话啊。在中市这条路上，我们有很多产业过去没有积累，没有经验，甚至没有经历过那些环节，所以对这些政策的设计，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你是从成熟地区来的，你是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你完全可以站在全产业的角度，为市委市政府解决这一类的难题提出你的见解，提出你的思路来，而且你的这个建议一定会获得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什么？从零到一是最难的，这个从零到一需要企业和政府一起来破冰。我在这儿可以承诺你，如果你把这个建议写出来，我都可以帮你递到相关部门的手里去。
1: 谢谢。
4: 为什么？
1: 谢谢。
4: 这个节目的发起方，北京市发改委营商环境部门，就是干这个活的，他们就是要协调一产一策这个营商环境的落地行动。
2: 市区两级发改委的同志啊，给了很多的政策，很多的服务。其实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产业落地还有很多的难题。
5: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各位观众朋友，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房山窦店的亿能清源科九线公司的制造工厂。听说呀，这里有盲盒开，我就好奇一个工厂怎么开盲盒，咱们找找这盲盒在哪儿，开开。哎呦，这厂房真不小啊！哎，李总啊，您好，您好，您好，这有多大面积啊？
7: 现在3000多平米，我们一期走市产线，啊，我们这个大集装箱里头就有盲盒。
6: 这是盲盒，这盲盒看着得有10米，
7: 最好的宝贝啊！
6: 里边还有宝贝，
7: 对，一会儿打开你就知道了。
6: 哎呀，揭开谜底的时刻，哇，嚯！这盲盒里边瓶瓶罐罐的各种管道、设备、开关、阀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呀？
7: 我们是用绿电制氢啊，就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整个链条全是绿能，北京市首台套，
6: 这厉害了，
7: 国际领先。这是水从上面来，通过我们这个电解槽啊进行反应以后，
6: 这么大的是一个电解槽。
7: 对了对了，它就像汽车的发动机，真正的技术在它上。
6: 给它搁到一个集装箱里是可以移动的吗？
7: 现在我们这个优点就是撬装式的，这个东西你看像一个集装箱吗？
6: 对呀，
7: 我们随时就能拉走到山上啊，到沼泽啊，
6: 只要有运输车就给它运走了，
7: 咱们一个板挂就拉走。
6: 咱这是叫不叫充电宝，这叫充氢宝是吧？
7: 我们这个优点不需要稳定的电源。
6: 哦，这个挺重要的，哎，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些山区它那个电流不太稳定是吧？
7: 对了，你看风大了使劲的发，
6: 对，
7: 风停了没了
6: 没了，
7: 但是我们就需要这种电。
6: 明白明白。
7: 还有一个我们最大的优点是我们的 NEM 膜，
8: 这个膜它可以把电解水制出来的氢气和氧气完全的分隔开，能制出非常高纯度的氢气，
6: 有点像那个铜板纸的感觉哈，很光滑呀。
7: 是不是？
8: 你别小看这张纸，这个 AEM 阴离子交换膜从2013年就开始研发了。你可以猜一下这个多少钱？
6: 就这一张膜，我看这个长和宽有个30公分，
7: 对，
6: 100多块钱。
8: 这张膜3000块钱，
6: 多少钱？
7: 3000块钱。
8: 对，
7: 您说好了，
8: 我说好了，
7: 我别给说坏。好家伙，这么老不贵。
8: 咱们这一台的话，大概需要不到100张这样的膜，紧密的压在一起，能形成一个电解槽。
6: 100张就是好几十万呀。
8: 对。
6: 我的天啊！
7: 自研 AEM 膜，我们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但卡在量产环节，形不成规模，成本也降不下来，再加上电费贵，压力很大。
6: 那一天大概能加满多少台卡车呢？
7: 100台重卡左右。
6: 100辆重卡都能加满了。
7: 现在我们难就难在这个电费太贵了，绿电制氢的一个没想。

0: 享受到绿电。
1: 电费得多少钱？
0: 现在电费是1.2元给我们，我们一天将近3万块钱。
1: 啊，一天3万块钱？
0: 对，
1: 电费啊，
0: 我们天天烧钱。这个电表每转一圈24小时啊，我们心在滴血啊。嗯，确实压力太大了，
1: 确实太难了。但其实解决的方法就在眼前，设备既然国产化了，那电费能不能来个国产化的价格呢？
0: 今天一来呢，我就盯着局处长讲政策，但是我想加一句，落政策。今天我也看了这个节目，不是在演节目，是实实在在的节目。
2: 因为我们只有讲实话，面对真问题，找出真办法，这个节目才有意义。真要解决你的问题。
0: 因为我越听我越激动，我做的是什么？制氢设备。制氢设备我们用的就是绿电和气电，我们的设备跟别的不一样，要调试，要试验，就跟车磨合一样。现在我的电1.2元的电给我，我200千瓦的，1个小时就是200度电，5个乘起来就1000度电，一天多少钱？
3: 我把计算器带来了，好好的，今天给您算算这绿电的成本，好不好？
1: 1块算账，来来来，
3: 1000度电，1度电多少钱？
0: 1.2元
3: 乘以1.2，
0: 再乘以24小时，
3: 28000。
1: 那如果说1个月30天，
0: 乘以30天，
1: 它再乘以30天是864000，是吧？再乘以3个月，最后这是多少呢？
3: 约等于260万。确实啊，这个电费压得老李有点喘不上气来了啊，动辄3个月200多万的电费，我说的是当下啊。那现在谁能解决一下目前面临的问题？
4: 我为带来的是绿电降本组合拳，指的是咱们园区指导咱们企业依托首都电力交易平台参与市场化的购电模式，通过参与中长期的绿电交易，最高能够帮助咱们电价降低20%。
0: 但是我觉得还没达到我的预期目的。
3: 您先说您的预期是多少？
0: 他说降低20%，那1.2元降低20还得1块钱，是吧？如果说降低20%是不行，最低50到60。这个需求不是我一个企业的需求，很多企业都有这种需求。
1: 对，
0: 因为这里头就得全区来组织起来做这么一个测试平台和园区。
4: 具体的模式还是通过咱们的规模来换取价格。咱们同时收集园区所有用电企业诉求，然后向上传导，打包参与咱们跨省的绿电交易，用咱们的规模换取溢价的空间。通过这种方式，咱们用组合拳来把价格打下来，这是咱们真正购买到绿电的一种方式。
3: 购买绿电的这个方式您觉得合适吗？
0: 可以。那绿电现在大约多少钱？
4: 这个价格需要跟发电企业进行洽谈。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李总呢说这个降50%到60%，它不是没有依据的，是吧，李总？
0: 对对对。
1: 您是调研过一些绿电比较便宜的地区，他们的价格？
0: 现在是吉林松原，他也是京风的企业，也是上市公司，他就说我给你2毛钱的电费，综合他就是绿电之联，因为他没有进入国网，直接发来电就给我了。
3: 你刚才说吉林的那个绿电，那怎么过来呀？
0: 您让我去。
3: 您去，多好的一个诱饵啊。
5: 有一点动心，
3: 是不是？肯定，搁谁都不动心呢。
1: 他现在的矛盾是在这样，这个咱们的委办局同志说能降20%，李总的意思我只要20%，
3: 所以啊，
1: 这个差60%，
3: 那是因为地域的问题吗？电价一直打不下来，李老师。
6: 因为我们北京的电都是买外地的电，我们都是在内蒙、在山西、河北买电回来，然后再给你用，所以刚刚说你用的是商业电价，但是内蒙当地有电没产业，所以他要气电，他用都用不完，用不起。北京和内蒙现在一直在找一种合作机制，包括你刚才说的一家去买，你还是谈不下这个价格，那咱能不能组团去买？房山能不能组团去内蒙跟当地的政府和企业签长期稳定的采购协议？这可能是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1: 比如说在您的心目当中实现电价 到多少您觉得就能接受了？
0: 600块钱我就能克服这个困难，
4: 也能接受了，
3: 价格能不能打得下来？
4: 现在已经是有20多家企业有类似的情况，在电价上面造成了企业发展上的困惑。就这个情况，下一步我们会带领咱们这些企业一块儿和咱们的绿电发电产业集团进行直接谈判，来确保咱们这些企业能够拿到最合理、成本最低的这个电价。
3: 针对他的问题啊，我们也来听一听发改委能源处的代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扶持政策。
7: 目前我们有一份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氢能基础设施的政策，目前正在征求意见阶段，将于近期印发。政策主要是围绕氢能的制输家用的全链条，从制氢的设施、输氢的管道、加氢站、氢能创新应用以及氢能的平台建设5个方向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制氢设施、输氢管道和加氢站均是按照项目工程投资的30%给予补贴。平台建设这块也是参照中石平台的政策，是给予35%的比例，最高不超过1亿元的补助。
3: 那也就是说，现在只是一个征询意见阶段的政策导向，文件落地之前，比如像李总这样的企业，能不能提前着手做一些准备？
7: 是可以的。
3: 李总，针对能源处代表这一轮的政策和服务，是否满意？非常满意，
0: 太满意了，
8: 正好适合我们。
3: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委员局代表把他们的政策投入到绿色清洁能源的电池当中。我们来点亮第一块电池。
2: 面对真问题，找出真办法，这个节目才有意义。真要解决你的问题，那真的需要我们做出很多的努力，需要我们想想办法。有那么多好政策，散珠碎玉，给它穿成一个有机的链条，打造一个高效的通道。一旦完成，咱就是房山精英。
3: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非常重头戏的环节，钱。
9: 来，这个是连锁200多家，他这干了10年了。这个也是我的其中一个住户，我是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当过兵，在部队呢也锻炼了我很多，关键是那种吃苦、那种不怕输的精神，留了一辈子。93年来的北京，北漂，来北京第一桶金是干工程，后来是搞了商业地产，也算很成功啊，可以不用去奋斗了，不用去创业了。但是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创业呢？骨子里永远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就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做到了，而且我想做到一个最前沿的事儿。现在国家提倡新能源、绿色制氢，国家大战略。这个车呢是氢能重卡，把这4个罐加满了氢，能跑700到800公里。它的优点就是在这儿了。现在已经基本上普及，可能我们未来从矿山拉来的原材料啊，所有的货物啊，就到港口都是用氢能送达。这就是未来的我们的使用场景。当年我还在当兵的时候，我母亲病危了，我回家请假，我母亲就说了，说虽然你是我的儿子，但是你是国家的人了，你必须回部队。我走的第二天早上，我母亲就没了。我永远记着母亲的话，只要国家有需要，排除万难也要去干。
10: 现在在做9月份的预算，房租的话是按季度付，是25万一个季度，人员工资的话每个月大概53万左右，设备已经采买了500多万，然后后期预计建设是5000万嘛。
9: 我在北京这几十年的创业，可能这次遇到一个最难的一次。现在我们每天都在烧钱，都是靠股东自筹的资金，4000万已经烧光了。最难的是银行要数据，我们现在没有订单，没投产，全是花钱。就是我们这个坡眼看就上去了，有才拉我们一把，马上就过去了。现在我就希望产业基金多支持我们一下，能解决燃眉之急。
11: 与此同时，马上要落地房山的 SAF 项目也遇到了资金瓶颈。
12: 我们这个企业呢，就是伴随着燕山石化成长起来的企业，69年，那这个企业就有了。我们呢，现在呢，就想借助北航 SAF 的转型，实现我们企业绿色的转型。面临着什么呀？资金这块的紧张。我们 SAF 这块整个的项目的投资大概是3000万左右，那资金压力肯定是比较大。如果说我们这块的市场没有，那么我们这块的可想而知。
3: 那具体算算账吧，到底缺多少钱？
9: 我现在5000万，今年是5000万，
3: 要花在哪儿？
0: 宗氏产线上我们自筹资金已经投了一大半了，后边还有一兆瓦的，加上我的所有的日常开支，现在是赔钱做买卖吧。我

0: 希望政府的基金投网，不缺技术，缺钱，推一下子就起来了。
1: 那我们再来算算耿总企业现在的一个资金的缺口是多少？
2: 刚开始我们要落地这个撬装设备落地现场的话，的资金的缺口并不是太大，但是随着我们这套装置的成功的运行，因为在咱们国内有上百套这种装置得需要做，所以这样的话，那么一套是3000万，那么如果说10套的话就3亿，如果说50套的话那就15亿，所以呢这一块陆陆续续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块的资金会有一些压力。
1: 两家企业，一个是筹钱扩产，一个是筹钱落地。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市级的钱袋子金国瑞。
3: 我今天给两位企业家带来的是百亿级的政府投资基金。我今天代表这支基金呢，是北京市绿色能源与低碳产业投资基金。那这支基金的总体规模是100亿，主要投资的方向有氢能、可再生能源啊，包括低碳新技术等方向。其实刚才看完了两位企业家的介绍，我认为整体的方向与我们的投资方向是非常契合的。从技术角度来看，也符合我们的投资视角。所以我是希望在我们节目之后啊，与两位企业家建立一个深度的沟通，看有没有希望达成一致的合作。
1: 首先我问问李总啊，您对他感兴趣吗？
0: 感兴趣啊，我一直盯着这块牌子，
4: 那眼睛里都带着钩。
1: 对，
0: 第一个我请问一个，就是我们说投资早期哈，就是我们24年注册的，今年是2年，
3: 对，
0: 但是我们速度很快，拿了那么多证书，那么多奖励，我们现在是否还是早期？我们这种情况就是够不够你投的标准？
3: 其实我坦诚跟您说，我们北京市政府投资基金其实覆盖了一个企业的发展的很多阶段啊，包括有早期的企业，其实包括有成长期的企业，还有成熟期的企业。其实刚才听完您的介绍啊，像李总这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呢产业产能还有规划，我觉得这样的企业反而是一种处于一种非常好的投资的窗口期。所以说我很期待啊，与您赶紧啊建立一个联系，咱们先把这个相应的资料啊各种情况咱对接起来啊。李总
0: 马上加微信，
3: 马上加，可以可以可以。
1: 在他俩加微信的时候，我问问耿总啊，您对这个金国瑞感兴趣吗？
2: 非常感兴趣，
1: 也非常感兴趣，
2: 非常感兴趣。我们这个企业呢，应该是现在正在注册阶段，因为涉及到北航，涉及到我们的母公司北京烟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所以我们这个企业呢，预计应该在9月份能够注册完成。所以呢，在这个注册完之前，我们能不能先跟咱们这个百亿基金这块的项目，我们先对接？
3: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要强调的是，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完成投资的话，肯定是要以注册好企业为一个前提条件哈。但是不影响我们把前期的资料啊进行一个对接。其实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未来如果我们真正去投资企业的时候呢，也可以为企业节约很多时间，把一些之前前置的流程我们可以先走完。这样的话，到时候可以给企业节约时间之后，企业可以尽快的拿到钱，促进企业发展。我觉得对企业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啊。这样
2: 的话节省时间了，
1: 节省时间，节省成本，是吧？
2: 好。
1: 需要加微信不？
2: 需要
0: 验证啊，等待验证。
1: 哎呦，你看看着急呢。
0: 啊，已通过啊，
1: 通过了是吧？
2: 踏
1: 实了没有？
0: 通过了。哎呀，这个节目早就应该开始了，要不这么不能这么难。
1: 这是对我们节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委办局代表的这种认可啊。我觉得作为市级的基金，我们值得点赞。那接下来就看看咱们区里的基金有没有什么态度。
5: 其实咱们房山区啊，也设立了咱们自己的基金，其中最主力呢，就是我们这支10亿元的聚焦于绿色能源，包括新材料这些咱们区里边主导产业的基金。这个基金呢，是由我们北汽产投啊跟区里边合作设立的，也是合作管理，大家共同来运营这支基金。所以呢，我们覆盖的整个企业的生命周期也很全面，从您开始去试验，对吧？包括到放量生产，直到您上市，啊，我们都可以拿这个钱来支持。另外，我们区里边基金啊，因为就扎根咱们房山区，所以我们的服务可以随时上门，随时响应。
6: 金国瑞基金跟咱们房山区基金是可以同时申请吗？还是二者只能选其一呢？
5: 我们本身不冲突，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有机会来支持我们的好企业。
1: 有没有先后顺序？比如说最好先申报区里的，再申报市里的？
5: 从时间来讲呢，其实没有严格的限制，因为市里边和区里边，我们的基本上基金投资的决策还是独立的。
6: 我们经常与区基金作为联动啊，共同助力企业发展，而且
3: 我们想强调的是，其实我们都是耐心资本，而且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帮

0: 帮助企业对接北京市的产业生态，对接企业想要的资源，实现资金与产业的双向赋能。这一点其实我们的老朋友俊峰新材还是比较知道的。
1: 金国瑞也好，包括我们房山也好，这都是我的股东，都是我的娘家。那我们是2024年年底进博会的时候，金国瑞去上海虹桥看到了我们，从认识我们第一天到股权交割，连春节在内就三个月多一点点。
2: 三个月，谁先投的？
1: 金国瑞。
2: 金国瑞先投，然后房山
1: 跟投。房山跟投。
2: 李总怎么样？怎么一说到区里的基金，感觉底气就没刚才足了呢？
3: 这个王总我们见过，上次呢可能是否你们给我评估了一点四亿。我举个例子，现在有一家上市公司按5亿投了我5000万。
4: 王总这样，先说说这个1.4亿这个事儿，确实啊，咱们用一个什么词儿呢？叫李总肯定是耿耿于怀。这个1.4亿能不能提高一些？因为这边给估5亿了。
3: 我再问一下王总，我现在是北京首投，假如我要是国家首台用呢，你给我估值高吗？再高点吗？
5: 我回应一下李总这个问题啊，之前我们评1.5亿，不能说低。现在呢，别人给您评5亿，也不能说高。这里边核心的差别呢，我觉得还是在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您拿了首台道，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同时也看到市场上的机构也对您有新的认可，包括技术的成熟度有重大提升。我想对于企业发展的阶段来讲，这些都是一些能够抬升估值的关键节点。所以我们现在呢，肯定也是愿意再重新对咱们企业做一个新一轮的评估。
3: 我们还继续聊，继续谈，没事儿。
5: 您放下成见，我们就来聊。我们相互的重新做一下评估。
3: 因为我老盯住那100亿的了嘛，我这10亿的我见过呀。
4: 李总的意思，好姑娘不愁嫁，得挑一个好人家。
2: 我也想问问李总，走了这么远的路，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挫折，当初的初心到底是什么？
3: 我觉得现在国家的大政策就是氢能这块，我既然有这个能力了，我就想把它做下去。其实它毕竟还是为北京、为全国呀、低碳呀、清洁能源啊做一点贡献。你说我这个年龄老还不老，小还不小，但是你要说小吧也60多了，那你说60多岁还很年轻，而且国家鼓励支持的行业，我有能力做为什么不做呀？所以现在我就这股劲儿就不服输，谁越说你干不了的事我就非得干。其实我原来就是个包租公，我天天是收钱的，现在反过来我天天花钱的，所以我没有想象这么难，我认为这不很简单吗？一干上才知道。
6: 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北京的8支产业基金啊还是很专业的，现在北京的很多的新创企业都希望拿到市里面基金的这个投资，就是因为您刚才讲到的，它不但能给你钱，它还能在背后真正推你一把，给你资源，给你市场。所以有的时候啊，李总啊，很多人都觉得估值低一点算了，看中它背后的资源和能力，也有这种心理的考虑在的。
4: 我们也问我们今天的冠名方民生银行哈，对于我们的这种绿色能源、新能源企业有什么样的集中产品或者服务？
7: 今天因为来了两家企业，都属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所以其实对不同的发展阶段呢，民生银行是能够提供商行加投行、股权加债权、融资加融市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所以针对像耿总这边项目落地的初创阶段，我们是有种子贷、人才贷，不需要做厂房和设备的抵押，那其实完全就看我们企业的核心的技术和我们的研发团队来给予纯信用的贷款，那确实也解决了我们这初创阶段没有抵押物的痛点。那针对像我们李总这边呢，针对像这种专精特新然后产能爬坡的这种企业呢，我们其实是有易创易贷、科创信用贷，在线上我们最高是1000万，同时呢我们也支持知识产权质押，就我们也打通了投贷联动，只要有基金公司这边投您，我们直接会给您一个中长期的项目贷款。我们民生银行是有民生一家，民生一家是一个人才式的一个数字化的智能平台，然后免费为我们的企业去提供，也降低了我们企业的人事和财务的成本，我们也实现了资金方面和智慧方面的双向赋能。
2: 那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几位代表把我们这一环节的政策投入到我们绿能科创企业的这块蓄电池当中，我们再点亮一节电池。 三、二、一，推开。第二层蓄电池已经点亮了，我们在为房山乃至北京乃至全国的绿能科创企业和绿能的清洁能源的方向助力了一盏明灯。来，我想单独请一下耿总，因为我们知道创业的人永远在路上啊，因为一会儿呢耿总需要去赶一架飞机。
8: 今天呢非常抱歉，我要奔赴下一个战场，有几个项目在做这个重要的开工前的准备阶段。
2: 我想问问您，这一次来录制节目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感受？
8: 第一个呢是非常感激，感觉到我们来这儿不仅仅是听我们诉苦，更是在以实心实意的帮着我们解决问题，帮着我们出谋划策，把我们的痛点难点能够说到我们心坎上。第二个就是踏实，就因为有在座的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再过几年我们要给它上市，那么我们也一定会给各位一个对我们支持的一个信任和回报。
2: 那您抓紧时间赶飞机，有问题我们随时电联，好不好？
8: 好，谢
2: 谢，
8: 好，
2: 谢谢。
9: 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次机会。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跟各位专家、各个部门的代表，那么及时的对接。时间呢来不及了，我是8:40的飞机，因为马上要去惠州，
10: 去惠州一个专题会，
9: 刚从齐鲁回来。国能的榆林、鄂尔多斯、上海，那么等等的有些项目呢，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跑。压力比较大，那面临着这么多的这个瓶颈的问题，我们都要解决。来不及想这些，只有呢一股劲儿，一个思想往前奔，还是想着为企业呀、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稳定呢做点事儿。奔波营远在路上，工作呢也营远在路上。
2: 通过这几轮的交流啊，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地有了，钱的问题也解决了。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两家企业非常关心的。
3: 现在科技行业呢，就难在人才是很关键的。
2: 这些人才怎么招进来，怎么留得住，怎么稳得住，实际上是每家企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9: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个 SAF 项目所有的设备制造，我们就放到这一块。这个是多厚啊？这个呀
11: 38.5，快40了，是吧？
9: 燕山石化信息化，就从去年开始乙烯就停了，好多的工人面临着新的岗位的调整，有很多家庭的困难呐、年龄的困难呐等等都有。
12: 底下分留着甲，底下分甲玉，然后喷肺里
9: 的 SAF 的实验室正好在我们公司。企业绿色的转型，把我们的一些职工就能做好更好的安置。
13: 我觉得是这样的，孟总，是这样，因为那个3万吨，因为现在国际上要求也就不超过10%。
14: 我们现在急缺就是经验足、技术硬、实操强的资深蓝领技术工人。耿总这边的熟练技术工人正好能弥补这个新公司的一个空白，我们也希望这个政策能倾斜。
3: 这个氢能行业拼的就是高端人才。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核心技术，它不是传统的东西谁都会。怎么样，
15: 就是实验上我们可能需要再增加一台设备，目前膜和催化剂寿命问题在解决的问题。我们团队目前有博士3人，硕士12人，目前我们最迫切的需求是住宿问题，以后还可能会涉及配偶子女的教育问题。
3: 马上就签了，哎呀，所以我要帮他们把生活这些问题都处理妥当，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能够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
15: 看看吧，哎呀，
3: 真事儿太多了。其实这个新能源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懂的，但是我领导了这么多硕士博士，这么多懂的人在前面走，我觉得我的信心是百倍的。我就是解决钱的问题，你们就是把活干好就行，都会给你们落实。找对象的事儿我们都管啊。
15: 行，
3: 现在各个区也是人才的竞争，需要发展区出好的政策才能把我们高端人才引进去，留住留好干好。
2: 其实各家企业里啊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怎么把这些人才啊安顿好，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为企业服务，不知道房山区委组织部有没有相关的政策。
16: 这个聚源计划是我们房山人才政策的一个品牌，2025年我们这个聚源计划升级以后啊，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服务于我们各个企业和人才。我们在这个人才计划里面分到3类人才，一是领军，第二是杰出，第三是优秀青年。那么领军人才呢，我们就 是服务于两年内和未来即将到房山来服务的人才。这个杰出青年，那么就是到房山两年以上；优秀青年，那我们就是4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人才。那我们这几类人才可以说在房山都能够享受到我们人才政策的服务。
4: 比如说在现金的奖励还有住房的保障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更实打实的细化的政策？

0: 错。
1: 资金保障可能我们给领军人才有30万的资金奖励，杰出人才我们也给到10万的资金奖励，优秀青年人才和领军的人才我们都会在住房上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2: 这个是先奖励到企业，企业再发给个人。
1: 我们就是评选人才后直接奖励到人才，
2: 奖励到个人。
1: 对，今年啊，我们区委区政府也专门出台了一个绿色能源人才10条政策，我们这个政策现在已经出了，各单位正在制定实施细则。那么这里面我们今年区委区政府专门拿出了1亿的资金量来保证这绿色能源人才10条的实施，可能马上即将就会对外。
3: 刚听说，刚听说，
1: 因为这个我们真的还在制定那个实施细则，各单位。哦，
3: 但是我感觉这个奖励我们能拿得到，正好适合我。
2: 那肯定。
3: 第一个我们是绿色，第二我们也是
2: 大量人才，
3: 大量的人才。
0: 就是我们的人才体系跟李总这边不是太
2: 一样，对，
0: 我们现在是两头。其实来说的话，我们的研发团队完全属于就在学校里面，然后我们后面的后端的话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研发人员在企业，我们反而是后边的做维护然后做建造的这些，现在我们后边以保就业为主，而这些人里头有很多是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也有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非常好的学历，我们能否通过这个有相关的特殊政策能支持我们呢？
1: 对，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政策的时候已经有考虑了，就是我们不是把学历作为唯一的一个标准，我们是要考虑这个人他对这个企业他是不是解决了企业的难题，是不是在这个企业带领企业创新了，是不是把企业作为他这个贡献者把它评定为人才，我们还是要尊重企业的评定。
2: 我们理解为叫高级蓝领，他们也是人才。
3: 我其实我们用的也是工程师，但他可能学历可能就是大专，但是他专业相当厉害。这个有没有规定？
1: 聚源计划里面专门有9类人才，里面就有高技术人才。
0: 有高技，哎，
1: 专门有这么一个人才的评定。这个杰出人才，如果是有住房方面的要求，我们会给到最高每个月给到2500元的住房补贴。嗯，优秀青年人才呢，我们也会给到1500块钱的租金补贴。那么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优秀应届毕业生，那么我们现在提出的是6个月免租，18个月低租，以这一套这个住房的政策服务于优秀的人才。
2: 他们到时候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志，或者
1: 有一个标志，因为我们也联合了房山区的金融机构，会专门给我们领军人才、杰出人才、优秀青年人才配发我们的英才卡。这个英才卡里面，我们的金融机构还会给他们的个人信誉，包括创业的信誉，提供最高额度的信誉担保。
2: 就咱们这个具体申报啊，是个人申报呢？还是企业申报呢？如果说不太了解情况的，有没有相应的辅导？
1: 我们都是依托于企业往上申报，我们不单对个人，
4: 不对个人。
1: 对，但是如果企业有需要，我们人才局会专门上门到企业去讲解。
5: 党中央啊，不早就提出了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更好的紧密结合，这一点呢，我刚才听完我们房山区这个计划，我还是挺振奋的，尤其是围绕产业来配套出人才计划，在北京啊，过去是不多见的，所以我对您提到的房山这个绿色能源人才计划，我真是充满期待。
1: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出的，就是为了支持我们房山区的绿色能源的发展。
5: 其实这里面，我想大家的认知就是要把人才作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来进行打造，这比我们刚才讨论的厂房甚至是钱本身它可能还要重要，这是我们支撑房山这个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投入，而且这个投入的回报将来一定会让你惊喜。
6: 过去什么是人才？白领才是人才啊，高学历文凭才是人才，但企业家他关心的很多都是能够直接干活的，在生产一线的，在上海先进制造业的一线工人的年收入在30万，就是按贡献尊重市场规律，已经可以跟白领匹敌。我们北京这个房山计划中它有很大的突破，理念上的突破，尊重这些，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以实业为本，永不动摇。
4: 我们听到了啊，区委组织部人才局的很多的政策，从聚源计划啊已经出台落地，刚才介绍了很多的细则，到即将出台的绿色能源人才计划，我们特别的期待这项计划早日落地到每一家企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人才局的代表将这项政策投入到我们的绿色能源电池当中，为我们点亮第三盏明灯。3、2、1，好，江阳，你看，我们的蓄电池的电量已经充满了，
2: 没错。
4: 但是，电量充满不是终点，
2: 当然
4: 是我们产业起步前行的起点。
2: 没错，我们也相信着啊，这样一个绿色能源的电池会更加的发光发热。

0: 而且在我们房山，这个绿色能源产业即将腾飞，即将起航，我觉得起点就在今天，
1: 一定的。
0: 但是，需要助力，需要支撑，需要托举。
2: 针对企业融资比较迫切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即刻就可以启动新一轮的评估和尽调。
3: 针对企业关注的老旧厂房改造、东市平台的项目的申报，我们计划下一周去园区和企业对接，做好政策指导，上门服务。
4: 下周督促我们一块儿去服务好企业，把企业的需求落地。
5: 我们下周就到企业，帮助咱们企业形成绿电资源的对接。
6: 我们希望下周与两位企业家建立一个深度的沟通，做一个实地的走访。
7: 下一周，我们马上对接各个企业，把我们的人才政策送到各个企业去，并且举一反三，对我们的园区所有的企业进行政策再宣讲再落实。
8: 在刚才开会之前，我问导演了，我说咱们这个会多长时间，他说7个小时，我说哎呀，咱这么长时间呢，但是我感觉到很愉快，很轻松，收获很大。今天总的一句话，很落地，很扎实。
9: 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局处长讲政策，这是个非常好的节目，能让我们这种初创企业，从高校出来的企业，我们什么也不懂，能这么样的能支持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10: 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地区也好，我们要建设产业高地，越来越不能简单的依靠招商引资这些传统手段，我们要把产业生态的培育和打造作为我们地区发展的头等大事。而这个产业生态的形成一定离不开政府和企业之间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协作，所以我看好房山，也看好北京。
11: 我觉得我们办这个节目太值了，我希望这样的沟通能够继续。我有一个个人的心愿，除了今天的好政策落实到位的时候，我们能够充分的调研，科学的论证，多征求企业的意见。最好的服务是当企业有需求的时候，好政策已然清晰准确呈现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一同为这个目标努力，感谢所有职能部门今天拿出的诚意和决心。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委办局代表将政策助力包交到我们企业代表的手中。那同时呢，民生银行呢也为我们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大礼包，包括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民生一家人事财务管理平台、种子贷、人才贷、猴联贷、易创易贷、科创企业专属信贷、非凡领域体验服务以及投资机构对接服务大礼。
12: 也希望通过我们民生银行的专业的金融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的滴灌到我们更多的科创企业当中，融入首都发展大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13: 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也在探索全世界少有的超大城市管理转型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绿色、更加清洁，能够让我们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拥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拥有更好的能源使用，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希望。那么当两家企业不畏艰难，将科研的精神和产业的发展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他们最鼎力的支持、最鼎力的助力。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这么多的委办局的代表和我们的金融机构给出了最切实际的、最实打实的政策支持，这个是我们今天点亮这样一个电池最大的心愿和期待。
0: 服务大众，清晰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有请企业代表和我们的委办局代表相向而行，拿出手机相互加微信。
14: 老板，我要扫你。
15: 你说你中式，你待会儿咱再对对。
16: 这就是我要
17: 扫过你。扫过
7: 我。啊，谢谢，这是咱的加过吧？
8: 加了，加了。
18: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节目录制后一周，房山区委组织部、中关村房山园、金国瑞实地考察亿能清源公司，现场破解企业人才、电费、融资等痛点。
7: 我们在政策里面啊，都有一一的实施方案和细则。产学研的总体情况应该都在我们绿色能源人才政策10条包含着呢。
8: 政府给一些好的政策，让我们大胆地往前推进。
5: 今天呢，咱们是第6次，我也特意是把电力部门的负责人也请过来，咱们探讨一下。
8: 其实我们希望你直接给我绿电指点过来。
7: 张家口那个绿电要建一条通道到房山来，
19: 东北那块呢建了大的风电光伏基地，通过特高压或者超高压线路送到北京，
20: 申报到我们北京市大基金的这个库里面。

0: 可以不仅被我们一直基金看到，都能看到你们这个企业的情况。
1: 我还觉得我再冲一次。
2: 别着急，等节目一出来，你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精彩马上就来。
3: 与此同时，北京市发改委会同房山区发改委在萨夫项目现场落地中式基地补贴政策，
4: 改造的这个费用呢，30%有一个补贴，后续呢可能要符合我们政策的，都可以有落地的支持，
5: 效率都非常高。这时候赶快给我们在指导工作，真是非常感谢。
3: 发改委一行人又马不停蹄来到俊峰未来，为企业讲解中式基地相关政策。
6: 我们现在产业地图上搭建的中式平台的供需对接的功能，就相当于搭建一个渠道。
7: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在节目即将播出之际，亿能清远又传来喜讯，
1: 刚刚接到通知，国家级能源局首台套正式公示，也感谢各级部门所有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0: 我是大鹏，
11: 我是李雪琴，
12: 我是黄子鸿凡，
13: 我们是
14: Wonder。
15: 大家好，我是曼妮，
16: 我是张老，
17: 本土少年 C 六，
18: 二小玫瑰，
19: 回春丹。
20: 大家好，我是李世，
21: 我是老狼，
22: 我是开公馆。
23: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4: 恭喜少年。
9: 音乐一响，
10: 好运开场。
11: 10月5号到6号，
10: 北汽极狐
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相约城市副中心
10: 绿心森林公园，
19: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海风，
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9: 心怀坦荡，好运相随。
10: 我的音乐节首秀，
1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8: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7: 来块德芙，
26: 礼貌乘车。
2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8: 肯定希望能把我们的固态电池装到咱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电动汽车上，一定要先干成这事。
29: 我想把中国长距光伏联这个事情确确实实要做起来，要填补国内的这一块的空白，一定是能拼到世界一流的舞台上。
30: 创业的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真正的落地吧，好多都是相信我的人，我们聚在了一起，所以我是秉持着不要辜负每一份希望，去努力的做好这一份事业。

0: 八月的北京，一场属于全球创业者的聚会正在进行。四天，30多个国家，600多家企业，10000多个创业项目，50000多名参会者汇集在这里。就在此次峰会前的一个月，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也刚刚结束。
1: 掌声有请获奖代表登台。
0: 在众多创业者当中，我们记录了3位创业者的创业故事，他们分别深耕于3个不同的赛道，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项技术怎样从实验室里的一个念头走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
2: 这个包已经我背了有12年了，稍微有点旧，有点战损版了。这个被很多客户投资人开玩笑说，说你们高科技的这些海归创业人才是不太注重这个外表啊。我被2-3次被这个开过玩笑了。这个包一直跟着我，也是伴随着这个，无论是说大点说新能源行业发展，说小点就是个人的生活工作的一些变化，这个包一直是跟了我全程见证了，所以我也舍不得换。
0: 任东，北京中来制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从事固态

电池的研发已经有12年了。他就背着这个书包，在今年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中获得1等奖。12年一个书包，但他的公司却刚刚

0: 固态电池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新能源电池市场上的锂电池、半固态电池、准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等名称按电池正负极之间传递离子的电解质种类明确分为了液态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和固态电池，为新能源电池市场制定了统一标准。
1: 我们预计本周三上午，咱们的北京项目组会前往北京新能源研究总院和对方的团队进行一个现场对接。
0: 2013年，任东前往康奈尔大学攻读锂电池方向博士学位，毕业后便开始在国外从事固态电池的研发工作。可以说，早在国外期间的任东就已经开始解决新能源电池行业的终极技术形态了。
1: 干了这十来年呢，算是把这固态电池这个事情干明白了。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之后我们想的是如何进行真正的量产和产业化的问题，感觉到那边的一个整体的，无论是产业链还是社会环境还是这个认知程度上，都不具备固态电池真正落地量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样一个好技术，既然我们做出来了，我就希望能把它带回来，在国内真正的落地，真正的发展，真正的把它做成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回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想法。
0: 为什么回国？任东算过一笔账，
1: 固态电池它不能永远待在实验室，无论它的这个展示出来多么优异的性能，比如说续航提高多少，但是如果它没有办法降到一个合理的成本，没有办法这个让咱们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那它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商业逻辑。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以合适的成本把这个在国内把这东西造出来。
0: 任东把目光锁定在北京，正是因为这里有人才、有市场、有他创业最需要的资源。
1: 北京这边的主管单位这么懂这一行业，这个是让我们有点吃惊的。后来呢，他带着我们在这边转，这个包括咱们现在在看的，这是我们的办公总部，就是一天来评，然后那边是我们的一个中视平台。他带我们转各个地点的时候，会跟我们讨论，说你需要多少承重，你需要多少层高，你需要多少电力，他会帮着你算，还帮着你去找。所以说，这让我们非常的坚定的留在北京，留在亦庄这个决心，我们扎根在这儿，把这个事情做大。就光这一半就3300了，实际完工时间大概是在11月初，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厂房竣工了。
0: 创业初期，任东和他的十几个伙伴在这间二胡培训班的教室里创办了这家公司。
1: 当时我们2楼的办公室还没有装修好，所以产业方园区呢就临时借我们这间，其实是一个教研室也好，或者是二胡的那个培训班也好，就借了我们这间教室。您看这都是当时的课桌，一个桌子两个桌洞两个凳。当时我们买了一批这个二手的电脑和这个显示屏，然后买了一个淘了一个二手的一个打印机，我们就正式开始启动了。当时4月份嗨酷报名的时候，所有的材料填写报名都是在这间教室完成的，这也是我们整个创业完全创业的一个起点。很有意思是，当时也有一些无论是政府的领导同事们，还是一些投资人啊，都来这间教室参观过。来了以后都觉得这是一个能干成事儿的团队，这个条件下就开干了。可能这样的团队才能真正踏踏实实把事儿干好，我们也很受到鼓舞，这也是我们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回忆。
0: 今天是与北汽极狐见面谈合作的日子，我们跟随任东来到了北汽极狐大楼。
1: 首先，我们要表达一下感谢。我们作为一家初创企业，中来之动成立至今也就半年左右，非常的荣幸能够通过咱们亦庄的新汽机车机跨域融合创新平台，能够坐在这里和咱们北汽新能源的同事们面对面的交流，为未来的深入的一个合作探讨更多的可能性。
2: 其实固态电池的话，对于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来说呢，非常重要。北汽新能源一直致力于给这个广大用户啊提供一个安全的产品。想问，如果是固态电池用在这个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上，那么的安全性能啊有哪些指标？另外呢，固态电池应用在我们的车上之后呢，对我们的续航里程有什么样的这个提升？
1: 从安全角度来讲，固态电池在安全上有了极大的一个提高。固态电池应用到咱们新能源汽车上，会极大提高它的一个安全使用的门槛，能让消费者坐在车里更放心、更安心。从续航来说，这就是由于我们使用了固态电解质，我们可以使用能量密度更高、客户量更高的正负极材料体系，提高了电池能量密度，从而可以更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续航。

0: 那我不知道固态电池啊，在这个热管理方面啊，怎么去管理好电池的相关的温度、工作温度呢？
1: 其实这个是固态电池应用于电动车它另外一个除了我们说的高续航高安全之外另外一个技术特征，
0: 嗯，
1: 或者是甚至说是它一个优势，
0: 嗯，
1: 因为固态电池由于它采用了固态电解质，
0: 嗯，
1: 所以它本征上来说它的热稳定性更强了，
0: 嗯，
1: 因为之前像您说的液态电池为什么受到温度的影响过高过低都不行，
0: 嗯，
1: 就是因为它里面液态电解液导致的这一个特征。
0: 哦，
1: 那是我们换成了固态电解质的固态电池之后，它的热稳定性更强，它耐受的温度会更宽，
0: 嗯，
1: 所以说对于热管理来说，我们认为是反而是对热管理的一个减负。
2: 可以说，仁东的固态电池技术一旦在市场上成功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困扰将迎刃而解。从消费者最关切的续航焦虑，到对安全性的深层顾虑，再到极端气候下的性能表现，固态电池都给出了系统性答案。它不只是单一维度的技术升级，而是从材料体系到整车体验的全面重构。要想让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身为创业者的仁东选择参加了嗨酷。
1: 嗨酷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算有知名度的这么一个创业的一个大赛。那之后回到北京创业之后呢，也是经过管委会汽车局这方面的推荐，也是推荐我们参加嗨酷这样一个比赛。其实考虑到这个比赛本身具有很好的一个宣传品牌的一个作用，也是希望这个比赛未来能够从各个板块各个方向吧，无论是人才招聘还是资本还是落地还是这个市场还是品牌宣传，希望能给公司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帮助。最终结果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公司做出来的这个电池最大程度的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汽车、手机还是各种 AI 硬件、机器人，包括太空算力，都是希望能有我们中来之重电池的身影，肯定是希望能把我们的固态电池装到咱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电动汽车上。
2: 作为一家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硬科技企业，同时作为年轻创业者的仁东深知创业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
1: 最怕的不是说这事儿有多难，最怕的是你站边上看，光看不下手，自己不去干，这是最可怕的。一定要先干，先干起来再说。
2: 仁东在给汽车找能量，而另一个人想用一束光解决算力运输的难题。
3: 这个芯片现在目前是长这个样子，这是实实在在的，然后送给客户送样的一个产品，目前的性能指标是达到了200G，我们下一代就要实实在在要把400G做出来啊，在2年之后我们要实实在在要把800G做出来。
2: 刘健，星辰微光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从事光芯片的设计与研发。在今年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中获得3等奖，然而公司却只有2个人，他和拼来的一个实习生。
3: 你看我们这个办公室是很大吧，啊，但其实是只有这2台是我们星辰微光的，啊，我们这个办公位是跟别人拼出来的，啊，是一个共享办公的一个空间。
2: 这间拼来的工位就是星辰微光的家。他们在这间共享办公室里用2台电脑和2排拼来的工位撑起了整个公司的研发与运营。
3: 创业原因很简单，我想把那个中国长距光互联这个事情确确实实的要做起来，要填补国内的这一块的空白。随着硅光的一个技术发展啊，这个集成度是要进一步提高的啊，很多人是畏难不前。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实际的产品应用领域的话，目前中国有2大空白，一个是十米内的一个短距的一个空白，另外一个就是长距相干城距互联的这一个空白，以前是掌握在国外巨头的手中。我在真正去融资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我在跟业内的朋友拉他们做技术指导的话，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啊，刘总你要做长距相干这个事儿，我说是，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块难度比例极高，

0: 认为这是一家初创公司能够做出来的事情。那么随着 AI 算力的发展来说，以后的技术发展路径非常的熟练，一方面就是说往更短更快的距离发展，一个就是往更长更宽带宽的一个技术路径发展。以前这个城域互联大家不敢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技术壁垒难度极高，它一定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投入，漫长的回报周期。那么我认为这一块的话，我们90后00后这一代有决心有实力也有胆量去打破国外的巨头垄断啊，争抢这个所谓的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啊，填补中国这一块的技术空缺。
1: 然而作为一家初创公司，想去实现填补空白这四个字难免会让人产生质疑。
0: 每天做的东西是你要一个非常舒服的伸手就能够得到的，然后你会发现逐步逐步的这个细化的过程就会出来。
1: 简单来说，这颗芯片就像为数据铺就了一条更宽阔更顺畅的高速公路。
0: 在同一时间下，它会把这个一次性传输的算力传输的更多，算力传输的距离会更远啊。老百姓的感受就是我同一时间我所得的算力资源会更广阔，只要是120公里内所有的算力资源老百姓都可以调取得到，你的体验感你的网速会更快，你不会再出现等待卡顿的问题。
1: 刘健设计的光芯片集成了四路收发器，实现了收发一体。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数据传输不再需要一来一回的等待，而是同时完成发送与接收，效率直接翻倍，成本也大大降低。
0: 这一块以前叫集成电路，现在有种说法叫集成光路。我们要把光子学这一块的话，让它的集成度变得越来越高啊，它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以后人们不去进医院啊，你所有人体的扫描类的东西啊都可以通过一个手持式的扫描仪，甚至是一个手表手环的方式就可以去实现了。以后所有庞大的光学系统有可能都不复存在，全部会集成到一个芯片那么大小的范围内啊。这个不是说我在痴人说梦，这个是正正在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解决的其实就是这个被国外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1: 这份底气不是凭空来的，光这条路刘健走了将近10年，从县城到上海，再从上海的高校平台到国外，每一次的远行都给刘健的底气添了一块基石。
0: 我当时想法也很简单，我想那既然我都来都来了，我一定要选他们最好的专业，所以我就果断地从电机的这个方向转到了那个光电集成的方向。
1: 扎实的专业功底让刘健在光电集成领域逐渐站稳了脚跟，但身为创业者，走的每一步都要更加谨慎。
0: 现在中国的这一辈无论是从技术能力它的科学的培养的基础，尤其是中国高校的这套体系的培养的基础还是这种中国人的韧性中华民族的所谓的韧性还有这种大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历史机遇，上下游的一个协同都已经完全已经形成了，时机已到是接下来就是人为的事情了。我们要想着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只要这个大方向不错的话那么你的时间来说都是会被追回来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具有这种拼搏的精神从小从微开始做起，所以我们也叫新生微光。我们的整个团队是拼出来的，但是我们新生微光也是拼出来的。所谓的新生微光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心有梦想，起于微时。
1: 90后的刘健不免有些狂妄，但这也正是他的底色，不畏惧巨头，敢把不可能拆成怎么做。
0: 你可以认为是狂妄这个我不否认这个词但是狂妄的一个 不好意思，其实坦白来说是自信。为什么说有创新的东西往往诞生于小的公司啊？但是初创公司它是完全甩掉的任何的历史包袱啊，轻装上阵啊，去直接是对标最前沿的科技公司，去对标最最世界级顶级的大厂，反而会显得它更加的有生命力一些。
1: 刘健在用光让算力传输更快，另一个人则通过研发创新药攻克人身体里的癌细胞。

0: 因为这个漫画出了有快30年了，接近30年了吧，就是属于年轻时的一个热爱吧，就是一个热血漫画，能振奋我奋斗的一个精神，也代表了自己过去的一个青春。
1: 刘子川，新传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从事实体肿瘤免疫细胞治疗药物的研发，在今年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中获得2等奖。办公桌上的手办，刘子川从少年时代追到了现在。
0: 然后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寓意呢，就是你要出海嘛，要成为这个海上的领袖。我们这个创新药出海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的一个出路。再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热血漫画，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关于理想、梦想和团队的一个精神，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信念和理想坚持奋斗下去，然后带领着团队，带领着这个合作伙伴，整个企业一起去前进。
1: 出海这两个字是刘子川给自己画的那条航线。
0: 我们实际最早开始做这种创新药的时候，实际坚持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当时实际上并不是有很多的人在做，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实体肿瘤的免疫细胞治疗。当时免疫细胞有，但是治疗实体瘤的很少。我们这么多年呢也是坚持了下来，然后目前呢也有一些很好的临床数据。
1: 简单来说，刘子川所研发的实体肿瘤免疫细胞治疗药物，就是脑胶质瘤和小分子肺癌实体瘤的细胞治疗药物。它不同于传统化疗的无差别攻击，而是像给免疫细胞装上精准的导航系统，让它们识别并锁定肿瘤细胞，实现更精准、更温和的治疗。但新药研发，行业里有个说法叫“双十”，10年。10亿美金，研发时间之久，成本之高，这往往是让很多人止步的原因。
0: 我们花的少多了，我们连1000万美金还没花到呢。就我们主要还是在研发阶段和国内的这种审批的制度，所以无论是在研发还是工艺以及到临床，实际上我们一个完全一个低成本可控的情况下在运行。
1: 刘子川研发的新药一旦成功上市，将会为成千上万名脑胶质瘤和小分子肺癌患者带去新的治疗选择，价格也将远低于同类进口药物，让更多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
0: 经开局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包括我们研发总监去年拿到了科委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实际就支持我们做这个研发工艺，最后转到临床。经开区呢也是针对这个项目给了我们一个配套的支持，我们也是得到了很多这种北京市科委还有亦庄开发区的一个大力的扶持。
1: 想法落地的地方是实验室，这场与癌细胞的微观战争就在这里一步步推进。
0: 没有，小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抗分子加载在这个 macrophage 上，黄色的代表已经开始有杀伤或者有识别能吞噬了。后期工艺推进来再到临床的话，这个成本不太可控。
2: 对，
0: 工艺可能还好一点，就我们能预测到大概是多少。
1: 创业初期的刘子川一直在低成本可控的情况下解决技术难题，要想获取更多资源推动药物研发，他把目光锁定在了嗨酷全球创业大赛的舞台。
0: 嗨酷比赛我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说这个嗨酷能有很多的机会呢，一是能够了解一下同行领域的发展情况，再一个就是评委呢都很专业，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呢，能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有很好的指导帮助的作用。最关键的就是说通过嗨酷呢也能够对我们做的东西呢有一个宣传的一个作用，可以跟更多的这种资源呢有一个联系吧。
2: 所以我们也来了。
0: 对，所以我们来晚了，我们也来了，但是虽然晚，但是也来了。
1: 然而 即使是再前沿的技术，也无法逃避所有创业者都必须面对的难题——投资人的拷问。但这也是在帮助企业创业、找寻信心和道路的最有力方式。
0: 现在投资人也比较专业，他们看了很多这种项目之后，他可能更多的问题就是非常有针对性，说为什么会是你，对吧？这是他最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然后你为什么能够最后走出来，这他肯定都是已经他在心里已经想问好多遍，然后再对照着你这个项目再去找这个答案。他有时候可能找不到你这个答案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一个消极的一个状态。或者他看过有类似的项目，然后又觉得这种我们的创新性又没有相似项目的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给我一个负面的一个反馈。所以很多时候我还得要跟这个他们去解释，就是我实际上我们只是把第一款最稳妥的产品先拿出来，就走在前面，但是我们后续的其他的这种更具创造力、更具想象力的产品放在后面，就是符合一个创业的一个逻辑吧。你如果连最稳妥的都走不来，那你后面又怎么能保证你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产品一定能走出来呢？
1: 身为创业者，行业敏感度必不可少，而刘子川的敏感度不仅体现在对技术趋势的把握上，更渗透在对市场反馈的每一次倾听与调整之中。
0: 我们跟这家医院合作的特别的多，我们这次呢也是看看我们这个 CAR-T 的治疗产品有没有合适的病人可以入组，这部分需要跟他们科室的彭主任呢要合作讨论交流一下。你坐那台，我坐这边。
3: 把那灯关了。
0: 不用，我就坐这有灯。
4: 我们现在小细胞肺癌的患者也不少，如果一旦合规的前提下、合法的前提下，我们可能就为这部分患者，输注这些细胞，因为我们早期的治疗可能都已经进行了嘛，包括化疗啊，包括免疫治疗啊，部分患者的话，我们的放疗，对，但是可能走到最后的话，好的患者就走不下去了，好的药都耐药了，对，因为我们肿瘤的话，为什么说治不好啊？对我们肿瘤的话，后期都是耐药。所以说也给这部患者做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准备，让他有更多的方法能够治疗自己的疾病，但是治愈的话有时候也很难达到，
0: 实际肿瘤很难。
4: 对，现在我们肿瘤的话好多就提到一个观点叫带瘤生存，留着不动，我们生活质量还挺好，对，也变成了一个慢性病了，有共生的关系，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储备的患者，一旦机会成熟，我们就可以去输入这些细胞，开展这些细胞的一个治疗。
0: 创业过程也遇到很多问题吧，因为你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可能考虑的就事情比较少，但是一旦走起来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就是好多都是相信我的人，我们聚在了一起，但是并不是他们之间有多信任，而是他们都更多的是相信我，所以我是秉持着不要辜负每一份希望，去努力的做好这一份事业。但在过程中嘛，你确实可能会难免会就是有得有失，就是也会不可避免的会伤害或者损伤一些人。那这个过程，只要我还是觉得自己没有私心的情况下，还是希望能再继续坚持下去。
3: 这个是。
0: 这是心里话。

0: 这是真话。
1: 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这里聚集了顶尖的科研院所与工程师群体，也沉淀着从材料到工艺的完整产业链条，才能有更多的硬科技走向世界。而嗨酷的舞台恰恰是这条路的捷径。2026年8月26日，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经过长达半年的角逐，从10209个参赛项目中，最终共决出200个获奖项目。
2: 我第一感觉就是热闹啊，能感觉到从四面八方来的创业者们都齐聚一堂，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的人员、我们的精力，包括我们在商业化路径和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认可度，我觉得我们不谦虚说，我们觉得我们当之无愧。
3: 能看到跟这么多的这个创业者在一起，是吧？我面对的这个困难他们也有，就突然感觉到自己也不孤单了，并不是独立前行的，所以感觉特别的兴奋。
1: 历经7年深耕，嗨酷生态累计孵化培育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219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突破了719亿元。
4: 充满着希望和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
5: 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关合伙人，我们非常期待往后在中国很好的发展。
6: 嗨酷在北京就是把我们国际人员和国际的项目来北京，我希望嗨酷能多一点支持我们的项目来北京啊，注册公司啊，办公地址啊，这种外国人只有外国人遇到的一些困难，嗨酷可以帮我们处理啊。
7: Today I understand that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rom hai cool, a lot of exhibitors, so many things I learned from other startups, so it was really good experience.
8: 其实，在嗨酷这么多年的比赛数据当中呢，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创业项目，他们其实是从就是实验室、高校里面走出来，他们手边是真的握着硬的科技，握着这种很扎实的这种数据科研的成果。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从目前投资的趋势看，市场的反馈来看，是非常有可能成长成为00产业的这样的潮头巨头企业。所以实际上就是在技术研究到成果转化到最终的产业落地之间，它是有一条链条的。而这个链条如何能让它走得更加的通畅，能够把之间的这个距离缩得更加的短，就是像嗨酷这样的平台，我们看到的趋势以及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今年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为全球创业者筑桥铺路。同时，嗨酷作为创业者的领奖台，未来也将会有更多创业者在北京这座城市实现自己的技术梦想，在嗨酷的领奖台上站上属于自己的高。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

0: 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各位，今天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灵工学社、耕俗剧场双双落成，了却我多年一桩心愿，可喜可贺。同时，多谢各位光临。 日前啊，董事会在商议董事人选，经决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戏剧大师欧阳予倩先生任灵工学社主任。大家欢迎欧阳予倩先生，是飞升南北的戏剧大家，有他坐镇。 灵工学社的教学一定得以促进。另外，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了国粹大师梅兰芳先生为我们做演出，届时请大家前往观看。因此啊，可以说是群贤毕至，我们此事方能做成。 我们请来的师资都是京昆界大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戏剧人才。戏剧啊，是一种最通俗易懂的教育方式，因此在我们耕俗剧场上演的剧目，一定是。
1: 有益人心的优秀剧目，但是耕俗耕俗啊，不能说只是台上耕俗，台下也要耕。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耕俗剧场立了12条新的规矩，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我，我本人来看戏要不要买票，要买，而且必须要买。如果我没有票，不许加座。 总不能说台上我们演着新戏，台下是一副旧式做派，对吧？在这方面，欧阳予倩先生做了极深入的思考。下面，我们有请欧阳先生为我们致辞。

剧场和学校二者相成，既能为零工学社的学生们提供实践表演的机会，又能为戏剧改良提供实验之场地。四先生所做之规划，实属典范呐。以往的戏园子，说话声、吵闹声、叫好声不绝于耳，甚是嘈杂。我相信，此番种种改革。 定会为戏剧界带来新的风气和新的活力。

0: 刘经理，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1: 请讲。
0: 张简先生为什么不肯见我？
1: 大生的体系是各司其职，所以接待生驹先生也是我分内的工作。
0: 好，那好，那就我们两个人单独聊一会儿。
1: 可以。
2: 郭先生，五千包棉种已经全部到货，生驹君让我转告你，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3: 知道了，
2: 请先生签字。
3: 你去找商贸行的刘经理，他才是这儿的负责人。
2: 不可以，生驹君特别交代过，一定要让郭先生亲自签注。

0: 南通让我刮目相看，相对比中国其他城市而言，南通堪称奇迹。
1: 这些话呢，我们的确听到不少，但于我而言，对南通的褒奖更像是督促，因为相比较于南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四先生所期待的强盛奇迹。
0: 你的意思是，张謇先生想把南通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整个中国，这谈何容易？
1: 四先生常对我们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不过，南通为新兴世界之雏形，便有强大中国的希望。当然，功成不必在我。
0: 色泽荣一先生准备了800万的巨款，随时可以给你们使用。刘经理，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盟友，把南通这个地方打造成整个东亚的棉纺基地呢？
1: 我想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四先生在南通狼山为明代抗倭英雄曹鼎修葺曹公祠，提前撰写曹公祠的楹联时，久久未能下笔，思虑再三，四先生想到了两句话。
0: 哪两句话？
1: 匹夫有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公。

0: 老爷，有没有日本人跟着你？没有。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刚刚日本的朋友打电话到公馆，说赴任和少爷已经接出来了，今天就从横滨坐船出发去香港。
0: 好，好，通知下去，沿路多派人保护，不怕花钱。
1: 明白，我都安排好。
0: 这不是棉子吗？事已至此，我就不再隐瞒了。这些棉子是生驹太郎以我家人的性命相要挟，逼着我卖给同海干部公司的。这些绝户棉子一旦种下去，一开始会生长如常，但是最后。 永远也结不出棉桃。当发现的时候，一切都完了。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所有通海垦牧的殖棉区将会颗粒无收啊！
2: 日本人太歹毒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啊！
0: 这个生驹太郎。 来调查的时候，应该已经提出来，日本政府想大声提供借款的事情了吧？他
2: 确实找我谈过。
0: 一旦接受借款，然后原料断供，日本人再趁机提高棉花价格，将会形成花贵杀贱的局面。到时候，大圣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吧？
2: 一旦大商倒下，生驹太郎就会在其他种子下场，套用这般无耻的伎俩，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最终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养料池，直至被榨干殆尽。
0: 小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啊！
2: 郭董，你把这事告诉我们，不怕日本人报复吗？
0: 怕，但怕又能怎么样呢？我好歹还是丙戌科的进士。大清虽然亡了，但是读书人的血性没有亡。哎呀，这些年啊，我一直在当这个买办。 已经忘了意在历险这些圣人的教诲了。若是没有碰到状元公，可能我这辈子也就浑浑噩噩的过下去。是状元公唤醒了我这一股胆气。
2: 生驹为人狠辣，郭董不得不防啊。
0: 我看这些天，你就留在南鹏，不要回上海了。这生驹太郎想在上海动我，也没那么容易。我已经安排好了，此事披露见报之时，也就是我远渡重洋之时。只是时间紧迫，我已经不能向状元公当面道别了。 向后生兄弟代为转达，郭某人一别，也许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愿庄员工保重身体，将大圣办到底。
2: 郭董，万望保重，我一定转达。

0: 诸位，今天是我们淮海实业银行成立的大喜日子。首先，有请我们年轻的张校若总经理致辞。
1: 诸位大生同仁，诸位叔伯，淮海实业银行今日成立。 淮海实业银行职员亦多为我南通甲种商校的毕业生，所以淮海实业银行的成立是我大生商业模式的小型成功，更是南通教育的中等成功。而我们大生所盼望的是中国强盛的大成功。多谢各位，肖若。 你不再是当年父亲女一下的质子了，我往后定会不负家界，尽德继业，立身行己。

地盘上，你想吃定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这个孟生最近好像是有什么心事。
1: 是啊，森哥，我也感觉到了。你看那天董事会定淮海银行总经理的时候，以孟生的性子，我以为他会争一争的，没想到退避三舍。
0: 嗨，也许就是人老了，好胜心没那么强了。
1: 当然这解释得过去，可是您不觉着开幕酒会那天他也不太正

0: 我们也别瞎猜了，找他去聊聊，不就知道了吗？走吧。
1: 先生，侯生，出什么事了吗？
2: 江董，他走了。走了？去哪儿了？他信上说什么了？三哥、四哥，军舰，逆子。 行大谬之事，误人祖性命。四哥明知其咎，隐忍不发，非不能追责，实念手足之意。更望我父子子信。然弟昏聩，溺爱不明，弟已无颜在面兄长，故举家离南通而去。弟。 七百余钱，三叩谢罪，不起胸宽恕，唯望节哀，自珍，罪弟梦生。
3: 四哥，如果有缘，我们下辈子还做兄弟。

0: 剧场演出，号外号外！
1: 小孩，来份报纸。
0: 京剧名家梅兰芳先生将来南通与甘肃剧场演出，号外号外！
2: 文字教化缓，工业启蒙迟，唯戏剧直面社会人心，改良最近，使戏剧成通俗教育之讲堂，弦歌绕梁，能移风俗，古惑圣今，今亦可成古，古今英雄豪杰之精神，传承古道，民智渐开，风气渐兴。其义理相通，可养浩然之气。

0: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生孩子。你不着急啊？等半天了，连信儿也没有。
1: 别急，别急，我们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
0: 你不着急？你看看你那书，白念一个时辰了，一页没翻过，
1: 嘴硬。 我要去给徐世昌发个函，有消息告诉我啊。把心放肚子里吧，吉人自有天相。
2: 爹，娘，
3: 给爹娘报喜，
2: 生了，母子平安，是个男丁。
3: 男丁，对。
4: 张家长孙，
1: 好啊！
4: 赵英呐，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用担心吧，儿女双全啊！

0: 雪俊，夫人来看你来了，还给你带了参汤。
1: 夫人，怎么坐在窗边绣啊？小心着凉了。
0: 夫人坐，请。
1: 多谢夫人，怪我这个病啊，耽误了传习所的课，还要你跟四先生为我担心。
0: 你别这么说，病来山倒，病去抽丝。
1: 慢慢吃，慢慢养，总会好起来的。我今天来呀，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南通绣织局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分公司，你绣的那幅美国女优贝克小像，把那个女演员本人都吸引来了，还说要花$5,000收藏回去呢。但是四先生一再叮嘱，说你的绣品是国宝，只展不售。行行行，来，快把这参汤喝了。别凉了，
0: 谢谢夫人。
2: 夫人，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雪君，
1: 雪君，
2: 雪君，
1: 雪君，
2: 你怎么了？
1: 快去请沙大夫，快去。

0: 秀谱已成，从今以后提起中国刺绣，除了顾绣之外，沈绣也将传之后人，成为国艺之翘楚。我只希望我这绣谱能帮助到更多的绣娘。 此生就已无憾了。我这所里还有很多珍品，不要让人拿去卖了，全部赠予南通博物院吧。
1: 都走了，他们皆是我挚爱亲朋，更是经营南通的左膀右臂。一次次剜心之痛，早已将我眼泪流干。与沈寿先生共事八载，他身子素来不好，由他口述我执笔记下《雪夷绣谱》，此书无一字不自检出。 实无异于，不是售出也。银行乃是实业之血脉，实业发展必赖银行体系之建立。若要人人参与，则需股票之发行，可使募资灵活，实业进步。但实业盈利并非目的，股票也好，债券也罢。 均应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水利、交通、教育、慈善等事业皆为民生之计。例如，募集县自治公债200万元，购置公共汽车、创办玻璃厂、电厂等各项公用事业，这在当今中国实属首创。 此举定能吸引有识之士来南通考察投资，南通事业方兴未艾。但是我已经老了，终究要靠后人来接续完成了。欢迎各位嘉宾，新闻界代表出席通泰妍垦5公司债票。 发行说明会，诸位都知道，我父开垦荒滩、兴办盐田的想法，始于光绪年间。我父毕生的心愿，就是为国为民办事。而开垦荒滩、兴办盐垦的事业，我父已辛劳了20年。他常说，如果我有10个儿子，我便会叫他们每个人都学习一项技术来帮助我。 并且分遣1个东北、1个西北，去开垦种田。而这次发售债票，就是为了开垦荒田，为国兴业的事情。上海华资银行对通泰盐垦5大公司进行评估后，发现每个公司都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潜力很大，故而上海金融界。 联合我父，共同发行中国历史上第1张华商企业债票。下面有请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家鳌先生与我父张俭先生共同为债票揭幕。
2: 建功献奖。
3: 张俭先生，请您说明债票的发行意图。请坐，请坐。多谢各位光临啊！众所周知啊，我国海域辽阔，在黄海边上有几十万顷的荒滩，当然。 在前朝也曾号召过开垦荒滩，可是呢，都是零星私垦，从未有人做成大片开发。广袤海滩呢，成为。

0: 我只企图所有人听说垦荒便退避三舍。可是呢，我们看着那些守着大片广袤的荒滩而过着贫困生活的乡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因此张謇发下一个心愿，我想在通海等地区开发100万到200万亩荒田。
1: 大家想一想，如果每户领田20亩，每户以5人计，这些良田，我们可以养活25万到50万人。好，好，好。四公，近日北京、上海报界与高等大学共同举办民意测验，您以高票数荣获民众最敬仰之人，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0: 谢谢请坐。 各位，盛衰荣辱啊，犹如五指身躯，本不足迹。但是，如果说这项殊荣是由民众选出来给予我张謇，我愿意把它视为对我的勉励与鼓舞。张謇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为民众做牛马。 终岁永不停止，多谢各位。

0: 王师的墓当初选在这里，的确合适。此处风景宜人，甚是安静。王师长眠于此，必得安宁。司先生，你大可放心。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学生目前创办实业，虽无变法之名，但却有变法之时。对了，切不可空谈误国。
0: 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莫齿不忘。
2: 天不早了，司先生。
1: 我们回吧。玉山探望恩师还历历在目。不胜，恩师曾自撰挽联一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之免复。”

0: 我们大声建厂以来急需努力，实业之道、育才之道、济世之道、富民之道、朝闻道，我闻到了吗？
1: 今日之中国，时势艰难已极，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要务则为商，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定不负众望，务使大生扎根于通州，扬名于华夏。
2: 大生今日成就，世人共睹。翁师有您这样的学生，他可含笑九泉。
0: 侯生，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0: 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常伴五山岭。
1: 张謇弃世从商，选择实业救国的荆棘之路，试图以一己之力在南通建设新兴世界之雏形。然而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的宏愿终究难敌时局动荡与帝国主义资本倾轧。晚年大胜一手后，他不顾年迈，全情投入南通治水保滩事业，亲自前往遥港东江边视察水利工程，受暑热病倒，最终与世长辞，享年73岁。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

苍云岭主阵地的三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1: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0: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
1: 去，
0: 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1: 日军第4旅团的坂田联队。嘿嘿嘿嘿，
0: 坂田联队。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上次云岭反扫荡，三八六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0: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

0: 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半天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1: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0: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1: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0: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2: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入ろう。
1: 老天爷帮忙啊，你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2: 猴子
3: 哟，
2: 去把王车柱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车柱听我指示。
2: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2: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2: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2: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2: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2: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
1: 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2: 嗯，
3: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的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关村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
1: 违令者，严惩不贷。
0: 照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
1: 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
4: 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5: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这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笑>
4: 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
5: 旅长，非把我送到军阀处去不可。
4: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营的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
5: 那我还得请我喝酒，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4: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5: 是。
6: 报团长，刚刚接到吕伯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教岭方向突围，由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5: 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
6: 团长，于鸦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5: 你懂什么？哎？ 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6: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4: 贾大彪。
1: 有。
2: 李章，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啊？
1: 李云龙。
2: 大点声。
3: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4: 执行命令吧。
3: 是。
5: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思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库德赛。
6: 一つ代々を入る子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くびをではいけない。
5: はい。
7: 射撃过来。
8: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9: 有胆。

士たちの相手を何をするのか。全部兵力が使われて、もし外をどんな目的は

0: 打得好，
1: 打住了，打住，
0: 桌子，弟兄们。

0: 小明，看看，
1: 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哼，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组，两个中组，一个少组，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嘿嘿，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
1: 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1: 冲！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扑。

0: 冲锋，打得溃不同心，溃退下来，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57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大营长没通知人变鬼子围了！
3: 把这件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鬼子，
1: 怎么样？
2: 哎呀，哎呀，我给西川添雷去了。鬼子，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1: 团长，你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实际上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嗯，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
4: 进来。

0: 老表，
1: 哎，
0: 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0: 来，拿两串。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1: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0: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是客气话呀？
1: 团长，我脑子笨。
0: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1: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0: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1: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0: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1: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0: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1: 团长，您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0: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5: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4: 完了不成，死的也成。
5: 停啊！
4: 大哥，咱们被包围了！
6: 撤！
7: 撤！
8: 撤！
9: 撤！
10: 撤！
11: 撤！
12: 撤！
13: 撤！
14: 撤！
15: 撤！
2: 团长，好了，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16: 丁团长，这丁团长。

0: 得，又来事儿了。
1: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0: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2: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到。
0: 谁的命令？
2: 副总指挥。
0: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3: 师长好。
4: 师长好。
5: 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6: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5: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7: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完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5: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6: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5: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7: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5: 李云龙要出事了，
6: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5: 老首长保重。
6: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5: 是。
8: 解散，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哎，
0: 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8: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0: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8: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救花吗？
0: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站立。
8: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0: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8: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也得把他让给我。
0: 你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8: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0: 你去备服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8: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备服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

0: 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样吧。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明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支小部队给打趴下，这样团长只配为神高。去，把团长给我。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

0: 李云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被服厂当厂长呢。
0: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2: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 年龄啊，
2: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2: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2: 大展宏图，
1: 把蓝放在办公室，
2: 大展宏图，
1: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2: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的你。
1: 好了，2026大运河游泳节，欢迎您的到来。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688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

足你所有关于羊肉的想象。然而当地人也从未停止过鸡肉的创造，他们不断尝试新的可能，试图把一道冷食小菜升级成火锅。面对由凉转热的味觉变化，我们不禁要问，这真的算火锅？

0: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 椒麻鸡来尝尝看看。
0: 椒麻鸡，新疆人对鸡肉的独特料理。在花椒的作用下，锦坛的鸡肉被打上了香麻的标签。
2: 没惊到，有虫子跑样的，
3: 跳的感觉，知道吧？
0: 在库尔勒，几个小店老板立志要把这道凉菜变成火锅。有的人选择加法，用猪骨汤为椒麻鸡增添汁香。有的人选择减法，用香料来平衡花椒刺激的口感。而有的人在制作椒麻鸡火锅这件事情上想做得更纯粹一些。

0: 郑淑云，一位精致的新疆大叔。卖过哈密瓜，也卖过二手车。四年前，他为了女儿开了这家椒麻鸡火锅店。
1: 爸，你看，他把蹄子全部退完了。
2: 那还是为了他吗？
3: 败家选手，
2: 这里逛逛，那里逛逛。
1: 突然一下良心发现了，说要干餐饮呢。我爸我妈就问我说的，你考虑好了没有？能不能坚持？我说可以。
0: 制作椒麻鸡，原料的挑选是第一步。郑淑云只选不超过1.5公斤的散养母鸡，它们的肌肉更强健，积累的风味物质也更多。只做简单的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鸡肉原有的鲜香。
1: 爸，好了，别看了，快来关火。
2: 再焖20分钟。
0: 用锅内蒸汽焖制来代替大火熬煮，这可以防止鸡肉过度熟化，维持弹牙的口感。

最后一步是过凉。被高温轻微软化的肌肉在冰水的淬炼下快速降温，分子间距减小，重新变得紧致。尤其是鸡皮，原本的软韧变得更加清脆，

0: 鸡和其他椒麻鸡做法不太一样，
1: 是，尤其是那个鸡皮哈，吃完了好像就会增加皮肤的弹性一样，真的特别好。
2: 郑淑云建议客人先感受椒麻鸡作为凉菜的风味，再加汤进行涮煮。但要让椒麻鸡变成火锅，并没有这么简单。长时间的加热会让椒麻油中的香味物质加速挥发，麻度也会在煮沸后变弱。
3: 椒麻鸡应该是一道菜，就是它做成火锅的话，就是味道会淡了许多，
1: 凉的。啊，它不是那样子热的。
4: 它椒麻鸡和火锅不是一个味儿，不是一个味儿。
5: 沸腾吧火锅。
6: 香，这都是私人家自己种的。
2: 虽然同属芸香科植物的果皮，但是红花椒胜在香气馥郁，而青花椒含有更多的麻味素，能带来高频率的轻微刺痛。郑淑云希望能让椒麻鸡火锅保持纯粹的香麻特色，他在炼制椒麻油时调整了两种花椒之间的比例。
6: 你这个红花椒和青花椒的配的对不对？
1: 对呢，
6: 3:1哦。
2: 研磨让花椒中的挥发性芳香物质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与温度适合的热油相遇，风味分子将从花椒进入油中，香麻味完成一次神奇的转移。
1: 麻了吗？
6: 麻，舒服。

过去四年，郑淑云每天至少处理30只鸡。手撕比刀切更多地保留了鸡肉纤维的完整，带来完美的享用体验。

0: 自制椒麻油，由现椒、葱、姜、蒜熬制的汤汁，最后加入鸡汤。在前二十分钟，鸡肉充满嚼劲的口感和香麻丝毫不减。继续涮煮，鸡肉中的胶质溶解，变得软烂。一份火锅，两份不同的品尝乐趣。此时加入其他食材，同样风味十足。鸡胗紧实爽脆，切薄片后简单涮煮即可。配合一份皮带面，新疆人用“傣”来形容这种味觉带来的爽快。
1: 冬天的时候能吃上这一个椒麻鸡火锅，然后大家在一起喝上一点，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件事情。
2: 属于夏天的时候是个凉菜，冬天的时候加点热汤，然后再加上它原汁原味的汤，它就是一个火锅。
3: 特别喜欢吃，
4: 对于一个爱吃的人，他去做这个吃的，他肯定会上心的。

0: 郑淑云和女儿盘算着，新的一年创新更多款椒麻风味的火锅。
1: 哎，姐姐都来了。
0: 如今越来越多熟悉而又陌生的火锅在餐桌上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椒麻鸡，它拓展了我们对于火锅种类的认知，而打开这些故事的密码不止在唇齿之间，更在我们不断尝试的

0: 你喊。
1: 还犟出来。
2: 像我别拍手机了。
3: 三二一，
4: 沸腾吧火锅。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十二月的东北，气温低过零下二十度。咄咄逼人的寒意，催生出人们一丝隐隐的期待。天寒地冻，炖菜应运而生。在外人眼里随意的乱炖，其实根据主料的不同，被东北人安排得明明白白。
2: 嗯，香。
3: 香。
4: 那就只能说一个字，香。
1: 一条鱼，一口锅。灶台鱼又是如何在炖菜和火锅之间完成跨界演出的呢？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新凯湖零下30度的冰面上，银把头每周要进行2次冬捕。为了捕鱼这个营生，他曾被冻掉了一根手指。即使这样，20几年来他从未放下。东北是中国冷水鱼分布最多的地区，可以形成捕捞量的就有超过50种。银把头运气不错，捕到了少见的折罗龟。折罗龟凶猛贪食，即使在冬季也不会停止捕猎，因此长得肉厚汁肥，最适合用来做灶台鱼。银把头决定今天犒劳一下自己。大葱爆锅，加入自制的大酱，在酱香最浓郁的瞬间放鱼入锅。大酱和鱼肉的多种成味物质发生激烈交锋。

0: 鲜味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温水和面，让玉米粉中的支链淀粉容易凝结成糊。利用锅壁的温度烤出焦香，就是东北人爱吃的大饼子。灶台鱼散发出的诱人魅力，离不开柴火和铁锅搭出的戏台。铁锅具有良好的导热性，通过控制柴火的数量、放入的时间，可以将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这成就了中国人对水火掌控的艺术。同时，生铁锅也会促进食物的氧化，使其闻起来更加香气扑鼻。
1: 今天鱼炖得可香了，尝尝，快吃吧。
0: 折罗龟质地细腻，拥有多汁的口感，而大饼子粗中带甜，搭配鲜美的鱼肉鱼汤，别有一番风味。不过在农村的灶台鱼只是一道家常菜，当他去往城市，一改往日的模样，延伸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2: 102加份粉条，206加份花卷拿过来，搁202蒸。90先把90上去。
3: 知道了。
0: 卢中在哈尔滨经营着一家灶台鱼小店，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16岁，从农村来到省城学厨，他对家乡的一切仍然保有怀念。砖灶、柴火，甚至家中两个兄弟都被他搬来城里帮忙。卢中说，每天在店里忙活，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家。
4: 我就喜欢这种氛围，团团圆圆，这种感觉跟吃别的是不一样的。
0: 在卢中经营的小店，灶台是炊具，也是餐具，但这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能不能算火锅，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
4: 不算火锅吧，
5: 火锅在我们眼里都是那种就是顺的那种，不是这种炖。
6: 它不算火锅，它跟火锅是两回事。
7: 炖好之后呢，就是不能再往里边再加配菜了，而火锅呢是往里随时都可以加东西。
0: 在下结论前，让我们先去看看从农村到城市，灶台鱼到底经历了哪些蜕变。和银把头家一样，炉中的灶台鱼也离不开东北大酱。这种以黄豆发酵制成的酱料是东北饮食中最重要的调味品。以姑姑制作的大酱为基础，加入特定比例的辣酱、豆瓣酱，既保持了东北大酱的香甜浓郁，也多了一抹辛辣的亮色。这是炉中反复配比后获得的。在城市品尝灶台鱼，往往会选择将几种鱼同时下锅，鲤鱼、鲶鱼、胖头鱼，讲究的食客还会搭配上几条黄嗓鱼，本地人称它为嘎牙子。

0: 富含胶原蛋白的粘稠汤汁顺着切口长驱直入，带着酱香滋味占领每一寸空隙。鲤鱼肉质紧实有弹性，鲶鱼口感滑腻，胖头鱼入口软糯，嘎牙子则以细嫩爽口著称。
1: 最喜欢吃哪个配菜？
2: 粉条，
3: 加这个特别好吃。
0: 不要以为鱼肉会全程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清淡的配菜会在后期抢尽风头。豆腐极强的吸附能力，将浓厚的汤汁牢牢锁在体内。鱼肉的鲜香，结合豆腐的淡雅，成为很多人着迷的味道。
4: 锅里加汤，然后可能火锅类似吧。
1: 有很多汤汁的，就是
5: 算是火锅的一种，本质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6: 有锅有火就是火锅，这是我们东北的特色的火锅。
1: 深奥了。
7: 来吧，新的一年，生意兴隆。来，
8: 你这啥呢？
9: 干了啊。

0: 当下一个冬季来临，像银把头这样的捕鱼人依然会出现在严寒的冰面，为人们送去那份念念不忘的味道。
1: 哇，别吃了，也太死了，炖到时候了。
2: 爸爸，我啥都不吃，就吃白
1: 菜。来来来，
3: 干杯！新年快乐！
0: 无论使用什么食材，铁锅炖这种形式才是东北这片沃土的恒久记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呼朋引伴，此时与对美食认知的疏异相比，分享同一锅食物的快乐可能才更重要。人们以火锅为灶台命名，一次又一次地期待着被食物唤醒根植在内心深处的团聚向往。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落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3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

0: 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1: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2: 今天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
3: 陪着他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4: 朱雀大宝贝，期待他圆满的飞成。
5: 加油，我的宝贝儿！
6: 朱雀三号遥二，
7: 立正，
8: 立正，
9: 立正！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敬请关注。

一万米，是罗曼·卡尔曼先生在亲历中国抗战期间拍摄的电影胶片长度。在很多资料中，我都看过有关这个数字的记载，一万米。直到读了卡尔曼先生自己写的书《在华一年》，我才发现书中他自己使用的计量概念是十公里。生活在北京，我知道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人们常说的东西长安街长度是6.7公里。卡尔曼先生在中国看到了什么，让他拍出了比长安街还长一半的素材？这为什么在刚拍之后，我感觉我带的胶片不够了。我是 Christina， 来自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我的身上流淌着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伟大民族的鲜血。我的家族对正义的战争从未陌生。我的太姥爷参加过卫国战争。我的姥爷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领航员之一。尽管和卡尔曼先生的年龄相差90岁，我还是从书中感同身受到沸腾的青春和战斗的激情。有朝一日，胜利的中国人民将从这个复兴国家的档案库里取出这段摄影胶片。80多年前，卡尔曼先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今天他的期望已然成真。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很荣幸与您共享我的先辈俄国的英雄罗曼·卡尔曼的故事。

祖国进行曲被称为苏联的第二国歌，我听过很多中国的爷爷奶奶们都唱过，特别好听。可想而知，80多年前，当卡尔曼先生听到一个有着非常漂亮的小脸的10岁小姑娘用中文唱起这首歌时，会有多么的开心。那是在从西安前往陕甘宁边区的途中，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长严普托卡尔曼先生把小女儿严季瑜带到延安。500公里的崎岖道路，因为有了童真与歌声，显得并不艰难。而对于这趟征程，卡尔曼先生期待已久。我们苏联人对伟大友好的中国人民深怀好感，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独立进行着英勇斗争。

这是1938年9月，在从苏联前往中国的飞机上，卡尔曼写下的话语。当时飞机行将降落，从舷窗中他看到了古老的塞外长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无私援助，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鹰击长空，阻击日寇，许多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国携手在大漠戈壁开辟出一条国际运输生命线，而卡尔曼先生抵达中国的首个落脚点兰州，就是这条生命线的一端。作为苏联政府特派赴华的记者，罗曼·卡尔曼在当时已是享誉欧亚的摄影大师，从西班牙内战的硝烟中走来，参加过国际纵队的经历使他对于德日意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和世界大战有着极其深刻的警醒与认知。在华一年，卡尔曼冒着战火走过中国11个省，行程25000公里，记录下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无畏和坚贞不屈。而最令他感到骄傲的是，当1939年5月踏足延安的那一刻，他罗曼·拉扎列维奇·卡尔曼成为第一个走进陕甘宁边区的苏联记者。这是一座青春之城，一座抗日青年汇集的城市。延安的活泼气象瞬间点燃了卡尔曼的创作激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延安战斗和生活的电影素材，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卡尔曼的镜头。而也许是因为小姑娘严继瑜的一路同行给她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卡尔曼的记录中特别关注到了一个群体，延安的娃娃们。

在这里，我更愿意和您分享镜头外的一些故事。71名小孩子们成长的地方，陕甘宁边区战士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保育院的孩子中，既有刘志丹、方志敏、彭湃、毛泽民、黄公略、蔡和森等烈士的骨肉，也有忙碌在前线将士的子女。很多孩子的名字叫抗战，甚至还有叫卢沟桥、918的。即便是在幼儿园，团结起来，一支抗战的种子也早已种下。在卡尔曼的书中，他记录下了一个超级生动的细节：年龄小的孩子们打起来了，大孩子们怎么劝说也没有用。于是，年龄大的孩子用中共党员常说的那句话，对小孩子们大喊一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架立刻停止。养育是基础，教育是大计。从幼儿园毕业后，孩子们就会和边区老乡的娃娃们一起上小学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很认真地向卡尔曼介绍了当地的扫盲工作。边区设立之初只有120所小学，学生1200人，居民识字率不足1%。不到2年时间，边区已经建立起800多所小学，20000多名儿童坐进了课堂，还带动起了整个边区老百姓的学习热情。历史、地理、政治、人文、音乐、美术，孩子们的课程很丰富。在书中，卡尔曼仔细地记录下了一堂政治课的内容：民族解放战争、统一战线、我们的边区、日本企图奴役中国、和平与统一等等。

而激动不已。这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的作品《毛泽东与小八路》，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那天，毛泽东去参加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迎面碰上了两个小八路。也许这就是汉语中“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个子高一点的小八路名叫安定宝，后来在抗战中牺牲了。个子小一点的孩子叫刘长贵。根据他的回忆，毛泽东问他们：“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孩子们回答：“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好啊，那你们来到这里，知道我是谁吗？”毛泽东很欣慰地接着问。知道你是毛主席，两个小八路异口同声。毛泽东笑了，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是毛泽东。一边说，毛泽东一边在手心里教孩子们写起来。石少华迅速按下快门，历史就此留下珍贵的定格。而与这张照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月之后，同样是在延安，卡尔曼也拍摄到了经典。有一次在山里，我们偶然遇见一群刚从田地里收工的农民，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跟毛泽东打招呼，停下来跟他说话，告诉他自己的需要。在《华裔年书》中，卡尔曼详细记录了这段加篇偶得的过程。农民们把毛泽东围得越来越紧，他鲜明地展示了共产党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毛泽东与他们聊土地、水、种子的事情。他们与毛泽东告别时，和见面时一样随随便便，扛起铁锹继续赶路。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的日常，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永远是那样的谦逊亲和，平易近人。在他的著作《在华一年》中，卡尔曼配发的扉页文字是：“仅以此书献给英雄的中国人民。”而开篇图片则特别挑选了他为46岁毛泽东拍摄的肖像。书中他这样描述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他的头部长得很漂亮，嘴的轮廓好似刀刻斧凿一般清晰，上嘴唇稍稍向上翘起，上面有一个小深坑。这样的嘴唇使人感到随时会兴奋地笑起来。提起毛主席，延安的每一个人确实都会兴奋地笑起来。卡尔曼说：“我见到毛泽东之前，在我去过的大学、小学、幼儿园，每一孔窑洞，我所见的一切，都使我感受到这位天才的组织者、领袖、思想家的精神。”去年，有几千名新大学生蜂拥来到延安，但是没有地方住。正是毛泽东把这些学生聚集到了一起，发表了一篇鲜明睿智的讲话，题目是《建窑洞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第一阶段》。很快，在延安北门外山上，一座新城拔地而起。

毛泽东的窑洞里笑声不断。那是1939年5月25日的晚上9点，卡尔曼终于和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了详谈的机会。在得知卡尔曼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毛泽东深刻指出，日本的野心是征服世界，

国、法国、美国虽然奉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但是他们的帮助是有限的，他们还在为同日本达成妥协而探路。西班牙就是被民主国家政府出卖的，但中国不是西班牙。而至于西班牙政府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毛主席的分析是因为不会打游击战。他风趣地说，要是我们就打他10000年游击，打他个落花流水。他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烁出求知友善的眼神，使谈话对方感到温暖。那一晚，卡尔曼记录下了很多。简朴的窑洞中铺满书桌和书架的哲学著作和文件，在谈及国际局势时，陆海空之间话题跃动式的切换，谈到高兴处，毛泽东播放起了传统中国戏曲。还有当大家提议一起去吃点东西时，毛泽东特意叮嘱请卡尔曼的司机顾宝申一起上桌。现场翻译中国著名作家萧三回忆说，这位司机一下子不知所措，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饭后这位小伙子还难掩激动，不住地说，共产党的领袖是这么和蔼可亲的，真没想到我能和毛主席一桌吃饭，在其他地方见个官长可真不容易啊。

谈话结束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凌晨，毛泽东送卡尔曼走出窑洞，洞外已是星空满天。您走了很多地方，毛泽东说，您能根据星星找到世界各国的位置吗？莫斯科在哪儿？您指指。卡尔曼写道，我在天上寻找北极星。我指着西北的方向说，莫斯科在那儿。大家默默地站了几分钟，毛泽东看着天空轻轻地说，我们会结束战争的。一周之后，1939年6月1日是抗日军政大学成立3周年，也是卡尔曼将要告别延安的日子。盛大的庆典上，毛泽东发表了激昂的讲话，战斗到底，这是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目标，一个意志，我们必胜。那一天，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送给卡尔曼一枚纪念徽章，叮嘱说，带上吧，记得我们。卡尔曼在书中写道，由于激动，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握着亲爱的朋友们伸过来的手。不会，我绝不会忘记你，延安。

3个月后，1939年9月，卡尔曼返回苏联。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6月25日，刚过而立之年的卡尔曼应征入伍，以苏联红军西北方面军电影摄影组组长的身份，为世界留下了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等历史性电影档案。1978年，由于在创作史诗级电影巨作《伟大的卫国战争》过程中操劳过度，卡尔曼与世长辞。时间回到1939年9月，卡尔曼回国的那一天。

天，在飞机上他又看到了长城。在书中，卡尔曼抒发出这样的心声：现在远望着长城，我明白了，全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把自己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几千万人肩并肩地组成长城，为自己子孙的未来，为生命权，为独立生存而展开斗争。这部存世经典在公映时被正式命名《中国在战斗》。

一切延续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轮回。我经常会讲起12岁那年，我看到了一部有关商朝的纪录片，从此迷上了中国。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同样是在那一年，我开始读毛泽东选集。虽然真的看不太懂，但它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让我不断去探索。如今我刚在中国度过了我22岁的生日，也在向着人生第二个轮回迈进。毛泽东选集好几个语种，好多个版本，我也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读懂了吗？实事求是来说，可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每次学习都仍会给我新的发现，新的感悟。其实无论是想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磅礴伟力，还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的经验是通过故事是最佳的方式。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最令我感动的抗战故事。我是安友，来自瑞典。作为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留学生，我有个身份特别值得骄傲，那就是校史讲解员。今天故事的发生地就在人大的前身。80多年前，诞生于抗战中的他有一个闪亮的名字——陕北公学。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这是毛泽东主席对陕北公学的评价。从1937年到1939年，陕北公学培养出6000多名抗战干部，连毛主席都多次来讲过课。不过您看，这一天的场景似乎有些不一样。那是1939年的4月13日，一部重磅的大型声乐套曲选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进行隆重的首演。在它的总谱上赫然写着囚禁的名称 Yellow River Cantata 黄河大合唱。

升腾于硝烟烈焰之中，有两部史诗级的音乐作品分别奏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和亚洲主战场。一部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于列宁格勒堡围战期间的第七交响曲，另一部就是由光蔚然和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0: 流畅的乐风其实是带有法国现代流派的影子。这位在欧洲获奖无数的天才，正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身份，在陕北的窑洞中与年轻的学子们共同探索为人民而歌的音律与艺术。
1: 这一切引起了一名女孩子的强烈兴趣。我之所以对这个女孩子如此关注，是因为在来到中国时她只有23岁，和我年龄相仿。14个月中，作为最年轻的外国记者，他走过当时中国35个省中的32个，写下了大量权威而鲜活的报道。他的名字叫乔伊·霍默，美国著名作曲家西德尼·霍默和女低音歌唱家路易斯·霍默的女儿。在沿鲁邑音乐世家出身的乔伊·霍默被黄河大合唱深深震撼，他和冼星海夫妇聊了很久。在讨论到作品的中西合璧时，冼星海说，我们正在为文化融合努力着，即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我们也能向你们学习，并且学以致用，但这很难，不能一蹴而就。这一席话令乔伊·霍默深有同感，在他之后所著的书中，他这样写道：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但这一过程已然开始，而且是在战争炮火的威胁下进行着，或许这比战争更加重要。在搜寻乔伊·霍默的经历时，我很惊讶，除了那部享誉中外的著作外，有关他的记载是如此之少，甚至连照片都只有一张。直到我在美国的一个丧葬机构的记录中查到了这样的记录：1944年，乔伊·霍默奔赴中缅印战区，见证了中国军队反攻缅北滇西战役。但在报道的过程中，他不幸受伤，严重的战伤后遗症导致他在回国不久就于1946年去世，终年32岁。
0: 也许正应了西方的那句俗语 Live fast, die young。 乔伊·霍默这一生可算是活得潇洒，走得年轻。1941年，他把在中国的经历集结成书，取名为《在中国看到曙光》。在出版社的书评中，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关于战争的纪实文学，很少有哪本书可以像本书这样生动，这样精准，将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细致地描绘了出来。这一巨变由战争导致，将在未来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篇书评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一个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对于未来那种敏锐的观察。他乘过卡车，骑过毛驴，历经崎岖颠簸，终于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与毛泽东的短暂交谈让他感到满满的生命力与活力。在这里，他走进过陕北公学，走进过抗大，走进过鲁邑，亲眼看到，即便是在征战途中，年轻的战士们也会捧着破旧的共产主义小册子阅读。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少男少女，有些甚至徒步了1000英里，是理想令他们脚下生风。这里的星星之火从未熄灭，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道充满创造力的火焰。
1: 即便饱经黑暗洗礼，理想仍在烈烈燃烧。也许这正是乔伊·霍默笔下那比战争更加重要的人文光芒。在陕北公学校史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抗战中的教育，也是教育中的抗战。身为学子，同时也是一名校史讲解员，我对中国高校的历史沿革特别感兴趣。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曾经创办起30多所窑洞大学， 没说

0: 院校背后都有无数动人的故事。在这里，我特别希望与您分享这样一组极其珍贵的照片。这是照片的拍摄地，沿河畔的村庄，具体位置应该在乔尔沟、大边沟一带。这是延安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在使用延安唯一台分析天平。这是延安大学工程系的学生在学习测量。这是延安大学的学生们在学习几何。这是延安大学植物系的学生们在观察。这是延安大学工程系的学生们在操作简易机床。这是延安医学院的学生们在学习胚胎学。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辗转延安、晋察冀，直到北京，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其实就是今天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这套照片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是在1944年7月1日，由林伯渠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郑重赠送给一位国际友人的，他的名字是 Joseph Needham。 而这位国际友人的中文名字可能更加如雷贯耳，浩瀚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
1: 1943年2月至1946年3月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英国生物化学巨匠李约瑟被委以重任，以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以及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身份到中国履职，对战时中国教育科技发展情况进行考察，并组织协调英国对中国的科技援助。中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称赞他是雪中送炭的朋友。三年之间，李约瑟的足迹走过中国西南、东南、西北、华东、华北，行程25000多公里，形成数十万字的报告与笔记，拍摄照片1000余张，为时间留存下一段万里风霜处处佳的传奇。
0: 这是一枚中英科技合作馆的徽章，设计很简单，中间格物二字尤为醒目。据我所知， science 科学这个词最初被翻译为中文时恰好为格物。中国文化自古讲求格物致知，笃行致远，而正是在抗战中的中国，在那些最为偏远之地，李约瑟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知行合一。蛰伏于中国学者的风骨，中国青年的激情，更有中国人民的行动，李约瑟由衷地写道：相比之下，我们英国人中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不屈从于侵略者统治下的苟且保命，而宁愿坚持反侵略，并甘愿选择艰难求生。作为资深的科学家，李约瑟很早就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倾慕。在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帮助下，李约瑟夫妇有针对性地向延安自然科学院、白求恩医院、鲁迅艺术学院等科教机构转送图书仪器等物资。在遇到国民党方面横加禁足时，李约瑟就托宋庆龄、新华日报等私人或机构转送。西北之行期间，他很想去延安，但终究没能获得国民政府许可。好在1944年7月1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林伯渠。照片中的景象和在甘肃山南培理学校路易埃里向他描述的延安一模一样。同年冬天，李约瑟回英国述职，并为英国读者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之科学》的小册子。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你将看到中国新旧科学的典型对照，你将看到中国科学家以何等的才智和精力解决迫在眉睫

解的困难，有效支援了盟军的作战。战争一旦结束，中国的科学一定能成长为一直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都

0: 此时距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远。在荷兰马斯特利赫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托马斯·莫盖伊的文章中鲜明指出，当李约瑟离开中国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任时，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让他看到了世界范围内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新趋势的曙光。
1: 1949年后，李约瑟先后七次访问新中国，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9年，他与诺尔曼·白求恩、埃德加·斯诺、约翰·拉贝、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易·艾黎、柯蒂华等人共同被选为十大国际友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李约瑟逝世30周年。1995年3月24日，李约瑟先生远去，与发妻李大斐和第二任夫人鲁桂珍合葬于剑桥大学的古榕树下。两位杰出的女士都曾伴他一路走过抗战中的中国行程。

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韦斯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在组长鲍瑞德上校率领下，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韦斯等参加的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

0: 共产党确定无疑的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还要提出进一步的结论，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而其后戴维斯的观点则更加直白，共产党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注定不是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1945年3月，谢维斯返回延安，计划考察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毛泽东还特意送给他一张照片留念，但还没等到七大召开，4月4日，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华盛顿方面急召谢维斯回国。而就在他走下飞机的当天，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直到此刻，谢维斯才明白如此十万火急召他回国的原因。就在去世前，罗斯福总统还在等他，想听听有关延安那个代号迪克西，意为太阳永远照耀的地方的消息。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n Tokyo was prosecuting Japanese war criminals. The invaded countries also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military tribunals to try Class B and C Japanese war criminals.
1: 1945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战争犯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组成战争犯罪处理委员会，并相继在保定、东北、南京、广州、济南、武汉、太原、上海和台湾等地设立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从1945年末到1947年12月底，中国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日本战犯案件2435件，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时举行杀人竞赛的第十六师团片桐部队福山营副官少尉野田义和炮兵分队长少尉向井敏明，第六师团第45联队上尉中队长田中军吉等人，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最终在南京被枪决。遭受日本侵略的其他各国相继在伯利、新加坡、马尼拉、仰光、西贡、今胡志明市等地成立军事法庭，对乙级和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被同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任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开拓方案的行径是绝不会得逞的。中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绝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绝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0: 石行从小在边关长大，想当年，他还在马上随本侯一起巡防，可惜他母亲去世的早，看不到这一日。侯爷。
1: 我想问问，你究竟有几个妻子？你来这儿干什么？知行五科夺魁，我作为侯府主母，难道不该来庆贺吗？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母亲，而不是他。
0: 还不赶紧回去！快送夫人回去。走开！
1: 我蒋香是尚书之女，而她沈婉不过出身于六品校尉之家，寒门小户，凭什么死了这么多年，牌位还能进庄家的宗祠？我才是你的正妻。
0: 知行是世子嫡出，他亲母的牌位当然能进宗祠。
1: 谁敢有异议？
2: 他是嫡出，那知府是什么？那奸人是妾，我又是什么？就算张之行是世子，那他也是我蒋香的儿子，
1: 我才是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主母。
0: 你当众撒泼算什么主母？
1: 把他拉回去。
2: 夫人，请回房。夫人。<笑>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今后侯府要依仗他了，所以他必须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可我的知府已经站不起来了，哼！你以为侯府还能再站起来吗？你如今对沈婉情深意重，可别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死的？
3: 拉下去！
1: 滚开！

0: 敬侯爷一杯，行，对，敬侯爷，敬侯爷，来来来，请，请，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客气 啊，是，
1: 我来。来，再吃一个。
0: 母亲，您怎么了？
2: 甜不甜？
1: 张嘴。哎。没关系。
2: 甜不甜啊？
1: 来，再吃一个。
3: 夫人。夫人，侯爷说了，大公子落下这个病，需要静养，让小的们明日一早就把大公子和少夫人送去永州祖宅。
2: 凭什么？
3: 侯爷说了，二公子以后在朝中走动，这府上人来人往的，大公子这个模样让人瞧见了不好。

0: 夫人直言，诸位见笑了，我敬诸位一杯。
1: 来来来，敬侯爷，敬侯爷，敬侯爷，
2: 二公子。

0: 有我在这儿呢，我看谁敢！
1: 夫人，侯爷说了，特准许您一同前往，去照顾大公子的喜居。
2: 出去！出去！
3: 出去！哎！
2: 夫人，尽快收拾好东西，明日一早出发。
3: 母亲，怎么会这样啊？母亲，你去我房里。 一品高明夫人的衣冠，拿来，母亲，去拿。

夫人，你父亲这次是真的弃绝我们娘俩，仗义独义。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最后你连一点夫妻的情面都不讲，好吗？

今日，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追捧，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

0: 我都放下了。如先生所料，今夜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将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面对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他早已交还兵权，现在也失去了官位。 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我甚至觉得，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藏海，那日在火场上，我爹把你救出来，其实我十分嫉妒。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父亲已经败了，他的心血付诸东流，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你就不能放过他吗？你心疼你的父亲，你害怕他死在仇人手里，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了。确实是我想多了。 先生心如磐石，丝毫不会动摇。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我现在还给你了。
1: 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他历经两次对东夏的大战，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所向无敌的阴兵，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他也没能找到鬼玺。真顺六年，朝廷派蒯铎在东夏修筑封禅台，事关东夏，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意情况。 3年后，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密报上说，封禅台离奇坍塌。
2: 封禅台塌了！救人！救人呐！
1: 而本应被压在底下的蒯铎，带着一样神秘的东西，赶回了营地。
3: 出事了，去那边，赶紧帮忙救人！
0: 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我父亲出门去见了两个人，他们猜测蒯铎挖出鬼玺后想要独吞。 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终于等到了你爹。他们其中的一人你已经知道，就是曹敬贤。
1: 另一个人是谁？
0: 东夏失去至宝，被一个外人拿走。
1: 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你是说，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
0: 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
1: 是东夏女王。
0: 先生果然聪明过人，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

0: 我想，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威西，合谋灭门了哀家。就算他是东夏女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事情能有今日，全仰张先生。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但有一事，我要和先生说清楚。我已经履行了约定，将一切都告诉了你。你可以找另外两个仇人复仇，但你不能杀我爹。
1: 庄二公子，多谢了。

0: 今日，庄之行登上世子之位，平津侯将一切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面你全家的第三个仇人是谁？
1: 你的母亲。
0: 不可能，不会是我母亲，一定是平津侯栽赃陷害。
1: 你来京城这十年间，你母亲是否一直让你寻找鬼玺？侯府夜宴前，你与曹敬贤密会，是你母亲授业的吧？
0: 我母亲告诉过我，曹敬贤阴险狡诈，我们与他只是虚与委蛇。一旦找到鬼玺，我会想方设法送回东夏，绝不可能和他分享。
1: 他自然是不会与他分享。平津侯、曹敬贤、东夏女王，都只是为了鬼玺暂时结盟，实际上各怀鬼胎。
0: 不是这样的，
1: 鬼玺是你东夏至宝，东夏女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它找寻。既如此，我快家十几条人命在他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
0: 你胡说！你全家被杀的时候，我刚刚被送到这里。我母亲人在东夏，根本没来大雍，又怎会出现在你家？
1: 你怎知他没有悄悄跟来？
0: 我母亲贵为东夏女王，你以为来一趟大雍京城是一件容易的事吗？臧海，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

0: 臣庄之行，参见陛下。
1: 封武科一甲第一名庄之行为荆轲武状元，赐武进士及第，授中军都督府镇南卫参将。
0: 臣叩谢圣恩。

0: 姬鼎陛下，是一品诰命夫人庄蒋氏在宫门外击鼓鸣冤，求见陛下。
1: 启禀陛下，监内有恙，惊扰圣驾。
2: 请陛下容臣回去处理家事。哎，登闻鼓既响，就不再是你的家事，而是朕的国事。朕倒要看看，今天这个好日子，他有何事要告，何冤要明？
3: 宣，庄蒋氏觐见。

0: 我们回去。命赴蒋乡，叩见陛下。
1: 庄蒋氏，你可知这登闻鼓为何物？
0: 命妇知晓，今日是庄家世子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我特意换上御赐的一品诰命夫人礼制，击响登闻鼓，是有一事，想要当面向陛下禀明。说给朕听听。我想问陛下。 大庸的武状元是否应当做到光明正大、武德兼备？
1: 那是自然。
0: 可若这武状元胜之不武，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还牵扯到卖官鬻爵之丑行，又待如何？我今日来此，便是要状告一人。 此人徇私舞弊，欺君罔上。他便是武状元庄之行的父亲，平津侯庄鲁隐。庄鲁隐为了力保自己的儿子庄之行当上这武状元，他买通了一众考官。
2: 陛下明鉴，绝无此事。这是近日臣家中长子突患恶疾，药石无医，内人忧思过度，罹患疫症，才说出此等风言风语。臣这就把他带回去。走，
3: 让他说完。
4: 庄蒋氏。

0: 你可知，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之面，污蔑曾为我大庸立下赫赫战功的国之上将，是何等大罪！
1: 宁父今日既然敢击登闻鼓，既然敢当着陛下的面指证自己的丈夫，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我手中握着庄鲁隐的罪证。

0: 五科主考，兵部侍郎冯章、统考，兵部员外郎王仁亮、主事袁从，此三人皆被庄鲁尹收买，这账簿便是他行贿的罪证。庄鲁尹为了帮庄之行夺魁，不惜花费重金贿赂考官，这些钱财。
1: 只怕还在他们家中来不及花呢，请陛下明察。你们三个听见了？冯章，朕问你，可有此事？
2: 臣绝不敢做这种事。
1: 你们俩呢？说实话，朕饶你们不死。
3: 臣确实是受到庄鲁尹的指使，一时糊涂，才会在五科中做了手脚。
1: 求陛下恕罪，庄鲁尹。
4: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陛下明鉴，他们说的，臣一概不知。臣更不屑去做什么操纵科举之事。臣一心为国，为大庸戍守边关，又为陛下攻破东夏。臣对陛下全权之心，可朝日月。朕问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
5: 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
6: 讲。
5: 陛下，庄鲁尹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历年来贪墨了朝廷无数银两，
6: 确有此事。
5: 庄鲁尹罪行不仅如此，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
7: 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还世人一个公道。
1: 庄鲁尹，这些事你认是不认？陛下，
7: 臣没有滥杀无辜，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
1: 三法司何在？臣在。 朕命你们三人彻查此事。
8: 臣遵旨。
1: 即日起，将庄鲁尹押入大狱，待三司会审后再行定罪。庄氏上下全部圈禁。
9: 是。

0: 侯爷，狱中事老，喝点酒，暖暖身子。就一炷香时间，舒王赶紧走。
1: 如今是何形势？
0: 三法司已查明，侯爷科举舞弊，且在军中安插亲信，掌控边防。
2: 皇上什么态度？皇上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但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要赐死侯爷。
3: 这条阉狗想置我于死地，他做梦。
2: 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
3: 这事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 这不算什么。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百余年，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阉狗，藏海，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礼部的黄慎，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2: 快去！

0: 侯爷，您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活着走出去吧？
1: 都怪曹敬贤了。侯爷可曾想过，这世上不止曹敬贤一人想让你死？
0: 你想说什么？十年前，你将当时的新天剑监正蒯铎和他的家人屠杀殆尽，还放了一场大火，伪装成盗匪劫杀，躲过了朝廷的追查。你自以为做的缜密周详，可是偏偏他们的儿子活了下来。

0: 楼医生杀了太多楼医，你父亲只不过万千中的一个。
1: 想要得到鬼血，有很多方法。为何一定要灭我家满门？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之人因你而枉死？人总是会死的，死在何时何地何人之手，重要吗？我明白了。 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类人，为了一己私欲，视人命如草芥。但你可不要忘了，天道好还，善恶都是有报应的。
0: 可笑！本侯征战沙。

0: 我在本侯身边，剑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从来不相信因果报应。你假意投靠，蛰伏在本侯身边，捡出我的羽翼，甚至设计，害了知府。 你确实绝顶聪明，但是藏海，你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你以为你已经赢了？你以为本侯就会死在这里吗？这一关，我一定会过。谁死，本侯也不会死。
1: 到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杀了你。侯爷，你不妨设想一下，你刚愎自用，虽久不掌兵，但你的心腹依然把持着木吉营。皇上忌惮你已久，他不会亲手杀掉一个门生旧部、遍布大庸的武将。但如果此时有一只手， 替他杀了你，就算到时朝局动荡、军心不稳，他只需要砍掉这只手，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说，皇上会怎么做？
0: 原来我和曹敬贤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你而起。那你应该知道，
1: 他也是你仇人吧？只要我向曹敬贤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他必杀你。你要是真的能过了这一关，我会现在就向你袒露我的身份吗？经过侯府那场恶战，你和曹敬贤已经因为鬼玺彻底撕破了脸。你活着 就是他的心腹大患，他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你，而我是谁，他只有到你这一天才会知道。明明知道一切，却无能为力，装无影，这走投无路的感觉，如何？你有本事就堂堂正正与本侯一战！
2: 躲在背后谋反人心，你算什么东西？
1: 我早就不是人了。我十年前活下来，就一直活在地狱里。对我而言，过程手段不重要，我只看结果。况且如今，我已经知道灭我全家的三个人是谁了。我的人生只剩下这条路了。 而你，只剩黄泉路。你都知道了。你以为我为何要尽心尽力的扶庄之行守卫？你以为我真的要帮你们庄家光宗耀祖吗？你以为你一直能守得住他娘亲去世的原因吗？大儿子已经废了，你小儿子现在对我言听计从。 你所有的后路都被我斩断，庄如隐、曹敬贤、东夏女王，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儿子，庄志兴，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快躲呀，快躲！你要是看到自己儿子现在的样子，你是该笑还是该哭啊？

0: 皇上敕令，平津侯府全部家产进入国库，所有下人发配充军，家眷幽禁府中，等候发落，带走。
1: 娘，我饿了。又饿了。母亲，姜茶煮好了，喝点暖暖身子吧。啊。
2: 福儿饿了，你快给他喂点吃的。

我还要，月柔，你过来，先把这碗姜茶给你小叔子送过去，去啊，好。

0: 天凉了，家里的下人都没了，我自己煮的。小叔，趁热喝吧。
1: 好。

0: 娘，我还要吃奶糕。
1: 先把这碗汤喝了。
0: 这是药，娘我又没病，为什么要喝药啊？
1: 不是你病了，是所有人都病了。
0: 爹也病了吗？娘也病了。
1: 你爹，他厌弃我们娘俩，娘很生气，所以把他弄病了。现在全家都一病不起了，但是娘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一切都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2: 好，娘，我喝。

0: 娘，我喝完了，娘也喝，喝了病就好了。
1: 娘也喝，娘也喝。

0: 月柔，姜茶送过去了，
1: 还给你留了一碗，你快趁热喝了吧。哦，好。

0: 陛下，平津侯府、中牟将相和庄知府服药自尽了。
1: 钟如隐知道了吗？
2: 回陛下，还不知道呢。
3: 许多人劝朕杀了庄如隐，你们觉得呢？陛下，庄如隐科举舞弊，操纵边防军务，罪不容诛。陛下，庄师历代对社稷有功，如果就这样杀了庄如隐，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
2: 有功又如何？怕的就是居功自傲。陛下，此次如果不严惩，后患无穷。奉天承运皇帝。

0: 日曰：庄如隐上倾国堂，下吞民财，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徇私舞弊，闭塞政聪，枉上负恩，谋国不忠，不成罪状，昭然显著，擢及革爵将为庶人，削除世封，以彰国宪，钦此。
1: 我家人何在？
0: 庶人蒋襄与其子庄之府昨日服毒自尽，已于今早。
1: 世子呢？
0: 世子幽禁于侯府，听候发落。侯爷，节哀吧。
2: 吃饭吧。

0: 庄若云，你干什么你？
1: 夫人，知府，我对不起你们，我这就来陪你们了。你疯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把我送凤仙出去，送凤仙出去是要杀董的，那我现在就杀了你！送，
1: 我送，我送，我送！
0: 帮我把仙送给张阴太监曹公公。如果你办不到，我一定会有办法让你满门老小一个都活不了。
1: 明白，明白。

0: 去哪儿了？
1: 关你们什么事？
0: 你在曹公公府前鬼鬼祟祟的，你说关我们什么事儿？
2: 二位大人，对不住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那是曹公公的长位。
0: 少废话，老实交代，去曹府干嘛？
2: 大人，小的是看押平津侯的牢头，他让我给曹公公送一封信。
3: 送信？信在哪儿呢？
2: 在我这儿啊。
3: 拿出来。不想活了你！
2: 哎呀，大人，
0: 居然是血书啊！行了，你回去吧，我们交给曹公公就行了。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
2: 大人您见谅啊，小的必须亲手交给曹公公，我不得已啊。
0: 既是给公公送信，我们就不为难你了。
2: 谢谢二位大人，
3: 赶紧走吧，赶紧走。
4: 换好了。
5: 你我皆被藏海所骗，他是蒯家遗子，速来见我。
6: 果然如小海所料啊。
5: 保我无恙，官复原职，否则蒯家之事，皇上必知。
7: 血书是哪儿来的？
8: 有人找上门来，说是负责看守庄如隐的狱卒，替他给义父送信。
7: 狱卒？
8: 是，我查过了，确实是狱卒无误。庄如隐对他说，若不送到，

0: 就灭他满门。
1: 最该灭门的应该是庄如隐。
0: 要不要我现在动手？
2: 不，现在谁都知道咱家想要庄如隐的命。他要是死在牢中的话，

0: 哎，你不仁，那休怪咱家不义了。路人，
1: 在，
0: 你马上模仿庄若雨的字迹，写封血书，找人扮成狱卒送去木槿营，交到张浪手里。
1: 义父真是要，
0: 大家要替皇上，
1: 要却心腹大患。
2: 侯爷怎么说？侯爷说，他早些人所害，今晚子时，要我们带人速去营救。
3: 是侯爷的自己。
2: 张茂，你带50个弟兄，打头阵，乔装打扮，杀入大狱，劫出侯爷。是。
3: 梁吉，
2: 你带80人在城内接应，务必将城门开启。
3: 是，
2: 我率300人在城外等候。如果情况有变，以烟火为号，我会率大军杀入城内解围。快去！
3: 是。

0: 你送信有功，侯爷说要赏你，是吗？
1: 是，他说信送到了就有。
0: 带他去灵裳。
1: 谢小姐，谢夫人。

0: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娘的话，
0: 谈笑有，
1: 照顾好你妹妹。
0: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等爹再回来，
0: 无私
1: 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
0: 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
2: 过了今晚，家的第一棵大树就此告别。

0: 义父，目击营的人已经进入了京城，一路畅通无阻。我已按照义父的吩咐，调离了大禹的重兵，不出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能救出庄如影。
1: 庄之行呢？
2: 陆燕已经去了。
1: 义父的意思是要让庄之行和庄如影会合。
2: 斩草要除根，庄如影谋逆，他儿子怎么能置身事外呢？

0: 侯爷，末将来迟。
1: 张茂。

1: 这是非让你们来的。我们一收到侯爷传来的消息，便即刻赶来。侯爷受苦了。
2: 谁给你们报的信？是抗衙侯爷的狱卒已被斩杀。
1: 侯爷，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2: 找的是曹景贤，来的却是你们。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来的吗？这难道是圈套？
1: 皇上本来留我一条命，你们一来，我必死无疑。啊，侯爷，那现在该怎么办？
2: 你们带来多少人？
1: 蓝永吉已率八十人散入城中，等待接应。张浪率三百人守在城外，只等侯爷命令。
2: 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一条生路。
1: 我等誓死效忠侯爷。
3: 好，
2: 你们随我，
3: 攻入皇城，行军策，向皇上阐明冤屈。

0: 你在做什么？越狱调兵是要谋反吗？
1: 本侯此举就是为了皇上，为了大雍江山。不管你是谁的人，快让开！
0: 数人装卢隐，越狱谋反，杀无赦！

0: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请随我一起与侯爷会合。
0: 为什么？跟上！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出城，不要趟进这趟浑水。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刚那些人是母警的兵吧？他们一定是来救你父亲的。今晚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而你此刻出现在这里，也一定不是巧合。有人到侯府杀我，我追他出来，被烟火引到了这里。是曹清贤的人，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你现在趁乱离开京城，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不要回来。来，拿着。 这些钱应该够你送外面过些日子，快走！
0: 那我爹呢？
1: 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只有离开了才有机会。如果留在京城，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0: 我想来吃，来得正好。
1: 这次，撤！撤！撤！撤！义父，禁军那边怎么样了？已经派人管宗狱卒去报信了。高龙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送死吧，咱家就是要让皇上今晚睡不着觉。
2: 江郊海，劝儿急，儿快，劝儿急。

0: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1: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0: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2: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0: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3: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0: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4: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5: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6: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7: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8: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9: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10: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11: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12: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13: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14: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15: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16: 我们要求皇上派兵进京，
17: 我

下，庄鲁隐被人从狱中劫出，已经带兵攻到皇城了。陛下。

陆军攻势太猛，我们快要守不住了，让所有人坚持住。

0: 上海，我说过，我再出来必杀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住手！都住手！都住手！
2: 二公子，韩永琪，
1: 这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父亲，
4: 投降吧。
2: 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投降的后果？
4: 你要让庄稼被安上一个谋权篡位的罪名吗？
2: 我没有选择，等进了宫，见了皇上，我自有办法跟他说明。
4: 我父亲所作与谋反何异？庄稼满门忠烈，你这是执意让所作蒙羞，让庄稼情与奉之一炬。
2: 我真是看走眼了，你还是那个没胆量的废物。你要么跟我一起冲进去，要么给我滚开。
4: 父亲，你今日是逼宫，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逆子，你以为我不敢吗？

0: 父亲，你今日是逼供，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1: 逆子，你以为我不敢吗？竟然敢背叛我！
0: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2: 爹，你已经败了。
0: 如今你的兵还剩多少，就算攻破城门，就能见到皇上吗？我军营很快就会杀到，你们迟早会被前锋之师斩杀。父亲应该明白，从孟姬营劫狱的那一刻，无论做什么都会是这样的结果。你到底想说什么？无论如何。 您都难逃一死，但今日我这么做，或许能让庄家逃过一劫。执行定不负父亲期盼，重振庄稼。

0: 不行，我在军营操练许久，一直没机会让您看看我练得如何。如果我赢了，您就停止攻城。
1: 好。

0: 长大了，连我的刀也能躲开了。父亲，您老了，心也软了。什么？
1: Yeah!

庄振兴，你这个逆子，你不是说破城要先踏过你的尸体吗？我成全你。

你说过的话，从朕捉奸了。

0: 昨夜木吉营起兵叛乱，禁军殊死抵抗，击溃敌军，贼首庄卢也已被斩杀于皇城之下，将他的首级悬于城墙之上，以张其罪。
1: 是。
0: 曹敬贤，老奴在，着你重领都尉司，严查木吉营劫狱之事。
1: 老奴遵旨。
2: 陛下，庄氏一族该如何处置？那众卿觉得呢？
1: 陛下，贼首庄如银已死，此前他的妻儿也服毒自尽，已是罪有应得。
3: 庄如银还有一子。
1: 庄之行尚被押在狱中，听候发落。朕听说，昨夜他在城下斩杀了庄如隐，亲手弑父，何等胆识！
3: 陛下，这庄家后代的杀伐之心，可不敢小觑啊！
1: 不管怎么说，他这么做也是罔顾人伦，陛下不如给他留个全尸，也是对他的恩赐了。
4: 庄之行此举，正是贻笑为忠，大义灭亲。如今庄如隐和庄之甫已死，他是庄家唯一的血脉。

0: 庄家世代为大庸征战，立下不世之功，就不株连其族了，让庄之行到他爹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替朕戍守国门吧。
1: 庄之行力抗叛军，平息兵变，封昭信校尉，擢其不日赶赴边关，保境西民，无诏不得回京。
2: 陛下，还有一事，庄知府已死，工部侍郎之位现下空出来了。
0: 那众卿觉得何人适合补缺呢？
3: 回陛下，还有一人平叛有功，
4: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清天监监正藏海，行仪刚方，力守祖宗法度，为人纯谨，胸藏经纬董策，资以谈恩，升为工部侍郎，钦此。
5: 臣领旨谢恩。
4: 藏大人，起来吧。陛下的意思是，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一身两刃。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
5: 谢公公。
6: 恭喜大人。
7: 恭喜大人。
6: 诸位免礼。师兄，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推荐你为

0: 我们这次去青天剑监府，以后青天剑大小事务就多劳你费心了。
1: 谢大人，大人，青天剑现在已经很好了，你放心。

娘，我报了仇了，但我这么做逼不得好死，我想烈士再也不想见到我了，我从今往后在这世上，我在这世上没有家，没有家人了，娘。 Yeah.

娘，我走了，皇上让我去树上边关，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要么马革裹尸青山埋骨。你想要我做一生开心快乐的庄之情，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

0: 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皇上封你为昭信校尉，就是要让你重返庄家建功立业的地方。我在京城等你，身正边陲，名动天下。昭信校尉，
1: 边境不宁，皇上不想亲手杀我，只是想借他人之手罢了。
0: 既不想亲手杀你，便还有一线生机。听说你高升了，如今已是工部侍郎，恭喜了。

0: 之后你想怎么做？如今你还剩两个仇人，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了吗？尽力而为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不可能事事都顺着我的意吧？你现在快活吗？ 你的第一个仇人已死，心里快活。一开始我只想为我娘报仇，但后来我发现是自己不甘，还想得到更多。但现在已经晚了，这条路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
1: 那就当今日是新生。
0: 一切都从头开始，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路。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活着，而且我答应我爹，重振庄稼。
2: 小星，你们怎么来了？
3: 桑大人说你要去驻守边关。
0: 我们想和你一起去建功立业。我帮他们向兵部请了命，此去北地路途遥远，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一同前去可以相互照应。
4: 你不会因为如今是招新校尉了，就看不上我们了吧？
0: 你们先去，我马上就来。

别回头，向前走，不要回头。

0: 衣服，
1: 庄之行出城了吗？
2: 是，酉时之前就已出了城门，现在应该已经到玉子沟了。此去路上畅通无阻。

0: 方便动手。
1: 他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昭姓校尉，若是在赴任的途中死了，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咱家斩草除根。就他这么个小子，坏不了事儿。咱家只是不喜欢仇人还剩有一口余气的感觉。
0: 义父放心，边境苦寒，又时常有匪寇绕境，庄之行区区校尉，现在又没有他爹的庇佑，被派出去打几仗，随随便便的也就没了。
2: 志泽那边有消息了吗？
0: 自从那夜在侯府失踪后，就再没找到人，但市井暗巷中并无任何鬼喜现世的消息，东夏那边也没打探到任何反应。
2: 陆爷，侯府查得如何了？
3: 庄陆银府上家产已尽数充公，我已经全部查验过，没有义父要的东西。
2: 备车。
1: 如今泥沙尽出，咱家要亲手去探一探这棒中之主。

0: 小海，你说官方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庆祝你第一个大抽得报，我看你好像兴致不高呀，饭也没吃几口。我刚才一直在想啊，你的仇要是都报完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啊，想过没有？
1: 现在想这些又有何用啊？
0: 小海，一定要想。师父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1: 师父，其实报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只是我很怕，怕我仇还没有报完，到了下面，没脸见我爹娘、金月奴和我的师兄们。
2: 就算人终有一死，你也要比你的仇人死得晚一点儿。
1: 恩公，您怎么来了？
2: 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人不知？事情的经过，高明已经跟我说了。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地铲除了你的第一个仇人。平津侯死了，但你看着并没有很高兴。
1: 师父们教过，很多事儿放心里就好。
2: 听说今日你亲自送庄之行出城了。
1: 走之前他问我，报了仇心里快不快活？平津侯死了，按理说我心里应该感到轻松快活，但那日看着庄之行，我才发现，为了报仇，我已经亲手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摧毁了。我也许可以另寻他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却选择了利用仇恨玩弄人心，毁了别人的人生，和平静后又有何区别？
2: 你不是他，

0: 看来这个地方是原本存放木炭的地窖。哼，
1: 是这儿。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藏得住秘密呀？这地窖的炭，若是没有被烧尽的话，咱家怎么能够看到这屋子原来的面貌啊？
2: 义父的意思是。 庄鲁隐也许将鬼玺藏在了这地窖的石壁中。

0: 分工，为何曹敬贤一心想要鬼血？平津侯想要鬼血，是因为传闻鬼血可以召唤阴兵，战无不胜。那应该是每个武将的毕生夙愿。但曹敬贤要鬼血做什么？这个传闻拥有着一种力量。 权力的力量，而曹敬贤想要鬼玺，是因为皇帝无子。原来曹敬贤是害怕失势的那一天到来，自己再无活命的可能。
1: 嗯，如此可教也。曹敬贤。 虽是掌印太监，权势滔天，但他无根无厚，仰仗的也只有皇帝这一个主子。一旦皇帝宾天，他滔天的权势便会土崩瓦解。但他想要一个善终，要么攀援上继任之主，要么掌握一个足以延续他权力的利器。
2: 原来一切终究还是在权力二字。千秋万代，权力不死。
3: 岳父，
4: 仔细看了。
3: 这里是空的，
4: 快，快把它打开。

0: 恩公，您说鬼玺会在哪儿呢？这三个人找了这么久，还是一无所获。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这鬼玺出现，他们定会捕捉到蛛丝马迹。但他们这十年毫无动静，恐怕这鬼玺依旧沉寂着。
1: 有没有可能，这鬼玺早已被第三人找到了？他掩盖消息，不愿与平津侯和曹金贤分享，让他们无头苍蝇乱转。如果鬼玺真的在第三人手里，那他一定会将同玉集齐。不过没关系，无论鬼玺是否已经被人找到，都不妨碍曹金贤上钩。只要他认定鬼玺还在平津侯手里。
2: 那他就必死无疑。你做了什么？我去了一趟侯府，在地窖里埋了个东西。
3: 王老爷，你真的把他给找着了？
4: 你不小心，贸然拿出来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2: 不，咱家要亲眼看到你，把它打开。

曹敬贤生性多疑，一旦发现鬼血，绝不会让手下人单独行动，必定亲自验证鬼血真假。以他的小心谨慎，在开机关时，身边的护卫一定会等在他身前。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他的后背。

0: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高明，你和星斗交出了个好徒弟，但是藏海，我担心你这一系列的动作，第三个人已经听到了风声。
1: 他远在东夏，若是不来京城，我无计可施。所以我要的就是他收到风声。
0: 曹敬贤与东夏女王暗中勾连，有些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了。他要是真敢来京城，你未必有胜算。
1: 湘岸毒是在侯府大战之后失踪的，我又是平津侯的人，但婉嬷也在场，再加上我从前与他的关系，他手下的人一定会向东夏女王禀报的。虽然他不知我是蒯家的后人，但他女儿失踪，无论如何我都脱不了干系，说不定他早已经在暗中关注着我了。
0: 东夏公主还在你府中？
1: 是，六叔师父在照顾她。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我还不知道。
2: 用它来要挟东夏女王，或有胜算。想必还有更好的办法，啊！我们都在这儿呢，不怕斗不过那东夏女王。
0: 东夏公主消失了这么多日，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高明，你去打探一番，再放一些风声出去。而你，就按兵不动，不要漏了行藏。
3: 事情就是这样，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姐姐，你别走，我不想见他。
3: 我是他师父，当然要帮着他的，不能总是帮你啊。没事儿。暗图与我很合得来，过了我这关了，你再欺负他，看我不打你。

0: 我刚听他说庄如银已经死了，你也对曹静贤下手了，下一个便是我母亲了，是不是？你若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你要想杀他，就先杀了我，否则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1: 好，等到那时，要杀要剐，都随你便。

0: 天凉，你多穿点儿。任济堂大夫配的药方，这些每日三副，按时服下。
1: 有心了。
0: 他俩聊得怎么样？
1: 嗯。照他现在的样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不敢说。

0: 恐怕小海是要在女人手里栽跟头了。
1: 嗨，小海他拎得清。
0: 我要走了。
2: 去哪儿？
0: 这你就管不着了。我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吧？
1: 好，我去给你把马车拉来啊。
0: 啊，不用，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
1: 哦，近期我可能都不在家中，我得去联络东夏的探子，帮小海把鬼喜在京中的消息尽快传过去。
0: 谁问你了？
1: 我这不是自己絮叨絮叨吗？
0: 我让你走了吗？
1: 啊，还有何事？
0: 你去给我车里的暖炉加点炭火，我坐着暖和。
2: 好，我这就去，我给你多加点啊，多加点儿。
3: 你也太小瞧我们东夏女王了，她哪是你能杀得了的？你把我关在这里，无非就是想引她前来。我们东夏女王岂是庄鲁隐、曹敬贤之流能比拟的？
4: 是啊，连你的手段我都敌不了，更何况你母亲呢？
3: 藏海，你别去找我母亲，你敌不过她，你会死的。
4: 他若能杀了我，那也很好。

0: 各位大人，陛下今日有点乏力，就不上朝了。皇上无碍吧？
1: 太医已经诊治过了，休养几日就好。
0: 可往日皇上不上朝时，都有曹公公暂代，怎么今日他也不在？
2: 各位大人，还请回吧。
3: 大海，吕大人，咱们工部的事儿就向内阁递奏本吧。是，吕大人。
4: 唐大人，
3: 王爷，
4: 不必多礼，咱们边走边说。我刚从寒江殿见过皇兄出来，
3: 皇上身体如何？
4: 无妨，刚才还在寒江殿的暖阁琢磨他那些木头玩意儿呢。哎，你想不想知道今日曹敬贤为何没来？
3: 下官不敢多问。
4: 不敢多问？哼，那本王就偏要告诉你，曹敬贤之前不是刁难过你吗？你听了这个消息啊，一定高兴。
3: 我听说，昨天夜里出了件大事，曹敬贤在府中遇刺，性命垂危，皇上让人用最好的药吊着，但是曹敬贤能不能见到明早的太阳，还不知道呢。哟，你怎么对此事一点都不惊讶？这难不成你早就知道？下官只是在想。
4: 曹府戒备森严，曹公公身边又有场卫贴身保护，刺客怎会得逞？你不该先问问，会是什么人刺杀曹敬贤吗？
3: 王爷不会觉得曹公公没有仇家吧？哼，听说这刺客武艺高强，还让他跑了，那这下都尉司可有的忙活了。下官只是希望他们。
4: 不要抓错人了。怪就怪在这儿，这都尉司一点抓人的迹象都没有。哦，
3: 这是为何？
4: 本王也不清楚。不过你这反应，倒甚是有趣。你是盼着他死呢吧？
3: 王爷，下官怎会？
4: 没事，本王也盼着他死呢。

0: 义父，义父，
1: 找到什么了吗？
0: 我们拆了那个暗器，比照了历代能工巧匠的图纸，但现在还不清楚它是从何而来。不过，地窖内的暗格机括，应该是侯府被抄家后才精心设下的。而我们查到，查封之后，只有藏海进入过侯府。
1: 我是进西的设计，如此证明的心思。还能有谁呀？
0: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1: 杀他！杀他迟早的事儿。现在最要紧的是关系。找到他，
2: 义父，
3: 我拿不到贝西，
2: 我义父，
0: 义父，
2: 义父，
0: 义父，
2: 义父，
0: 义父，来人！来人！

轻点，慢点走。很久没出来了吧？今日放晴，咱们多走走。

0: 我把消息都散出去了，可是东夏王庭没有一点反应。
1: 东夏女王好深的城府啊，
0: 女儿不见了，她倒真沉得住气啊。我们诱她的计谋只怕也被她识破了，她是轻易不会来大庸的。
1: 她不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0: 就等这一口了，
1: 热乎的。
0: 好好好，哎，你们都小心，小心，小心少了。哎，
2: 菜上齐了，可以开饭了。
1: 味道不错，
0: 味道不错，
2: 我做的。
0: 好好
2: 来。
3: 哎，师傅，哎，小羊汤。
1: 好好好好好。
2: 放心吧，羊肉汤我已经给六叔师傅，还有那熊姑娘端过去了。
1: 哎呀，我们这个年也过完了，去年是个好年，希望今年更好。啊，我们喝一杯，来啊，
3: 来
1: 来来来。
3: 关峰啊。回头我送你跟石雷去擎天剑，跟着石大人多学些手艺。
2: 我可不去，我在这儿多好啊，还有肉吃。
3: 关峰不去，我也不去。再说，我已经学会大人教我的马前课了。嗯。
2: 算到什么了？
3: 我算到我今年一定会顺顺遂遂，而且我会有一匹千里马，骑着它可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你呀、啊，就是想让小海送那匹马呗，你就直说呗，说这么多，快吃。
3: 师傅，徒儿祝您长命百岁，日日如意。
1: 好，

师父，再过几日就把香蕉姐给放了吧。你已经有了成算，非去东夏不可了。既然东夏女王不出现，便只能我过去了。那她怎么办？ 你这样逼自己又是何苦呢？你以为感情如堪舆一般简单吗？当情与仇缠在一起时，无论你如何筹谋、做何决定，可能都难分对错了。不过小海啊，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见不到了。人生本不该如此。 我不希望你留有遗憾。

0: 趁热尝尝。他做的，
1: 他还是要去冬夏吗？
0: 他坚持要去，我也劝阻不了。但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硬了。快趁热喝吧。

0: 来，
1: 小海，尝尝我亲自为你炮制的安神茶。
2: 来的正好，你帮我把这个送去内阁吧。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辞官的奏本。
1: 辞官？
2: 不用那么紧张，我都已经想好了。
3: 大人，
1: 急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3: 朝廷急召大人，去趟工部。

0: 我们先去看看。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没想到这次他竟然亲自来了，皇上命我们不得有误啊。
1: 那是会同馆要以冬夏君主之意修缮吗？
0: 那倒不用了，冬夏女王说了，她就住在知宫，只怕是爱女心切，也好，倒是给咱们省了不少事儿。你就赶紧着手准备吧。

0: 参见殿下。东夏女王名誉素提，拜祝大雍皇帝龙体康健，福泽绵延，恭祝大雍太平盛世，大雍与东夏结万世之好。
1: 愿天清地宁，大雍和东夏共享繁荣。请上来说话。女王不远万里来此，本应是召柔远公主相见，朕也是有些日子没见她了。
2: 陛下，智公说公主前几日偶感风寒，不宜外出走。

0: 动，也怕扫了陛下的兴致。
1: 过几日，待公主身子好了，再来向陛下请安。
2: 差人去送些上好的药材。
1: 是。
3: 劳陛下费心了，小小病症将养几日就好。今次来朝，我带了些冬夏的特产，请陛下御览。

0: 风向尽现，黄金3000两，人参2000根，安乐马100匹，云纹鎏金铜马具100套，金镶玉龙纹汉腰50件，白瓷翠珠鸡冠虎50对，琥珀璎珞300条，雪貂皮毛300张，美酒150坛。
1: 这些便是卿信中所说东夏新得的至宝。
2: 陛下何等眼界，金银马匹自然不配在信中提起。我说的那件宝物珍贵无比，此刻就在殿外。
1: 那就呈上来吧。

0: 想不到东夏还有能工巧匠啊。
1: 听闻陛下喜欢木艺，我特令东夏最好的工匠打造了这木工，天下独此一件。我说的那件宝贝就在其中。
0: 既然如此，打开让朕瞧瞧。
1: 请陛下准我卖个关子，木工藏宝，这木工更是宝。若大庸的工匠能打开这木工，自见分晓；若无人能开，陛下便许了我东夏巧匠天下第一的名号，我亲自为陛下打开。
0: 好个木工啊，你这是投朕所好啊。吕泽，
2: 臣在。
0: 工部里的能人巧匠，你选一个，让他打开。
2: 回陛下，臣乃工部之首，臣愿一试。
0: 准。

0: 陛下，这木工的榫卯技艺失传已久，是指棺不开的绝户活，没用一根钉和一滴火漆封口，没有任何下手之处，除非用外力强行破坏，请恕臣无能。
1: 陛下，这位大人能看出木工的构造技法，已经是眼力不凡了。
2: 光有好眼力有什么用呢？难道咱们大庸就无人？

0: 启禀陛下，臣弟想请工部侍郎藏海一事。藏海也是钦天监监正，深谙榫卯银造，或能打开。
1: 藏海，
0: 臣在。
1: 你可放手一试？
0: 臣遵旨。
1: 藏海，这难题你可得接住了。
0: 是。

0: 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圣兽对应着东南西北四方位，再加上木工顶部的图样，莫非五十同土为土居中，这是何土？五居中宫亦是洛书，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解开这木工的办法就在其中。二七同道为火居南，此为朱雀。
1: 动了。
0: 三八为鹏，为木居东，此为青龙。一六共宗为水居北，此为玄武。四九为酉，为金居西，此为白虎。

0: 古人说榫卯万年牢，这燕尾榫相传是鲁班发明的。爹呢，把加了暗榫的燕尾榫和插肩榫结合了一下。
1: 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0: 虽然这些榫卯古人早就有了，但组合起来却有千百种变化。这是爹的方法。
2: 他怎么会知道我爹的独门技艺？他是在借此试探。解开这个并不难，可一旦解开，我身份必定暴露。可若是不解，
1: 这位大人也束手无策了吗？

0: 回陛下，臣解开了。好，甚好。来人！
1: 冬夏送给朕的，莫不是玉胎？陛下圣明，这玉胎从丹翠山现世，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玉形宛如一个卧睡的孩童。冬夏有传说。
0: 玉胎有灵，请陛下允准，将玉胎择吉地供奉，保大雍万世而至。你有心了，这件事儿便交由礼部去办。皇上，
1: 陛下，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位藏大人就很合适。也对，既然是他解开的这木弓，想必。
0: 和这玉胎有缘，朕就准他替玉胎选址，也带你见识见识大雍的锦绣山河。
2: 臣遵旨。

0: 大人，那个熊巴巴的香小姐让你过去。
1: 他怎么拧啊？
0: 我给他送了鸽子汤，结果他把汤给打翻了，他还骂我，他说我是烂透了的葡萄，一肚子坏水。
2: 你想要骂人，何必要骂世雷？骂我不就得了？
3: 你把我关了这么久，还不许我出出气。再说了，我要是不骂他，你会来吗？我想起一件事儿，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只要我说出来，你便不可以拒绝。
2: 你说。
3: 我要你放我出去。
2: 好，你很快就可以自由了。
3: 你真放我走？
4: 这俩人啊，怎么办呢？
5: 那你最是了解小海，你觉得呢？
4: 死局无解。
5: 我倒是觉得啊，是绝处逢生。
4: 你当时都没教完他，怎知他俩就能绝处逢生啊？小海也是，让一个小女子把心折腾得无所适从。
5: 你自己也不行啊，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4: 我只会教他怎么骗人，我哪懂这些呀？
5: 人活在世上，还是要有一些真东西在，不能只有骗。
2: 你母亲来了。
3: 她来京城了，你见她了？
2: 你母亲确实比平静侯曹静贤厉害百倍，她已经试探过我的身份了。
3: 现在你见识到她的厉害了，你还不放弃？

0: 我不会杀你，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母亲才是。我走了，
1: 藏海。 你还记得中元节那一晚的星星吗？原来是真的，你的眼泪都流进了心里。我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等到了我的家人。 等到了我日思夜想的母亲，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见我的母亲了。你带我走，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好不好？

上大人且慢，女王有请大人同坐一上，为他讲述大雍的警务见闻。

0: 大庸江山如画，难怪让人流连忘返。殿下以前来过，
1: ？没来过又怎样？是真顺9年吗？不记得。 我的女儿和你的事情，我都清楚。她在这儿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0: 此刻，我一件也想不起来。
1: 她在信中可不是这么说的，她说有。

一个人聪明绝顶，才智无双，跟他很聊得来。我看他还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听说以前大庸有一个厉害的看鱼师，若是让他来寻龙点穴，何必如此费事？可惜啊，他死得早。告诉我，蒯德是你什么人？是你父亲，还是你师父？看来都是了。他把你教得不错呀。知道蒯德为什么死吗？因为他不识时务。一个人不识时务，便只有死路一条。
1: 什么叫识时务？什么又叫不识时务？
0: 现在带我去见我女儿，就叫识时务。别骗我，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他在你手里。
1: 原来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出这么多东西。

0: 陛下，大庸人都被迷晕了，就剩你一个人，别逼我对你动手，这样不好看。
1: 好，我带你去。

0: 前不久啊，北京朝阳警方抓获了一名偷车贼。面对民警询问，这名男子竟然说自己是走路走累了，看到车没锁就骑走了。
1: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东风附近，一名底商员工将自己的山地自行车停在店门口，因为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就没有上锁，没想到一转身的功夫自行车就不见了。接到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的民警根据车辆特征、停放时间及丢失经过，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可疑人员。民警调查发现，此人竟然是之前因盗窃被依法处理过的罗某。
2: 干嘛了？昨天偷一车吧？那自行车是不是你拿的？
3: 兄弟啊，
2: 起来起来。
4: 认得我吗？
2: 老改不了自己毛病，是不是？盗窃自行车啊，朝阳分局东派出所传唤啊。
4: 那天穿的什么衣服？昨天
2: 这个吧，是穿这衣服不？我跟你走。
1: 案发第二天，民警就将罗某抓获，并在现场起获了那辆被盗走的自行车。
2: 不是，你老偷人车干什么呀？
5: 就是说整理人类，然后就在那个看见这个车的范围时，我就骑了。
2: 是你车吗？凭什么给人骑走啊？
1: 罗某年近六旬，面对民警的询问，罗某试图为自己开脱，称自己是走着走着累了，看见自行车没有上锁，便临时起意将车骑走。目前罗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因为一时贪心，罗某受到法律的惩处。记者调查发现，老年人违法犯罪现象有上升趋势。根据北京市的司法数据，65岁以上老年人犯罪占比从5年前的3.2%上升到现在的4.7%，其中盗窃、诈骗等财产类犯罪占比最高，达到62%。老年人犯罪通常有多重原因，有些是经济困难，有些则是心理空虚，还有一部分是法律意识淡薄。
3: 给你留着面呢啊，这么大了，
6: 这叫偷车了，你知道吗？
7: 这叫偷吗？
6: 这不叫偷车，什么呀？
7: 我给你送回去。
6: 车现在在哪儿啊？
7: 我走累了。
6: 走累了，你就可以骑别人车回来是吗？
7: 那地扔着倒着呢，我不能骑啊。
8: 了不得了，你
9: 别了不得，我让俺这里派了个民警了，我以后
8: 你民警不民警吧，我们这我捡来的，我不上去上你家偷去的，
6: 是不是？
10: 自己上个锁是吧？
8: 我怕丢了吧，我怕别人骑走，他把我好心当驴肝肺来了，这不给锁了，我是好意。
11: 开开，
12: 确实了，老实巴交人，您可以走，我这压根没犯过错误，你给人打个打够架，
13: 这是教训，打死我也不能干了，这事儿都一回，这是。
1: 据了解，老年人退休后角色转变带来的心理失衡常常被忽视。北京市老龄委最新调查。

0: 查显示，超过60%的老年人表示感到孤独，43%缺乏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1: 这就是实施盗窃的老太太黄某某，她全副武装，戴着帽子及口罩，很不显眼。
2: 解闷儿，
1: 但
2: 我的脑袋呀，说不上来怎么，说不上来怎么。
0: 老年人实施盗窃，法律责任不能免除。北京坚持法理与温情并重，办案中同步开展社会风险排查，对生活困顿、独居失能作案的老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将线索移送民政街道，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社区养老帮扶，从根源化解困难，防止再次违法。
3: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5点多，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求助，一名男子是登山迷路被困，10多名救援队员立刻进山展开搜救。
0: 下午5点40分左右，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求助，一名男子登山迷路被困。
4: 我们接到通知的情况下，就有两张他找到信号照两张照片，我们就按照照片，他说是在哪个位置，我们就出发。
0: 10余名队员携带救援装备、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等物资向大山挺进，而定位是救援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山里信号不稳，被困者轨迹漂浮，队员只能借助照片和当地人的指引，循着山坡向上搜索。
4: 我们在山脚下正好碰见当地放羊的人，然后用他给发来的图片让那个放羊的人看了看，然后确定了一下他的位置，这个图片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就顺着指的方向，然后迎着他往上走。
0: 天色渐黑，上山的路时有时无，队员一边探路一边向被困者靠近。30多分钟后，队员们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被困者。队员们发现求助者的伤情可不轻，原来他在找路时从山坡上滑落，
4: 两腿没事，右手手臂骨折，左手手掌扎一个洞，然后鼻子碰流血了。经过我们询问之后，说是在找路的时候从山坡上出溜下来了，然后滑到底下之后，从滑下来的地方又找到正路上，然后再求助了。
0: 经过询问，这名男子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推荐的户外徒步路线，觉得自己也行，独自一人爬到了山上。
4: 爬野山吧，到了山顶之后找不到路了，在寻找路的时候出了一些情况，因为手机没信号，他的两步路在左右漂浮，就找不着正常的路。
0: 鉴于求助者的伤情，队员们立刻展开现场急救，并对骨折的手臂进行固定，防止转运途中二次伤害。
5: 这个周围是伤了，
6: 刚才就拿什么冲的，
7: 碘伏冲了，应该碘伏差的一点，
8: 稍微把手往上一点，是的，
4: 碘伏有吗？
5: 有。别动，
7: 肯定疼。
5: 别动。
0: 消毒带来的疼痛让伤者本能的躲闪着。
2: 哪个医院？
6: 最近的房山中医院。
9: 你自己晚上各好。
5: 对，
9: 这点儿找一简易的书本。
5: 是，他现在这个手如果要搭的话就行。
7: 这个带的东西有没有纸被子？
9: 纸被子或者书。
7: 箱子或纸被子
10: 这找着了，他在车上有那个纸板，
9: 就是这纸被子最好。
6: 这个，
9: 哎，行，那你打一圈，围一圈，
5: 这么打一圈啊？
9: 那就短了，不用着了。
0: 队员一边安抚着男子的情绪，一边寻找纸板等做临时支撑，反复调整固定方式。
5: 别动！
2: 你要动来动去，我怎么弄啊？
5: 不要喘气，
9: 太疼了。我试试
2: 这
9: 儿啊。
5: 还用吗？
2: 力太高一点，明白吗？
5: 还用吗？
2: 再用一
9: 根。这咱这绳往下掉，这包就不能解了啊。
5: 嗯，好的。等去了直接捡就行。
0: 处理完伤口，救援队开始下山。由于山里刚刚下了一场雨，道路湿滑，部分路段被山体滑坡阻断了，而且陡坡的角度很大，可谓是步步惊心。
4: 路很不好找，然后面前是一片那个陡坡悬崖，见不着路的话很难下山。穿的鞋不是登山用的专用的鞋，然后没有那个做好就是说户外登山一些措施，他没有带一些防备用的东西。
0: 为了安全，前边的队员探路，后边的队员守护，他们把伤者护在了中间。
4: 因为有好多路自然灾害的原因，有好多路断了，大概的角度45到60度吧，前边没有队员的话很容易再次发生危险，所以说我们必须

0: 要保护好求助者，不能再发生第二次危险。
1: 就这样，队员们一步步护送伤者向山下转移，四个小时终于将受伤男子安全护送到了山下。
0: 到了山下之后，我们那个给他送到了医院进行那个治疗，在治疗过程中看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就撤了，有医护人员在陪同。
1: 回顾这起救援，归根结底还是有些户外爱好者盲目自信，准备不足，跟风打卡网络推荐的徒步路线，而且野山之中信号全无，即使想求救也很困难。
0: 有很多的时候无法确定那个被困者的位置，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们到现场之后，我们就要先确定被困者的位置。山上信号不稳或者没信号，所以在它的那个就是轨迹上左右漂浮不定，找不到正确的路线。这种情况会加大很大的难度，无法就是说选择正确的路线直接到达被困者的地方。我因为漂浮不定的那个轨迹，我们没准会绕一个小弯路。
1: 生命不是儿戏，野山不是探险场，别让一次任性变成一次险情。不爬野山，这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更是节约公共资源，对救援人员的安全负责。
0: 在这里我提醒广大的那个爬山爱好者，如果想去爬山运动，提前做好功课，选择一些安全性比较高比较正规的景区进行爬山锻炼，不要独自去野山进行攀爬，爬野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希望大家不要去爬野山。
2: 为了博流量，把电动车骑进洱海，这可不是浪漫，这是违法又丢人。8月27号，一位外地游客在大理洱海湖区啊，驾驶电动车涉水骑行，还用湖水呢冲洗他的车辆泥沙污渍，把视频还发到网上。洱管局溯源研判联动公安找到了当事人，这位当事人被批评教育并接受罚款。视频里您看这湖水挺清澈，但是行为挺刺眼。洱海不是洗车场，流量可以再拍，生态和法律底线不能重来。到景区啊，请把规矩放在镜头前。野生动物再可爱，也不是游客随便下车互动的理由。最近在江苏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一位小朋友下车被小鹿撞飞了。家长说，当时呢车停在路边，确实没注意到是否可以停车。现场呢只有零星的几只小鹿，万幸孩子只是嘴破了，没事儿。动物园回应说呀，事发区域就是不允许随意停车下车的，园区有导游图，有提示牌，有循环广播，但是现场工作人员和检票口也都提醒了，但仍有游客无视提醒擅自下车。这野生动物园不是宠物乐园呀，规则不是扫兴，是保命。带娃出游，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9月19号，福建莆田两名女孩独自在河里玩，其中一人不慎溺水，在一旁钓鱼的林先生立刻扔下鱼竿下水救人，幸好距离比较近，救助又比较及时，被救者呢脱离了生命危险。别侥幸，不是每次溺水都有这样的刚好，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呀。4000多万条公民的个人信息被倒卖，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这是我们的个人生活被明码标价了。9月20号，滕州公安打掉了2个犯罪团伙，抓获了28名嫌疑人，查获非法获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4000多万条，涉案金额高达600多万。事发呢，在今年5月份，民警在网络巡查和报警中啊，就发现辖区群众频繁接到精准的电话骚扰和营销推送。经查呢，是马某某在青岛呢架设了隐蔽的作案窝点，招募了50多名闲散人员，组建了专业的团队贩卖个人信息。马某自己都说知道违法，但是利润高，来钱快，就抱着侥幸心理。您看，个人信息不是商品，隐私更不能成为黑色产业链的提款机。咱自己呢，也少点不明链接，慎授权，遇骚扰及时举报，别让我们的信息白白被卖啊。104万差点被骗子卷走了。民警这一拦下的是一个家庭的血汗钱。9月16号，江西警方呢接到银行的预警线索，说赵某啊，说第二天要为儿子工厂缴纳罚款，预约呢要取现104万，怀疑遭遇。

0: 电信网络诈骗了。经过核查呢，民警确认赵某确实遭遇的是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不法分子啊，虚构网络工程项目，谎称通过关系可以拿下项目，收益颇丰，诱骗赵某携带104万现金前往贵州线下交易。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赵某彻底醒悟，104万保住了。也提醒您，凡是让您取大额现金的，去线下入资交易的，有高收益项目的，那十有八九就是骗子。前不久，一段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啊，传到了网上，26万次转发，引发不少网友的争议。经过民警调查发现，这条视频完全是摆拍的，什么人这么缺德呢？
1: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了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了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了强烈的质疑与愤慨。不少网友留言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事件也随即引发了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2: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1: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了尽快查清事情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3: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1: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另外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2: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4: 那些半个片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5: 要的
4: 要的要的，我打算我来拍，我来拍找这地方。
5: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是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心情，搞完他就走了嘛。
1: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封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接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6: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7: 外卖的封签。
6: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7: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1: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以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
7: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是

0: 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1: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我们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2: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有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日，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醒，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是新式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3: 养心阴，补肝血，
4: 健脾消食，养胃用。
2: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5: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4: 出自随园食单。
2: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5: 又软烂又入味儿。
4: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6: 好酥啊，太香了！
2: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7: 阖家团圆。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你没别的意思啊，因为你这加气现在适应异常了，
1: 是吗？
0: 对，
1: 没有啊，我压根儿这几个月我就一直没拉活
2: 啊。哎，车辆静止状态啊，挂轮子啊，然后通过这个遥控器，哎，按住遥控器，车辆在静止状态下，里程数增加。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首都机场作为北京国门的窗口，往来游客是络绎不绝，出租车更是很多旅客对北京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可不能让一些不法出租车司机给咱们城市抹黑。近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在首都机场就查获了一起啊出租车私自改计价器的案件，这种作弊手段又该如何防范呢？咱们来看看，
4: 我们在日常巡检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它的数据异常，通过排查车辆计价里程和它的定位里程，发现存在较大偏差，于是呢怀疑这辆车存在私自改装计价器的情况，同时呢查询了一下车辆的定位，发现车辆目前正处于首都机场区域，于是呢通过这条线索推送到外勤同志，对于这辆车进行现场的布控和查处。一大队，一大队，指挥中心叫。
5: 收到，收到。
4: 发现涉嫌私自改装计价器车辆，相关信息已经推送，请对车辆进行查扣。
5: 收到，明白。
6: 开始执法。
0: 来了，后边第三个啊。等一下，我查一下后边的车，先稍等一下啊。你看一下我们证件，啊，北京市交通委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的，有个事儿找你，好吧？你先下车，先坐后边了。
7: 找你核实点问题啊，咱们先把车开到那边。
0: 找你没别的意思啊，因为你这计价器现在适应异常了，
1: 是吗？
0: 对。
1: 没有啊，我压根我这几个月我就一直没拉活啊。
0: 一
7: 开始，这名司机坚称其计价器是正常的。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对车内的数据进行了再次核实，将车载的营运数据与监管系统的营运数据进行了逐一比对。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该车的里程数确实存在人为干预的痕迹。
0: 看一下啊，对，这是空车，空车，好。不显示金额呀，对吧？
2: 那我应该是扒拉过去。
0: 对，扒拉过去看空车，这是运营。
2: 对，
0: 出来可以了。
2: 可以好了。哎，这车辆静止状态啊，挂轮子啊，然后通过这个遥控器，哎，按住遥控器，车辆在静止状态下，里程数增加。
3: 面对执法人员的盘问，这名司机还心存侥幸，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改装过计价器。直到执法人员查出计价器里的作弊破绽，铁证摆在面前，司机这才改口。
0: 这不是吗？表吗？
8: 这
0: 计价器还动吗？
8: 没通知说，因为
0: 说就完了。计价器在这儿吗？你看，过来看。
1: 那您就拿走吧，我
0: 根据北京市数学管理条例啊，严。私自改装计价器，我们要依法对应车辆，先进行保存，好吧？这我先谢了啊，
8: 谢了吧。
9: 私改计价器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违规行为，这种装置体积小，操作隐蔽，司机在行驶过程中偷偷操作，虚增计费里程，通常一次行程多出5到10公里，给乘客造成经济损失。
3: 在完整锁定全部违法证据之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涉事出租车企业。
10: 今天呢，约您过来，是咱们前几天外勤同志在执法过程中发现咱们公司有一个驾驶员私自改动了计价器，啊，这个事儿呢，您回去抓紧时间要这个全面的进行自查。
11: 咱们企业作为主体责任，是吧？咱们一定要对自己的驾驶员管严管好，杜绝出现这种私改计价器等严重违章的行为，啊，也是给咱们行业做一个好的一个作用，是吧？别起到反作用。
12: 好的，回去加强检查。
9: 涉事出租企业违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企业将面临5000至15000元的行政处罚。驾驶员私改计价器，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托总队。

0: 与公安部门建立的协作机制，相关线索将移送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1: 执法人员介绍，针对这类违法行为，不只是一罚了之，除了追责企业的管理责任，处罚结果还会同步行业主管部门和协会。
0: 从严把控司机从业资质，与此同时，公安还会继续调查涉事司机，情节严重的将予以拘留。今年以来，通过与公安部门信息共享、执法联动、联合惩戒，总队在首都机场、大新机场查获出租车私改计价器案件24件，公安部门已对7名涉案驾驶员实施行政拘留。
1: 这些都是我们今年查获私改计价器使用的遥控器，花样很多。这个做得很小巧，这个长得像汽车遥控器，这个做成数字遥控面板，这个长得跟电器一个样子。驾驶员通过操纵这些遥控器，虚增计费里程，达到多收费的目的。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执法部门加大机场等重点区域管控。
2: 通过现场与非现场执法联合整治等手段，严厉打击出租车私改计价器侵害乘客利益的行为。
3: 你好，师傅。是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一支的执法人员，我现在对您这个已经情况进行了检查。
4: 没动过。
3: 对，看这个，这就是签封装置。如果没动过，说明它被改的几率就很小了，因为它。
2: 需要把这签封打开才能加装那个装置。普通乘客打出租车该怎么分辨自己有没有遭遇计价器作弊被司机暗中宰客呢？
3: 上车之后要明确自己目的地，然后通过导航看一下自己的最优路线。以长安站为例，然后咱们那个从首都机场 T32楼到长安站，最优的那个路程是21公里。 然后咱们一定要记好咱们导航这个距离，然后下车之后，看那个驾驶员给您的票据，因为咱们根据路况也好，还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相关情况，所以有一定的误差，基本上咱们的误差在10%以内，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1: 通过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的持续整治，机场地区盘点巡游车数量有了明显下降，站区通行效率得到提升。我们这儿接到反映，出租车炸短、拒载、溢价等问题也明显减少。
0: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除了关注出租车改装计价器的违法行为，今年暑期以来，两个机场地区查处出租车中途甩客、溢价等严重违章行为200余条，倒查处罚企业26家，对出租车欺客宰客、违规运营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
5: 在此提醒机场地区有打车需求的旅客，请到出租车、网约车指定区域进行乘车。 乘坐出租车时留好票据，如遇驾驶员溢价、拒载或车费异常情况，务必记好车号，拨打12328交通服务热线反映，执法部门会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在这里也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司机师傅们道一声辛苦，同时提醒大家，每位司机的言行都代表首都形象，要守好从业规矩，规范服务。
6: 误碰、溢价、拒载、欺客这些红线。
7: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8: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9: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0: 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1: 警企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12: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13: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密云水库是首都重要的饮用水源地，禁渔区和禁渔期内严禁使用电鱼等禁用方法捕捞水产品。近期呢，密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案件。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14: 王某与汪某、赵某、金某他们四个人呢，是来到了咱们密云水库库区。四个人呢是使用这种船只，包括一些电瓶呀、增压器，还有电抄的这些电捕鱼的工具呢，在水上进行捕鱼。
1: 电鱼
2: 等于将所有的鱼无论大小一网打尽。对于鱼

0: 业和水生态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这起案件发生在密云水库，夜深人静，王某等四人悄悄潜入了库区。
1: 那么用这种电网还有电抄子捕鱼呢，它不仅捕到的是大鱼，就电死的是大鱼，还会有一些小鱼，那么也会一网打尽。那么在这个捕鱼者把大鱼带走的同时呢，小鱼就会流到水面上来，这样的话呢，对于鱼类的繁殖能力是有一个严重的损害的。另外呢，本身渔业就对于水源是有一个涵养作用的，那么最终把这个大鱼小鱼都一网打尽之后呢，对于水生态环境也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0: 王某四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鉴定，他们捕获鲤鱼、黑鱼、鲫鱼等共计41.05千克，价值1407.63元。
1: 咱们国家法律上是对于禁止捕鱼的工具以及禁止捕鱼的这个方法是有明文规定的。虽然这起案件它捕鱼的数量只在80余斤，价值不达2000元，但是呢，它这种电捕鱼的这种方法严重损害了水生态环境，并且对于这个鱼类的繁殖能力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那么这种破坏呢是不可逆的。
0: 密云检察院以王某等四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起诉至法院。
2: 经依法审查查明，在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庄村西面密云水库库区内，被告人王果彤、汪在禁渔区禁渔期内使用电瓶、增压器、电抄子等工具，以禁用的电鱼方法捕捞水产品。本院认为，被告人王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方法非法捕捞，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庭审中，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四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并表示愿意承担受损渔业资源修复责任。法庭调查显示，四人分工配合，趁夜色潜入密云水库电鱼，王某提供船只，汪某携带电鱼工具，赵某、金某负责放哨。
2: 向法庭宣读本案当中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所做的供述。被告人王的供述，晚上8点钟左右，我微信语音给就是汪电话联系他，约他去水库弄点鱼。我们双方心里都明白，到水库弄鱼就是去电鱼。我们刚把船停靠在岸边，警察和水政执法人员来了，我和下船往水库里游，后来我被水政执法队员给抓获到了派出所。第二个宣读的是汪的供述，我一直游到了下游位置的对岸，我就跑了，后来我觉得自己错了，我来投案的。
0: 法官当庭对四名被告人进行了法治教育，提醒他们密云水库是首都水源地，禁渔区禁渔期规定严格，电鱼危害远超捕捞数量本身。
1: 法律法规对于咱们北京市，尤其是咱们密云水库啊，是有规定的。第一是违反法律规定，触犯刑法。第二呢，你对于咱们密云水库的生态环境啊，尤其是电鱼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是那个你捕捞的几斤鱼的问题，知道吧？今后啊，各位一定要以此次为戒。另外呢，就是作为咱们密云人啊，要懂得这个保护咱们密云水库这个水源地，不要这个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四名被告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方法非法捕捞，情节严重，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 那么最后呢，我们密云法院也是判处了四名被告人6个月到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他们也主动向渔业管理部门缴纳了25000元的渔业损失，最终呢，这些渔业损失呢，都用于了密云水库的增值放流。
0: 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让捕鱼人变修复人，密云法院为此召开生态环境法治基地建设情况新闻通报会。
3: 对于适宜以增值放流方式履行替代修复的案件，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放流苗种供应单位，选择有资质的水产苗种基地，挑选品种齐全、质量优良且经过产地检验检疫合格的优质鱼苗进行放流，不仅起到了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美化环境的积极作用，还进一步促进了渔业种群资源的恢复，对维护

0: 丛林水库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1: 近年来，密云法院将司法保护从法庭延伸到山水之间，面对分散多元的生态保护点位，密云法院正在探索立体化保护格局，
2: 改变一判了之的传统审判模式。密云是首都重要的饮水源地，创新恢复性司法实践，实现惩罚、修复、教育三重价值，通过案例实行展示、现场巡回审判、观摩修复作业、参与生态实践等活动，让社会公众直观认识环境文化行为危害。
1: 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环资审判提供了新的法治指引。随着密云水库保护条例的出台和落实，首都水源地保护有了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密云法院呢，建设咱们四大生态法治教育基地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宣传，去惩戒咱们被告人，提醒和教育咱们的群众，那么保护好我们首都水源地的绿水青山。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去医院探望我生病的女儿，我外孙子却说我年纪大了，他妈身体太虚弱，拒绝我探望，请问我有探望权吗？
6: 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派生而来，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知，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父母有抚养义务。既然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也是父母的抚养对象，那么探望权的行使对象也包括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外，从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在子女重病的情况下，父母对子女的探望符合亲属之间的伦理情感需求，也符合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因此，外孙不能无故阻拦严先生探望生病的女儿。
4: 观众荣女士和月子中心签订了入住协议，签订协议的同时呢，对方出具了叫产康项目明细表，写明了有一系列赠送的产康项目，还加盖了公章。后来荣女士想去做产康项目时啊，对方却告知月子中心已经停业了，让荣女士去另外一家接着做。荣女士要求对方按照明细价格把没做的项目退款，却被拒绝。她想问问，这些没做的项目虽然是赠送的，但是能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可以的，根据民法的规定，当事的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附赠的产康项目以入住套餐为前提，产康项目明细表也加盖了公章。荣女士综合考虑的主服务于赠送项目的整体性价比后，与月子中心签订了入住协议，因此赠送的产康项目属于附条件的商业赠与，本质上等同于买卖对价，已经构成合同约定的内容。该月子中心因自身经营原因停业，更换地点属于变更了合同的履行方式，必须经消费者同意。荣女士不愿意接受，就意味着没有达成合意，所以该月子中心应当按照剩余未消费部分的比例折价返还。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7: 脖子不舒服太寻常，您会紧张吗？
8: 头会咔咔咔这样转，
9: 咔咔咔就行。
10: 胳膊现在都快抬不起来了，
9: 一个小时就起不来了，这一下全完了。
7: 两种脊髓疾病悄然来袭，哪些伤害颈椎的姿势不容忽视？
11: 比如说长期放在这位置上啊，你的脖子上的这样一

0: 北京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养生堂献给千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赞。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专家老师身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医术高超，第二个是特别耐心。我跟您说，在他所从事的这个疾病的领域，耐心至关重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走入他的诊室瞧瞧去。哎，终于到我了！哎呦，大夫，我跟你说，我这排上午了，我跟你说，我哪儿哪儿我这不舒服呀！哎呦，
2: 我看看脉。
1: 这李大夫，李大夫，你要看哪儿？
2: 多大？我问你多大年龄了？
1: 不行，你得大点声。我跟你说，现在已经耳力就不行了，就完全就听不清楚。
2: 我问你年龄。
1: 哦，吃饭啊，就是吃饭来的，就担心我让我吃饱了来的。我跟你说，我中午吃的有米饭啊，有牛肉，还应该有点小蔬菜。
2: 我问的是年龄，年龄。
1: 哦，就是还有什么？我跟你说，吃挺全面的，这个不舒服啊，指定是和没吃饱没关系。我现在听吧，真是听不清楚。但这大夫好，我跟你说，总关心我吃没吃饱。
2: 我问的是年龄。
1: 我看看，哦，年龄是不是？哎，我这刚过生日，我多大岁数来着？那总说年方28，哎，那肯定不能是28了，28、16，我这记性也太不符合这个特点了。
2: 有家人陪您吗？
1: 李大夫，我就不难为您了。看一下李大夫所写的，你年龄是多大呀？有没有家人陪伴呀？这可能是李医生在出诊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询问的两个问题。李大夫，刚才我的表演是特别夸张的吗？还是说日常您的随诊过程当中，其实这样的情形会经常出现？
2: 这种情况在临床是经常碰到的。因为老年病科看的老年病人和专科的医生看的病人还有很大的区别。老年病科的特点就是好多老年来到以后啊，他是多病共存，可能涉及到这个肺的问题、关节的问题、甚至记忆的问题。尤其是碰到老年人出现大脑的萎缩、大脑的衰老，会出现认知理解方面的差异，甚至老年人出现耳背严重的耳聋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医生第一个一定要对这种老年人的病人要有耐心，通过耐心来收集更多的有关病例的资料。第二个呢，像这种高龄的老人，尤其是在认知上有问题或者是耳背的老人，我们还是希望家人来陪伴就诊，这样能更好的为

0: 医生提供他更全面的症状的表现，有利于大夫来做出正确的诊断和合理的治疗。
1: 太好了，为我们的李医生鼓鼓掌吧。说到这里，我们也要隆重地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他是岐黄学者，同时也是来自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党委书记李浩，李书记，热烈的掌声欢迎李书记。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大家也听到了，李书记其实来自一个特殊的科室，就是老年病科，而今天会为我们带来哪些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特别有用的这个健康知识呢？书记，咱们回到场中详解一下吧。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3 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除了李书记之外，今天我们还要欢迎的同样是来自望京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周琦，周主任，欢迎周主任。
0: 谢谢大家。
1: 还要欢迎我们的观众代表李叔叔，欢迎李叔叔。欢迎三位。书记，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刚才我模拟了一个80岁左右的这样一个患者嘛，您临床随诊的过程当中，80岁算年龄大的吗？
0: 比这高龄的还要有，甚至90几岁的也有。最大的年龄我看到一个101岁的老人。
1: 101岁，
0: 对，
1: 那交流起来费劲吗？
0: 他是耳朵稍微背一点，也不至于到聋的程度，但是他一定是家人陪伴来的。
1: 您看您的门诊上肯定是高龄老人特别多嘛，我们都知道像您所说的，就是有很多的慢病都在老年人的身上作祟，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中招率最多的是什么，是不是还是我们这颗心脏？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冠心病控制得不好呢？有可能是我们对于冠心病，尤其是老年人的冠心病有误区。这些误区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些有用的知识呢？请跟着我一起看向我们舞台的一侧。今天我们的专家团队带来了两组对药，一组是双香药，另外一组是双龙药。这两组对药都是针对老年人的冠心病的护心药，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心急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如果您也面临冠心病的挑战，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桌子上啊，我们准备了2个模拟的血管。周主任能帮我们介绍介绍这两个血管的特点吗？我们让大家来观察观察，猜一猜哪个更贴近老年冠心病。
2: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是我们这个管子的内腔，它有一个突出物哈，产生了一定的堵塞啊，堵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血锈斑斑的这种感觉哈，这个管腔的内壁它因为有这些像铁锈一样的东西的这种粗糙的这个内充物之后呢，它的管壁变得非常不光滑。我们想要用它来代表两种不同的血管的类型和特点。哦，
1: 那我们让大家来猜一猜吧，它们到底代表的是跟冠心病有关系的哪些人群呢？
3: 我就觉得那黑子接近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锈迹斑斑，年轻人比较吃的大油油腻的多，晚上吃的多，可能那个黄色的接近年轻人。
2: 这个阿姨说的呢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这个血管，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但是呢这两个血管其实都代表我们冠心病的这个血管的特征，只不过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不一样，所以每一种人群的这个冠心病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
1: 为什么这个锈迹斑斑的血管它代表的就是老年人跟冠心病有关系的这个血管呢？这个特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回到今天专家老师带来的这组宝贝上，咱们找找答案啊。您看那组双香药，它有一句描述是让血管恢复弹性，所以这个锈迹斑斑是跟血管的弹性有关系的吗？
2: 是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血管内部其实受到了这个岁月的这种侵蚀，被侵蚀之后呢，它就会长满我们坑坑洼洼的这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时间久了之后，血管就会失去它原有的这种弹性。
1: 怎么才能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呢？这就说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双香药，这双香药到底是什么？

0: 我拿出来，咱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长一长眼，好不好？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啊，让血管恢复弹性的双香药，就在我的手中。
1: 书已经
0: 咱们先看看啊，谁要是认识，一会儿就举手，也可以拿出来闻一闻，阿姨。我们这边叔叔阿姨也看看，认不认识，想不想闻一闻，或者看一看。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朋友知道这两种药是什么，或者是能猜出其中一种药是什么？有人认识吗？
2: 这种是辣的。
0: 哪一个？
2: 这个黑色的。
0: 黑色的是辣辣的。
2: 啊啊。
0: 嗯，然后这个小薄片您刚才闻了吗？
2: 我可能闻到有点像那个黄芪那个味道一样，有点像。
0: 我们让李叔叔再帮我们闻一闻。
3: 这个肯定不是黄芪，
0: 不是，
3: 但是这味道有点像调料的味道，
0: 像调料，
3: 跟这个茴香我的有点那个味道。
0: 行嘞，从黄芪走向茴香了。这个是什么？
3: 这有点辣，这是有一点辣性，
0: 是有点辣的。两味香药，一个黑黑的，大家都同意说它是辣辣的，然后一个薄片儿，一位阿姨说闻着像黄芪，然后我们李叔叔说闻着像调料茴香的味道，它们到底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仅有它们是什么，还有在家您怎么用合适的方法，我们也一起为您总结好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双香药大有来头，到底它的来头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让患者哭着进来，笑着离开，而且是国内首个用于心绞痛急救的中药气雾剂，这是怎么回事？书记，
1: 刚才这个叔叔说对了，它上就是香料啊，它一个共性特点，它有芳香的味道，只不过两个品种它的芳香的味道是有所差异的。谈到这儿，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在我们明代有一本非常知名的医典，叫《古今医鉴》。这本书里头啊，记载了一张方子，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哭来笑去散”。这一张方子里边的核心药就这两个芳香药。这个方子治疗什么的呢？它是治疗牙疾的，牙龈的疼痛、颜面的疼痛，它是用来止疼的。它的用法也很特殊。我们中医很早有一叫吹鼻疗法，他把它磨成面叫散，你牙疼的厉害，往鼻子吹一点，哎，这个牙疼很快就好了。古代的病人牙疼的受不了，去看医生，来的时候非常痛苦，吹了一口以后疼止了，非常高兴，叫所以取名哭来笑去散，这个名字很有故事。
0: 它是药到病除，特别明确的指向。
1: 它这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呢？它就是能够起到一个止疼的效果。为什么止疼？我们现在临床很多芳香类的药物啊，我们有很好的芳香、温通、止痛、开窍的作用。在临床治疗很多疼痛性的疾病大有用处。这个方治疗牙疾、牙疼的。
0: 对呀。
1: 为什么会治疗冠心病？
0: 离着远着呢，
1: 这就是我们用它的一个刺法功效的特点，它是芳香温通止疼的。我们的冠心病会疼吗？用这个药以后，它可以起到芳香温通缓解疼痛的作用。我们老一辈的专家就利用这个芳香温通止痛的办法，用它联合其他冠心病特点的药物开发这种药物。这个药物很早用顽疾治疗，这个丸药呢，吃完以后呢，确实让冠心病症状得到很快的缓解。
0: 明白。
1: 但是它必定的吸收的慢，后来又进一步的优化，成一个雾剂、气雾剂，往嘴里一喷，口腔黏膜喷的吸收更快，药效更快，成为了首个我们国内用于冠心病心绞痛急救的第一款中成药。
0: 哎，听完之后就知道这个药力肯定是没得说的，药到病除，哭着来的，笑着走的。但是哈，止疼的话有可能治牙和我的心绞痛，它可以实现一个异病同治。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双香药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得先来看看到底是

0: 什么让我们的血管失去弹性了，才能知道它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咱们通过一组道具来了解一下。
1: 那我现在呢拿到的这个道具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这个人身上的一个血管哈，然后

0: 上面，这些黏糊糊的这个乳膏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讲我们平常的这种痰湿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而这些粗糙的这个盐粒就和我们叫微小的这种血瘀附着在痰盂上，这就是我们中医讲冠心病里面最常见的一种症候模型，就叫痰盂互阻型。
1: 那既然我的双香药它能恢复血管的弹性，书记，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双香药可以解决的是去痰然后活血化瘀的问题？
2: 斑块怎么来的？我们中医讲从几个方面练，第一个是寒凝，寒阻收引，你看秋季来了，如果我们天一凉容易发生心绞痛，血管一收缩啊，它更堵得厉害，它出现心绞痛了，影响供血。一个是痰湿，我们脾阳不足，脾气不足，虚实的基础上会生湿生痰，这个痰如果入久了也会入在血管的壁上，当然如果血流循环缓慢了，气不足了，会导致血瘀，所以这些因素会交杂出现。老年人有个特点，随着年龄增长，脏腑功能会亏虚。从中医讲来说，它的根本因素一个是寒，
1: 寒，
2: 一个是瘀，
1: 一个是瘀，
2: 一个是痰，
1: 一个是痰，
2: 但是本是虚，
1: 本是虚。所以我们需要做的除了去痰活血化瘀，是不是还需要温通血脉，解决虚和寒的问题？
2: 温通是一个主要的手段。
1: 中药里面温通的药特别多，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的是一对香药？它好在哪？
2: 像刚才大家闻这个两味药啊，也都是我们常常用到的调味品。很多的调味品，都是有香味的，有不同的香味，用它干什么？一个是用它去腥，
1: 对；
2: 一个是用它提香。所以我们在炖肉、炖鱼啊，怕腥，用点这种香料。从中药的药理作用来说，防香往往是偏热的，它有温的作用，有通的作用，它往往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它往往入脾胃经，所以往往治疗消化道疾病啊，凡是就是脾胃虚寒，都是脾胃肚子怕凉见凉就疼痛的，完全可以通过行气温中止痛法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
1: 所以护心需要这对香药，然后如果您脾胃虚寒，正好我们的天气在转凉，您特别容易拉肚子的话，也是需要这对香药的。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揭秘一下。3 2 1，
3: 帮血管恢复弹性的双香药究竟是什么？日常三餐如何巧用双香药食养护心？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事情，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冠心病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高良姜和碧柏，你看我们说是厨房的调料哈，但是好像叔叔阿姨对这两位调料还不是特别的熟悉。书记，
2: 高良姜也是我们厨房常用的调味剂，碧柏用的相对少一点，大家在刚才闻的时候，碧柏的味道，芳香味和它的味道不一样，可能更窜一点。 因为它的防线的力量更强一点。
1: 嗯，
2: 这两味药啊

0: 纳入到我们的饮食当中，切合现在天气变寒凉的这样一个天气的特点，可以给广大的尤其是我们的老年的这个人群会带来额外的这种健康上的获益吧。
1: 您把这道美味带来了吗？
0: 正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由和我们的双香药相关的这样一个食谱，可以给大家正好也可以增色一下，
1: 适合在秋分节气食用的护心美味，温中散寒还很好吃。李叔叔您也尝尝。
2: 我也尝尝啊。
1: 您也尝尝。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也跟着一起尝尝啊。谁尝明白了，说我琢磨出来了这东西怎么做的，有什么特点。第一排的阿姨吧。阿姨我先问问您，您平时心脏怎么样啊？
3: 我心脏不是特别好，完了就是晚上比如说躺下的时候吧，感觉就胸口压得特别厉害，完了今天中午睡醒午觉的时候后背就感觉有点疼痛，疼了有一分钟吧。完了过了一会儿后来就好了，缓解了。但是缓解以后他又犯了一次，也没理他。有夜里有时候要是犯得厉害的时候，我就会吃点那个丹参滴丸。
1: 方便问您年龄吗，阿姨？
3: 啊，我69。
1: 过去我们有没有确诊过心脏相关的疾病？
3: 2011年的时候，好像在阜外医院看过一次，后来他就说我2尖瓣、3尖瓣都是关闭不全，给我开了一个什么药，我忘了。反正那会儿10多年前也仗着年轻，后来我就把那药扔在那儿，就一直也没吃。我觉得现在有点就越来越严重了似的。因为有时候后背吧也会有点放射性的疼。
1: 阿姨您真得线下仔细的做一个详细的这个心脏的检查。平时您怕冷吗？
3: 怕冷。
1: 您刚才吃了这碗药膳感觉怎么样？
3: 挺符合我的味道的，因为我平时就比较清淡。这个小白菜哈，我感觉是那个就是碧波味特别重，特别芳香，就是闻了以后感觉到就是能够流窜入到这个心脏的这块地儿似的。
1: 所以吃完以后是舒服的
3: 啊。对对对。
1: 味道是好吃的吗？
3: 啊，挺好吃的。
1: 如果给这个药膳打一个分，您打多少分？
3: 我打100分。
1: 被我们的现场观众评价为100分的这个完美药膳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其中有很多的细节都是需要大家进行注意的。具体要注意什么，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制作过程了。在我们进行揭秘之前，阿姨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您得想着去做检查。阿姨咱们先休息一下。所以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周主任？
0: 首先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食材提前先准备好，比如说我们可以切我们的半颗的小白菜，然后准备一些茼蒿，洗干净之后然后备用。然后呢，最重要的一步呢，就是要准备我们这个双香药。但是呢，因为对于我们的双香药物来说，它的食物的用量要控制一下。第一，它这个本身是个药物；第二来说的话呢，如果用量太多，它的产生呢是会产生浓重的中药味道。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必博就用1颗到2颗高粱姜，不能超过3片。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这种小药包。然后呢，我们把水煮开，把这个药包放进去。一般来说，8到10分钟之后呢，我们这个水里就会有淡淡的姜气飘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药包捞出来。捞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汤加入一点我们的调料，加少许的盐或者是花椒粉。如果说大家觉得味淡，然后加点酱油也可以。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藕片、山药和我们的香菇，然后可以放进去，就是大家这个就是尝出来有鲜味了。然后我们再熬煮8到10分钟之后呢，然后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食材放进去，然后3到5分钟开锅了之后呢，生汤就做成了。因为本身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食疗的这个配伍的这个原则上来说，我们的茼蒿和我们的白菜属于我们的鲜蔬。一般来说，鲜蔬都是平性或者是凉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如果说是我们在秋冬的季节去吃这种凉性的这样一个蔬菜，很多的这种老年患者就会有这个中阳不通的感觉，因为它会有的时候对脾胃是一种负担。
1: 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我在想这个马上往秋冬走的时候，

0: 白菜豆腐就要着重登场了，但一个是觉得它会寡淡，另外一个白菜和豆腐都有点偏凉。放上我们的双香药之后，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护心的双香药，还有一组宝贝就是我们的双龙药。它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你看，也有一句话的描述，说大面积的疏通淤堵。开场的时候我说一提到这个冠心病，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血管堵了，我就给它疏通，但是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双龙药的特点强调的是疏通大面积的淤堵？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冠心病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我这又拿了一个这个模型哈，这个管道就相当于模拟我们心脏上的这种血管，在这个血管上呢会有一些斑斑点点的小东西哈，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血管内壁上所长的这种斑块。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的血管在我们小的时候，它是内壁是非常光滑的，随着我们的一些坏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像低密度脂蛋白啊，一些坏东西，它就逐渐的在我们这个血管内壁上就会逐渐的这种沉积。而年轻人的这个血管，它的这种斑块的这种沉积，有的时候是局限性的，也就是说它经常会局限在一个点，然后去爆发性的这种成长。老年人恰恰不一样，随着岁月的这种积累，然后呢大部分的这个管壁上都被这些斑块这些坏东西所侵袭了。斑块这种腐蚀发生在多支的这个血管上，同时呢蔓延到整个我们的冠脉的血管网当中，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双龙药所能去针对的，这叫大面积的淤堵。
0: 哦，年轻人的这个冠心病，它的那个靶点有可能就一个，
1: 对，
0: 它堵的有可能就是一条通路。但是老年人的这个冠心病，它的靶点特别多，然后弥漫在很多我们血管的这个通路上。那我们就在想了，当我很多支的这个血管发生了堵点的时候，这个症状是什么？周主任，我们李叔叔是不是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1: 这个李叔叔当时啊，其实是我们过手治疗的一个患者，他这个最早的时候呢，他是有多支血管的病变，然后也去医院做了相应的这样一个造影的检查。第一次犯病的时候非常急，这个其实可以让李叔叔把他简单的这个就医的过程和症状也给大家简单的表述一下，非常具有代表性。
2: 今年的3月4号，那天不是下点小雪吗？
0: 嗯，
2: 一般的我下楼呢全是早晨，那天呢走了没有200多米，这嗓子眼就感觉发稀，出气儿都老是不够用的。我说不行，我说走不了了，我就回去了。我说回去骑车去，骑车也不成，还是倒别骑，这样我赶紧就回来了。进屋呢，他就没什么变化，就没事了。一出去就不行，就后来就不敢出屋了。老伴说不行，说上医院吧。我说没事，他们一进屋就没事。他就非得催我呢。我说那吃完饭，吃完中午饭，今儿下午上那咱们那个社区医院，去了。到那之后呢，那大夫他看出我来了，哎，挺严重的。完了，说我给你做多心电图，做完了就告诉我，给我开了一瓶那个硝酸甘油，说您赶紧横着，叫着家人打的上医院，赶紧上医院。到了医院一进门，那不有那服务的什么人员吗？量血压，就跟着我，千万别站起来，就得跟那坐着。这完了一量血压，
0: 为什么当时血压多少？
2: 那会儿的血压他没告诉我，应该是偏低的。
0: 哎，
2: 这样呢，之后他一量完了呢，他就找大夫，直接就找大夫去了。大夫来了之后，完了叫护工拉一个那个床来过来。就让我躺在床上，不能让他站起来，哎，
0: 就不让您动了呗，
2: 就不让我动窝。
0: 对，
2: 哎，这样嘁哩喀喳一检查完了，直接就送 CCU 了，
0: 直接就进重症了，
2: 就直接就病房了 ，CU 了。
1: 后来呢，其实我们给这个老爷子呀，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造影。我们心脏上一共只有3根主要的血管，
0: 对，
1: 老爷子有2根接近了闭塞，其中有一根里边长满了像石头一样的钙化病变。后来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其实老爷子有2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这种介入治疗，部分血管的部分上装上了支架之后呢，老爷子这个整个弥

0: 慢的病变非常重，多支血管都受累了，所以后期呢可能给老爷子也主要是用了我们的中药治疗，
1: 明白，
0: 去进行这个后期的这种症状控制。现在老爷子我觉得恢复的其实非常的好。
2: 得感谢周大夫，周主任。
1: 李叔叔今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包括他的表达其实都是特别好的，我们甚至想不到他先前有如此严重的一个心脏的急性事件的发生。唯一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的是，叔叔刚才在吸鼻涕，是不是有点冷？
2: 不冷。
0: 你得说
1: 说，叔叔太可爱了。叔叔一边说不冷，然后一边吸鼻涕。给您一件衣服，因为确实是演播室的这个温度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0: 感冒了，对吧？
1: 叔叔，我们特别好奇的是，您除了在3月14日当天啊，比方说由于阴天呀、下雨啊、气温的变化呀，您会觉得喘不上气、心脏不舒服，平时有其他的不舒服吗？
2: 平时没有，就是就怕阴天。
1: 就怕阴天，
2: 一阴天他就有点感觉不是那么喘气儿，不是那么痛快。
0: 哦，这就符合中医讲的寒凝血脉的特点。本来血管就是弥漫性的一些病变，但是没有完全堵啊，狭窄了。
2: 对，
0: 一凉一冷，血管一收缩啊，寒凝血脉嘛。
2: 对我来说呢，天气越热越好，多热暴晒就不怕。
1: 哎，我觉得这是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他们共同的一个问题。你看演播室一样的这个温度，有些叔叔阿姨就会穿的特别多， 对吧？而且他们都对气温的冷热变化极为敏感。但是书记，我们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比方说同样的是有这个堵点，多支弥漫性的老年人常见的这种冠心病，它表现出来的症状提示和那种单支的年轻人居多的冠心病的症状提示，这个是有明显差异的吗？
0: 我们这位这个叔叔刚才讲的非常典型，比较符合老年冠心病的特点。像年轻人和老年人出现血管的冠心病的表现和他的病理机制，它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年轻人他年轻，血管的功能还是很好的，也许血管内壁很光滑，它的收缩弹性、自我调节能力非常强。
1: 对，
0: 他一旦出现问题，可能疼痛比较明显，诱因比较明显。你比如说我活动剧烈了，氧气这个需要心脏的供氧不够了，就是耗氧量比较大了啊，它可能出现心绞痛，症状比较激烈，非常典型的心绞痛，心前肌疼痛，放射到后肩背比较典型，但是它缓解的也快，一般是休息也许自行缓解了，发作的时间比较短。刚才这个叔叔说这个症状啊，就比较符合老年一个特点，它的特点你看，它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
1: 对，
0: 嗓子发紧，
1: 他说倒不上气儿，
0: 倒不上劲儿，就是胸闷憋气，气短的意思。这就典型的心脏的供血不足的表现。我们说老年人特点，他是什么？血管的功能差，他的诱因也许是不很明显，甚至在静息状态下，甚至在睡觉当中都可能发作心绞痛。这个心绞痛呢，不是那剧烈的疼痛，胸闷憋气气短，不是那种剧烈疼痛，因此越是老年人，正是因为他弥漫性的血管病变，他往往他更加危险，他不能及时的发现，所以这个时候您到医院还是比较及时的。我们周中医治疗肯定要用这两个药，
1: 针对大面积的淤堵，用到的是我们的双龙药，咱们来一起看一下，也是两个啊，我来给现场的观众看一看，我们看看有没有谁是认识的。我们也可以拿起来仔细的看一看，闻一闻都是可以的哈。来，阿姨们想拿的就拿一个，想研究的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个双龙药真的很有难度，因为我刚才闻了两个药，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窜的或者是典型的气味，然后长得也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样子。有没有谁知道这两味药或者其中一味药有可能是什么？来，我们这个叔叔，您是认识哪一个？
3: 这个冠名叫地龙，
1: 平时您叫他什么？
3: 蚯蚓。
1: 蚯蚓。看来这个答案是对的啊，书记。
0: 对，
1: 其中一味药是我们的地龙，也就是蚯蚓，但是另外一味药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把他们俩组合在一起？
0: 这个叫地龙，像我们平时常见的，一到下雨以后地下满地爬的蚯蚓，
1: 对，
0: 它晒干以后压瘪，就这么一个地龙。我们临床上中药有很多虫类药，这个地龙啊， 我们

0: 就是往往常常叫它为从中之龙，从一之类的从中之龙。
1: 嗯，
0: 它本身它是啊属寒的，而且它有很好的活血通络，尤其是能够剔除长期积累的积血、顽固的淤血，而且走得比较深啊。它不但通大血管，它可以知道小血管、微血管，我们说的经络的血管，所以它有很好的收替死血的作用。
1: 嗯，
0: 因此我们说这个药啊，在治疗这种各种血瘀引起的疾病当中，它可以走得很深，可以收到很好的微细血管。当然我们还一条龙，这个龙是草中之龙，它是一种植物，一种根茎的药。这个龙呢，它本身有很好的活血化瘀作用，它是可以走周身血管的大小血管，可以说一个开路，一个往深处挖来去除淤血。所以这两个要配在一起啊，可以涉及的广，而且做的比较深，针对血瘀的情况来说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因此我们用它治疗冠心病，对这种弥漫的老年性的多个斑块的一个治疗，那临床起到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称它为双龙。
1: 这个草中之龙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2: 地表最强土中龙，它就是川地龙。你在山里见过，坡上遇过，以为只是普通野藤的川地龙，根本不是寻常杂草，它是属于科里的钻地战神，深埋地下的不死金刚。你以为它只是软趴趴的爬藤，错，它的根能在土里横走数米，像龙一样钻土穿石，越扎越深，想完整挖出来得费半天劲，耐贫瘠，耐严寒，在东北山林里随处可见，一长就是好几年，越老越扎实，晒干后硬得像龙骨，分量十足，干活累着了，腰腿发沉，关节僵硬，老一辈都爱用它调理，比啥都实在，堪称山林里的天然筋骨草。
1: 所以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小小的片片，其实它就是穿山龙。有一个问题，李书记，因为比方说这个蚯蚓叫地龙，我们觉得至少有一点象形的特点，但是为什么这个植物它叫穿山龙？
0: 这个还得从很多的民间的一些传说的故事来谈谈这个穿山龙。在古籍一典里头，《本草纲目》最早的并没有记载这个穿山龙。
1: 嗯，
0: 为什么后来有这个穿山龙？像我们药农啊，上山采药的时候，发现有一种植物，就刚才小平说的，在石缝之间、石缝底下、山里的这个土壤之间来回走窜，它到处钻，有可能是翻山越岭，一种就是盘龙的一种感觉。当它扒开石头以后，它地下的根呢，到处窜，缠绕得非常的密，而且很粗壮。
1: 嗯，
0: 采回去以后啊，尝了一尝，稍微有点甜味儿，属于干的，并不苦。
1: 嗯，
0: 而且这个药呢，它是偏温性的，它对关节、腰腿疼痛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药的第一个功能，它就叫什么？就祛风湿止疼痛。所以治疗各种腰腿疼痛、风湿性类风湿关节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正因为它很好的爬行穿行的作用，在山上石缝之间，所以取名叫穿山龙。
1: 嗯，
0: 但是后来这个药因为在逐渐的被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地区大家被民间的草药啊所收集，而且利用上临床广泛用于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而且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到20世纪初的时候啊，被纳入正式药典，也叫取名穿山龙。它这么一个来历，谈起它的功效，它是第一个作用就是一个祛风除湿，同时它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清肺平喘止咳，用于呼吸道的疾病，它有很好的平喘镇咳作用。
1: 嗯，
0: 同时呢，它有很好的舒筋通络止痛作用。我们在临床用的时候啊，治疗老年很多关节疾病的时候，它往往伴有不疼痛的心脏的疾病。
1: 对，
0: 我说了，老年人往往是多病共存。
1: 是的，
0: 通过治疗这个为主的腰腿疼痛、关节疼痛，他的心脏得到改善了，说明他在改善心脏血管流通上有很好作用。通过现代医学的研究，穿山龙皂苷这个成分

0: 有很好的活血管作用。
1: 哦，
0: 因此啊，治疗冠心病啊，它效果非常好。
1: 嗯，
0: 为什么用这两个配在一起？这个穿山龙有很好的活血通络，它可以走到我们全身的大血管，它有串的作用嘛，能够周游全身，它起到这么一个活血作用。刚才说了一个走身，一个走全走通，
1: 对，
0: 开路，所以这两个配在一起啊，非常适合我们长期的失血引起的血液的一系列的疾病。
1: 对，
0: 所以在冠心病当中，尤其对老年冠心病这么长期的血瘀，刚才我们周主任讲的，
1: 对，
0: 多个钙化的斑块，
1: 对，
0: 弥漫性病变，相当于我们中医讲实血，就是血瘀比较时间长了，这两个配在一起更加适合。
1: 明白了，其实这个特别好理解啊，就是我们看到开场的那个锈迹斑斑的那个血管，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发生问题的这个堵点、弥漫性的病变，它是特别多的。而我们的双龙药，它们就是组合在一起，可以实现的是走的地域更广，到达的地方更深，快递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完全可以实现。但是一说双龙药，就感觉这是偏药性的，它的药劲是很大的，这个是不是不适合自己来使用？
0: 这些都是药品，它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毒性，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建议还是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
1: 嗯，那在家里面我们想自我调理，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在面临着节气的变化、温度的转凉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温和的可以通血脉的代茶饮啊，或者是小的食疗方啊，这个有吗，李书记？
0: 介绍一个临床上比较安全的，又是药品又是食品，给大家煮一个代茶饮的方子，大家可以平时啊长期保健啊，它对我们的血管保护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1: 这杯饮品就是适合大家在家里面温和的来疏通血脉的，是好喝的吧，李书记？确认一下啊、哦。
0: 可以尝尝。
1: 可以尝尝，我闻闻。
0: 这个没有煮泡的，
1: 哇，
0: 不够。
1: 这个闻上去可是一个非常好喝的味道，因为感觉它是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是适合李叔叔的吧？我们让李叔叔替大家尝尝。
0: 我觉得每个人都适合，
1: 每个人都适合，
0: 没有说明显的寒和热，
1: 嗯，
0: 就是普通的食品相当于。
1: 什么味道？
2: 这不叫山楂吗？
1: 山楂味儿，我就说闻着酸酸甜甜的嘛。嗯，除了山楂之外呢，还有别的吗？
2: 木耳那个有一点儿，但是不那么明显，山楂味儿的浓。
1: 山楂味儿
2: 那个就说不上来了，
1: 其他的喝不出来了。
2: 嗯，
1: 好喝吗？闻着是酸酸甜甜的。
2: 我爱喝这种酸点儿的东西。
1: 哎，那咱俩品味一致，你说巧不巧？
2: 嗯，
1: 因为我刚才闻着那个酸酸甜甜，我就觉得特别好喝。这一款代茶饮里面到底有哪些秘密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李书记说了，适用人群很广，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错过。在揭秘之前，特别感谢李叔叔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林门。福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叔叔，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刚才叔叔尝出来的这个味道是准确的吗？他说有山楂，有木耳，然后还有一股味道，他不知道是什么。
0: 这是不是很厉害？
2: 对，这两种是相当的熟悉，因为这木耳我们小时候那边老采摘上树上。这山楂我就爱吃这个。
0: 这里边两种成分都说对了哈。首先第一个叫葛根，你没品出味道，因为这个味道你也品不出来，
1: 因为它也没什么味儿。
0: 哎，葛根我们也是药食两用的。对，葛根这个药本身它有很好的养阴柔筋活血通络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治疗颈椎病疼痛啊，高血压啊，冠心病啊，都往往用到葛根，它是个药食两用的，它有很好的活血通络作用，它的很多成分啊有很好的扩血管、改善心脏血流的情况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药食两用，大家可以做一个保健之一啊。第二个就是山楂，就是叔叔谈到的，因为山楂大家知道，我们从小到大到老啊都喜欢吃山楂。
1: 对，
0: 山楂这个药它是药食两用，也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药。山楂本身它可以助消化，促进我们脾胃功能，帮助我们消化，同时还有很好的 活血化瘀作用，尤其入心经，对心脏血管有很好的活血作用。我给大家讲哈，就是我在上大学期间，我们的一个老师非常知名的专家，他长期拿山楂泡水喝，他不吃山楂就长期泡水，不喝茶，不喝饮料，就喝山楂水，这个身体非常的好，心脏非常好。喝了我问为什么就喝这个，他说我就是为了保护的心脏血管，说明这个老专家认为山楂对心脏有很好的归宿作用。再一个是木耳，这个木耳这个我们家里经常用的啊，民间老百姓有的说法叫血管的清道夫，
1: 对，
0: 因为它本身可以化浊，
1: 对，
0: 它有很好的降血脂效应，可以改善我们动脉硬化的状态，因此这三个合在一起啊，这个量大家自己掌握啊，葛根用个3到10克、5克、6克都可以，山楂也可以3克到5克，木耳适量。可以在一起啊来煮水喝，但是这个我们保健使用当中啊，大家要注意，山楂它必定是胃酸的，
1: 没错，
0: 胃病反酸比较明显，或者胃食道反流明显的，一定要注意，要尽量少用，它可能有助酸的作用，就这点禁忌，其他呢，我觉得我们男女老少都可以适用。
1: 我觉得像葛根、山楂、木耳，因为其实都是大家常吃的一些食材，哪个多点哪个少点您可以自己喝着看。你比方说，我就喜欢山楂多一点，我也不反酸，那您就多点儿。我就喜欢葛根多一点，我喝着有点回甘或者有点那个面面的感觉，那您就葛根多一点，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配，一人一方。有了好喝的保护血管的这个饮品，是不是还得有效的运动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周主任，
3: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运动和我们的平常食养哈，其实可以很好的结合，尤其对我们的心脏养护是很有用的。那我今天正好也借这个机会哈，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在平常养护心脏可以经常去做的一个动作哈。这个动作呢，其实最早来源于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八段锦的第一个，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因为中医上讲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冠心病，它叫胸痹，它是一种痹症，重的时候就叫厥症，所以中医上对于痹症和厥症认为就是阳气的这种拘谨，在胸中呢，这个阳气散不开，所以说呢，我们的改良版的动作哈，就是我们以八段锦的第一式哈，就是我们的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去做我们的疏通阳气的动作，而且比较建议的是大家，譬如可以在清晨的时候，或者是阳气，比如中午的时候，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去做。那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1: 好的，怎么做？我们跟您一起。
3: 好的，好，大家来跟我一块儿吧。
1: 可以站着是吧？
3: 对，可以站立。
4: 加强版双手托天理三焦为何更适合冠心病人群练习？养生厨房教您护心美食巧搭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冠心病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3: 这个动作呢，其实最早来源于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八段锦的第一个，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因为中医上讲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冠心病，它叫胸痹，它是一种痹症，重的时候就叫厥症，所以中医上对于痹症和厥症认为就是阳气的这种拘谨，在胸中呢，这个阳气散不开。所以说呢，我们的改良版的动作哈，就是我们以八段锦的第一式哈，就是我们的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去做。我们的疏通阳气的动作，而且比较建议的是大家譬如可以在清晨的时候，或者是阳气比如中午的时候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去做。那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1: 好的，怎么做？我们跟您一起。
3: 好的，好，大家来跟我一块吧。
1: 可以站着是吧？
3: 对，可以站立。就是我们的传统八段锦第一式哈，就双手托天理三焦，是传统动作，是我们配合上我们呼吸啊，它配合上我们呼吸，然后我们双手去进行托举啊，然后往上到了上面，然后我们就收势啊，收势，然后我们做下一个。但是呢，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患者来说，我们可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也是配合上呼吸，但是我们要舒展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要尽力舒展我们的四肢上肢，然后在旁边打开的时候。打开的时候，我们要伸展我们的这个上肢的这个手指，我们去伸展它，伸展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拉下来啊，拉下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哈？就是我们中医上讲胸阳的这种舒展，是靠肢体的舒展去进行我们的这个布散的。这样的话，在我们做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它可以达到一个宽胸理气的这样一个效果，宣通我们的阳气。这也是我们中医上的急救，就是以前我们讲中医急救治厥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掰这个病人的这个手和这个腿，让它伸展开。我们现在在自己锻炼的时候，就大家自主的去伸展我们的这个上肢。然后呢，用这种改良版的这样一个双手托天理三焦的动作，达到一个宽胸理气、温阳止疼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我们跟着您一起做一下，
3: 好的，好的，好的。来，大家听我的指令哈，然后来，来一起，一吸气，吸足，好，双手托天，好，四肢伸展。
13: 在往下放的时候，
3: 对，呼气，哎，收，然后尽量往下伸，
13: 再吸气，
3: 伸直我们的手掌哈，再吸气，好，然后我们双手托天，
13: 憋着气，
3: 开始，哎，呼气，好，伸展上肢，哎，好，然后双手放下，好，这样的话呢，大家来回做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舒展我们的阳气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做几组合适？您觉得？
13: 每次一般来说做上下六次。
1: 六次
13: 啊，这一上一下算一次，做六次，一般我们一个动作叫六次。
1: 做完以后有一种打开心胸的感觉，真的就是打开心和胸。除了今天我们推荐的双香药，还有我们好喝的山楂和葛根木耳的代茶饮之外，在我们的养生厨房还有一道护心的美味。这个美味的特点是特别适合秋分这天来食用，而且它是一道凉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14: 刚才节目当中啊提到的养心菜就在我手里呢，据说特别好吃，我替大家伙好好的尝一尝什么味道啊。来，哇，闻着好香啊，大家听到了吗？特别的爽脆，好爽口，一嚼还有一种鲜味儿，还多汁。这么好吃的菜到底是什么呀？还有很好的养心的作用，尤其今天是秋分啊，听说它特别适合秋分来养生啊。
15: 哎，对，今年的秋分呢跟往年不太一样，往年到了秋分以后就变为凉燥了，是以凉为主，今年是秋行夏令，秋分之后温燥很明显，肺燥、心虚还有心火扰神同时存在，就按往年似的光润肺就效果不好，今年一定要心肺同调。我就给您推荐这壶秋分养生茶，把心呢给补起来，把肺给润起来，
14: 可以心肺同调的茶啊，里面就有刚才我们提到特别好吃的养心菜。
15: 对，
14: 那这养心菜是不是也可以做到美食当中？
15: 哎，我正说着呢，把这个就给阿龙了。
16: 哎，好嘞。
14: 哎呀，太好了。
16: 说到这个养心菜啊，尤其到了夏天呢，一般以凉菜的形式出现。可是呢，现在到了秋天了，咱得吃点这热乎的。带给大家一道叫做金沙润青蔬，口感呢是那种沙沙的、糯糯的、绵绵密密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养心菜还有呢，张老师推荐那款养心茶，都用到今天这道菜里了。很多朋友一想到说金沙，哎，是不是就是南瓜呀？肯定是有南瓜，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角不是它，是我们身边的这款土豆。像今天呢，我们不是做那种清炒，是的那种。

0: 爽脆，所以呢我们不能用这种白心的。那么像这种黄心土豆，哎，它的淀粉含量高，就更适合这种煮炖蒸。然后呢南瓜呢选择这种贝贝瓜，甜一些面一些，大概就是两份的土豆一份的南瓜。今天这道菜啊，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加上一样食材能够让我们这整个的汤底鲜上加鲜，咱们马上就要用了，您接着往下看啊。
1: 哎，
0: 好，咱们呀起锅烧油，咱们稍微准备一点点的香油，哎，就香上加香了。这个我们说二合油，把土豆南瓜一同下锅。土豆呢洗完表面以后切完就直接用了，不要再洗了，因为里面的淀粉就别给它洗掉了，
1: 因为我们要取它沙沙的口感。
0: 哎，慢慢的煎炒出香味，煎炒上颜色，让它处那种沙沙的状态啊。
1: 哦，炒的时候一定放香油啊，才能鲜上加鲜，香上加香。
0: 哎，
1: 翻炒的过程当中呢，我有点心急呀，赶紧来问一下张老师了。今天带来的这壶茶是心肺同调的。
2: 对的
1: 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里面有什么宝贝。
2: 我们先看看前两个是什么，一个是麦冬，第二个呢是百合。我们刚才说了，你看今年吧，这个五云六气有点不一样，除了这个燥邪之外呀，又叠加了少阳相火，所以说呢温燥很明显，热象很多，还有心火的表现，还有热扰心气虚的表现。所以我们用麦冬呢来养心气，百合呢第一润肺，百合是很好的，另外它还有一个宁心安神的功效。今天一定要心肺双调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养心菜就起到了增强这个养心的功效。
1: 其实呢还有很多蔬菜是有心肺同调的作用的，我们帮您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些个蔬菜的名称收入囊中了。咱们在这个季节可以换着样的来吃，
0: 微微呢煎的那种焦焦黄黄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再加上一样东西让这个汤底的这个汁水啊，包括咱们这个金沙，让它更香。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干香菇切成那种细丝，咱们直接下入锅中。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养心茶了。
1: 来
0: 来吧，这个茶呢一定要没过我们的这些辅料，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大火的烹煮，慢慢的越来越沙，变成那种金黄色。调味呢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糖，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大概呢需要炖煮个10分钟左右，让它变得更沙更软，最后呢由大块变成小碎块，那个状态就更好了。
1: 嗯，好，今天是秋分哈，也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我们说的这个养心茶，尤其这个养心菜，适合什么样的人啊？
2: 燥邪不用说啊，以及我们口干鼻子干呐、干咳呀这种的，是燥邪的。另外呢，那心虚呢，心慌胸闷气短，精神不足，就你讲睡眠不好，一个是睡不着，还有做梦还老醒。所以我们今天这几个组合呢，既有一个宁心安神的功效，还有一个润肺的功效，在一起呢改善睡眠，然后改善精神，另外能够帮助我们把这心火给清一下。
0: 好，现在你看啊，张老师一玲，你们看这锅里的状态，
1: 哇，
0: 看见没有，像不像金沙？
1: 太漂亮了，
2: 是啊，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我现在都能想象到哈，它入口即化，沙沙的，香香的口感。
2: 对，
0: 不光有沙，里面还有那种半大颗粒的这种土豆，还有这个南瓜，还有这种颗粒的感觉，
1: 还有保持口感的一些块状。哎，
0: 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养心菜直接下锅，稍微的浸煮个1分钟都不用的时间就可以熟了。这个呢就非常的嫩啊。好，那咱就开始下锅。
1: 闻着这浓浓的这个金沙的香味儿哈，咱们赶紧来揭晓了。我们一直在说的开场还品尝这么好吃的养心菜，到底是什么菜呀？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森，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森，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这个菜，哎，您看个大屏啊，看看您是不是熟悉这个养心菜，叫景天三七，它还有一个名叫肺菜。其实这个我们家小院子里也种，挺好，很好长的。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吃了，它是甘微酸性平，入心经肝经，是散瘀止血，宁心安神。所以我们先说今天有点心神不扰，对不对？这秋分开始用它来宁心安神，它是酸的，能酸肝，能够敛阴，把我们这个浮散在外面的心神给它收回来。另外呢还有一定的散瘀的功效，心脏不好的都有一些心血的一个不通，对吧？能帮助我们缓解这个胸闷心悸的这个不舒服。这三个的剂量您记住了啊，你看呢，第一麦冬跟百合各10克，景天三七呢因为是一个新鲜的蔬菜，我们30克40克都是可以的。
1: 哦，太好了，您记好了，名字叫景天三七，可以泡这壶茶，也可以融入到菜肴当中，尤其是加到这个菜里面。

0: 来一口汤哈，是沙沙的鲜甜的南瓜和土豆的香甜，然后再加一口菜也是特别下饭的。关键的是它特别适合秋分来心肺同调。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今天是秋分，是天地之机从连转藏的一个过渡点，也是我们补益肾精的一个黄金点。肺主金，肾主水，肺金能够生盛水，然后肺呢又主收敛，所以呢能够不断的化生我们肾精所需的原料。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呢加强养护的话，就能把精气更好的纳入肾精，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借天地之机把肾精封存入库。那怎么能够更好的一个补肾填精呢？我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碗黄金桑葚枸杞饮。枸杞您是不是很熟悉？还能够补肾明目，桑葚呢能够滋补肝肾。最妙的就是这个黄金，古人称之为仙人余粮，它呢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而且呢是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很平和。那为什么称之为余粮呢？它是一个慢慢的缓缓的补，然后能把我们这个精气呢慢慢慢慢的补回来。这三个食材的哎搭配起来呢，性味很平和，非常适合秋分这个季节。那我们喝茶了，把这肾精补足了，我们还得把这肾精给留住。其实我们人体啊就自带了一个元气仓库，肾的元气都藏在里边的地方，中医呢称之为男子藏精，女子蓄血之处。您呢用正确的方法按摩这个穴位，就像给我们的肾精肾气哎关上一个门，能把我们补进去的肾精肾气更好的锁起来。那我们这个元气仓库到底在什么地儿？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黄金枸杞桑葚饮的配比是什么样子的？怎么煮效果更好？哎，我都放在二维码里呢，我呢一步一步教给您，您只要扫一下就知道具体内容了。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落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1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3: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4: 今天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
5: 陪着它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6: 朱雀大宝贝期待它圆满的飞成。
7: 加油我的宝贝儿！
8: 朱雀三号遥二，
9: 立正
10: 立正
11: 立正。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敬请关注。
1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4: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15: 抄个近道，
14: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6: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鸿、凡、弯儿、门尼、蓝老、
17: 别墅里面唱会、
1: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时事。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的车辆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景观摄像机镜头。那目前户外还是比较阴沉的，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另外呢，今天有小到中雨，白天最高气温明显下降，也请您注意防雨，及时添衣，晚高峰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立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9月23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4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国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
2: 威特科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双方通过调解方完成一轮磋商，期待此次对话能够取得建设性进展，并带来积极成果。调解方将继续开展斡旋工作。据伊朗媒体消息，磋商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与威特科夫会晤，意在向美方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另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据巴基斯坦、埃及等多国媒体22号报道，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21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侵犯。
3: 联合

0: 声明指出，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声明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声明还重申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扩张、定居者暴力行径等。八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1: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0: 当天，巴洛赫表示，近期有大量也门难民乘船跨海前往吉布提躲避战火。伴随十月中旬海面情况逐渐好转，预计前往吉布提的也门难民数量还会持续增加。此外，自九月初以来，也门境内新增约13万流离失所者，预计这一人数还将大幅增加。巴洛赫表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可能被低估了。他表示，法国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确保海峡航运通行，但不希望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
2: 马克龙说，他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法国是否会通过军事手段促使海峡重开，马克龙表示，法国不希望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但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维护确保海峡通行所需的相关能力。马克龙还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他表示，法国决定不参与这场战争，因为法国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当地时间9月22号，马克龙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务之急。他强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海峡，保障能源供应，符合各方利益。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展开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同时他也向美方寻求新的军事装备，为战事进入冬季做准备。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和美国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在冬季之前结束，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3: We spoke about, of course, about how to end the war. This is the priority. We are ready. And I'm not sure that Russia is ready for today. But in any way, we speak about energy ceasefire. We spoke about energy ceasefire. For us, we don't want to go to details. We are ready for energy ceasefire. It doesn't matter.
2: 据《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严重削弱俄罗斯作为主要柴油出口国的出口能力，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随着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创下新高，特朗普近期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1: 当地时间22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

0: 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三名个人、一个实体以及另外三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声明未列出被移除的具体个人和实体。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应该解除所有针对俄罗斯公民的制裁。
1: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мы считаем эти санкции незаконными.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и санкци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сняты и с Усманова, и с Фридмана, и со все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бизнесменов.Как и со все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0: 乌克兰方面则对部分俄罗斯人被解除制裁表示不满，称这种做法毫无道理。
2: 据南非媒体23号报道，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德班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
3: 据报道，枪击发生在22号晚上11点左右，多名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当地一处住宅，并向屋内聚集的人群开枪，造成10人当场死亡，另有1人在送医途中不治身亡。此外，枪手还纵火焚烧了一名受害者的汽车。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灾害。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上午，相关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4人失联。
3: 据报道，遇难者来自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目前，当地警方与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寻失联人员。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关东地区及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河流泛滥，东京周边多地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千叶、神奈川、茨城3县已有500多栋建筑受损。截至23号早上，千叶县与神奈川县仍有超过20000户家庭断电。
2: 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浪和泥石流风险。
3: 22号，在墨西哥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格雷罗州和米确肯州等地政府目前处于警戒状态，当地学校停课，港口关闭。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未来几天，飓风中心将位于墨西哥西南部沿海附近。格雷罗州和米确肯州多地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墨西哥几乎每年都会遭受飓风袭击。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阿卡普尔科一带登陆，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我们来看民警的执法现场。丰台交通管理支队卢沟桥大队的民警在大灰厂路夜查时碰上了一位老熟人，去年就在这个路段已经因为酒驾被民警处罚过了，显然他没有吸取教训重蹈覆辙。
1: 有异议是吗？是有异议是吗？有异议出血去。
2: 这名涉嫌酒驾的机动车司机不久前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每百毫升血液中有24毫克酒精，已经达到酒驾处罚标准。但司机对于这一检测结果并不认同，反复向民警陈述他今晚酒后驾车的缘由。
3: 关键是我下车着急，我说去领两桶大理石，叫明天早上顶工地讲等着用啊。所以这要是重的东西、轻的东西，我肯定就骑电动车或者是在找我。所以说我家就我就在上面住着房子，就是加油站正后面
4: 的，也不重要，你住哪也不重要
3: 啊。
4: 是，你开机动车上路行驶了，前提是你喝酒了，没错吧？
3: 就在前面这个红绿灯这儿，就拿的。
4: 我也明白啊，距离很近
3: 啊，拿几度胶
4: 啊，明白
3: 啊，
4: 没错，你说的我都能理解。
3: 嗯，
4: 但是我说的最关键一点。你是不是驾驶机动车？
3: 对，驾驶，
4: 对吧？
3: 对。
2: 司机认为自己距离近，并且喝的不多，距离喝酒也过了一段时间，于是自信的

0: 开车上了路。
1: 下午五点半下的班，在雄安喝了一瓶啤酒，我朋友把我拉回来都两个小时了，要求抽血。我希望再抽，这是非死，要不就抽血。
0: 随着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原来这名司机在去年就因酒驾违法被处罚过，当时他被查获的地点就在这条路段。
2: 去年吧，
1: 出了38。
3: 在哪儿？
1: 就在这儿，因为我住这儿。
3: 也在这儿？
1: 在这儿。
3: 也在这个位置。
0: 可见司机并没有因去年的处罚经历吸取教训，反而再度侥幸酒驾，同时涉嫌二次酒驾违法。民警随后将这名司机带到医院接受抽血式酒精检测。
4: 该名驾驶员于去年3月份，然后还有一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记录。如果说本次他的血液酒精结果仍为20到80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该同志将面临拘留10日，同时罚款1800元。如果这一次血检结果达到80毫克每百毫升，然后该同志将面临刑事起诉。
0: 后续经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26毫克。司机因二次酒驾违法，接受相应处罚。处理完这名酒驾司机，民警又拦下一名没有佩戴头盔的正三轮摩托车驾驶人。民警查询得知，这名驾驶人还没有取得驾驶证，涉嫌无证驾驶。
4: 刚才经过系统查询您这个身份证对应的没有驾驶证，没有准驾车型，对吧？就等于说您没考过驾驶证。
1: 对。
4: 但是呢，就是您现在就是驾驶的咱这个电动三轮车，属于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
0: 除此之外，这辆三轮摩托车也没有悬挂号牌。
4: 就咱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需要悬挂这个摩托车号牌才能上路行驶。
1: 我这个车牌不掉了
4: 您车牌掉了，对吧？
1: 掉了，我那掉到家了
4: 掉家里边了掉家里边没安上
1: 对，它这个地方你看原来搁这地方了。
0: 无牌、无证、无头盔，驾驶人如此上路，安全风险可想而知。无论驾驶何种车辆，都必须遵守交通法规，不仅是对公共安全负责，更是为了守护自身安全。
4: 只要上道路就是您就是驾驶员您驾驶机动车，您就需要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同时悬挂机动车号牌。
1: 是
4: 相当于现在就是您这车属于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我们将依据《道路交通法》第90条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依法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15天之内，然后带着您的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您没有驾驶证，就带着您的身份证还有车辆的合法的来源证明。然后还有车辆的合格证等相关手续，上卢沟桥交警队接受处理。
0: 一瓶啤酒，几步距离，车牌掉在家里，这些看似小事的借口，背后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更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侥幸。夜查的目的从来不是处罚，而是让每一位驾驶人明白，上路就要守规矩。北京台报道。
5: 而在大瓦窑东路，为了躲避闯进行的处罚，部分货车司机在号牌上动起歪脑筋，加装机关、涂抹污泥、撕改位置，企图让电子探头抓瞎，但是最终却还是被执勤民警发现。我们到现场看一看。
4: 麻的，这是号牌还能看见吗？这个怎么操作？你给我演示一下，就是你手动操作这么一装置呗，抬上来就能挡号牌呗。它也不带这么安的呀，你的号牌框它不可能是往里倾斜的呀，这是自己加的，你还往回撅是吧？你前边故意的，后边就是更故意的呀。
0: 上午8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大瓦窑东路拦下了这辆水泥罐车。司机为了躲避闯进行处罚，在前后车号牌上都动了手脚。除了号牌，这辆车的车身放大号上还被涂抹了污泥，已经无法识别车号。
4: 这放大号也是你是故意把泥都糊上了，号牌根本就看不清了。3项违法行为都对你进行处罚第一个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是1分100元的处罚。第二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是9分200元的处罚。第三个这个放大号不清晰200元的处罚。
0: 为了躲避闯进行处罚，司机遮挡号牌的手段层出不穷。随后被拦下的这辆水泥罐车，则是通过改变前车号牌的安装位置，躲避电子探头抓拍处罚。
6: 你这个车牌子，我得哈腰才能看见，你这么装行吗？你给它摁进去了，人还怎么看呀？探头也拍不着，人也看不清，我站在面前都看不清你这个车牌子是什么，对吧？恢复原状，把这个弄平了，车牌子凸出来。这个行为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依据劳教法对你这个行为处以罚款200元扣9分的处罚。
0: 同时，货车司机

0: 还因放大号不清和缺少反光标识，被民警处以罚款400元的处罚。两名司机为了闯禁行，不惜在号牌上全副武装，看似钻了空子，实则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置于险境。民警表示，处罚从来不是目的，让每一辆上路货车都亮明身份，守法行驶，才是对公共安全最基本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1: 秋高气爽之时，祖国各地的风光已来到了最佳观赏期。十月底的北京凉意渐起，常年的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而岭南正以25摄氏度的暖阳等待着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奔赴。10月28号，由国铁北京局开行的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就将从北京丰台站首发，12天 AB 两条线路，感受五地风情。我们一起提前了解。
0: 铁路不仅是通达四方的交通工具，在今天更成为了激活文旅全链条消费的新场景。眼下，一趟趟集观光、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专列，串联起全国各地多姿多彩的文旅场景。今年暑运期间，全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文旅市场新风潮。10月28号，由国铁北京局开行的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开出，一路南下，12天 AB 两条线路，感受五地风情，搭建起夜行、日游、慢旅、深游的消费场景。进入车厢仔细瞧，专列打造了吃住行游一体化适老服务体系，车厢里无障碍设施随处可见，加宽铺位，加装扶手，乘客上车后一铺到底，到站后大件行李放车上，背着小包就能轻松出游。餐车里大厨上车现做，少盐少油少糖，热乎软烂，兼顾多种口味。随车医护每日健康监测，全陪人员一路照应，生日会、健康讲座轮番登场，让车厢不只是赶路的地方，更像个能社交、有温度的移动之家。一路前行，欢声笑语不断，车轮一停，风景就在外头。专列一线多游，先后游览江西九江、湖北武汉、黄石。专列行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打卡潮汕后，将设置两条特色线路。A 线带领旅客游览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工程，打卡港澳地标。B 线将走进佛山、清远，感受岭南最地道的烟火人间。车外风景不断变化，旅客在旅途中感受着慢生活的舒心和惬意。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来关注北京市的最新天气状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早晨呢，北京的天空是被阴云所覆盖。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水平能见度一般，远处的西山也是隐藏在了朦胧的雾气之中。而在东南部地区以及北部的山区的低洼地带的能见度会较差一些。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来看，目前降雨的云团的前锋已经到达了河北的西部的边境地区，预计2个小时左右可以影响到北京。而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北京将出现阵雨天气，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而在南部的房山、大兴的部分地区呢，降雨会相对明显一些，最高气温呢是降至了只有23度上下。预计降雨是时断时续，可以维持到今天的前半夜，以小雨为主，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是降雨又降温，降雨对于晚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并及时的增添衣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好，感谢郭月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荷兰的唐华德先生，他曾任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居署，深耕全球城市生态与环境规划领域数十年，走过全球30多个国家之后，2005年他与妻子扎根北京，安家在中轴线旁的胡同深处。20多年光阴里，他不仅深度参与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更成为首批中轴线保护监督员中唯一的外籍面孔。他亲眼见证这条千年轴线的焕新与成长。
3: Every time I walk up here, actually along the line, the central access line.Here in Wittgenstein, it reminds me of the many times I was here. I live alone the axis

0: 计划的尚泰安做了一个决定，调入石景山区文化局法海寺文物保管所。从那以后，他几乎住进寺里，白天对壁临摹，晚上整理粉本，一画就是40年。
1: 这个一开始画呢，可能你就画一个表面，但是你越画时间长了，越有感觉啊，越画越对古人那种技术啊，他的思想啊，他的想法啊，你都可以重新认识一下。
0: 要把法海寺的壁画从墙上搬到纸上，不仅要复刻线条与色彩，更要读懂古人落笔背后的匠心与风骨。这也是尚泰安40年临摹之路最难也最珍贵的地方。
1: 像这种金花，包括它这种这个绣花哈，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包括这些小珠子都是一层一层的套染，
2: 往上套颜色是吗？
1: 对，往上退染套染都有。这就是我说最近画的那个复绘图。
0: 眼前这幅复绘图是尚泰安退休之后完成的心血之作，勾线、复色、描金，前前后后用了2年多时间。落笔收笔那天，他站在画前看了很久。
1: 40年也正好打一个句号了。
2: 把法海寺所有的石瀑壁画全都画全了。
1: 对，77个人物嘛，这是所有画法海寺壁画的人每个人的一个愿望。
0: 一笔笔勾勒，一幅幅临摹，尚泰安把壁上的庄严与华美搬进了现代的画纸，也让更多人隔着600年摸到了中华传统艺术的温度。直到今天，尚泰安家里还压着几张发黄的1987年老门票，票价2元，票面上的人物正是出自尚泰安之笔。
1: 这是三尺大将，在我刚去法海寺画的第二张，觉得很有成就啊。将来把整个我这个所有的临摹，出一本完整的法海寺壁画。毕竟说法海寺待了几十年，研究有一点自己的体会啊，还是能够传下去。
0: 北京台报道。
3: 过去的这个夏天，在13陵昭陵关帝庙的修缮现场，有一种声音比蝉鸣更执着，斧头砍在砖面上，一下又一下，一声又一声，铿锵有力。砍砖的人叫伊文龙，今年刚刚25岁，就已经和文物修复打了10多年交道了。他常说，砖骗不了人，差一丝一毫叠上去就藏不住。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年轻人，听一听他斧技之下的故事。
4: 砖是不能骗人的，这就方正了。你看，零误差。砍砖是个体力活，粗中有细，一块砖48斤，稳是底线，细是本事。
5: 关帝庙是昭陵村昭陵修缮工程的一部分，正殿、配殿、山门都要揭瓦重做。伊文龙负责的干柏工艺是其中最较劲的部分。清晨砍砖基地，伊文龙开始了一天的背砖。
4: 选砖，这证明它没有隐形裂纹。这是先铲面，大致铲出一个光面来。下这斧子必须有这准头，这个是机器代替不了的，尤其是那个斧机，它这有缝子，咱就需要磨砖对缝。你看了吗？这副不使劲不行，这个一块砖48斤。
5: 干柏砌柱也叫磨砖对缝，是古建砖作当中等级最高的墙体做法，也是判断古建筑等级的重要标志。砖块经过精细磨制，不挂灰浆，干柏就位，严丝合缝的关键不仅是尺寸精准入微，藏在砖下的斧技更要恰到好处，多了气不紧，少了灌浆灌不实。这个多少没有卡尺能量准，全在手上，更全在心里。
4: 这个砖渣子大小几乎小于这个5毛钱的硬币，它这个缝子几乎是针尖或者头发丝都插不进去。你砍3块，我就得砍4块，我是那种性格，我也是不服输。
5: 伊文龙砍出来的砖肉眼几乎看不到缝隙，从一天砍砖8到10小时手臂砍肿，到琢磨出独创的砖具，拿下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1等奖。伊文龙靠的不只是手上的茧子，更是那股啃砖的劲儿，以及对文物古建修缮工作的热爱。
4: 当时我发明这个锯子的初衷，就是为了这敲山茶最少能提升高70%的速度。这个快感，这平整也标准，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我比别人快好几个小时。我不能做得太平凡，我想做不平凡的事情。
5: 伊文龙的手艺来自家族传承，家族三代以上都从事文物古建修复。

0: 在夏天，屋面上的活是整个工程里最熬人的一道。伊文龙和工友们每天上屋面，一干就是一整天。在一众满脸岁月沧桑的老师傅堆里，他显得很年轻。一开始，大家还不太相信他能干进去，有的人甚至劝他别入这个行。
1: 他们平均年龄基本是50来岁，从30多，其实这泥瓦做和这木做就算是断档了。
2: 这个碗面这个热度就反到脸上了，能达到50度以上。戴着手套拿那个瓦都很烫，老工匠们就说，你咋干这个来了？年轻的小伙子，你去干个销售啊，卖个车，或者做找个办公室的工作，最起码穿得比较体面。往前推一个月，还没上班呢，走到这里就已经身上就湿透了。就
0: 老一辈的劝说归劝说，显然伊文龙有他的一套，因为他从小看着父亲修国宝，耳濡目染，那些老砖上的字，那些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都已经像烙印一样印在他的手上。
1: 如果说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肯定也坚持不到现在。甭管是几百年上千年的建筑，我给他换好一块砖，换好一块瓦，我就感觉很骄傲。我也是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我这个年纪说情怀有点早，
3: 但其实是情怀。
1: 其实真是情怀。其实我们的工作和手艺就是为了把文物留下来，把信息传下去。
0: 伊文龙说，一块砖从砍制到上墙不过几天，但砖一旦砌进古建筑里，它的历史就至少是百年以上。如果百年后他经手的青砖被翻开，已是满目斑驳，但用手一摸，边仍是正的，脚仍是直的，这就是一个用心的泥瓦匠应给未来留下的东西。北京台报道。
4: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成功举办。活动上，北京银行发布文化金融创意贷焕新品牌，整合文化加科技金融产品，构建覆盖创意孵化、内容创作、IP 运营、园区建设、文化出海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企业将创新投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5: 以金融活水润泽文化沃土，由市委宣传部、北京银行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举办。通过产品发布、路演推介、现场签约，打通政策、产业、科技、金融资源通道，
6: 搭建了一个金融资本与我们文化产业的一个平台，尤其是对我们老字号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可以相互去了解一些关于文化产品，尤其是非遗家这样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怎么样去往下推广。
7: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然后呢又给我们提供了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大会的支持，也希望在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助力。
5: 自2006年将文化金融纳入全行战略以来，北京银行为16000多家文化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超6500亿元，市场份额稳居北京地区首位。
8: 紧扣文化科技融合的新生态，我们重点支持的像 AIGC 内容创新、沉浸式体验、数字文旅等新兴业态，以金融之力助力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
4: 北京的街巷深处藏着大大小小的书店，很多在书店的翻阅与相遇都藏着最质朴的感动。有人穿越半座城只为取回那本书店细心留存的旧书，有人从青涩少年读到两鬓染霜，寻到了受用一生的智慧，也有人将日子浸在书香里，在旧书页的批注中读懂了跨越岁月的知音心意。本期北京读书人，让我们走进中国书店这座古籍殿堂，去聆听那些发生在书架之间平凡却温暖的读书故事。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给你留了一本一张画啊。
2: 您今天是来取书的是吗？
0: 对，取书的。
2: 这是找了好长时间了吗？
0: 这书是缘分，不是说你想找它就能找着啊。
1: 哎，这是给你留的。
0: 对对对，这类书吧不好找。
1: 对，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体育运动，
0: 而且还比较专项。中国书店给我留着一本书，那种感觉好，它有温度。

0: 是我基本上一个月总要来个两回左右，就是书画类的碑帖，包括文史，还有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考古类。
1: 被他们逮到了是吗？
2: 很瘦好
0: 啊，
3: 您跟他都很熟
0: 是吗？做过活动啊。
1: 我们业内非常有名的青年才子，现在能来实体书店的都是对我们有情感的。
4: 而要论和中国书店有缘分的老读者，小吴给我们推荐了老孟，著名古籍碑帖鉴定专家孟宪军老先生。
0: 这都是孟老师的藏书。
5: 我这书啊，大部分都是中国书店淘的。我留一年上初中，因为家里很穷，老师带着我到琉璃厂，然后进书店，我一看，哎，有这么多书。后来认识那个老的营业员叫雷梦水，雷先生是一个古籍版本的一个大家。我每次到书店以后啊，老先生就拿出一摞书来，哎，小妹儿你来挑，你看这本跟着雷先生他们学版本。所以他们跟我开玩笑说小妹儿你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我说是我的光荣。而我这一生啊，得益于中国书店。我今年快80了。但是我觉得我学习的路还长，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就非常好。
6: 每次逛书店我都带上照相机，因为之前我出过一本书叫《逛书店》，里边就缺了很多书店的这个照片，很遗憾的一个事情。我很喜欢这种书店的光影啊，就是明暗的变化呀，书的这种色彩啊。其实这个读书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最早的工作我在设计院，孩子出生，父母年纪大了都带不了，怎么办呢？当时也是突发奇想啊，辞职以后自己带。我唯一能做的可能一个手能敲键盘啊，这么开始写作。然后当时的媒体就约我写关于书店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跟书是完全揉在一起，这种影响其实是乐在其中的。
7: 我们方便去您家看看吗？
6: 欢迎欢迎。
7: 哎呦，这我们求之不得。
6: 来，欢迎欢迎欢迎进来，欢迎，这是电视台的记者，
7: 欢迎大家。
6: 书和生活的用品都混到一起了。孩子小的时候就像这种过道，就是沿着过道走。他所以从小到大没有带过同学朋友到家里来过，因为家里太乱。
8: 很多那个外卖小哥那个来我们家给送外卖的时候呢，我一进门，哇，这仓库吗？我们的厅全部都是书，冰箱的门我们只能开一半。
6: 我再给你们看一个比较有趣的书，很特别。
7: 你看这书柜都压弯了。
6: 对，放书的时候我里边还有一层，重量太重了也就压弯了。跟你们没见过的飘。飘是1939年就拍的电影嘛，我们1940年就出版了。它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我们抗日战争时期对文化的追求，再艰苦的条件也必须有阅读的。这本书这个读者特别有意思，你看这篇文章作者是阮少远，然后这个读者读了他的这篇文章以后写了一句什么话呢？吾愿与阮君定金兰谱论道义。他说真是说实话我的心里话，我愿意跟你结拜兄弟。然后我得到这本书以后，我又看到了这个读者当时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一种感受，那就是非常有意思，就好像这个月光照在了我也照到了他一样的感觉，就你就觉得这个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俩书柜，我写的书，我编的书，就是都集中在这边了。我在国外看很多书，都好几百年，它保存很完整。那么我们能不能也这样？

0: 做了羊皮书。它有好处的就是它不变形，虽然外面做的是这个欧式封面，我里边用的是繁体竖排的，就是表达一个我的中国心。里边的内容谈的是书，谈的都是关于我读哪本书的感受。很多书把它做得很松，你就可以摊到180度，放在桌面上不用手捧着读。但我这个是锁得特别紧，这捧在手上你对它的真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就是要这个书多少年以后还规规整整平平整整，我就想把我个人的这种感受啊传递给读者。所以有一句话的人与书的相遇，我做书也是我与读者的相遇，好好珍惜它，好好阅读。开卷有益。
1: 你像我40多岁，然后我的孩子10多岁，这个青春期它是有一个碰撞的，所以我就是让他多看书，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不注意的一个点就能打开他的心结。
2: 只要一到书店去一看书，就能够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3: 我跟中国书店买书已经40多年了，你读书的时候等于就是你的心就静下来了，就相当于交了一个40年的朋友吧。
4: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流过江天万里霜，战地黄花风乱响，吟一种秋风景，神来之笔，神来之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秋分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秋分节气昼夜均分，秋意渐浓，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换季阶段，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过敏性疾病等进入了高发时段，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
1: 发布会特别提示，秋季过敏比较常见，我国秋季花粉过敏源以杂草花粉为主，建议过敏的朋友做好防护，在花粉播散期适量的减少外出，外出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回家后及时洗脸洗头，清洗鼻腔，更换外衣，居家期间少开窗，开车时选择内循环的通风模式，过敏症状较重者建议及时到医院的变态反应科、呼吸科、耳鼻喉科等相关科室就诊，规范治疗，避免滥用药物或自行停药。
2: 许多的患者呢，当秋分节气之后，随着天气转凉，气温下降，他在晨起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关节更僵更痛了。那么这主要呢，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
1: 医生建议平时要注意保暖，适当活动，注意膏药和止痛药不能自行加量。平时患有慢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患者，要在天气转凉之后注意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感染。当出现咳嗽、发烧、腹泻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膏药、热敷和止痛药物在家硬扛。北京台报道。
0: 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呢假期外出聚会也会增多。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出防护提示，大家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还有个人防护。
3: 第一，要守好入口关，在饭前便后，还有我们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配合着流动的水认真去洗手哈。这个洗手的时间尽量不少于20秒。还有一个就是诺如病毒，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那么所以就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常用的这个免洗的消毒液来代替洗手。
1: 在外出期间，不要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不洁食物，像海鲜、贝类这一类的一定要煮熟煮透。如果家中有人出现了呕吐腹泻，应该及时清理并且规范消毒污染物。同时建议，如果患者在患病期间，尽量不要给其他人准备食物。
3: 第二是守好呼吸关，就是我们在入住酒店啊、民宿等这些室内场所的时候，要注意

0: 通风，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交通枢纽这种人员相对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可以根据情况去科学佩戴口罩。另外就是我们在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要注意遮住口鼻。
1: 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等人群，可以根据相关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等相关疫苗，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的风险。
0: 第三个是要守好健康关，我们在旅行期间要注意自己以及家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啊、皮疹啊、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那么患病期间尽量就不要再或者说减少我们的聚餐和聚会等这些集体活动。那么孩子或者是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的要求暂缓，就是入园啊、入学啊，比如或者是参加这种入托等等这种参加集体的这种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2: 秋季过敏季来临，不少患者进诊时第一句就问是不是花粉过敏。皮肤科医生提醒，花粉症主要累及黏膜，典型表现为打喷嚏、流涕、眼痒。若仅有面部红痒起疹，尤其是户外活动之后加重，需要警惕秋季光敏性皮炎或紫外线过敏。治疗不宜盲目增强免疫力，应精准干预，急性期西医控症，缓解期中医调体质。此外，专家还呼吁别把所有症状都甩给花粉，先分清源头，再精准就医。
3: 又到了过敏季，大家到医院的第一句话通常是医生，我是不是花粉过敏。
4: 每次过敏的时候就是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花粉啊，或者是草籽啊，就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原因。
5: 从立秋以后，反正就是脖子和面部就出现了过敏症状，就是红疹啊，就是瘙痒的比较严重。然后反正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花粉过敏嘛，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了。
3: 但医生提醒，先别急着让花粉背锅。
6: 情况很复杂，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花粉的一个问题。花粉过敏更多的是黏膜的部位，比如说鼻子，或者说这种哮喘。或者有的人眼睛会痒痒，而皮肤的过敏呢，花粉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有些是别的原因，比如说日光。
7: 因为北京秋季空气它的通透，紫外线穿透力呢反而更强，长时间户外活动后呢，皮肤容易泛红、发烫、瘙痒。
6: 还有的呢，可能是某种化妆品、洗发的产品，都有可能。不能忽视某些食物，比如说什么芹菜啊，有一些过敏性的食物。
4: 一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可能你整个秋季都在吃抗过敏的药。
3: 医生建议治疗方面不要不分症状直接吃抗过敏药物，而是要精准干预。
6: 真是过敏的话，它是属于一种免疫的失衡。就如果从西医角度来讲，过敏是皮肤的一种炎症。
7: 长期容易皮肤过敏的患者，他属于一个过敏体质。那我们治疗呢，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不仅我们外治要修复他的皮肤屏障，控制他的炎症，把他屏障功能修复好，抵御就是外邪的侵入。还有一个叫最重要的是内调，把他的这个过敏体质调整过来，把他内在体质提升上去，让我们自身有这个抵御外邪的能力。像中药湿敷，还有就是中药的药浴，我们全身泡洗，还有就是各种光疗，以及刚才你提到的针灸，这些都能够快速控制皮损的一些症状。
3: 此外，医生提醒，过敏季护肤减法比加法更重要。
7: 首先来说，一些美白的产品我们要停掉，一些去角质的，还有一些刷酸类的，比方酸性也是去角质的，这些都要停掉。然后我们要精简的护肤，做一些养护啊，保湿补水，然后同时要做好硬防晒，千万要防晒。一个是要涂防晒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口罩、帽子、伞、眼镜都要防护好了，这样精简的去护肤，来避免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3: 北京台报道。
2: 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热度攀升。记者走访各大老字号商超，发现平价简装、散装月饼备受青睐，经典口味回归主流，配料健康成为消费刚需。
8: 在老字号稻香村门店，月饼售卖区里既有新款礼盒，也有单块散装。 口味方面推出了多款低糖、杂粮、轻养生新品，兼顾了经典味道和现代健康饮食习惯。
9: 像传统的莲蓉的、枣泥的，像这种都比较好吃。
10: 我比较喜欢蛋黄莲蓉或者流心的那种月饼，就是甜咸口的，然后没有太甜，也没有太油。
11: 散售方面呢，我们有京式、广式、晋式和滇式。在礼盒方面呢，

0: 我们今年有15款礼盒，价格大概在100元到200元之间。
1: 在河马先生门店，低糖月饼、地方特色月饼、小份现烤月饼成为热销爆款。其中低糖月饼销量比去年增长近70%，成为增速最快的品类。
2: 我现在比较喜欢选择简单一点的月饼，就豆沙的、枣泥的就比较好。
3: 大家都喜欢吃低糖的呀，从健康角度是这样。
4: 观察到顾客的话，注重在健康化、口感这一方面的多元化，对新鲜的月饼，然后还是需求量比较大。
1: 亲民、简约、健康，月饼消费正在从重包装、重档次到重品质、重健康，回归到节令食品的民生本源。北京台报道。
5: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隔3天，节庆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
6: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7: 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6: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8: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6: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9: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6: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鱼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10: 马上过节了，这不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喜欢带新鲜的海鲜，回家冬秋了，就乐意带点。
11: 近日，首都卓越教师书院第一班主任主题活动在北京二中举行。活动依托基地校课堂展示、学员成长分享和第一班主任现场授课，集中呈现了首都教育在卓越教师培养中的阶段性探索。
12: 大家都是生活在 AI 时代的同学啊，我们经常借助 AI 工具。那么我想问，这样一篇生成出来的 AI 文章，算不算你们自己写的文章呢？
13: 课堂展示环节，首都卓越教师书院学员、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杨杰瑜以鲁迅《拿来主义》为文本，呈现了一节高中语文课。授课从 AI 生成文章算不算自己写的文章切入，引导学生区分拿来的动作与拿来主义的思想方法。
12: 学的本身已经不局限于课本的文本内容，甚至可以把这个拿来主义的内涵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的各方各面，如何应对各种的挑战，以及如何运用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优秀的传统进行现在的创新性的发展。
13: 杨杰瑜的这节课堂不追求把博论或比喻论证讲透，而是把重点放在概念内涵和现实迁移上。面对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和 AI 工具，教师与学生都不能被动接受，也不能简单拒斥，而是要先思考再判断，主动拿来。课后，教研专家开展教学点评，这其中还包括首批卓越教师的第一班主任、市教委主任李毅。
14: 以前我们的场域就是这讲语文的，我是教地理的，我别掺和人家事儿。但是学科交叉、能力培养和这节语文课所给孩子的思想方法拿来主义，在当代的这个现实意义，远不是一篇语文课和一篇鲁迅文章所能覆盖住的。那这是不是一种

0: 基于心智的思考。
1: 记者了解到，像杨婕妤这样的卓越教师培养的学员首批有20个，他们是非师范生，他们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训后分赴20所高中担任教师。
0: 和在座的同学们和老师们一起来启动这样的项目，其实对未来充满期待和依赖，所以让我也带着这种期待和依赖，这个做这个点评。
2: 老师好，我叫周文，来自清华大学，未来希望成为一名化学老师。
3: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孟娇，未来想成为一名数学老师。
4: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任务与专业，希望成为一名物理老师。
1: 首都卓越教师书院是北京市深化教师教育综合改革的创新平台，由北京市教委直接领导，重点推动，委托首都师范大学建设，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京双一流高校和东城、西城、海淀、朝阳、通州5区20余所顶尖中小学共同打造，是首都教育高位推动卓越教师培养、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5: 我们的老师不一定是这个专业的老师去上这个专业课，不一定是语文老师去上语文课，也不一定是英语老师去上英语课。那么在这个新语新的下面，我觉得跟师范生相比，我最重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自己所原有的哲学方面的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个知识和价值，能够在语文的教学里面带来一些新质的一个力量。
1: 北京台报道。
6: 昨天，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迁入通州火线新校区后，正式举办了开学典礼。期间，余名师生齐聚新校园，这也是学校结束了长达14年一校三址分散办学后的首次全员集中开学。
1: 昨天，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校区正式启用，结束了一校三址分散办学。新校园建设了用于实践课教学的药用植物园和中医药博物馆，学生将来可以到现场来上课。比如，中医药博物馆陈列了各种中药植物标本，让书本知识和鲜活植株对应起来，为学生打造了行走式实景课堂。
7: 我们的这个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比例基本是1:1的关系，我们有一半的这个理论教学，有一半的是实验的教学啊，实验的教学，学生呢会在我们的实验实训区去完成这种技能的操作和技能的训练，在我们医学院校叫多临床、早临床、反复临床，我们不断的强化学生的这种职业技能的这种培养。
1: 此外，新校区配套7栋专业实训楼，实训场地面积相比老校区扩容许多倍，护理、药学、医学检验等专业都拥有独立实训空间，智慧校园、图书馆、运动场馆、师生公寓等配套全部配齐，办学空间实现历史性拓展。
8: 找对这个线条，找对这个颜色，按照我们这个机器的这个按键就可以，它就可以按我们选择的方向进行运动，它的显影效果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参数都是一样的，而可以说都马上到岗就能上手。
1: 今年，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增智慧健康养老相关专业，同步建成智慧康养实训中心，配备全套模拟照护设备。依托城市副中心区位优势，学校联动通州多家医疗机构、养老机构，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定向输送医护康养技能人才。北京卫生职业学院14年分散3地办学难题就此画上句号。集中办学之后，师资、实训、教研资源全部整合，全面提升办学质效水平。北京台报道。
6: 昌平区崔村镇的真顺村里藏着一座1983年建的老印刷厂，闲置十几年之后，镇里把它改造成了1983创意产业园。走进去呢，像798，却又多了果园、窑炉和纸箱。老厂房醒了，新业态来了，文创、研学、休闲在村里扎了根。乡村里的创意产业园正趟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

0: 1983创产业园，前身是个老印刷厂，改造的时候眉头一砖一瓦，旧印刷机齿轮零件也没扔，做成了园区里的雕塑和装置。为什么叫1983？就是因为印刷厂是1983年建的。
1: 我们搬到这儿就是看中老印